0: 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以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拿枪的人最怕的就是紧张。这十几年来，一共有三个兄弟枪支走火，都是因为紧张。而且枪支走火都打在自己裆里，所以只好做太监了。
1: 胡说什么呀？难看死了。

0: 刚才独眼跟你嘀咕些什么？
1: 他说啊，四丫头的生日马上到了，钻山豹要他想个过生日的好办法，他想给四丫头一个惊喜。独眼龙说这破山洞里除了石头什么都没有，连做饭都不行，他实在想不

0: 出折了，就问问我有没有什么好主意。
1: 你他娘的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啊？这是个机会呀！哼，
2: 啊，我有办法，保证让死丫头惊喜。
0: 什么办法？

0: 哎，
1: 全身打起来了！哎，
2: 共军的炮弹多，给咱们送行的。
1: 你们没尿裤子吧？

0: 大爷，还在生黑牛兄弟的气呀？他现在心里只有那个女人，没有他爹。哎，
1: 不，黑牛兄弟还是孝顺榜爷您的。过两天他就想通了。
0: 我说大管家，你帮我看好黑牛啊，别让他再去找那个女人。我就这么一个儿子，独根独苗。
1: 明白，榜爷，我明白。
0: 还有，龙胡子这条老毒蛇，你别看他现在中风了，可是只要他不死，他就会来找我们算账。所以，千万不要放过他。是，不过榜爷，龙胡子现在身边没几个人，一条龙变成了一条虫。
1: 他掀不起大浪来呀！只要他不死，老子就不放心呢。等过了这阵子，老子就把龙胡子杀了，再赶到石城，杀了他全家。哎呦，榜爷，石城已经被解放军占领了，龙胡子的家产说不定早就被解放军没收了。他那几房太太。
2: 也给解放军给充公了，充公最好啊，卖到窑子里那就更好。爹，我想过了，我不能让小莲跟着龙胡子。
0: 那你想怎么样？
2: 她是我的女人，我去把她抢回来。你的女人？ 可他的心已经是龙家的。等我杀了龙胡子，他的心就回来了。要杀了龙胡子，现在容易得很，他就剩这点本钱了。不过，怎么说，他也是钻山豹的兄弟。要是杀了他，钻山豹会找我们算账的。还有总司令、四小姐也不会放过我们。
0: 杀龙胡子，我咽不下这口气。要杀，当然要杀，但不是我们出面杀，那是要他怎么样？要他自杀，自己杀自己。
2: 黑牛不懂，
0: 龙胡子也是个心高气傲的人，现在山穷水尽，有气馁。 你没听说诸葛亮三气周瑜的事？爹，黑牛没听说过，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办。这样，你去找一口棺材，给龙胡子送去。我保证龙胡子见了这口棺材就会气得吐血。行，
2: 棺材乌龙顶就有，我现在就去找。侯斯。
3: 爷，
0: 你带人封锁龙胡子那个洞口，千万不能。

0: 让他跟钻山堡联络。
1: 明白，白爷，您这是要困死龙胡子。嘿，
2: 外边还是田大榜的人吧？
3: 嗯，咱们的洞已经被田大榜给包围了。
2: 那天应该听你的话呀，马上出洞去找钻山豹。现在我们要被困死了，
3: 爷，要不去跟田大榜谈谈吧？
2: 你想让我去向田大榜下跪啊？你想说什么就说吧，反正我也是快死的人了。
3: 田大榜给您送了点东西。
2: 什么东西啊？
4: 哎呀，龙爷，龙司令，哎呀，您瞧瞧，哎，来来来
5: 来来，
4: 小心点，远点啊，
5: 小心点，
4: 来来来，搁这搁这搁这。
5: 哎，
4: 好，
2: 田大榜，老子还没死呢。
4: 哎呀，老爷，龙司令，您息怒息怒，榜爷听说您身体不好，特地送来，哎，这也算是一份礼物吧，啊。您笑笑什么呀？
2: 送得好啊！现在我龙胡子死了，还有人给送棺材。将来你们的榜爷死了，只怕棺材都没有了。
4: 哎，您咒我们榜爷？
2: 你回去转告他，就说这厚礼我收了。让他自己准备一口棺材吧。
4: 你走。
6: 爹。
3: 爷。爷。
6: 你没事。
3: 爷。
6: 爹。
1: 啊，真的，龙胡子真被气得吐血了，
4: 吐了吐了，足都要一大口呢。
1: 哎呀，好玩，太好玩了，一口棺材就让他吐血了，这买卖划算。
4: 嘿嘿嘿，榜爷，您这是高明啊，这叫一气龙胡子，咱们再来个二气龙胡子，完了榜爷您再来三气龙胡子，我估摸着龙胡子就翘辫子了。
1: 不过我得琢磨琢磨，再气龙胡子用什么招。
4: 那个爹，我
1: 榜爷，
4: 侯四儿觉得，要是让黑牛兄弟去把小莲给抢过来，我估摸着龙胡子还得吐血。哎，对了，
3: 那个爹，我去把小莲抢过来。
1: 去吧，
3: 爹，那我现在就带弟兄们去抢去了啊，
4: 我跟着去，走。
7: 大表哥，
2: 干什么呢？
7: 不干什么，我来接小莲回去。小莲，走吧。
6: 牛哥，我不能留下我爹，要不然你跟你爹说说，让我爹去豹子林那儿。
7: 行啊，这话回去跟我爹当面说去吧。
6: 牛哥，我知道你爹想让我爹死。可是他现在多可怜呢，兄弟都被杀光了，军火也被抢光了，难道你非要把他逼死吗？黑牛哥，
7: 小莲，你怎么越来越糊涂了？是不是你当初跟我说你已经不是龙家的人了？你给我记住，你永远是我们田家的人，永远是我黑牛的人。
6: 黑牛哥，
7: 走，走，
6: 爹，
7: 走，
2: 站住，
7: 走。
4: 别动。

0: 张参谋，有，部队原地休息待命，马上派一个侦察排去车盘峡侦察，打好路标。
1: 是。
2: 团长，
0: 让我们小分队上吧。怎么，手痒了？仗由你打的，现在回营地休息睡觉去。是。
1: 跟上，跟上！哎，后边快点！报告排长，前面有三岔路口，
3: 哪边是大路啊？
1: 都是小路。
3: 三人一组，分头搜索。
1: 排长，我让你们分头找，怎么跑我们后面了？我们
4: 也不知道，三转两转就转到你后面来了。
1: 哪里打枪？
4: 好像是一班的方向。
1: 哎，什么情况？
3: 没有找到路，转来转去，差点回不来了。
4: 发现敌情没有？
1: 没有。
4: 排长，
1: 啊，
4: 我们班的一个小组迷路了，没回来。
1: 我们班就回了三个人，相差半个小时，一半人没有了。要是被团长知道了，我得连往哪儿搁？
4: 打不打？嗯，
3: 不要暴露，咱们的任务是监视，等他们都进来了再说。嗯，
4: 赶快给我分头找，
3: 排长。
4: 啊，
3: 还是派人回去汇报吧。这里岔路太多，一个排根本不够。 应该派两个连进来侦查，遇到什么情况也好支援呐，你说对不走。
1: 好，你马上回去向团长汇报，其他人跟我走。
5: 是，跟我走。哼，看到没有，回去搬救兵了。

0: 爷，别难过了，咱们还会东山再起的。别说了，三八子，我龙胡子活到今天，就剩下一件事要办，这件事不办，我死不瞑目。
1: 爷，您说吧。
0: 我要跟田大帮同归于尽。爷，这可不行啊！你别劝，我意已决。如果不杀了田大帮，报我的血海深仇，我对不起冤死的弟兄。
1: 爷，我听您的，您说怎么干吧？
0: 当真？
2: 大爷，喜事儿，喜事儿！
1: 什么喜事儿？
2: 龙胡子他死了，这么快就死了？哎，听三八的说，他吐了好几口血，就断气儿了。
3: 三八子呢？让他进来。三八子，你这来，快爷，报爷，我们也死了。
2: 三八子，龙爷真死了。
3: 你一枪把我打死得了。
2: 这事儿能胡说吗？再说，我们爷是什么身份？他怎么能假死呢？三八子，你是亲眼看见的。
3: 嗯，我们爷是我亲手抬进棺材里的。
2: 什么？都进棺材了？这么快？
3: 我们爷临走的时候还撂下句话。 说这年头死了有口棺材睡，就算是有福了，只怕将来榜爷。

0: 你他娘的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1: 是是是是，将来榜爷一定有棺材睡。榜爷，我求您了，让我们爷入土为安吧，榜爷。
0: 走，我们去给龙爷送行。
1: 谢榜爷，谢榜爷。
2: 走吧，
1: 榜爷。 爷，你怎么就这么走了，爷？爷，您这一走，叫我以后怎么办呢，爷？爷。
0: 哎呀，我说龙胡子啊，本来呀，我是想学诸葛亮三气周瑜，哼，可没想到我刚气了你两回，你就一命呜呼了。
1: 自古英雄多薄命，榜爷，我求您了，您就让小的把我们爷抬出去葬了吧。
0: 你笑什么呀？我是笑啊。你说你们龙爷，啊，他这辈子是机关算尽，可是没想到，
1: 哎，
0: 他不会假死吧？你想多了，不会啊。
1: 把棺材打开。
0: 让榜爷看看。不，不能啊，不能打开啊，榜爷，我求求您了，榜爷，我求您了，你千万别打开啊！

0: 头盖，解放军上来了！我看见了，这动作够慢的，像穿了绣花鞋的小脚女人。哎，上来呗，我这给你们准备花生米了。哎，准备战斗！
1: 是。
2: 哎，
0: 老子这一辈子都没头晕，
2: 这脑袋怎么这么晕呢？
1: 榜爷，您这是上火了。

0: 给您熬点败火的汤药好吗？
1: 龙胡子这条老毒蛇呀，临死还拉着我宝贝儿子做垫背的。
0: 可惜了黑牛兄弟。榜爷，您还是想开一点啊。嗯，
1: 南天门怎么样了？
0: 啊，侯四兄弟回来报信儿说，解放军是拼命的打炮，但是呢，他们就是冲不上来呀。
1: 炮弹总有打光的一天，等打光了，他们也就该滚蛋了。
0: 对对对对，
2: 来，
3: 干什么？
2: 先闭上眼睛。
3: 想干什么？
2: 闭上，别睁开啊。
3: 嗯。
2: 来，抬脚。嗯。现在可以睁开眼睛了。

0: 你24岁，我就帮你做了24个，手艺太差，难看死了。没有，好看，<笑>真的好看。再闭上眼睛，还有什么？
1: 生日礼物啊！
0: 还有生日礼物啊？ 好。<笑>

0: 是林荫群，哪儿来的？
1: 你知道吗？这是舶来物，是从外国进来的，是今年北京和上海最流行的。
2: 不是北京，是北平。
1: 哦，对对对对对对，是他们的北京，咱们的北平，对吧？哎，穿上试一下啊。

0: 怎么样？
1: 太漂亮了，像
0: 像什么？
1: 像城里的新娘子。
0: 那做你的新娘子好不好？
1: 那当然好了，我愿意啊。
0: 傻瓜，嗯，应该这样。那什么？
1: 好像是台发报机啊。
0: 线人家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啊？
1: 这是什么东西？
0: 你先告诉我。
1: 线人家有个女儿在常德读书，他有天把她拿回来，说是一个老师寄存在他家里的。后来那个老师也去了台湾。
0: 原来是这样，怪不得穷乡僻壤的会有这种东西。
1: 这什么玩意儿？
0: 这个呀，叫背包机。
1: 干什么用呢？
0: 干什么用？跟我来。
1: 有人。

0: 电影。嗯。那些人就藏在这里面啊？
1: 是啊，不过他只是个影子，不会出来的。啊？
0: 哎呦，哎呀，我还以为闹鬼呢。
1: 宝哥，坐，坐，不用那么紧张的。这个呀，就是电影。城市里的人啊，最喜欢的就是看电影了。
0: 哎呀，真的跟活人一样。他们真的藏在这里面？哎
1: 呀，藏在盒子里的是电影胶片，这是台蔡司16毫米手摇电影放映机，是德国生产的。
0: 德国货？嗯，我懂。你看他们造的枪，
1: 德国人啊，不仅枪造的好，其他的机械电器也都造得很好的。
0: 只要你开心，我就放心了。
1: 谢谢你的生日礼物。嗯。
0: 哎呦，快来！你看，你看，你看他！
2: 船长，什么情况？
3: 先锋营中午派进去两个连，现在回来一个连，没有找到车班峡出口。
2: 还有一个连呢？
3: 没出来，也没有听见枪声，估计是迷路了。
2: 搞什么名堂？不是每个排都配发指南针了吗？啊，怎么还会迷路？原路返回都不会吗？
3: 据回来的一个连长讲，一进车班峡，走了不到5里路，指南针就失灵了，要么不动弹，要么就不停乱转。我估计车班峡里有磁铁矿。哎，
2: 师长还等着我的消息呢，我们团还从来没有这么窝囊过，碰上鬼打墙。
0: 这星星有什么好看的？
1: 没有，我是在等流星。
0: 流星？
1: 嗯，我的香港同学说，流星出现的一刹那，许愿最灵了。
0: 是吗？嗯。那等看到流星的时候，你试一下吧。
1: 好，一起看。嗯。
0: 哎，流星！
1: 快快快！快点儿啊！快！啊！

0: 团长被师长批评了，正在火头上吧。
1: 刘一堂啊，
2: 到。
1: 你这个东北虎什么时候变病猫了？你过来。
2: 团长，喝口水，降降火。
1: 降什么火啊？
2: 我听说你被师长批评了。
1: 谁在乱嚼舌头啊？小心我割了他的舌头。我现在需要的不是降什么火，是怎样加一把火，把乌龙山这锅水烧开，把这个猪头给炖烂。
3: 团长。
1: 哎呀，县长，
3: 我把方圆八十里的农民协会主席都给你带来了。
1: 哎呀，我的好县长啊，咱们地方上总是在节骨眼上给我们的部队最大的支持。县长，我代表全团指战员，谢谢你啊。
3: 应该的，应该的。
2: 县长
3: 你好啊。
1: 哎，刘玉堂，我们去把主席们请过来，在这儿开个会，集思广益嘛。
3: 好，请。
1: 好，
3: 好，坐坐坐。

0: 你过来。
1: 团长，喝口水，降降火。
0: 降什么火啊？
1: 我听说你被师长批评了。
0: 谁在乱嚼舌头啊？小心我割了他的舌头。

0: 我现在需要的不是降什么火，是怎样加一把火，把乌龙山这锅水烧开，把这个猪头给炖烂。
1: 团长，哎呀，
0: 县长，
1: 我把方圆八十里的农民协会主席都给你带来了。
0: 哎呀，我的好县长啊，咱们地方上总是在节骨眼上给我们的部队最大的支持。县长，我代表全团指战员，谢谢你啊。
1: 应该的，应该的。 县长你好啊，哎，
0: 刘玉堂，我们去把主席们请过来，在这儿开个会，集思广益嘛。
1: 好，请。
0: 好，
1: 好，坐坐坐。
0: 团长啊，今天在座的都是乌龙山周围已经土改过的乡村两级农民协会主席。
1: 啊，
0: 大家要给围剿乌龙山出谋划策，有需要请说。好。
2: 各位主席啊，咱们军民一家，我就不说客气话了啊。我们三个步兵团和一个炮兵团，在南天门打了2天没有进展，今天请大家来出出主意，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啊，能够让我们尽快的拿下南天门，打上乌龙顶。比方说，有没有别的路上山？
3: 团长。 这乌龙山有一句名谣：“乌龙山，乌龙山，一条小路扁担宽。一头挑着南天门，一头连着千丈岩。上了乌龙顶，伸手能摸天。这乌龙山自古以来只有一条小路能上山。”这么大的乌龙山，只有一条小路可以上山啊？那些上山采药的、打猎的，他们会不会是知道别的什么没有人走的路呢？
4: 我倒是听我们村里的土匪家属说起过，到车盘峡给他家男人送过换季的衣服，还有什么盐巴和腊肉。
3: 哦，哎，车盘峡，哎，不对啊，车盘峡和乌龙顶是两个方向啊。
5: 县长，我回来了。
3: 哎，你怎么才回来呀？
4: 是这样子的，本来我一早就出门了，路过靠山村，听说村里发生一件事，我觉得蹊跷，顺便啊，我就把当事人带来了。你说吧。
6: 哎，好，我是靠山村的游方医生，中医，我有个女儿在常德念书，昨天晚上有两个家伙，从乌龙山上下来的，到我家来买东西。
4: 你怎么知道是从山上下来的？
6: 啊，我以前给他们做过眼线。
4: 啊，
6: 不过解放以后。 我就再没给他们做过事了。我发誓。哦，你说，土匪到你家来买东西，他买了什么东西啊？这两个家伙都带着枪，我以为他们是来抢东西的。我和老婆都吓坏了，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了，谁知道他们不要，就买了一件布拉吉。
4: 啊？什么是布拉吉啊？
6: 是我女儿从学校带来的，就是连衣裙，苏联老大哥国家最流行的。
0: 现在啊，北京和上海刚刚流行，他们走后，我就越想越怕。这和土匪做生意算不算通匪啊？啊，对了，我把钱带来了，请政府处理。哦，一根金条，换一条裙子，真够大方的啊！
4: 富贵，你送先生出去。
7: 是，
4: 请。
7: 土匪啊，想用金条堵住他的嘴，没想到反而把他吓住了。<笑>
8: 丁主席，丁主席。
7: 啊，二狗子，这位就是解放军的团长。
8: 我不要见团长，我要见刘连长。
0: 哦，
7: 这就是刘连长。嗯，
8: 同志你好，我是刘玉堂。哦，山鹰让我把这根香烟。
7: 交给您。
8: 啊，谢谢你，同志。啊，县长，嗯，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啊，
0: 团长，哦，玉堂来了，
8: 来了。
7: 玉堂啊，这山鹰是什么意思啊？
8: 哦，县长是这样的，山鹰是我们和山同志的代号，我们这次啊，总算是等到了他的情报。
0: 嗯，哎，快打开看看。
8: 好。
9: 车盘峡40里长。

0: 岔路，多向迷宫，狙击手多点埋伏，拉拉渡暗藏杀气，乌龙顶后山悬崖绳吊，赶车火根，
1: 赶车火根，没了。

0: 有可能是蓄电池没电了，不许再放了，明白吗？最后两节备用蓄电池呢？这两节就是备用蓄电池。 电池都用光了，拿什么和台湾联系？特派员，这事千万不能让他们知道，那帮土匪说翻脸就翻脸啊！这件事绝对不能给我泄露出去，否则就对你们军法处置，明白吗？是。
1: 天亮了，醒醒！哎，快起来，快起来，来肥肉了！快，肥肉哪儿呢？你看，你守着，我去报告。
2: 哎，等等，咦，车怎么停了？

0: 什么名堂？怎么不进来？
1: 怎么还没来啊？再加一点胡椒粉，风一吹，味道飘得更远。
2: 好香啊！
3: 带几个人下去检查，看看能不能再移动。
2: 肯定是个肥猪。

0: 一共六个，快到了，在后面。
1: 干什么呢？你们？哦，啊，你好，我们是做小买卖的，请问你们是什么人啊？民兵巡逻队。车上装了什么东西？啊，车上装的洋布。
2: 为什么不走了？
1: 本来想走的，但听说这里车盘峡土匪特别多，怕不安全，想等后面的车来了一起走。嗯，后面还有车，有几辆？还有三辆，都是装洋布的。本来我们说好在这个地方集合的，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没来啊。<笑>哎呀，
2: 傻瓜，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
3: 你们不是民兵巡逻队吗？
2: 我们是乌龙山榜业的手下。
1: 兄弟们，动手！哼！别动！别动！别动！怎么这？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富贵，哟！马上带下去，分头审讯。
4: 是，走，
1: 走，走，走，我走。我跟。
5: 叫土改啊！哦，土改啊，就是把恶霸的地啊分给十亩地。
1: 那，嗯，那我家有吗？应该没有，
5: 因为你投靠田大王，你们家属就是匪属，所以不能分。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你愿意改过自新，帮助解放军打土匪的话，不但能分田分地，还能分到房子。
6: 长官，你说的都是真的？
5: 当然，不信你问我们团长。
6: 连长，那几个俘虏都招了，愿意给我们当向导，通过车盘峡。
5: 啊，太好了！<笑>你看，你的伙伴觉悟都比你高啊。

0: 霍干，等他们立功受奖的时候，恐怕你要后悔哦。
1: 长官，我愿意带你们过车盘峡，这车盘峡没有人比我更熟悉。
2: 好啊，
3: 那就看你的了。
1: 站住！
2: 宝贝，车上什么人？
1: 榜爷的客人。
2: 山上没车祸，没说有客人来。
0: 以后

0: 兄弟，辛苦了，来抽根烟，接着走吧，走吧，驾驾驾！刘连长，前面就是最后一关，把守的是我们分队长。
1: 站住！来来来，来人下车。

0: 你哪儿的？军，我们是从云南各救来的。到哪儿啊？啊，分队长，我这是……
1: 你少说废话！你干什么的？啊，我是做杀头生意的。杀头生意？什么杀头生意？说。
0: 俗话说得好，杀头生意能做，亏本生意不能做。我们啊，是做军火的。车上装的什么东西？哦，
1: 全是榜爷买的子弹。
0: 榜爷，老子要检查，兄弟们，上！哎哎哎，
1: 军爷，这可不行。
2: 军火全都是封好的，只有榜爷才能亲自打开。你看，如果你坏了道上的规矩，我们以后怎么跟你们乡亲人做生意啊？那江湖总得讲点江湖的规矩吧？好，军爷，小的明白。富贵，哎，来来，哦，掌柜的，哎，军爷。
1: 有点沉，来，行了，放行，你们走吧。兄弟们，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这，走啊，走啊，走啊，嗯，走，嗯，
3: 雨。
1: 刘连长，
3: 啊，前面就是车牌下出口了。哦，这个地方离拉拉渡有多远啊？前面转弯20里不到。富贵，
1: 到，
3: 准备武器。
1: 是。刘连长，打完了乌龙顶，我是不是就可以回家了？
3: 啊，当然，富贵，你这次对我们的剿匪有很大的贡献。 你回去不但能分田分地，还能够把地主的房子，还有耕牛全都给你。
1: 是。走，驾，走，驾。

0: 石魁，是我。
1: 醒了，什么人？石魁，是我，我在外面喊你半天，你们怎么不答应啊？
0: 没人，就他一个，你会拉了肚来。

0: 你们是不是在干什么？哦，车盘侠飞鸽传信，说解放军已经过了车盘侠了。啊，来了多少人？
1: 不知道，我只是赶回来报信的。
2: 好，快走，快走，
1: 快走，快把房子烧了。

0: 快去禀报王爷！
1: 好，我这就去。快去！你笑什么？老子等这一天等很久了。你有多少个子弹？
0: 一共100发。你呢？哼，5发？
1: 才5发？搞什么鬼？我这儿还有200发子弹，要不分你一点？用不着。
2: 我一枪一个100发足够了，你的子弹留着打山鸡也吐吧。一遍，厨房不见了，石盔和食物应该到对岸去了。奇怪，这草屋怎么还烧了呢？这可是他们平时住的地方。把住的地方给烧了，不好，我们的意图暴露了。

0: 对面好像有动静，连长，没发现对岸有目标啊！这儿到对岸起码有300米，果然是神枪手滑，名不虚传。这次我们真的碰到对手了。哎，大家听好，我在这边监视，上游苗小六、苗小七，你们到上游去侦查，田富贵。 李天牛、冯刚，你们到下游去侦查，搞清楚两点有没有埋伏，顺便看看其他地方还可不可以渡河。
1: 是。
2: 连长，我干嘛？
0: 你去准备午饭。
2: 我跟，附近有没有老乡家？
1: 有，我带你去。

0: 你是个女的呀？哎，你看前面那个屋子了吗？那就是石魁他堂客住的地儿。
1: 他堂客？
0: 啊，石魁。
1: 就是对岸防守拉拉渡的石魁，神江肉石魁。
0: 是啊。
1: 快带我去。
0: 啊啊！哎，
1: 快！驾！
0: 刘连长，刘连长，情况怎么样？
1: 山又全都是悬崖峭壁，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渡河。撤，好。霍根啊，我们家石魁是被什么蛇咬伤的呀？哎呀，
0: 土皮子蛇。
1: 哎呦，那可怎么得了啊？
0: 所以啊，才来接你啊。
1: 驾。这个人是谁啊？到了拉拉渡你就知道了。
0: 驾！走！走！哎，这是谁啊？

0: 我要跟他汇报。哦，
1: 田富贵，接连斩他了。我把石奎堂克弄来了。
0: 石奎呢？我们家石奎呢？
1: 大嫂，别紧张，你们家石奎没被蛇咬。那
0: 你先前说石奎被蛇咬了？
1: 听着，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要过拉拉渡，你男人在对岸不让我们过去，所以就把你请来了。
0: 你们什么你们你们的？你男人也是土匪，你知道吗？你们想让我干嘛？想让你给你男人喊话。第一，别再给田大膀子钻山豹卖命了。第二，让我们过渡，争取宽大处理，明白吗？我们家石奎性子倔，他不会听我的。
1: 你难道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把他打死吗？
0: 不，我求求你，千万不要杀了石奎，我求求你了。
1: 不让我们杀他也可以，那你现在就跟他喊话，快去。

0: 过了河，我做监塔。
1: 大嫂，你别害怕，你现在可以回家了。哎，连长，这可不行，要过这个河，它是唯一的王牌。连长，不能让他走。
0: 大嫂，你别害怕，你现在真的可以安全回家了。快走吧。
1: 你说话算话。
0: 当然，我跟天妞，你们俩把他送回去。好，好。大嫂，回家了。走，大嫂。
1: 你们是不是要杀我啊？
0: 走吧，大嫂，你别乱说，我们不会杀你。
1: 他只要不跟我们解放军作对，立功赎罪，我们可以不杀他。可石奎从来没听过我的话呀。
0: 那好，你放心，霍根、天牛，哎，你们俩马上把大嫂安全的送回。
2: 是，好。
0: 你们几个先走，我们去引开他们的注意。我们行动。
2: 好，
1: 好。

0: 刚才我们的人把你的坦克抓来了，现在你看好了，我们会安全的把他送回去。哎，石奎，你看，解放军真把你堂客给放了。正友，冯刚，你们俩监视对面的土匪，其他人跟我走，看木头，张木牌，准备动火，走。
1: 是是，走。
2: 这才像话。 哪人打仗，拉车和坦克算什么本事？哎，你干什么？看见了吗？对岸的狙击点悬崖下面，草丛里面。
3: 你猴急什么？你乱推什么？你坦克身边那个是火根，肯定是他把解放军引到拉拉渡来的。老子要他见阎王去！哼，
2: 你放屁！
3: 你打死火根，解放军能放过我坦克吗？
2: 说的也是啊，浪费老子一颗子弹。哼！哎，你男人疯了，朝你开枪！
4: 他是吓唬你们的，他要是开枪，你们两个早没命了。冯哥，
2: 什么情况？对岸有狙击点，在哪里？在悬崖下面。我们大部队就在车班峡，马上就过来了，1000多号人呢。
4: 现在就石奎和石武他们两个能守得住吗？到时候大部队过来，能有你们家石奎好果子吃。
2: 听口令，目标左手边50米。
4: 石奎，你听见了吗？我是你堂客，分你厂里都闲民了，给咱家分了10亩耕地，1头耕牛，我想让你跟我回家种田。
5: 哎。
3: 师傅啊，你听听，解放军要给我们家分地，还有1头牛呢。骗人！你没看见你堂客身边有人啊？肯定是他们逼着他这么喊的。你也不想想，如果是真的，刚才你堂客为什么不喊？解放军不是要送你堂客回家吗？为什么还不走？现在说这些，哼，一定是骗你的。
2: 目标出现。

醒了就开始动我了，哼，好戏要开场了，撤！天宁，天宁，富贵，回来，危险！哎，不错，哼哼。

神会打死的吗？是神会打死的吗？

0: 兄弟，你干什么？谁是你兄弟？你为什么开枪打死我堂哥？
1: 兄弟，想开点。兄弟是臂膀，堂哥是衣裳。你的新堂哥抱着兄弟身上。
2: 是你的，
0: 你疯了！你堂哥被共产党收买了，他是功劳哥。
1: 舍友，舍友。
2: 孩子他娘，孩子他娘，快，孩子他娘，你让开，孩子他娘，你不能死。

0: 敢说，总司令现在到什么地方了？哎呦，这！总司令鬼得很，他现在人在那个……榜爷，车盘峡的一个弟兄回来报信说，解放军收买了赶车的火根，他们已经过了车盘峡，到了拉拉渡了。什么？
1: 田司令的手下报告，解放军已经过了车盘峡，到了拉拉渡，有多少人？七八个吧。田司令，你不是说确保车盘峡万无一失吗？解放军七八个人不费吹灰之力，说过就过了。好歹乌龙顶还在老子手里，不像有的人说搞什么根据地，还说这个雷那个雷。 专回扎自己人，解放军来了，跑得比兔子还快。
2: 田大宝，谁专门对付自己人？

0: 龙司令三百弟兄在山神庙不明不白的不见了，是谁搞的鬼？
1: 田大棒，不要以为只有你聪明，别人都是傻子，聋子瞎子。好了好了，田司令、鲍司令都少说几句。
2: 过去的事就不要没完没了了，我们现在要的是精诚团结。何参谋长，嗯，你有什么高见？解放军七八个人出现在拉拉渡，有可能是侦察兵吧，或者说是刘玉堂的小分队。如果车盘侠能挡住解放军的大部队，这几个人是过不了拉拉渡的，就是过了，那也成不了气候。
3: 你的意思是没什么大不了的，
2: 那倒也不是。虽然在拉拉渡出现的解放军只有七八个人，但是这也是个危险的信号啊！至少说明，解放军已经猜到或者打听到，上乌龙顶不止南天门一条道。一旦车盘侠拉拉渡挡不住他们，那解放军的大部队就会绕到乌龙顶。
1: 后山悬崖下切断乌龙顶最后的几个通道。司小姐，我建议赶紧派人向总司令汇报，请求增援。总司令现在正在建立新的游击堡垒，这样可以和乌龙顶遥相呼应，牵制解放军的兵力。 如果全都集中到乌龙顶，反而会对我们不利。我看应该把老君沟村的山民全部押上山来作为人质。田司令，该舍得的时候就一定要舍得。一旦解放军进了老君沟村，你们田家祖祖辈辈的长弓佃户。 肯定会被鼓动起来，然后就搞农民协会分你的田地房产，这才是你的噩梦。不如现在当机立断把他们全都弄上山，集中关起来，免得他们受共产党的蛊惑。万不得已的时候，也可以将他们拿来挡炮弹，保存咱们的兵力。怎么样？你觉得我说的对不对？
3: 我不是不知道这个理。 可是现在，好，我亲自派人把他们抓上山来。乡亲们，共产党、解放军就要打进老军沟了，那乡亲们可就遭殃了。我是来救大家的，共产党、解放军。
4: 讲究的是共产共妻，男人杀光，女人充公，小孩子扔到山里喂野狼。乡亲们，赶紧跟我上乌龙顶，享清福，管吃管住。等国军反攻大陆成功。
5: 每家每户都发赏钱，
6: 真的假的？
5: 猴子，
7: 儿子，
5: 带着乡亲们上山。哎，来，快点，跟我上，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吧，上 全都得带上山。

0: 没想到这次真的是乐极生悲啊！特派员，什么事？
1: 电台虽然没办法工作，但用手电筒的电池可以收听广播。

0: 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大陆上已经基本结束，各级地
1: 能收到台湾的广播吗？
0: 先后成立，但在某些地区，特别是有些解放较晚的地区，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仍采用武装暴乱和潜伏暗害等活动方式，组织特务土匪，勾结地主恶霸，或煽动一部分落后群众，不断地从事反对人民政府的各种反革命活动，以破坏社会治安，
1: 到门外守着，不许别人进来。
0: 国家利益。对一切手持武器聚众叛乱的匪伙，必须坚决镇压剿灭，并将其主谋者、指挥者
1: 准备发报。
0: 罪恶重大，
1: 特派员，电池用完了，发不了报。
0: 对匪特分子及惯匪，
1: 那就记下，
0: 依法判处长期徒刑或死刑。
1: 共军调集重兵，近日开始对乌龙山地区严厉围剿。湘西反共救国军各路民壮50,000余人，依托乌龙山有利地形与共军巧妙周旋，连挫共军锐气，反攻堡垒固若金汤。都记下了，再写一张台湾回电。湖南陈子贤代主席转告各位纵队司令，蒋总统对湘西乌龙山地区各路反共救国将士极为关切。
2: 连长，报告连长，村里一个老乡都没有了。
3: 好，进村，挨家挨户找。
2: 好，是。

0: 烧好的野菜玉米糊没来得及吃，说明是意外离开。饭菜有点馊了，证明主人离家已经有两三天了。
1: 会不会是被田大绑劫持上山了？
0: 很有可能。走。
2: 刚才啊，刘玉堂和侦察排长的汇报和分析啊，我完全同意。种种迹象表明，老军沟村的乡亲被土匪抓上乌龙顶做人质，对抗我们的剿匪行动。田大榜钻山豹这些土匪啊，太狠了，他们什么事啊都做得出来。
3: 是啊，
2: 同志们，最近毛主席。 在中南军区的一份镇压匪首的情况报告上做了重要批示。毛主席说，湘西的21个县中，杀了匪首、恶霸、特务6000余人，准备最近由地方再杀一批。我认为这个处置是很有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使匪厌下降，名气大升。如果我们姑息养奸、优柔寡断，
4: 则将疑惑人民，彻底失去群众。
1: 团长，毛主席说得好啊，说得好啊！
2: 毛主席说得好。老军沟村的乡亲们呐，被土匪抓上山顶作为人质，这就更加暴露了土匪最后的疯狂。要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和重视，所以在攻打乌龙顶的战斗中，我们首先要解救人质，保护人质。
5: 老大，老大，田大宝把老军沟村的乡亲们都关在天窗里了。走，看看去。嗯。好。司小姐，全都押上来了，都关在这里。
6: 哟，四小姐、田司令都在呢。
7: 你怎么来了？
5: 我想来看看有没有可疑的人钻进来。何参谋长放心，这都是我田家的老佃户，我敢打包票。
6: 田司令，这些乡。

乡亲，吃我们的护身符啊，可不能饿死。一天两顿红薯干，保证饿不死。走吧。随小姐，来。

0: 何参谋长，嗯，有什么灵感吗？田司令，这后山的悬崖有多高啊？
1: 何参谋长是担心解放军爬上来。这悬崖呀，200多米呢，
0: 就算解放军都是猴子，也没那么长的绳子。
2: 真有200米？
0: 嗯，
2: 那我来测定一下，杨子。
3: 哎。

0: 三、四、五，哪有200米啊？最多150米。何参谋长真是行家，就算是150米，也足够抵挡解放军了。
1: 那么，天文田司令，你手上还有多少手榴弹呢？
2: 库存的加上弟兄们手里的弹药，200多克吧。啊。
3: 子小姐，我有个建议，把所有手榴弹都收起来，交给这里防守的弟兄，4-5个人就能抵上一个迫击炮连。
2: 何参谋长这个办法好，田司令，马上执行吧。这个，子小姐就别难为田司令了。发弹药时人人高兴，要是收回弹药。
3: 那可就要挨白眼喽！何参谋长真是体贴如意啊，弟兄们手里的弹药那就是命根子。田司令，这事儿不为难您，收弹药的事我何山出面吧，就这样吧。也好，田司令，就这么办吧。
4: 连长，左边山沟有动静，好像有手榴弹爆炸声。那里怎么会有动静？走，去看看。
5: 是。
4: 走。
6: 哎，连长，你看弹坑，这里应该就是爆炸点。
4: 手榴弹不对呀，分量不对。

0: 哎，这是什么？
1: 哈哈哈！哎呀，何山啊，我还真没想到你用这种方式来送情报啊！
2: 哎，没事了，没事了，
1: 走。
3: 老大，都在这儿了，洞里库存的，兄弟们手里的，全在这儿了。
4: 门口放哨去，哎，不许让任何人进来啊！嗯。
1: 根据石魁的介绍，我画了一张燕窝洞的剖面图，大家来看一下啊。看啊，这个是燕窝洞，这个就是平台，燕窝洞再往上走，这边有一个通道，这个叫燕儿喉，燕儿喉再往上走，有一个更大的洞，就叫天窗。土匪抓来的所有的人质都关在这个天窗里面。

0: 这个大概就是燕窝洞的一个基本的情况了。还有大家记住啊，到目前为止这边守洞的土匪完全没有想到我们已经到了他的鼻子下面。石奎，你再补充一下。
1: 24个守卫，16个守洞口，4个守压人喉，还有2个守天窗。
2: 白，何山把洞里兄弟们的手榴弹都收走了。
3: 好啊，你们两个守在何参谋长的洞口外面，只要何参谋长一出洞口，就帮他提篮子，帮着他发手榴弹。
4: 是。
2: 板爷，您对何山还是不信任呐？
3: 不是信任不信任，在老子的地盘，就算是好事，都必须得是老子的亲信过手。
5: 老大，小兄弟过来了。
6: 好，
7: 哎呦，参谋长，
6: 哎呀，辛苦二位了啊，帮忙抬一下。
5: 好，
6: 哎，
5: 来来来，慢点啊。
6: 没事没事。

0: 皇帝都不拆饥饿兵吗？饭每一天都不按时到，这日子真遭罪啊！
1: 你等着吧，等下面吃饱了喝足了。会给咱们送点剩菜剩汤来的，等着吧。
0: 一群王八蛋，
1: 这呀都是命啊！
2: 别动，
3: 不行！他干嘛？
2: 走！哎哎哎！
1: 啊、哦，是你小子，你还记得大爷啊？都什么时候了才把饭送上来？
0: 耶，他娘的！
1: 你把饭撒一地，老子吃是吧？啊啊啊！啊啊
2: 啊！饶命啊！啊啊！
4: 该死的田大宝，不得好死！田大宝就该下地狱，放在油锅里炸！
5: 田大爷，你看看，天窗，天窗，有东西掉下来了。
6: 怎么回事啊？
4: 啊，有什么
5: 呀？小警官，你们别害怕，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是来救你们的。对了，你们哪位是钱大爷？
6: 我是。
5: 哦，钱大爷，我是得到何山的情报，进来救我们出去的。
7: 何参谋长把手榴弹都还给弟兄们了，监视他的弟兄说一颗不少。
8: 嗯，知道了。
7: 大爷，您不是说这个地方很保险吗？
8: 当然保险了，官兵从来没有打进来过。
7: 那您这个还准备跑啊？
8: 凡事啊都得考虑周全，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这个小盒子是老子的命，只有把命抓在自己手里才是最保险的。还有事吗？
7: 台湾来电了，四小姐请您过去。

0: 但愿是好消息啊，来吧。
1: 四小姐，

0: 这个回电，各位，我给台湾发了一封电报。电文是：共军调集重兵，近日开始对乌龙山地区进行严厉围剿，湘西反共救国军各路民壮5万余人，依托乌龙山有利地形，与共军巧妙周旋，连搓共军锐气，乌龙山反攻堡垒固若金汤。这个吗？
1: 是台湾刚刚的回电。湖南陈子贤代主席转告各位纵队司令，蒋总统对湘西乌龙山地区各路反共救国将士极为关切，勉力有加。待时机成熟，将空投弹药军饷务请各部首脑精诚团结，处变不惊，装进自强。总统府大陆工作委员会毛人凤：
2: 白爷，白爷，对面山腰发现解放军，
3: 去看看。

0: 小美人儿，干嘛呢？哎呦，好漂亮啊！
1: 干嘛？
2: 嗯，何参谋长。
0: 哟，四小姐，不好意思。
2: 他怎么进来了？
1: 他想勾引我。
3: 保安，报爷，看，解放军来了。
4: 哎，别开枪，节省子弹。
5: 我看他们有一个营的兵力。
4: 我以为解放军能有什么新招呢，跟民国36年的剿匪官兵是一个套路。民国36年来了两个团，足有3-4千人，把乌龙顶围了3个月，结果怎么样？还不是灰溜溜的滚蛋。
5: 哼，他们想围困我们，围吧，他怎么想都想不到你是老谋深算，藏了3年的粮食。哼哼哼哼。

0: 的人来了。
1: 不光这些，你还记得你和独眼龙带回来的那个电影放映机吗？
0: 放映机，记得。
1: 放映机把死丫头发报机的电池给用光了，死丫头故意说台湾来电，哼，空头弹药，实际上狗屁，糊弄土匪呢。我要马上把这个消息转告给钻山豹和田大宝。

0: 四面都封锁了，台湾飞机来空投，万一投到解放军的阵地，那我们不是空欢喜啊？
1: 其实我早就想告诉你了，根本不会有飞机来空投啊！
0: 台湾电报不是说
1: 还什么电报？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四小姐的报务员躺在我怀里的时候，亲口告诉我的。
0: 那这乌龙顶还怎么守啊？弹药本来就不多，万一打完了怎么办呢？
1: 要不赶紧报告总司令。
0: 只有四小姐知道总司令在哪里，我问了几次她都不说。
1: 那是我们豹哥魅力不够，女人嘛，只要哄好了，什么心里话不会说呀？
2: 什么？假的？
1: 别让弟兄们听到，免得影响士气。哎，田司令啊，你我之间以前虽然有过过节，但毕竟是乌龙山本乡本土的，对这些外乡人，我们还是得多长个心眼吧。
3: 四小姐在跟我们玩花样，难得她对党国有这样一片忠心呢。国民党都像她这样，大陆也不会丢。
1: 话是这么说没错，但是万一子弹打光了怎么办？
3: 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砸，万一解放军冲上来堵住洞口，哼，老子就跟他玩个金。
1: 金什么？
3: 啊，惊天动地，跳崖！
1: 跳崖！
4: 宝哥，每天晚上穿上不拉几，躺在你怀里，这时才觉得心里甜丝丝的。要是没有这点东西，这里真的一天也待不下去啊！怎么了？解放军来了，你怕了？
0: 我不怕解放军，怕你。
4: 怕我？
0: 怕你有苦不说，埋在心里。
4: 你什么意思啊？
0: 台湾根本就没有电报来，你也没有给台湾发报，是不是？
4: 你怎么知道？
0: 你先说是不是？
4: 是。

0: 怎么了？解放军来了，你怕了？
1: 我不怕解放军，怕你。
0: 怕我？
1: 怕你有苦不说，埋在心里。
0: 你什么意思啊？
1: 台湾根本就没有电报来，你也没有给台湾发报，是不是？
0: 你怎么知道？
1: 你先说是不是。
0: 是。
1: 我知道你是用心良苦，想把乌龙顶的士气保持住，可你不该隐瞒我。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告诉你，

每次抱着你，就能听到你的心跳，知道你心里隐藏着的秘密。不管多难多苦，我跟你生死与共。

0: 上！
1: 上！
2: 你跟上！

0: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解放军从后面攻上来了！不这样啊！不这样！不能啊！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快点，快点！快快快快！
1: 出什么事了？
2: 好像是解放军。
0: 那怎么办？
2: 没事，有我在。宝贝儿，谁敢打搅你的好梦，我就杀了他。
1: 宝哥，小心啊！
0: 报爷，怎么回事？解放军攻上来了！妈的，都不要慌，解放军大部队根本上不来，肯定是老军过村的山民造反，跟我去收拾他们！
3: 是。

手榴弹没响。

0: 这边火力太猛了，撤！进行第二步计划。
1: 好，跟我来。

0: 情况怎么样？他们占了燕儿侯，正从后面往洞里打。不过火力不强，弟兄们顶得住。
1: 从后面冒出来的？他们飞上来的？
0: 肯定不是飞上来的。我估计老郡沟的村民里面混进了解放军。天大棒这个该死的！关进天窗的时候，应该每个人都搜身。
1: 那前面洞口呢？
0: 解放军在下面攻了一阵子了，现在没有动静了。这洞里面我还是安全的。你说解放军他们会怎么对付我们呢？会不会像蝙蝠洞时咱们对付他们那样用火烧来对付我们？放心吧，燕窝洞不是蝙蝠洞，这里地势高，四面都是悬崖。解放军就算有火油烧酒，一时半会儿也运不上来，运上来也到不了洞口。
2: 到了洞口也灌不进来，
3: 报爷，洞口上面有人，
2: 黑云压顶，那不是好兆头。走，
1: 哎，干什么去啊？
3: 解放军占领了山顶，麻烦就大了。我要带着弟兄们从后面打上去，把山顶夺回来。要不然人家就是站在头顶上撒尿也能淹死我们。董二荣，召集弟兄们。
4: 是。
3: 洞口在那儿，连长。
2: 错了。
3: 我们下不去，他们也上不来呀。他们上不来，我们一定要下去。铁棍，到，把障碍包给我。连长，我已经绑好了。富贵，放心吧，连长。富贵，小心。怎么了？
0: 田大榜在哪儿？刚才在洞口见到他了，一转眼就不见了。
3: 你现在马上跟我去找田大榜。
0: 找他干什么？
1: 这种时候，跟他在一起最保险。
3: 你信不过我？
1: 不是信不过你，我爸临走的时候跟我悄悄地说过，万一被解放军给堵住洞口了，要紧跟着他。
0: 你还不如直接扇我两巴掌，我心里还好受些。
3: 怎么了？
0: 大抵当前，是男人就应该刀对刀、枪对枪，狠狠地杀一场。
1: 输赢都是天命，你让我跟在田大榜屁股后面当跟屁虫，妇人之见。哎，你答应过我的，要跟我在一起的，你忘了？宝哥，我知道你是一条好汉，我现在已经离不开你，你也离不开我了。宝哥，你能跟我发个誓吗？
0: 发什么誓？
1: 你我都知道。
0: 我们的好日子也许不多了，也不知道后面还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你答应我，不
1: 管是生是死，我们都在一起，永远都不分开。啊！我答应你，就是山崩地裂，
0: 我钻山豹也要跟四小姐你在一起，生死相随。
1: 谢谢你，豹哥。 在最绝望的时候，又重新充满了希望。我现在一点都不后悔有一天会死在这穷山沟里面。只要你在我身边，我就心满意足了。真的。
0: 你知道吗？你就像是从天上来的仙女一样。我钻山豹何德何能，可以相伴在你身边？ 这是我钻山豹一生最大的幸运，也是我一生最大的福气，最大的福气。

0: 何参谋长，
1: 四小姐在吗？
0: 四小姐正在亲自发报，谁也不能进去。 何参谋长，你还是在外面等候吧。
1: 请你转告四小姐，现在形势危机，应该立刻召开紧急会议，重新研究防守计划。我去请鲍司令和田司令。
0: 好。

0: 梁子，你们什么情况？
1: 刘连长呢？
0: 来了。
1: 刘连长，
0: 梁子，辛苦了，和珅呢？
1: 在里边呢。

0: 等一下，何山！哎，何山，东北虎！好你个何参谋长，咱们又见面了。啊，秀姑被组织派到军旅学习了。东北虎啊，我相信组织，我想念你们呢。哎，对了，死丫头，跟我来。
1: 何参谋长，小的没找到报应。哎，解放军！哎呀，解放军！
0: 走。
2: 王爷，王爷，来了，他们来了。司令，
3: 天司令，
2: 我们来了。
3: 什么也别说了，快下地道。
2: 好，
0: 来来来，
2: 天司令，这儿去哪里了？会不会在下面转来转去啊？
3: 你太小瞧我爷爷了。光绪年间，他占了这个洞就开始挖这个地道，整整30年。
2: 奸细，真是奸细！何参谋长就是奸细！弟兄们的手榴弹都不响，还被他和解放军都抓走了。
0: 妈的，我们上当了！怪不得共军这么快就打进来，原来是何山，我跟他没完。
4: 哎，你干什么去？
2: 他何山可以骗别人，但不能骗我段成茂。我跟他拼了！
0: 包司令，
3: 冷静点，你现在回去一个都跑不掉。
0: 大丈夫士可杀不可辱，他欺我太甚了，我就跟他拼了。哎，
5: 报告，
0: 难道你连我也不管了？
3: 你放心，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回来的。
0: 哎，
3: 走。
0: 报告，
3: 走
5: 不好。

宝哥啊，去死吧！

0: 山，你他娘的老子当你是兄弟，你居然出卖我！
1: 杂山豹，你现在回头，老子还认你这个兄弟！哎呀！四小姐，快走！
2: 天司令，不行，不能扔下包司令。
3: 你想怎么样？
2: 我们去把他救回来。
0: 解放军现在已经占领了乌龙岭，里里外外都是他们的人，我们回去只有死路一条，快走。
2: 哎，田司令，我求你了，求你了。
3: 除非
2: 什么？你说，快说。
3: 你爹手里朱三太子墓里的宝贝五五分成。
2: 好，我答应。
3: 哼，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就冲四小姐你这句话，我田大榜帮这个忙了。大管家侯四，盯住地道口，其他人跟我走。
4: 是
5: 是是，
4: 快点，
6: 快快快，
4: 走
6: 走，
4: 快快快，
6: 跟着，
4: 快快点。

0: 我们在这里怎么办？
1: 你们跑不了了，出来投降吧。
2: 你爹呀，还真有远见，把你交给我田大榜了。
1: 好，我就再给你们露一手。
3: 走走，快走。

0: 混蛋！哎呀，田司令，没想到你还有这一手。谢了，别谢我，谢你的四小姐吧。四小姐，
1: 疼不疼？
0: 我没事儿。要想亲热，得把命留住。
1: 哼，走吧。
0: 田大王肯定有秘密通道藏宝，何山，我们得分头在洞里面搜。好，走，走，走，走，快上密道！小心点，小心，来。
2: 宫女的尸体，
1: 不要管，快走！
3: 慢！这家伙一定是从燕窝洞顶上下来放炸药炸洞口的，他可是解放军的大英雄啊，共军不会不管他的。田司令，你什么意思？难道你想打埋伏？
1: 打埋伏在这里？
3: 打他个小小的回马枪。
1: 好啊，田司令，佩服你的勇气。
3: 估计刘玉堂和何山一定会亲自到这里，他们一定想不到，我们不赶紧离开，还在这里打埋伏。
0: 弟兄们，
4: 在，
0: 把这个家伙给我扛走。
5: 是，
4: 走
5: 走走走。哎。

快，富贵，好，富贵，快，富贵，来来来，富贵。

0: 有埋伏！啊，别慌，这是我的眼线，叫严滚。去年我在山下给他盖了间房。猴子，哎，来，我们弄点吃的，走。
1: 好。

0: 我叫爷爷，别怕别怕，王爷，这孩子没出过门，怕神。啊，别吓着孩子。严管呢？
1: 哎，
0: 赶紧给我们弄点吃的，越多越好。
1: 好，
0: 山上还有不少人呢。
1: 那还有多少人嘞？
0: 这个你别打听了。解放军来过这儿吗？
1: 来过。 还问我有没有见过土匪？
0: 那你怎么说？
1: 我就说我只见过三级野兔，没见过什么人嘞。
0: 侯四，哎，放心吧，严滚是自己人。哎，
1: 王爷，你这是要去哪里嘞？山下可都是解放军嘞。
0: 解放军呢，是天上的云，风吹就来，风吹就走。老子。 是五龙山的岩石，
1: 花儿啊，快去拿玉米粑粑给爷爷吃。
0: 哎，好。

0: 榜爷，我们现在到哪儿去啊？
1: 听四小姐的。
2: 天司令，这里你熟悉，还是你来带路？我们先往东南方向转移。
0: 那是去哪儿啊？
2: 到了就知道了。
3: 我们是不是应该去找总司令啊？
2: 我爸爸，
1: 总司令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反正啊，我们跟四小姐走就是啊。
2: 其实我也不知道总司令在什么地方，我只知道大致方位。
1: 我看呢，首先我们得摆脱解放军的追踪，其次我们得想办法赶紧跟总司令取得联系。嗯，
3: 对，我同意你说的，说不定总司令正在召集人马，就等着我们过去重整旗鼓呢。
1: 嗯，
4: 谢了，
2: 太好事了。哎，你在这儿，我去那边看看。
4: 哎呀，谢谢谢谢，
5: 拿好了啊，
4: 谢谢解放军同志，谢谢你。
6: 哎呦，姑娘，你长得真好看，有空过来家里坐坐，给你烧点好吃的。
2: 谢谢大娘啊，你赶快去领米吧。
5: 来，来下一个。
7: 哎，好的，好。
6: 掌柜，下来喝口水吧。
8: 哦，大婶啊。
6: 哎
8: 呀，哎呀，哎呀，大婶啊，
6: 嗯，
8: 我们这儿啊不叫长官，叫同志。
6: 同志，同志是啥官衔啊？是多大的官呢？
8: 这跟大小没关系啊，同志呢只是革命队伍里的一种叫法。
6: 哦，那男的叫同志，女的叫啥？
8: 女的也叫同志啊，前面加个女的。
6: 哎，那个长得比年画还好看的女同志，今年多大了？
8: 哦，你说的是阿西苗苗。
6: 嗯，
8: 二十来岁了。
6: 二十多岁还没破嫁？我们这儿的西妹子啊，还不到二十岁就生了两三个西牙子了。哎，要不我给她找个婆家，怎么样？
8: 你是个媒婆呀。
6: 是啊，这方圆五十里谁都知道我彩娥娘是乌龙山第一媒婆，我呀做了30年了，没有那个说不成的。
8: 好，那你说你帮他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家呀？
6: 当然是好人家了。
8: 哦，好人家是什么样的呢？
6: 除了有钱有地，当然人也要好，男人要识字，有出息，长得也要体面。
8: 哎，乌龙山除了我还有这么好的男人啊？
6: 有，我娘家的大侄子就是这样的。
8: 啊，你们家侄子这么有出息啊？
6: 嗯，
8: 我怎么没听说呀？他是做什么的？
6: 进去喝茶，喝茶。
8: 啊，好。
6: 来来来。

0: 这个彩娥她娘是个媒婆？
1: 嗯，
0: 她的侄子是干什么工作的？
1: 同志，要是在山上待过的，现在下来交枪，你们真的不杀？
0: 张大爷，您儿子还在山上？
1: 他是3年前稀里糊涂的被田大绑弄上山去的。
0: 只要是主动下山交枪登记的，我们不但不杀，而且不抓。
1: 保镖不算土匪头子吧？
2: 哟，张大爷，
1: 嗯，
2: 您儿子是田大绑的保镖？
1: 我儿子是待在山上看仓库的，他娘家的侄子听说

0: 是田大榜的保镖。报告，进来。连长，有情况。那个彩额娘的娘侄子，据说是田大榜的保镖。嗯，坐下说。他见何队长打听阿西队长，好像还想给阿西队长介绍婆家。介绍谁？这是他的侄子，这不乱弹琴吗？我马上把彩额娘抓起来，去吧。
1: 慢着，不行。
0: 为什么？
1: 我上午统计过了，整个老军沟里头，一半以上有直系亲属上过山，还有三分之一躲在山上。我们工作队一旦进了老军沟村，你想明里暗里有多少眼睛看着我们？我们到底要干嘛？你这么一来，先把彩娥娘抓了，你这不让山里人死心塌地的跟着田大榜走吗？
0: 你的意思是，
1: 既然彩娥娘对我那么关心，要不今晚我就亲自去拜访她，最好在她家过夜。
0: 我不同意。
2: 开会讨论，举手表决。你出去。是。哎，我说苗苗，你怎么那么糊涂啊？
3: 我知道你想跟彩娥娘拉近关系，消除心理障碍，可她的用意很清楚啊，她是给你和田大榜的保镖牵红线，这怎么行啊？
1: 吃醋了？
0: 对啊，我就是吃醋了。我不光吃醋，我还愤怒呢。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既然采额娘对我那么关心，要不今晚我就亲自去拜访她，最好在她家过夜。
2: 我不同意。
1: 开会讨论，举手表决。
2: 你出去。
3: 是。

0: 不是苗苗，你怎么那么糊涂啊？我知道你想跟彩额娘拉近关系，消除心理障碍，可她的用意很清楚啊，她是给你和田大榜的保镖牵红线，这怎么行啊？
1: 吃醋了？
2: 对啊，我就是吃醋了，我不光吃醋，我还愤怒呢。
0: 可你有没有想过，彩额娘这条线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只要找到田大榜保镖，田大榜一定跑不掉。
1: 苗苗，你太异想天开了。那，彩额娘要你答应嫁给她的侄子，才带你上山，或者让她侄子下山见你，你说怎么办？走一步看一步喽。
0: 不行，这肯定不行的。
1: 你凭什么说不行啊？要这么有本事，在乌龙顶的时候怎么也把田大榜抓起来啊？怎么，你现在觉得伤自尊了？早干嘛去了？你跟何山两个就是虎头蛇尾。我已经下定决心了，抓田大榜。
3: 我要亲自动手，
4: 冯刚，
5: 到。
4: 马上通知何队长，紧急会议。
5: 是。
3: 阿信苗苗还说什么？他还说你跟连长都是虎头蛇尾。
5: 他真这么说的？我在门口听得一清二楚。说得好，乌龙顶这一仗虽然打胜了。
6: 但是脸是丢尽了啊！
7: 啊，是队长以太，这不是打你和连长的脸吗？
8: 打脸？打脸长记性啊！啊哦，
9: 我告诉你啊，以后领导说话，你不许偷听，要不然按照山上的规矩，你要被戈尔多打。何队长，现在一比一了啊，赶紧表态了。
10: 哎，我可不可以弃权？
8: 你想弃权，我不同意。
10: 不行，你必须说。
8: 大美呀，天天都在这儿。
10: 大娘，大娘，
8: 谁呀？
10: 是我呀，阿西苗苗。
8: 啊啊，来了。
10: 来了，是阿西队长啊，里边请，里边请啊，
8: 挺不错的，都挺好的嘛。队长，请喝茶啊。
10: 大娘，您拜观音呐？哦，这是送子观音，只要是我做的媒呀，新郎新娘都得拜一拜，来年生戏牙子，很灵验的。
8: 我听说了，听说大娘是远近驰名的媒婆，
10: 那不是吹的。我做媒啊，做了30多年，凡是我做的媒签的线，没有哪一对不成的。
8: 对了，大娘，您家还有别人吗？哦。
10: 我丈夫前2年就死了，我女儿彩娥嫁到外地去了，就我一个老婆子。哎，队长，你家里还什么人？
8: 我父母早逝，也没有兄弟姐妹，一个人还挺孤单的。
10: 哎呀，那还不赶快找一个好婆家嫁了，早进洞房，早省心，早生戏牙子，早享福嘛。<笑>
8: 说的也是啊。
1: 不知队长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家呀？首先呢，我想找一个识字的、有文化的。第二，样子要端庄，矮的我可不喜欢。第三，这么晚了，你怎么才回来啊？
8: 去村子里转转。
1: 跟连长啊。 一个人，你是不是跟连长吵架了？比吵架更严重，越厉害越好。你干嘛一直跟着我？
11: 之前连长来找你，问我你去哪儿了，我说不知道，他把我训了一顿。

0: 我答应连长，从今往后跟你寸步不离。
1: 张胜男，我不过是去打盆水，连大门都不出，你跟我寸步不离干嘛？
0: 寸步不离，
1: 有病吧？
2: 太好了，太好了，
3: 这下可好了。
4: 各位乡亲们，今天是我们老君沟村农民协会正式成立了，下面有请我们农民协会的主席钱大爷给大家讲话。
5: 好，
6: 好，好。
7: 乡亲们，咱们农民协会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要把恶霸匪首田大榜的水田和坡地，还有竹林果园，都分给咱们老君沟的乡亲们。
2: 好，
6: 好，
2: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6: 太好了。
4: 好，

0: 凯额娘，这七亩旱田和那边的三亩水田都分给你。哎呀，多谢钱大爷，多谢政府啊！顺子，快回来吧，咱们全家都分到地了，咱家分了三亩水田。
1: 六亩坡地，你娘生病躺在床上不能动，你快快下山吧，好好种地，好好伺候你娘，不要在山上当老鼠了。快回来吧！哎，好好种地。刘连长，这个办法行吗？应该可以，我们在淮海战役的时候用过，那有效果吗？到最后啊，我们一个炊事班班长。
2: 敲着锅盖，都能招呼七八十个人过来。
1: 真的假的？那么神呢？
2: 真的。你想想啊，对面阵地上三天三夜没吃饭，肚子饿得不行，
1: 再闻到我们这边肉包子的味道，他们口水都流下来了。我们一个炊事班班长就喊了一句话：“开饭了！”整整一个连跑过来投降，
2: 听着都过瘾啊！哎。 还是主力的办法多呀！啊，太牛了，不服不行啊！别再当老鼠了，孙子，村里的穷人也都知道。总司令，总司令，哎，咱们也下山吧，找死啊！你听见没有？那是我爹，那是我爹说。
3: 娘，咱家有地了，你娘有病，躺在床上不能动。你快快下山吧，
0: 好好种地，好好伺候你娘，不要再上山当老鼠了。
4: 快回家吧，我们分到地了。
0: 小勇啊，我是你妈，你上山已经两年了，妈的眼睛都盼瞎了，你赶紧下山，
4: 小山呐，
0: 跟娘回家吧。
5: 是喊话的，快回来吧！爹让你回家，快回家，
0: 娘啊，能吃上饭了。
5: 二号伺候你娘。哎，
0: 娘子，你快看，你堂客也来了。
5: 十年哥，
3: 快回来！
0: 我是你堂客，我们家分了地，还分了一头牛，赶快回家吧。
5: 哎，还真是我堂客，
0: 十年哥。
5: 这死老婆的，她来干什么？我们家分了地，啊？我家也分了地了，还分了牛？娘子，
6: 小山，
5: 你要下山吗？你呢？我肯定想，我还想回家。

那我们跟宝仪说一下吧。你看，要是我们说了，那还走得了吗？行，下山看看。慢点，小心点。好，给，站住。

0: 花木兰，我们跟踪他。
1: 跟踪他？为什么？
0: 我觉得他肯定是去跟土匪接头了。
1: 连长知不知道？
0: 哎呀，别管他，跟上去再说。
1: 不行，得先让连长汇报。
0: 少啰嗦，走。

0: 你这是在干嘛呀？
1: 不去看，怎么知道他在干嘛呀？一看就知道在方便。谁说他？说不定就在和土匪接头。这怎么看都不像在接头，分明就在方便。
2: 女人上路就是麻烦了。喂，你别忘了，你也是女人，又不是个男人。走了。
3: 报爷，这俩小子想逃跑。
2: 想逃跑？
3: 啊？为什么？
2: 我亲耳听见，对面山上有人喊话，这俩小子就商量着想下山。
3: 我听见了，
4: 什么人喊话？
3: 好像都是老乡。
4: 去看看，走。

0: 奶奶的，有本事就打呀，找一大堆老老少少喊话算什么？
1: 你可千万不要小看这一招，这就是共产党最厉害的一招，他们把这种手段叫做人民战争。
0: 什么人民战争？
1: 就是把老百姓都发动起来跟咱们作对。
2: 当年国民党剿匪最多是扒我的皮，共产党只是要我的命啊。
1: 你说他们是不是发现我们了？
0: 哼，发现虚张声势罢了，要是真发现咱们早就围上来了。

0: 这肯定是街头的地方，最好田大棒跟他的保镖一起来。哎，老爷，侯四，
1: 报爷，老爷，老爷，侯四，报爷，
2: 老爷，
1: 我让你出去搞点吃的，搞到了吗？
3: 鹿都给疯了，打野兔怕给他们发现，没辙，下山弄了只鸡。哎，榜爷，您就将就着吃吧。
1: 生的啊？
4: 哎，那快点生火，吃完可以转移了。生火，你就不怕解放军发现了目标，把洞口堵住啊？不生火怎么吃啊？怎么吃？就这么吃。来，四小姐。
2: 我不要，吃不下。
4: 不吃没有力气啊，怎么跑路啊？吃吧。

0: 你没事吧？怎么样？没事，有点恶心。哎呦，到底是大小姐啊，日子还长着呢，省省力气吧。猴子，他已经这么难受了，你还说什么风凉话？哎呀，boss呀！
1: 我就说了一句，不至于护这么紧吧？我让你说，
2: 包司令，行了，打狗还得看主人呢。走，四哥，没事吧？
3: 四哥，
2: 呸！

0: 我进去看看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好，小心点。
1: 来，
2: 你别生气了，侯四儿就是个奴才，生他的气不值得。
3: 我不是生侯四儿的气，我是生我自己的气。我怎么就这么没用呢？我一直都在拖累你。
2: 你说的什么话呀？你在我身边，我觉得是福气呀。
3: 真的？
2: 当然是真的。
3: 都说患难见真情，其实真的到了患难的时候，没有几个人能见真情。现在都这种情况了，你还对我不离不弃，老天对我不薄，让我碰上了你。
2: 那是因为你值得我爱。好了，你放心，只要有我在，没人敢欺负你。

0: 我们没白跑，虽然他没有接头成功，但是我想彩额娘一定是想秘密接头。
1: boss
2: 林哥，我想问问这两个人怎么办呢？哼，他们是你的人，你说怎么办？是我的人没错，可是是你在手下抓的。哈，
3: 那你意思是说，是独眼龙多管闲事了？要是不抓他们，他们两个早跑下山当叛徒了。
1: 当叛徒？是这样吗？
4: 榜爷，我爹说了，我们家分了地。哦，
2: 你想回家种地？嗯。你呢？榜爷，我堂哥在对面山上说我家分了田，还分了牛。我家细伢子想爸爸，天天哭。
1: 你也想回家？
2: 我是想回家看看，节气不等人，等种上庄稼再回来跟榜爷。
0: 要是解放军共产党问起来，你们怎么说呀？我就说没见过榜爷，我也对天发誓，绝对不会出卖榜爷的。
2: 对。
1: 行，等天黑了再下山。
2: 谢谢榜爷。
0: 田司令，
2: 难道你真想放他们？那四小姐的意思。榜爷，放了他们俩。 咱们可就暴露了，
0: 对，不能放。
1: 那不放又怎么办呢？留在咱们身边，你能睡安稳。

0: 田司令，他们现在的心已经动摇了，必须对他们严惩。那你想怎么处置呢？
1: 杀！
0: 杀！我一直以为四小姐呀是巾帼英雄，可是没想到，你狠还是够狠，可就是书生气太重。
2: 那田司令有什么高见吗？
3: 解放军呢，去了川东，我们就在乌龙山闹腾。现在解放军回来了，我们去川东。哎，你们两个下去吧。
4: 哎，谢谢王爷。
3: 去吧。
2: 哎，好。
3: 这叫大路朝天，各走半边。
2: 田司令的意思是，就算这两个小子告发，咱们也不怕。 正好给东北虎放个烟雾弹。哎，张大爷，欢迎加入刘连长。
5: 这位，
2: 这就是我儿子顺子。
5: 哎呀，
2: 起来，别害怕，顺子，欢迎你回家。来，张大爷，进来。进去。
5: 回来太好了，又去登记吗？刚才登记了。哦，那太好了，给，喝水，那你就可以安心的回家了。
2: 真的，不找我了？
5: 当然了，我们共产党说话一向算数的。
2: 你呢，好好的回去，孝敬你的父亲，好好的种地。
5: 哎，顺子，哎，爹，你。
2: 你这个混蛋混脑的家伙，还不把山上的事情全告诉刘连长？快说呀！
5: 我
2: 来喝水。顺子，你是不是怕说出来以后，我们反而会去怀疑你啊？如果你能够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你反而可以立功受奖。
5: 刘连长，我不要他立功受奖，我只要他立功赎罪。
6: 孙子，把你昨天跟我说的全都告诉刘连长。
5: 刘连长，
2: 你先喝口水。

0: 你们两个人上哪儿溜达去了？我这儿等了老半天了。我说何队长，这么晚你偷偷跑到女同志的宿舍干什么呀？哎，
1: 什么叫偷偷啊？我在等阿西队长。
0: 何大队长，您找我有什么事啊？
1: 当然有事了。
0: 那是公事还是私事啊？
1: 公事怎么说？私事又怎么说呢？
0: 公事我们办公事谈，如果是私事，我跟你没什么私事可以谈。我真有几句话想劝劝你。说啊。
1: 张胜男同志，请你出去吧。
0: 喂。 这里是我们女同志的房间，能不能请你注意一点啊？保持一下干净卫生。哎，哎呀，你看看啊，先给老子来个下马威。顺便提醒你一句啊，你呀是干部，是领导，嗯，开口闭口把老子挂在嘴边，多没文化啊！怎么，听不进去啊？
1: 哎。 正相反，我何善其他本事没有啊，什么是对我好的真心话，我还是能听得进去的。阿西队长，你的意见我接受了，老子以后再也不说老子了。
0: 那不出三句话，原形毕露，还虚心呢。
1: 你要说什么说吧。阿西队长，我真有真心话要劝劝你。说吧。
0: 听说你在跟踪彩额娘，你怎么知道？
1: 我能掐会算，为什么不汇报啊？

0: 说嘛。
1: 哎呀，不就是怕告诉你，跟你谈以后你又破坏我的计划。
0: 什么计划呀？
1: 抓田大榜啊。
0: 怎么抓？
1: 我现在呢有一些新的线索，等到一切安定我会跟你们开会的。不过先说好了，这个时候你不许给我暴露行踪，别打草惊蛇。
0: 行，这点我可以为你保密。不过我还有一句话想问你，就是你还爱不爱刘玉堂？
1: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0: 行，你不告诉我，我就不走了。
1: 爱，我当然爱他了，而且我只爱他一个。
0: 你说的啊，好，我现在可以走了。啊。
2: 独眼龙压着我和石碾进山洞的时候，我听见榜爷，是田大榜，他说要去川东。
3: 川东？四川东部？
2: 嗯。
3: 顺子，你没有听错吧？
2: 没有。
3: 还有什么情况吗？是你一个人下山的？
2: 还有石碾，他是八里沟村的，他也回家了。
3: 哦，好，我知道了。张大爷，非常好，你们就先回去休息。顺子，如果你想到什么，或者有人找你的话，我希望你通知我。
2: 是。
3: 张大爷，那你们先回去。
4: 刘连长，那我们告辞了。
3: 好。
5: 报告。
3: 进来。哎，卫生员，你这一下午去哪里了？
5: 我跟阿西苗苗去跟踪采额娘了。
3: 跟踪？你怎么没有提前报告？
5: 来不及。
3: 有什么线索吗？
5: 没有。那个老媒婆上了山，到了一个小木屋里要接头，不过没接上。我估计她肯定有问题，跟土匪有关系。咱们应该日夜监控。
3: 我会安排人秘密监视采额娘的。哎，阿西苗苗呢？
5: 回来了，在宿舍。更河山，
3: 好，你马上请他们进来开会。
5: 是。

0: 根据顺子反映的情况，这些漏网的匪首很有可能向川东方向流窜。哎，和珅，你觉得有可能吗？
1: 有可能。跟剿匪官兵玩躲猫猫，那是乌龙山土匪的老传统，啊，我们应该马上向上级汇报。
2: 我觉得不太可能。
0: 为什么？乌龙山的土匪是喜欢躲猫猫，不过呢，
2: 都是在自己的山里转，他们如果到了川东，这口音不对，很快就会被人家发现的。田大榜这么聪明的人，我相信不会这么做的。
0: 嗯，有道理。
2: 我现在倒觉得这个顺子，也很有可能是田大榜放出来的烟幕弹。
0: 哦，怎么说？你想啊。
2: 独眼龙发现顺子和石碾，他们要下山，所以把他们抓回山洞，这很正常。不过田大榜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就答应呢？这么干脆，这么好，这就不正常了。我觉得，他们肯定是用这两个人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0: 苗苗分析的很有道理啊，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田大榜真的要跑，所以啊。 我们今天要连夜向上级汇报，不管田大榜是真的要跑，还是虚晃一枪，我们都要把进出乌龙山的交通通通的封锁掉。我也不希望他们去川东，就在乌龙山地区彻底剿灭。

他们分析的很有道理啊，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田大榜真的要跑，所以啊，我们今天要连夜向上级汇报，不管田大榜是真的要跑，还是虚晃一枪，我们都要把进出乌龙山的交通通通的封锁掉。我也不希望他们去川东，就在乌龙山地区彻底剿灭。

0: 总司令，苏阳，
1: 进来。怎么样？找到四丫头了？
2: 总司令，乌龙山全完了。
1: 我知道乌龙山完了，我问你找没找到四丫头？
0: 四小姐，四小姐肯定没被解放军抓住。老百姓还上山喊话，要把钻山豹还有四小姐和您交出来呢。
1: 此地不可久留啊，进来吧。
0: 谢总司令。总司令，找到四小姐就离开吧。
1: 四丫头能不能安全脱险，那就要看她的造化了。玉贤寺这个地方香客很多，我们一定要小心谨慎，不能漏了痕迹。
0: 那总司令的意思是？
1: 我已经想好了，马上走。我跟你说，你去看看那个老太太，她什么时候走，明白吗？快去吧。
0: 是。

0: 几天没吃了？
1: 三天。
0: 啊？
1: 你给我带的干粮，吃完以后就一直饿着。
0: 哎呦，那你就不能挖点生红薯吃吃？
1: 不能挖，现在种地的都跟着共产党。墨鱼上山挖红薯，人家肯定知道是从山上下来的，包括政府好多人就是这样被抓去的。
0: 哎，田大榜有没有抓着啊？
1: 转了三个山头都没找到。
2: 一刀，一刀，
3: 不行！
1: 我叫大年，给田大榜当保镖。
4: 到老君沟村来干什么？
1: 我从乌龙顶跑出来以后，黑灯瞎火的，我跟他们跑散了，我也不敢回家，就躲到我姑妈家了。
4: 还有没有什么同伙？
1: 没有同伙，就我一个。
4: 有什么活动？
1: 活动？
5: 就是说，有没有搞啥子名堂？
1: 没搞啥名堂，就按照我姑妈的吩咐，悄悄跑出去找田大榜。
5: 奶奶的，贼心不死啊，还想顽抗到底是吧？
1: 不是不是，我是想找到田大榜的下落，向政府举报，立功受奖。
4: 那为什么还要偷偷摸摸躲躲藏藏呢？为什么不一来就主动找我们呢？
1: 田大鹏的眼睛很毒，我要是被你们逮住过再去找他，他一眼就能认出来。以前打冤家的时候，对方派过来的卧底不管装得多像，他一眼就能看穿，然后将计就计，送假情报骗对手上当。
5: 哦，怪不得我三年前打不过他，臭小子。
4: 那你怎么装啊，田大榜？
5: 我……你不想说是吧？怕我们派人跟踪你？
1: 是啊。
5: 我们不跟你，你万一耍滑头怎么办？
1: 我想一个人去找。
4: 怎么找？
1: 就去田大榜躲过的那几个山。

0: 头转悠，他的人看见我就会跟我联络。
1: 哼，你是想撞大运碰运气是吧？
0: 我只有这个办法，一千天大榜的队伍几次被打散都是这样收拢起来的。
2: 这个办法我们可以让你试一试，把你准备要去转悠的山头告诉我，我们会在外围监控，不会影响你单独行动的。
0: 我有个请求。
2: 说。
0: 我可不可以先看一眼我姑妈给我说的那个堂客阿信苗苗？
3: 你小子说什么呢？
4: 哎，你们去采油娘家抓人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0: 你就是阿信苗苗？
4: 我是。你哪位？
0: 我是大年，采额娘是我姑妈。
4: 你是田大榜的保镖？
0: 嗯。
4: 你能找到田大榜？
1: 这小子也是撞大运没把握的。
0: 我能，我一定能找到田大榜。
1: 耶，你小子还跟我们打埋伏啊？你刚才不是说不知道吗？
0: 只要阿西苗苗答应我姑妈的话是真的，我就一定能找到田大榜。
2: 哎，苗苗，你跟彩额娘到底说什么了？
4: 我没说什么，我就说谁能抓住田大榜我就嫁给谁。
0: 我能，我一定能。
1: 你是个花痴。
4: 我说到做到。
1: 你看看，把我们连长气的。

0: 我是不是疯了？
1: 是啊，你真的疯了。
0: 那你会不会恨我？
1: 为什么要恨你？
0: 因为我让你丢脸，让你难堪，伤了你的自尊心。
1: 说的没错，我是想恨你，可是恨不起来。
0: 为什么？
1: 因为你已经在我心里了，恨你就是拿刺刀扎我自己的心。
0: 你放心，我一定亲手抓住田大宝。
1: 如果是大年抓住他呢？
0: 那我绝不食言。姚家山的人，诺言比命重要。

苗苗，你放心，我一定会亲手把他抓住，抓住这个天大帮的。

0: 大年啊，抽不抽烟？
1: 不抽。
0: 你小子，我算是看清楚了，你就是来给我们做生意的。
1: 做生意？
0: 不是吗？你拿田大榜来换阿西苗苗，这不是做生意吗？还笑？你小子死到临头了你！我跟你说啊，阿西苗苗除了长相好一点，其他都不行的。啊，一不会做饭，二不会缝补衣服，三不会管家，脾气大得很，动不动扇你一巴掌。

1: 你小子，看我不揍你！ 行了，兄弟，你只要把田大妈的事情说出来，立功受奖，政府说了算。啊，成亲找堂客的事呢，就包在我身上了。我保证给你找一个比阿西苗苗好100倍的细妹子，好不好？
2: 我姑妈给我算过八字，说我跟她的八字最合适，我谁都不要，我就要她做我堂客。
1: 我说你耳朵长毛了。
3: 我都说过了，他不会做饭。我会，
4: 衣服你也洗啊，家务你也做呀。我洗，我做，我愿意。就算他天天打我耳光，
3: 我也乐意。<笑>
4: 你小子是个贱骨头呀！来。 你是跟顺子在一起吧？嗯，在什么山洞啊？以前没名字，我叫石碾，就把山洞叫石碾洞。哦，你们这一伙一共多少人？就我和顺子两个。就你们两个？嗯。啊，两个人在一起干什么？站岗放哨呗。两个人一起站岗放哨，应该还有其他人吧？
5: 我说当家的，大军同志问你，你别吞吞吐吐，知道什么全都说出来，把你知道的统统说出来。田大榜已经是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跶了。再说了，田大榜他给了你什么？不就一杆破枪、2件破衣裳，这些就把你的魂给勾走了。你不为你自个儿着想，也为我们娘俩想一想。
4: 是你兄弟。
5: 我知道你当初上山，也是因为生活所迫。好歹一年下来能分到个10块8块的银元，等老婆孩子吃个半饱。还说呢，不提这事儿我也算了。大军同志这么一说呀，我心里就来气。我们10年上山，说是每月1块大洋，可是上面那些什么大队长、分队长，每到发饷的日子就开赌局，前年还拿回来5块大洋。
4: 到了去年就只拿回2块，今年一个子儿都没拿回家来。要不是政府工作队来了，我们这一家老小都快要饿死了。十年，我知道你心里还有顾虑，你怕说出什么重要的情况来，政府就会把你抓起来审问。你要相信共产党，你也知道共产党人说话算数。
5: 下山登记，一律不抓，还可以立功受奖。哎，我说当家的，你真是吃了田大榜的迷魂药了，这哪头甜哪头苦都看不清。你看这地，还有那牛，这一家团圆的安生日子，这些田大榜他能给你吗？
6: 说，啊，棒爷不，田大榜，还有钻山豹、四小姐，就在乌龙山跟你们兜圈子呢。哦，
4: 跟我们兜圈子？
6: 对，就是跟着你们走。是什么意思？这是乌龙山老杆子留下来对付官兵的老办法。你们前脚走过的地方，他们后脚就来，这样你们不但不防备，下一步去哪里搜山，他们心里都清楚。
7: 觉得田大榜玩躲猫猫玩的这么高明呢？原来真是有诀窍啊！钱大爷，你是否知道在乌龙山到底有多少山洞啊？
8: 老话说呀，大洞300六，小洞9900，猫耳洞是处处有，究竟有多少洞，谁也说不清啊。嗯。
4: 这次根据石碾提供的线索，田大榜。

0: 在乌龙山地区的马庄不止十年一个，这些马庄呢主要是负责田大榜的秘密藏身洞，有存粮还有人手。如果说田大榜已经离开了乌龙山地区，那就另当别论，但是万一他还在乌龙山地区的话，这些藏身洞就是他最后挣扎的老板。所以说何山苗苗，这次我们一定要打掉他们的藏身洞，拔掉他的马庄，这样一来啊，这些顽抗到底的匪首啊就真的是无路可逃了。
1: 乌龙山这么大，有这么多座山头，我们怎么撒网，怎么查，怎么打呀？
2: 办法是有的。
3: 什么办法？
2: 人离不开水，山洞虽然多，可是真正靠近水源的却很少。我们农民协会出面，把上山打猎的、采药的都叫回来，把每座山上的小溪、水潭都标在一张图上，供你们参考。
0: 啊，太好了，秦大爷，这真是好主意啊！你说的非常有道理。如果土匪躲在山洞里，那我们是找不到的。但是他离不开水，总得要出洞吧？这就暴露了。
1: 钱大爷，谢谢你，真的太谢谢你了。
2: 谢啥？这是我应该想到的，要不然我这白胡子不就白长了吗？
1: 不，真的要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好的妙计，因为我们一定要抓到田大榜。
2: 我知道，剿匪是头等大事啊。
1: 不仅是这样，这一次一定要是我或者是刘玉堂亲手抓住他，要不然我们就完蛋了。
2: 你们就完了？玩啥？

0: 年的路标，你记住了？
1: 记住了。三岔路口，树皮一刀。
0: 哎，别离得太近啊，免得被土匪的瞭望哨发现。嗯，我们跟着你啊。
1: 好。
2: 老大，这个大您靠得住吗？嗯，
0: 最好田大方一眼认出大年被我们俘虏过，一头把他宰了。
2: 啊
0: 啊！我什么都没说啊。走。

0: 你不是说你要出来吗？心急了？
1: 哎，你不心急啊？
0: 土匪是要出来，但不会是在白天，怎么说也要等到晚上吧？
1: 走。

0: 报爷，怎么渡口什么情况？
1: 渡口有解放军把守，守得很严，别说人了，连苍蝇都飞不进去。
0: 他妈的，这解放军还真是行家。拉拉渡是跑出乌龙山最方便的地方，只要有条船或者竹排，顺水漂到80里，解放军想啃我的脚后跟，他都啃不上。
2: 渡口被封死了，那我们怎么办呢？
0: 没关系。

0: 水路不行，我们走旱路。报爷，解放军的巡逻队过来了。
1: 田司令，吃掉那个巡逻队，给咱们补充点弹药吧。恐怕不行啊，解放军都是冲锋枪，架好硬啊，咱们可都是手枪，万一……别惊动他们，赶紧撤。
2: 哎，撤！田大榜到底在什么地方？
3: 哦，放心吧，主力部队已经开始拔他的马桩了。等他的马桩都被拔光了，他也就藏不住了。

0: 这个解放军起码有一个营啊！
1: 导演，周围的路口都封死了，过不去。从别的地方走，老子就不信走不出乌龙山。
2: 陈正，陈正，通行证，
3: 走一个，您注视一下。
2: 好，过去吧。好，走吧，
4: 走吧。
2: 哎，陈正，通行证。
5: 好，
2: 走吧。
5: 陈正，
6: 导演，解放军在查路条呢。

0: 我们回来了，情况怎么样？看着几个路口，受伤的爷爷，夜里没白天查的更严。饿坏了，吃点东西吧。
1: 好，
2: 包爷，哥。啊，
0: 什么人？
2: 老鼠荣。嗯嗯，
0: 这解放军搞的是人海战术，哼，不让老子下山。好啊，老子就在乌龙山跟他们好好玩玩，大家先打个盹儿。 后半夜出发。来，走。
2: 榜爷，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0: 回乌龙顶。
2: 好歹那里有大米、好吃吧？
0: 红薯、腊肉。
2: 回乌龙顶，解放军在那里等着我们呢。榜爷，咱们不去四川了。
0: 这不都是为了四小姐吗？她这不吃那不吃，万一饿出个好歹，我没法向总司令交代。哦，对了，四小姐，你不是说总司令要搞什么秘密的反攻基地吗？我们可是跟共产党都拼光了血本了，能不能到他的反攻基地喘口气儿？这总可以吧？
3: 最好还是去川东，到了川东，马上搞出点大的动静来，再把解放军吸引过去，总司令在乌龙山就能减轻压力。哦，
0: 四小姐一直是把我们当枪使，你让我这把老骨头去川东遨游？
3: 田司令，我的命不也跟你们搭在一起的吗？
0: 可你又不是不知道，解放军封锁的太严了。
4: 解放军困不住咱们，难缠的是各乡各村的民兵。
5: 包爷，那些个泥腿子不是咱们的对手。

0: 对付几个民兵容易，可是枪一响，四面八方围过来，这才可怕。哇，
1: 歇会儿吧，这可怎么办？
2: 歇会儿。
0: 来，歇会儿，歇会儿。

0: 王爷来过这儿。嘿嘿嘿嘿。嘿嘿，老天有眼呐，王爷，让我找到你了。
1: 队长，嗯，队长，
2: 有什么情况？
1: 那个大年呐，他都快乐疯了。
2: 乐什么呀？
1: 他自言自语，说什么找到线索了。
2: 什么线索啊？
1: 他说他会找到田大榜了。
2: 看来这小子还真有能耐啊。哎，你继续跟着他，离他远点啊。
1: 是。哎，走。
3: 大爷，
4: 外面情况怎么样？
3: 我看见河山了，就在前面转弯处。不过您放心，他没有发现我。
4: 几个人？
3: 四个。天助我也，这个和珅自己送上门来了，太好了，这下我们可以报一箭之仇了。
5: 天司令，本来你的乌龙顶是不会丢的，都是和珅骗了我们才落得这个下场。
3: 你不是怕了和珅吧？
4: 我怕他，我就不叫田大榜了。我在想啊，和珅这样狡猾，会不会背后有什么名字？
5: 田司令，你不会是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了吧？
3: 哼，一个和珅就让你怕成这个样子了，那榜爷的一世英名就这样毁了。
4: 诸位，诸位，诸位，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是逃命。和珅既然已经把我们盯上了，我们就得死在这里。
3: 和珅跟我们有不共戴天之仇，你们不杀他，我一个人去。
4: 慢，
3: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4: 这乌龙顶是我们田家三代的心血，我要是饶了和珅，我的祖宗在地下就饶不过我。
5: 那田司令还在等什么？杀了和珅，拿他人头祭拜你祖宗？
4: 不是我田大榜英雄气短，要想报仇，先得把命留住。
3: 是啊是啊，大爷，咱们快快走吧。大年这家伙，快闻到咱们的味儿了。
4: 你说谁？大年？
3: 我刚才忘说了，我刚才是先看到大年，他后面跟着和珅。
4: 他妈！你怎么不早说？
3: 不，榜爷，您息怒。我觉得大年和和珅不是一伙的。
4: 不行，必须得除了大年。
3: 好啊，那我们一起把他们给杀了。
4: 这个大年是我的保镖，对我的行踪很熟悉，此人不除必有大患。
3: 那我们现在就把和珅和大年那两个家伙给灭了。

0: 吃吧，大年，我问你，具体发现了什么情况了吗？我觉得田大榜离这不远。
1: 放屁！
0: 我是问你具体发现了什么情况没有？
1: 没有，就是感觉田大榜就在这一带，我闻得出味道。
0: 闻出味道？哼！
1: 你是猎狗还是山猫啊？闻田大榜他拉屎拉尿啊！
0: 何队长，我也是为解放军效力，也算是兄弟，干嘛对我这么凶啊？
1: 兄弟，你要是我三中队的，老子就把你
0: 把我怎么样？
1: 老子就把你当菩萨一样供起来，行了吧？

0: 吃吧。
1: 大年，我问你，具体发现了什么情况了吗？
2: 我觉得田大宝离这不远。
1: 放屁！我是问你具体发现了什么情况没有？
2: 没有，就是感觉田大宝就在这一带，我闻得出味道。
1: 闻出味道？哼，你是猎狗还是山猫啊？闻田大宝他拉屎拉尿啊？
2: 贺队长，我也是为解放军效力，也算是兄弟，干嘛对我这么凶啊？
1: 兄弟，你要是我三中队的，老子就把你
2: 把我怎么样？
1: 老子就把你当菩萨一样供起来，行了吧？有情况，你别。
3: 不要留下去啊！

0: 你想给解放军留活口吗？走！
1: 报爷，别扔下我！
0: 走！
2: 六哥，
3: 六哥，
0: 起来！

0: 而死。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吧？你是怎么发现田大宝的？这就对了吗？是田大宝的？
1: 这是田大宝睡觉时候点的香，掉在手指缝里。
2: 六哥，
1: 火烧到手指就会醒，换个地方再睡。
0: 这么重要的线索，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们呢？啊！
3: 老大，大人是要关禁闭的。老大，老大，大人要关禁闭的。
0: 打一巴掌关几天？
3: 关三天。
0: 你给我数着。奶奶的！等抓到了田大宝。

1: 梁小六牺牲了，田大棒、钻山棒、四丫都跑了。这次我们的遭遇战没占到便宜啊！
0: 都是我麻痹了，要不是你赶到，肯定是全军覆没了。都怪他！
2: 如果他没有隐藏这么重要的情报，我们就不会这么被动。
0: 我已经走过他了，这小子想娶媳妇想疯了。要不是苗小六救了他，上西天的应该是他。
3: 长官，我对不起小六兄弟。你知道就好。
0: 我一定抓住田大宝，送给你做聘礼。
3: 你给我再说一次！ 你再说一次，
0: 刘玉堂，你别再动手了，要关禁闭我去关，你可不能关禁闭啊！

0: 我告诉你啊，我也很喜欢，而且是特别喜欢。你可能不知道吗？他也很喜欢我，而且非常喜欢。你还是要坚持娶阿喜苗苗吗？
1: 我和他八字最般配，你他娘的少听你姑妈，说你自己。苗苗姑娘，你说我的话还算数吗？算数。
2: 这种花痴你也愿意嫁？我嫁的是我的诺言。
0: 那我就要娶你，我能抓住田大宝，这次我一定能抓住他。我真恨不得关自己3个月禁闭。哎哎哎！你真是找臭！

0: 老爷，怎么样？解放军巡逻队来了，赶紧走吧！走，快快快！
1: 猴子，情况怎么样？
0: 没什么情况。
1: 到洞里看看。啊，
0: 大爷，万一有个埋伏什么的。
1: 患难见忠心，啊！不管马壮在不在，先弄点吃的回来。
0: 啊，是。

0: 什么吃的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什么吃的都没有，都让他们给搬走了。
1: 是田司令的马庄偷偷拿走的，还是解放军拿走的呢？这我不知道。不管是谁拿走的，这都不是好兆头。两天跑了5个马庄，全都是空的，一定是共产党干的。
2: 田司令，你究竟有多少个马庄啊？
1: 有还是有啊，但不一定靠得住。
2: 咱们现在算是万幸了，要是中了解放军的埋伏，那可就……田司令，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要不然，我们不被解放军打死，也会饿死、累死。我看我们去不了川东了，就我们几个，去了川东也没有用。我看呀，还是去找总司令吧。我爸爸。
1: 走的时候没告诉我他去哪儿，只说他会派人跟我联系的。没想到乌龙顶丢得这么快，我现在没办法跟我爸爸联系了。
2: 原来是这样，你怎么不早说？我知道总司令在哪儿，
3: 我都不知道，你怎么知道的？
1: 总司令托梦给我，告诉我的。
3: 田司令。
1: 猴子，你跟踪我爸爸了？那个，哎呀，是这样的，当初总司令走的时候，我怕他万一半道上有什么意外，就一路跟着，暗中保护，暗中保护。
2: 保护。
3: 我爸爸在哪里？快说啊！
1: 欲心死。
3: 走吧，去找他。我马上去找我爸爸。走啊！

0: 来来，进来。哎，刘连长，
1: 秦大爷，这么晚了，乡亲们有什么事吗？
0: 有要紧事啊，刘连长。咱们老军沟村的穷人家，家家户户都分了地，都想为剿匪出力啊。刚才啊，农民协会开了个会，讨论田大榜究竟会躲在哪里。哎，七嘴八舌的可热闹了。你看，我把有线索的乡亲都给你带来了。
1: 好，来，那我们先进屋。来，
0: 进来吧，进来吧。
2: 走，走。

0: 其中一半有我们的部队潜伏警戒。如果说田大榜的人在这个地方出现或者是隐藏的话，他们肯定跑不了。哎，何队长，听听你的意见。
1: 前面三个山洞可能性比较大，后面这三条线索呢，一是小山沟，二是猎户的窝棚，三是一个旧矿井，那可能性就不大了。
0: 理由呢？
1: 一是没有隐蔽性，二是没吃没喝的。我要是田大榜，我绝对不会自寻绝路。
0: 说的有理，可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看这六条线索马上向上级报告，可能性大的三条呢，建议上级派部队出动布控，可能性不大的三条呢，我们也不要放过，安排各村的民兵来监视，一旦有情况立即报告。
1: 好，我马上派人去报告。

0: 好，苗苗，过来坐。啊，你今天下午又去彩娥娘家了？嗯。
1: 大年那边有动静没有？大年躲在一个小山洞里，彩娥娘每三天会给她送些东西吃。她说那个山洞是田大榜的一个联络点，她想在那里死守。守株待兔。
0: 笨办法也算是办法。哎，周围有我们自己人吗？有，放心吧，我安排了一些民兵在附近秘密监控着。还有什么情况？别的倒是没有什么情况了。哦，对了，彩娥娘出门了。出门？去哪里啊？她说要去玉仙寺，她听说玉仙寺的方丈换人了，她和几个乡亲要去那边烧香拜一拜。
1: 玉仙寺方丈换人了？
0: 怎么了？他是听从那儿回来的香客说，方丈换人了。哎，那原来的方丈去哪里了？好像是病故了。这不对，我刚到湘西的时候，曾经去过玉仙寺，我也碰到过那个方丈，红光满面，身体很好，现在怎么突然就病故了呢？你怀疑？
2: 刘连长，通讯员已经出发了。
1: 嗯，马上集合小分队全体队员，准备出发。
2: 有情况？
1: 对，连夜赶到玉仙寺。

0: 总司令，大件都装好了，至于小件嘛，明天走的时候可以随身携带。还有24个小时，老夫的金蝉脱壳之计就可以实现了，我们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雨仙寺。总司令，这老太太保险吗？
1: 苏雅，你知道这个老太太是谁吗？
0: 不就是一个香客老太太吗？你可别小看了这个老太太呀，她的儿子是共军军分区后勤部的长官，每年观音娘娘的三个生日，她都要来进香，而且来往都是要坐船。解放军盘查在眼，她的船也会畅通无阻。这是我们离开乌龙山的最后的退路啊！
2: 高啊！啊！

0: 各位施主，别来无恙啊！爸，你怎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阿弥陀佛！各位施主，请坐。总司令，乌龙鼎已经没了。
1: 我已经知道了，天数已定，非战之罪也。总司令，啊不，师傅，我们冒昧登门，是不是破坏了山门的宁静？还望师傅不要怪罪。
0: 老衲能见到小女。

0: 我和各位贤弟，无限心喜，岂能怪罪呀？田司令，是你带着小女来的吗？
1: 是侯四。
0: 侯四兄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呢？
1: 禀总司令。当初总司令离开乌龙顶的时候，小的不放心，暗中护送。
0: 阿弥陀佛，谢谢侯四兄弟了。我到达玉仙寺之后，老衲多次派人去了乌龙顶，可惜都是无功而返。苏阳，带各位施主去休息吧。
2: 是。几位施主，这边请。

0: 女施主，请留步。先出去。爸，你为什么躲到这里来了？这里人多眼杂，很不安全。乌龙顶上安全吗？还不是一个晚上，就变成了解放军的天下了。
1: 爸，乌龙顶丢了，我们在乌龙山的三大股人马都被解放军剿灭了，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爸，你倒是说话呀！
0: 只要美国盟军登陆中国大陆，国府从台湾迁回南京。
1: 那是迟早的事，只怕我们撑不到那天了。要不是田大伯，我还真见不到爸了。你能来，爸自然高兴。可是，你带来的几条丧家犬，你可知道，他们身上的血腥味太重，迟早会被共产党闻到的。
0: 他们也是为了党国才落到今天这个下场。你这话说的没有错，可是这帮人现在要枪没枪，要人没人，穷途末路，何足挂齿啊！
1: 爸的意思是，
0: 我到了玉贤寺，什么也没有悟出来。 只悟出了两个字：舍得。有舍，才有得。爸是想卸磨杀驴。阿弥。
2: 两位司令，
3: 侯四兄弟，你们在这里休息，稍后我会送饭过来。
2: 苏连长，庙里人多嘴杂，安不安全？这后院很安静，前面大殿虽然人多，但是总司令说了，人多才好，正好给咱们做掩护。
3: 那原来这里的方丈呢？
2: 被关在地窖里。庙里的和尚都是自己人。哼，侯四兄弟，请放心。 前院后院都是咱们的人，大殿里的几个和尚，他们是方丈的弟子。方丈在咱们手里，他们几个不敢造次。你们就放心好了。好了，你们休息，我去给你们弄点饭菜。
3: 行。哎呀，困死了，好好睡一觉。
4: 哎呀，大爷，怎么了？我眼皮子老是跳啊，
3: 左眼还是右眼？
4: 右眼。
3: 左眼生财，右眼生灾呀。
4: 咱们去看看周围的地形，以防万一。
3: 嗯，明白。

0: 你待在这里，我出去看看。是。那我们为什么要去香港，而不是回台湾呢？死丫头啊，乌龙山湘西反共基地全军覆没，现在回到台湾，你我能有好果子吃吗？
1: 丫头，你知道，爸爸派人到乌龙顶上去找过你3次，都没有找到。上天有眼呐，把你给送回来了。咱们父女俩可以全身而退，也可以算是功德圆满了。
2: 那带上钻山豹吧。
1: 丫头，你怎么就这么糊涂？钻山豹目标太大，太危险，会连累到咱们的。不带就不带了吧。咱们明天怎么走？
0: 你必须发誓，绝对不许泄露秘密。爸爸再告诉你。
1: 我发誓。

0: 我要是泄露秘密的话，就掉下悬崖摔得粉身碎骨。
1: 哎，丫头，算了吧。
0: 我已经发了毒誓了，你快说吧。
1: 丫头，你就别问这么多了，你只要跟着爸爸走，到时候你会明白的。
0: 爸，你难道连女儿也不信任了？
1: 这可是我们父女两个最后的机会，成了，咱们一辈子过神仙一样的日子。如果败了，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呀。丫头，你这是干什么？
0: 我受不了了，爸爸根本就不把女儿放在心上，这么大的事情都要瞒着女儿，算了，我还不如死了算了。
1: 丫头，你一定要相信爸爸，爸爸是爱你的。
0: 不想说就算了，爸不想说的话，那女儿就不勉强了，女儿死了不就行了，女儿就死在你的面前。
1: 好吧，那爸爸就告诉你。保守秘密。丫头啊，我们马上就可以脱离。

0: 侯四儿在外面看地形。怎么了？
1: 没有。不早了，你快回去休息吧。
0: 好，我送你回去，走吧。早点休息吧。怎么了？
1: 没什么。
0: 有心事？
1: 没有，你去休息吧。

0: 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你身边的话，你会恨我吗？
1: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你不就在我身边吗？
0: 我是说如果。
1: 不会的，你放心，我不会让你离开我的，除非我死了。

0: 大地缓缓醒来，春天到了，打马印的时节如期而至。晨光里，葛根比利格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1: 这样，答应过都有多一半，等你的事才好。如果得不到这么多月，想抢过来些。
0: 打马印从来不是一人之力，牧民们策马赶来，搭帐篷，修整套马杆。一根木杆，一束皮绳，看似极简，却藏着草原上古老的智慧。不是征服，是配合；不是掌控，是懂得。忙碌之中，葛根比利格一时疏忽，那匹刚生两天的小马驹尚未从马群中分离。小小的身影奋力追赶着队伍，他不知道前方等待他的是什么。

我操！快点，快点，快点！跑出去，跑，跑到我身上来。

这是今年草原上诞生的第一个奇迹。草原从不许诺坦途，但顽强是它交给每一个生命的第一课。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时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

0: 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2: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轻轻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3: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4: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5: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

0: 全新视野搜热点，时事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北京时间2026年5月29日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健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在我们这纳什境内的东风着陆场，大家看到，随着我们镜头的方向，我们看到了神舟22号的飞船呈直立的姿势着陆在了额济纳的东着陆场。东风着陆场欢迎三名航天员回家。
2: 今天开舱的用时也是特别的快，打开之后跟那个指令长动两动三，然后进行一个就是问候。神舟21号乘组欢迎你们回家，祝贺你们在东风着陆场。然后我们这已经是迎接了从神12然后到神21乘组的返回，然后每一次返回都是让人刻骨铭心，就是比较难忘的。也很荣幸能够在这一片伟大的事业里面，然后一直在努力拼搏和奋斗着。
0: 20时59分，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
3: 本次任务主要存在两大难点，一是跨昼夜作业，昼夜光线大幅变化，易影响图像传输质量。二是区域多软沙地形，今天的天气非常好，任务非常圆满，东风着陆场永远值得期待。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日进驻中。

0: 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期间进行了三次出舱活动，开展了大量空间科学实验试验。
1: 这也是我们这个第一次长达七个月超过200天的一个飞行。
2: 那么整个乘组呢也经历了咱们的应急的发射和返回，那么在上面他们这个整个的无论是出舱任务还是我们在上面的科学实验都做得非常好。这个乘组还蛮有特点，像武飞啊，是我们现在目前最年轻的一个航天员。
0: 内蒙古台报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返回位于内蒙古额济纳的东风着陆场。那么神舟飞船返回为什么选择东风着陆场呢？为什么航天员返回会降落在东风着陆场呢？答案既是因为离得近，也是因为离得远。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近，搜救队伍可以快速出动；离生活区远，它位于内蒙古戈壁，人烟稀少，飞船回来不怕打扰到街坊四邻。神舟飞船返回为什么是落在陆地而不是落在海上呢？其实神舟飞船是能够落在海上的，飞船在上升段如果出现故障需要逃逸，逃逸落区就在海上，所以每次发射都有海上搜救力量待命。那么为什么常规返回不选海上？美国落大海，俄罗斯落草原，咱们选东风着陆场好处在哪儿？
3: 东风着陆场非常开阔平坦，现场的这种保障措施也越来越齐备，它现在每次返回任务越来越像个大片，可见光、红外光等等，从开伞前一直到落地，分成了高清晰的图像回传。假如说落在海上，这些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就带来了很大的难度，而且咱们沿海附近岛屿还是比较密的，很难找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开阔的区域，这个完全是根据各国的地形地貌来决定的。
0: 何总还透露了一个小秘密，未来的孟州飞船虽然是在海南发射，但落区依然是东风着陆场。航天员出舱后还有哪些工作，后续安排是什么呢？
4: 返回之后还要在北京开展一个为期3到6个月的后恢复，包括这个三个阶段，就是隔离后恢复、疗养后恢复和这个观察后恢复，通过我们一系列的措施，科学个体化的来促进它恢复，之后呢航天员就可以投入到新的训练中去了。
5: 这次下行的样品中就有大家前期十分关注的人工胚胎样品那么航天员已经回收了活性良好形态稳定的生物样品，这些样品在返回地面之后将进行进一步的生物学分析然后通过生物学分析我们来研究太空环境对于人类胚胎植入后发育的影响也为我们以后研究人类胚胎在太空发育奠定基础。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实施。新客规增加了拒绝补票旅客、限制购票规则，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规定。国铁集团在充分研究论证、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2024版国铁集团客规相关条款进行了28处调整。在学生票优惠区间管理方面，明确学生旅客可以通过铁路的12306线上办理优惠资质核验，同时修改优惠区间的时候不再要求加盖公章，学生可以根据实际家庭居住地随时进行调整，明确多段学生联程车票出行时间在5天以内的只核减一次优惠次数。
6: 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以及持低票价级别车票乘坐高票价级别，或持优惠优待票没有规定的减价凭证，或不符合减价条件等违规乘车行为时，并且拒绝补票的，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的限制购票措施。当上述几类拒不补票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的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
0: 这位负责人解释说，因上述原因被限制购票旅客需支付应补票款及应补票款50%的加收票款，在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完成支付后，可自动解除购票限制。补票后，在原行程结束之日起180日内可以开。

0: 据铁路电子发票。虽然距离暑期还有一个多月，有些家长已经开始提前锁定暑期出游行程。旅游平台数据显示，相比往年，今年暑期的出境游预订启动更早。
1: 多家航司近日下调了国际航线燃油费，这让部分国际短途航线机票价格的吸引力明显增加。
2: 以七月中旬北京出发为例呢，飞往成都、青岛、厦门等热门暑期目的地，实付价格普遍超过了千元；飞往新疆伊宁，单程即超过了3000元；飞往泰国曼谷、马来西亚吉隆坡等东南亚城市，也只需千元出头。
1: 从暑假出行的人群结构来看，亲子家庭依旧是暑期出境游的主力军，占国际机票预订人群近40%。英语营、网球营等各种托班式夏令营的热度稳居第一。此外，海外博物馆、美术馆的搜索热度增幅跑赢主题乐园。除了亲子游以外，避暑游也保持着较高热度。不少南半球和北半球高纬度国家成为越来越多中国游客的选择。芬兰、比利时等兼具自然风光与凉爽气候的目的地，在今年暑期快速升温，机票预订量接近翻倍。
0: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全区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迎接属于自己的节日。
3: 5月28号，在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胜利街小学，一场足球对抗赛拉开了六一嘉年华活动序幕。足球小将们奔跑冲刺，默契配合，在绿茵场上挥洒风采。在科创社团展示区，3年级学生耀宇轩制作了一份科技感满满的儿童节礼物。
4: 这个环境监测站上面有温湿度传感器、温敏器、光线传感器、声音传感器、液晶显示屏。
3: 在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实验中学东河校区小学部，文艺展演与趣味拓展活动正在开展，马头琴合奏、歌舞、好春光、草原小骏马等节目精彩纷呈。在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和平第一小学的同学们走进文化馆，开启特色研学之旅，同心向党，薪火相传，又一批少年儿童光荣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在内蒙古科技大学实验学校，90名一年级新队员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
5: 特别开心。作为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我很自豪。
6: 广泛开展青绿一的活动，也用实际行动呢引导广大少先队员争做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队员。
3: 内蒙古台报道。
0: 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第三轮比赛今天进行。
3: 5月31号，兴安盟足球队将在包头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客场挑战包头队。为全力拿下这场关键赛事，这段时间兴安盟队开启高强度备战训练，在兴安职业技术大学体育场上，体能训练、分组对抗、定位球演练，每一项训练科目都有条不紊。
7: 包头也是一支比较强劲的队伍，我们也是做足了功课，抱着满怀信心的期待去迎接这场比赛吧。
3: 5月30号下午4点，锡林郭勒盟队对阵赤峰队的比赛将率先在锡林郭勒体育中心足球场打响。当晚7点半，呼和浩特队、鄂尔多斯队、阿拉善盟队将分别在主场对阵乌兰察布队、通辽队、呼伦贝尔队。5月31号，乌海队将对阵巴彦淖尔队，包头队将对阵兴安盟队。内蒙古台报道。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国际足联28号宣布，当天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国际足联4月初宣布，已完成的三轮售票数据显示，世界各地已成功购票的球迷数量创下同阶段历史新高。本届赛事有望打破1994年美国世界杯创下的累计350万观众人数纪录。
0: 5月28号，平陆运河河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为平陆运河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平陆运河一边用智能创新把好通航安全关，一边用生态温情守护自然生机。
8: 平陆运河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大船往来频繁，船行掀起的水波会持续冲刷两岸。航道创新采用透空型压载式块体护坡，既保障航道安全稳定，又为动植物营造栖息环境。

0: 普通混凝土护坡，它就像一堵墙，水下基本没有生物生存的空间。我们这段生态透空型护坡结构，它最大的创新亮点就是结构开孔与互通腔体，既能削弱浪波对岸坡的冲击，保证了航道的安全，也给水底的小生物留出了活动的空间。
1: 岸上的生态修复也随处可见，在钦州市钦北区平集镇建设平陆运河采湾取直后的原钦江老河道被保留规划为生态涵养区，两岸林木葱郁，白鹭不时盘旋，施工中就同步规划鸟类生态廊道，配套建起人工鸟巢、站鸟桩等。此外，运河入海口附近的9572棵大龄红树林被迁移保护，航运枢纽中建设的鱼类回游通道、动物专用通道桥等，都在构建河畅、水清、鱼祥、岸绿、景美、低碳的绿色航道。
2: 初夏的呼和浩特早已绿意舒展，繁花盛放，公园、城市主干道上五彩缤纷的花镜随处可见，精巧的花艺点缀着城市街巷，既唤新了城市面貌，也让市民出门便可邂逅满目芬芳。
3: 粉色的醉蝶、紫色的鼠尾草、红色的麦秆菊、黄色的金光菊，各色的花卉错落有致，层次分明。这样的花境景观在丝绸之路公园共有24处，通过条带铺展、组团搭配、节点点缀等方式，紧密结合园内雕塑主题，一景一特色，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城市园林之美。
4: 来到这个公园之后，我感觉到鸟语花香，沁人心脾，非常喜欢。
3: 为了将这样的小确幸送到更多的市民家门口，今年呼和浩特在丝路公园、新华大街、腾飞路、丝路大道等60余处重要节点开展精品花境营建工作，利用自培育的100多个品种、近50000余株地被草花及观赏草，打造花带、花境以及精致的小微绿地。
4: 本着低碳节约、高效务实的原则，让老百姓能够感受到花团锦簇、五彩斑斓的亮丽清城。目前道路、街景节点均已全部完成，丝路公园内的花境营造工作呢，正在有序的进行，计划于本月底前完成。
3: 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报道。
2: 初夏，记者实地探访赤峰白银鳌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现珍稀野生动物纷纷现身打卡。
3: 在自然保护区里，处处洋溢着生机。白皮鹭用长喙在水中划出优美弧线，苍鹭在树上悠闲地歇脚，麻鹭带着幼崽在林间悠然踱步，大白鹭则舒舒服服地窝在搭好的小房子里打盹儿。随着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这片地处候鸟国际航线关键驿站的土地，正成为越来越多珍稀动物栖息、繁衍、停歇的生态乐园。
5: 从日常监测和本次实地观测来看，苍鹭、梭羽鹤、狍子等各类野生动物的出现频次、种类数量都有明显上升。
3: 白银鳌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大兴安岭山地、蒙古高原、浑善达克沙地的交汇地带，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鸟类有181种，兽类60种，其中一级保护动物15种，二级保护动物40种，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上的关键驿站。独特的生态环境为各类野生动物栖息繁衍提供了天然沃土，优质的生态环境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在此栖息、停歇、繁衍。内蒙古台报道。
2: 眼下多地进入蚊媒活跃期，如何科学驱蚊？最近流行的在手机上装个软件，能达到驱蚊的效果吗？蚊香、驱蚊液等驱蚊产品琳琅满目，哪种产品比较安全呢？
6: 在手机上装个 app， 其实那这个只会让你自己感觉到超声波啊，蚊子不会感受到。这个其实没有实际的效果，超声波驱蚊是不靠谱的。包括维生素 B1， 维生素 B1 有很强的一种气味，很多人就是把它溶解了，然后涂抹在皮肤上，你闻到了臭味，但是蚊子不见得。包括一些挂一些驱蚊植物呀，包括一些植物精油啊，这些其实效果都是很没有经过科学验证的。
3: 我们日常最常用驱蚊产品该如何选择？蚊香和电蚊香片的有效成分是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适合晚上睡觉时使用，但应避免长时间密闭空间使用，房间需保持通风。
2: 眼下，海南广东荔枝大量上市了，

0: 从枝头到货架，如何保证上市荔枝食品安全呢？
1: 农产品在运往市场前抽样检测是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环节。在万宁市大茂镇万飞农产品分拣中心，来自万宁市现代农业检验检测预警防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对一批过冷水的荔枝进行随机抽样，并立即送往实验室检测。在实验室内，检测人员对样品进行制样、提取、净化等处理工作，并进行农药残留半定量检测。检测项目涵盖甲氨磷、养乐果等国家禁限用农药。
2: 经检测，我们这一批荔枝呢，就符合我们农药残留的一个指标，检测结果是合格的，我们也已经上传海南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系统了。
1: 检测合格后，这批荔枝附带检测合格报告单和承诺达标合格证，装入冷链运输车，发往全国各大批发市场和商超。而在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当地特产的每一批荔枝王包装箱上都贴有二维码溯源码。记者现场扫描二维码，页面清晰显示了这批荔枝的产地、检测报告等信息。
0: 最近，全国多地新季大蒜陆续上市。记者走访了解到，今年的新蒜收购价格大幅下降。
1: 河南开封杞县的大蒜种植面积和产量长期稳居全国前列，眼下正值晚熟蒜的采收期，在农村的道路两侧不时有晾晒大蒜的农民。谈到当前的新鲜大蒜收购价格，他们都觉得太低。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近期受阴雨天气影响，当地蒜农雇人抢收田间的大蒜，这也让大蒜的人力成本有所上涨。杞县大蒜国际交易市场近期市场每天的交易量在6000吨左右，与去年同期相比，呈现量增价跌的情况。
0: 节目的最后，一起去清晨的西湖逛逛，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0: 总有一束光在平凡中升起，是黎明前奔赴岗位的身影，是星光下不曾停歇的坚守。
1: 坚持的把别人做不了的事做好，
2: 踏踏实实做就行。
0: 靠近光，我们才能读懂，所有耀眼都是漫长岁月的执着追求。
3: 我要去试一试。
4: 我们要努力做一盏灯。
0: 他们不曾定义光，却选择成为光，
5: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4: 继续发挥我的余热和光。
0: 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情策划推出的微纪录片《逐光而行》第二季，继续追寻那些默默发光的身影，见证平凡中的不凡力量。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以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我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说说，总部是不是又有什么新任务了？
4: 站长，你怎么知道啊？
3: 这两天闲得慌，没有任务就是没事做，没事做就是没钱赚，能晓得吧？
4: 有没有钱赚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呀，这一回啊，真有新任务了。
3: 说，
4: 总部要我们保护工部局外董丹尼尔的安全。
3: 保他干什么？
4: 上面说他兼任美国对华援助的代表，上面怕有人对他不利。

0: 哎呀，好，太好了！
1: 有什么好的呀？把您高兴成这样。
0: 我跟你说啊，这
2: 跟你说了也不懂，先进去。
3: 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你有什么好高兴的。
2: 这太远了。哎，瞧，这就是天上掉下来个大馅饼，弄巧了吧？
3: 还天上掉下来个林妹妹，啊，有话快说。
2: 哎，你瞧瞧，这是美国人，又是工部局的外董。在他身边那些巡捕房啊、侦缉队那是不计其数，用得着咱们吗？啊，谁敢动他呀？啊？
1: 那日本人呢？
2: 日本人给美国人拍马屁还来不及呢，他要感动美国人，美国人立即让他翘辫，弄晓得吧？
3: 照你这么说，那上面给咱们的是个美差喽？
2: 不仅是美差，那是个肥差，这回咱们就等着领赏钱吧。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4: 刘花婆，你说吧，你先放开我。
5: 我刚一进来就看到他在旁边偷听，

0: 所以呢，就请他进来和大家聊聊天。
1: 怎么是你？你跟踪我？
2: 老四，你认识他？
1: 他是宋先生的表妹，在申报当记者。
2: 宋先生的表妹？
3: 红霞，你还记得我吗？
4: 秦小姐，怎么是你啊？

0: Parker. Abe 先生が重心が来るって。
1: 何を急ぐ。逃げるわけでもないし。
0: ずっと憧れだったのよ。早く会いたいの。
1: 名ばかりの役立たずじゃないだろうな。軍部はいつでも大げさだからな。
0: すごくかっこいいと思うわよ。冷酷な感じでさ。早く。
2: 你受了这么多年的训练，怎么会让一个什么都不会的人跟踪到家里来呢？你可真行。
3: 薛晨，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2: 你说我什么意思啊？
4: 哎呀，行了，你们两个，老二和老五闹还不够是吧？你们俩也添乱。
5: 我以为你们是那种女人，所以我才跟来的。
6: 那种女人？那种女人是哪种女人？
7: 这都不懂。她是把我们当成陪男人睡觉那种女人了。
6: 什么？你把我们夺命金钗当成那种不三不四的女人了？我看你是
5: 什么？你说你们是夺
6: 什么？你们我们的？我揍你！
4: 老五，冷静点。
7: 别动不动就动粗，有点脑子。人家不是误会吗？
6: 我看他根本就是没长眼睛。我们五个里面，除了这个骚狐狸像那种女人，还有哪个像那种女人？
7: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
6: 要不怎么说，一说是那种女人，你就知道是哪种女人。
4: 行了，你们两个。红霞小姐，看来这是误会一场。你表哥之前帮过我们很多次，所以我想请他吃顿饭表示感谢。现在这件事情既然已经说清楚了，那你就请回吧。
5: 等一下，你们真的是夺命金钗吗？我仰慕你们很久了。
4: 红霞小姐，你能保证这件事情不透露给任何人吗？那好，因为你是宋先生的表妹，我暂时相信你。不过你千万不能泄露，知道吗？
5: 放心放心，我可以拿我的性命担保，我一定不会泄露出去的。
4: 那好，请回吧。史云，送一下。
8: 走吧。
5: 哎，等一下，那我表哥他……
3: 你不用担心，你表哥不会做汉奸的。
5: 那我就放心了。那我先走了。
4: 都给我听好了，宋先生虽然抗日，但他很有可能是共产党。以后没有什么事儿，少和他接触。
9: ご苦労だったな、亀田君。
10: はい。報告。
9: 私の助手たちだ。入れ。
11: 機関長。
9: 紹介しよう。こちらがかの有名な重臣、我々日本帝国軍の誇り、亀田君だ。
0: 亀田君。
1: 重臣？
12: 平田君、あまり歓迎され

0: 鬼点君，
1: 久闻大名，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见面了。
2: 陆军前线更需要我，所以我只想尽快处理完这里的事情，返回前线。
0: 你倒是很自信呢。
2: 我不想浪费时间，请江主任马上送我到住处去。
1: 没问题。来人，
3: 主任，
1: 马上派辆车送龟田君去。
2: 江主任，为了安全起见，我希望您能亲自送我去，而且不要带任何人。

0: 怎么，江主任不会开车？
1: 龟田君，你真会开玩笑。江。

0: 龟天君，这就是你住的地方，卧室在楼上。这离工部局很近，
1: 我给你留了一部电话。
2: 日本人不能随便出入租界，所以有什么事情尽管给我打电话。这就是你的补给站。
3: 多谢了。
4: 晚上我在福记楼
2: 给你订了一桌，为你接风洗尘。
3: 江主任，你们中国人的热情我早就领教过，不过这次我是来执行特殊任务的，不是来吃饭，所以我希望在我的任务完成之前，你和你的部下不要和我有任何接触，有什么需要我会给你打电话。
1: 订都订好了，敬业不在这一时半会儿吧。
3: 多谢江主任的好意。我来上海之前了解到江主任以前是军统的高级特工，对保密条例你应该不会陌生吧？
0: 不陌生。
3: 多谢你的理解。
5: 找什么急事？
6: 今天发生了一件怪事，来了个日本人，号称枪神，对江涛一点都不客气。
5: 什么来路？
6: 不知道。他让江允涛给他在海关道准备了一个住处，可是非让江允涛亲自送他，而且不让任何人跟着。
5: 这是保密措施，说明此人带着特殊使命而来。这样，想尽办法了解此人的详细情况。
6: 明白。
5: 但是必须保证自己的安全。
6: 明白。他让江远涛给他在海关道准备了一个住处，可是非让江远涛亲自送，而且不让任何人跟着。
7: 美国太不像话了，美国原本和我们大日本帝国是贸易合作伙伴，可是现在他们居然不承认满洲国和汪部局政府的合法性。
8: 还有那个工部局的美国外总丹尼尔，自从到了上海以后就频繁地和重庆接触，根本不把我们当回事儿，所以啊，我们一定要在报纸上谴责他们。
5: 亲

0: 报告。
1: 哦，什么消息？
0: 日军派了一个外号叫枪神的狙击手潜入上海租界，杨子江同志分析，目标可能是美国外董丹尼尔。
1: 日本人是想破坏美国对华的援助。你致电给杨子江，告诉他想尽一切办法除掉这个枪神，保护丹尼尔。另外把这个消息给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发一份，让他们通报军统。
0: 是。

0: 你是说我们要保护这个丹尼尔？
1: 是的，据可靠情报，丹尼尔这次来华主要是和重庆方面洽谈对华军事援助的事，所以他不能出现任何问题。
0: 为什么你要我转达？你直接跟大姐谈不是更好？
2: 你应该知道王队长对我的态度一直都有点。
0: 宋先生，有件事我想问你。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2: 蒋委员长曾经说过，抗战开始，地不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抗日守土之责。我是什么党派重要吗？我只能告诉你，我是个中国人。
3: 姐，
0: 大姐，宋先生他，
4: 你又去找宋伯了是不是？
0: 是，
4: 他说什么呀？你故意违反我的命令是吗？啊，上次任务之前我跟你说的话你都忘了？
0: 我没忘，不过这一次
4: 怎么了？没忘就是明知故犯。
0: 我不知道你说的明知故犯是什么意思，我更不知道我跟他交往有什么问题。
4: 他很有可能是共产党，我不许你和他来往。
0: 凭什么？
4: 凭什么？凭我是你大姐，是你队长。
0: 和宋先生交往完全是我的私事，跟工作毫无关系。就算你是队长也没权利管我。私下里你是我们的大姐，可恋爱自由，就算你是我的亲姐姐也一样没权利管我。
4: 我说你反了吗？你啊，
0: 大姐你冷静一点。
4: 林丹，你说话呀。啊！我警告你，你以后要是再这样明知故犯的话，你就离开我们的队伍。
5: 大姐，
4: 离开就离开。
5: 哎，姐姐，
0: 还有件事儿，说完我就走。宋先生有事找我们帮忙，而且很急。帮不帮？你看着办吧。
5: 找我们帮什么忙啊？
0: 有一个日本枪手来到租界海关路，要刺杀外等丹尼尔。宋先生希望我们帮忙，找到这个枪手，阻止他。
5: 可是，这日本人杀洋鬼子，关我们什么事儿啊？
6: 因为那个洋鬼子是美国对华军事援助代表。
4: 不管他是干什么的，我不想和共产党扯上任何关系。这个忙绝对不能帮。
5: 哎，四姐，四姐，
7: 大姐，我觉得这事儿，
4: 你先去找特派员核实一下情况。
7: 不过我觉得这一回四妹可能动了真感情，她以前从来没有说过那么多的话。我担心我们要是硬来可能会适得其反呀。
4: 先放一放吧。
8: 哦哟，特派员，侬今早哪能嘎漂亮了呀？
9: 你小子老说这种不生不熟的上海话，你烦死了你。
8: 哪能了？
9: 我这叫人逢喜事，精神爽。
8: 喜事儿？什么喜事儿？
9: 告诉你吧，薛小姐终于答应和我一起喝咖啡喽。
8: 薛差啊？不能吧。

0: 我这叫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1: 恭喜你啊，

0: 徐小姐，不好意思啊，路上耽搁了。没关系，就喝杯咖啡，你不用穿得这么正式吧？哎呀，
1: 应该的，应该的，这表示对你的尊重嘛。
2: 坐吧。
0: 哎，好。
3: 服务生，
2: 先生好，两位喝点什么？
0: 要两杯拿铁，手工研磨的。我们这儿都是手工研磨的。哦，都磨好了是吧？
2: 是的。哦，好。哎呦，你看，我怎么自己做起主来了？你想喝什么？拿铁就好。
0: 喝。
2: 咖啡。谢谢。
0: 请慢用。来，您请。怎么了？糖放多了，你要齁死我呀！哎，要么咱俩换换。哎，行了，行了，行了。哦。哦，对了。 这阵子，你们没再跟那个姓宋的记者来往吧？我调查了他的资料。你调查他了？这个人今年28岁，25岁的时候从日本九州的法学院毕业后回国，到读满习文当记者是1年前的事儿了。可是中间的2年啊，我怎么也查不到是个空白。空白？ 如果他要是普通人的话，那我一定能够查得到，而他也绝不会是军统或中统的人，所以我怀疑这2年他是在延安。你们一定不要跟他再来往了，我这可都是为你们好。嗯。不过我今天来要跟你说的事情，还真和他有关系。怎么又是他？
4: 你对日本公开谴责美国有什么看法？这该不会是日本人要对美国宣战的前兆吧？日本人敢吗？这可说不好。日本现在资源枯竭，美国又断绝了对他钢铁和石油的出口，这样下去，他后面的战争根本就维持不了。日本人被逼得狗急跳墙也说不好啊。
0: 情况就是这样。那没有什么别的事情，我先回去了。等一下，现在时间还早，要不然咱们俩去看场电影吧。上次不就没看成吗？《乱世佳人》，费雯丽、克拉克盖博，棒极了。
2: 对不起，我看过了。

0: 这怎么个意思啊？你不是见薛小姐去了吗？没见着。
1: 见是见着了，可是
0: 人家没跟你谈情说爱吧？
2: 你怎么知道？
0: 你一会儿照照镜子，瞧瞧你那张脸，跟一霜打了的茄子似的。得，一早上白忙活了。
1: 哎，过来。哎，
0: 怎么了？什么事儿？
2: 我现在几乎可以确定，那个记者就是共产党。
0: 那又怎样？哎。人家除了帮咱们，也没干什么对咱不利的事儿，大不了各干各的嘛。
2: 你还别说，这次就是

0: 他找王凤他们帮的忙。
1: 帮什么忙？
0: 这小子不知道从哪儿查到了，日本派出了一个绰号叫枪神的狙击手，准备暗杀那个美国人 Daniel。
1: 在什么？
0: 哎呀，丹尼尔。
1: 啊、哦、啊！那不就是上头让咱保护那个吗？
0: 就是他呀。
1: 那哪能行啊，他们要把他杀了，咱俩任务不就泡汤了吗？
0: 所以你还在这坐着干嘛啊？赶快向上峰汇报去。

0: 你说，上海来电？
1: 你，哎，经上海站仔细调查，日方已派出枪神。
0: 糟了！
1: 怎么了？
0: 日方派出枪神。那是志在必得，丹尼尔危险了。
1: 他们敢刺杀美国人，
0: 日美关系在急剧恶化，绝对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1: 丹尼尔身边有那么多保镖，还有巡捕，就凭枪神一个人，
0: 一个人就足够了。你知道吗？这个枪神一个人就刺杀了我们15位少校以上的军官。军部对他恨之入骨，可拿他也没办法。
1: 哎呀，这太可怕了！
0: 发电报，叫燕青山和上海站不惜一切代价除掉枪神，否则军法从事。
1: 他们能行吗？
0: 你别忘了，这俩小子是福将，上次任务那么难，不是也完成了吗？快去吧。
1: 是是是，我。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刚得到一个嘉奖令，又跟了一道催命符哦。
1: 怎么了？
0: 上峰来电报，让咱们除掉枪神。
2: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不许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我们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刚得到一个嘉奖令，又跟了一道催命符哦。
1: 怎么了？
0: 上峰来电报，让咱们除掉枪神。

0: 干就干呗，反正这事儿也不是咱们第一次干。
1: 你啊，你根本不知道这枪神有多厉害，整个军部都拿他没办法，就凭咱们俩，就凭你。
0: 那是因为他没碰到我，晓得吧？哎，我倒觉得吧，这次是咱俩请功发财的好机会。
1: 什么好机会？你说说看。
0: 你想啊，那么多人都拿他没办法，咱俩要是把他给干掉了，别说是局座了，军部都得给咱俩意思意思。
1: 你呀、啊，你想的倒美，那个枪神有多厉害呀、啊？你根本就不知道。我告诉你说，搞不好咱俩的命都得搭进去。
0: 放心，放心，特派员大人。薛差不是告诉咱们，那小子住在海关路吗？找着他，多带点人，一拥而上，我压都压死他。
1: 就凭你？
0: 放心。
1: 我还真是不放心。

0: 我已经查过了，你看啊，他住那个地方吧，是个小二楼，没有院子，也没后门，这点对我们很有利。卧室呢，大概就在这个位置。
1: 我打算，等他晚上睡着了，咱们的人一拥而上，直奔二楼卧室，一举将他在卧室的床上给拿下。
2: 这就是楼下那个进门的地方。
0: 不是，入口在这儿，门在这儿。
2: 你画清楚了呀，要不然我知道从哪儿进呢？
0: 我又不是画画，我跟你说说清楚就行了。
2: 我还是有些担心呐、别像上次杀江远涛那样，偷鸡不成又蚀了把米。不是，要不然咱还去找找那夺命金钗怎么样？
0: 你找他们干什么呀？
2: 找他们怎么了？
0: 那赏钱咱们不又少了一份吗？你就放心，我这次我连老本我都压上了，我一定赢他个满堂红。我也得让林小姐好好看看我余力能不能干成大事儿。

0: 现在国土沦丧，整个中华都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我们准备做些什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驱逐倭寇，杀身成仁呐！好，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你怎么让小王也去参加呀？啊？
1: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这回我连老本都押上了。
0: 不是，小王是咱的通讯员呢，他走了谁看家呀？
1: 通讯员也接受过训练，放心吧，特派员，今天我一定赢他个满堂红。

0: 这么多人还打不过他一个？
1: 别他妈往后闪，被党国杀身成仁的时候到了，上！

0: 轻点！你想炸死我呀你！
1: 弟弟看看，炸死没有？
0: 看个屁！巡捕都来了，快跑吧！
2: 老爷。

0: 喂，
1: 江主任，我对你们76号的保密工作很不满意。
0: 你什么意思？
1: 就在半个小时前，我在住所里遭到了杀手的袭击。
0: 有这种事情？
1: 我没时间跟你开玩笑，去清理一下吧。
0: 你没事吧？
1: 我如果有事还能给你打电话吗？
0: 嗯，
1: 你用不着清醒。我给你打电话只有两个目的，第一，你必须查清我的住址是怎么泄露的，如果不是你江主任的失误，就说明你内部有内奸。第二，从现在起我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和你们断绝一切联系，你不许派人来打扰我，否则的话我会见一个杀一个。听明白了吗？
0: 我们内部怎么会有内奸呢？
1: 一群废物。

0: 慢点，慢点。
1: 哎呀！你看个屁呀、啊！赶紧给我止血！哎呀！
0: 哎，那铁盒呢？
1: 什么铁盒？
0: 就是装急救用品的。
1: 你是？
0: 哎，酒精棉在里边吗？
1: 哎呀，都在呀、啊。
2: 我给你打电话只有两个目的：第一，你必须查清我的住址是怎么泄露的。如果不是你江主任的失误，就说明你内部有内奸。第二，从现在起，我会按照。

0: 事做事，和你们断绝一切联系。你不许派人来打扰我，否则的话，我会见一个杀一个。听明白了吗？
1: 房子是我亲自找的，送龟田那个王八蛋是我亲自去的，没有任何人知道地址，怎么会泄露呢？内奸，谁会是内奸？
2: 来人，
3: 主任，
4: 马上派辆车送龟田君去。
0: 江主任，为了安全起见，我希望您能亲自送我去，而且不要带任何人。
3: 是。

0: 是我。马上派两个人把小白带到我的办公室来。如果他要想跑，把他就地解决了。
1: 是。
2: 女站长，算你命大呀，没伤着骨头。
3: 妈的，这哪他妈是杀手啊，这整个一杀人魔王。哎呀，
2: 我就说没把握啊，你非要硬干，怎么样，这下好了吧，整个上海站就剩下咱们俩光杆司令了，我看你怎么向上面交代。
4: 我交代个屁。哎，我当时说这个计划的时候你不也同意的吗？啊，现在开始说我了，我不就是想让咱们多赚点钱吗？我

0: 江主任请你过去。好，江主任要见我，怎么派您亲自来叫我？江主任欣赏你呗，没准以后我这个副主任的位置就请你来做。哼，您说笑了，那我们走吧。
1: 对呀，还有夺命金钗呀。
2: 算了吧，那五个娘们估计也对付不了他。
3: 那也得试一试啊！啊，那咱总不能跟上面说事儿没办成，还损失了五个人吧？
2: 妈的，还得去求他们。
0: 主任，小白，我给你带来。
4: 江主任，您要问的我知道。
0: 你都知道了？
4: 您无非是想知道，我到底是重庆还是延安的人，我还有哪些同伙，怎么和他们联系的，对吗？
0: 嗯，看来你是明白人。那也就不用我废话了。
4: 可是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
0: 我知道你会这么答复我，但是你也应该知道，我江远涛想要问的话，没有人可以不说。
4: 对不起，这次让您失望了。
0: 是吗？那就试试看吧。
3: 好，起来。
5: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那不是龟田梦藏身的地方吗？
1: 可问题是，现在龟田梦已经消失了，再找到他可就太难了。
0: 一定是燕青山和余丽他们两个。之前大姐曾经叫薛钗找过他们。
1: 你们这么做，这么做不是打草惊蛇吗？

0: 这件事是我们做的不对。不过宋先生，我想你也不用太担心了。既然你上次能找到他的地址，我想这次应该不会太难。
1: 你知道吗？我那个潜伏在76号的朋友，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暴露的，现在已经牺牲了。
0: 这两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宋先生，不管大姐他们怎么想，我跟你站在一起，干掉那个叫枪神的日本鬼子。
1: 谢谢。对不起啊。
2: 王队长，目前战局不利，美国人在这个时候给我们提供军事援助，深可谓是雪中送炭。
3: 所以身为党国的军人，此时此刻我们应该挺身而出，要不惜一切代价完成党国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4: 好了，这件事情我们接了。
5: 不能接。
4: 你在说什么呢？上次就是你让我帮忙的，现在又不让接，你到底想干什么？
0: 大姐，你不知道，他们两个为了抢功已经擅自行动了，报纸上已经登了，死了5个人，现在是没办法交差，就又来求我们了。
3: 这我们是从薛小姐那儿啊得到了地址之后呢，我们就想，
6: 哎，
3: 是不是吧，
6: 提前去看看。哎，
0: 大姐，他们俩已经惊动了那个枪手，人家现在已经换了地方，我们根本没办法找到他。
7: 燕特派员，有那个杀手的详细资料吗？
3: 哎呦，真查不着啊，军统总部都没有，你说这人。
7: 哎，你们俩不是和那个杀手已经交过手了吗？那总该知道他长什么样吧。
3: 这我跟你们说啊，当时天太黑了，看不清楚。哎，对，你们问问于站长，啊？
6: 我当时也没看清。

0: 那么黑我看谁去？
1: 不是，那你没看清楚，你开什么枪啊？
0: 你当时不也开枪了吗？
2: 好了，
3: 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情我们接了。
2: 这关系的抗日成败，再多的困难，我们也要做。
1: 哎呀，汪队长，高风亮节，燕某佩服佩服。那我们就告辞了啊，再见啊，徐小姐，
4: 告辞，
1: 我走了。
5: 事情就是这样，龟田先生因为放心不下七十六号，
4: 对江主任有意见，所以现在出走了。属下没有完成机关长交给的任务，请机关长责罚。
6: 那个卧底是什么身份？
4: 还没来得及问就自杀了。龟田先生的住址是江主任无意中透露给这个卧底的。
7: 别老江主任江主任的，你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4: 是是是，机关长责备的是。
8: 那个卧底在你身边潜伏了那么多年，你就一点都没有察觉到吗？连我都知道，他就是当年你招进来的。
4: 机关长，属下立刻进行内部整顿，保证以后不再出现这种问题了。
8: 说真的，你很令我失望，但是我还要给你一次机会，希望你下次不要再让我失望。记住一点，现在不是起内讧的时候。
4: 是是是，多谢机关长，多谢机关长。

0: 老四，你可不可以跟宋先生联系一下，让他帮我们查一下杀手的下落？
1: 我不去，你不是不让我跟他交往吗？
0: 那好，你不去我去。他是这事情的发起人，他现在肯定也很着急。
1: 实话跟你说吧，他现在也是一筹莫展。自从于丽和严青山这两个混蛋打草惊蛇之后，就连宋先生安排在76号的内线也暴露了。就在昨天晚上，牺牲了。
2: 我是读卖新闻的记者，我叫宋博，我想采访一下丹尼尔先生。
3: 好的，请稍等一下，我进去看看董事先生是否有时间。
4: 好，谢谢。
3: 董事先生，外面有位读卖新闻的记者想采访您。
5: 读卖新闻？日本人的报纸？
3: 是的，您看。
5: 来，打发他走，我不想和日本人打交道。
3: 那个记者是位中国人。
5: 中国人？那就是所谓的汉奸了，这种人更令人反感。
3: 既然这样，我就跟他说您没时间好了。
5: 等等，让他一消失以后进来。
3: 不好意思，董事先生现在很忙，他请您一个小时以后再进去。
4: 那我能在这下面等等吗？
3: 可以，您请随便。
6: 恵子と一緒に普段着で散歩できるなんて悪くないな。
7: 任務中だってことを忘れないでよ。
6: 忘れるわけないだろ。だけどこの任務はまだよくわからないな。
7: 何か問題でも？
6: あの亀田ってやつ、傲慢だから。一人でやろうとするはずだ。わざと俺たちを避けているかもしれない。安倍先生は手伝えって言ったって、どう手伝えばいいって言うんだよ。
7: 先生が言ってたでしょ？後援党に相談しろって。
6: 後援党？奴のせいで亀田と連絡が途絶えたんだ。だから

0: シナ人は頼れないっていつも言ってるんだ。
1: 亀田君も公園棟も気に入らないみたいね。
0: こいつら一人は傲慢、一人は大バカ者ときた。どうした？
1: あんたは？
0: お、俺がどうした？
1: 私の記憶では切腹しようとしてたのは誰かしら。
2: 军统也不知道这个人的资料，身高、胖瘦、肤色，我们全部一无所知。也就是说，街上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他。我出去一下。
3: 你干什么去？
2: 我去找宋先生。
3: 你不是说线索已经断了吗？
2: 但是我相信宋先生一定有办法再找回来的。
3: 好吧，多一个人，多想一点办法也好。你去吧。
4: 阿四，可以晚一点回来啊。
3: 老四现在出去了，我们也都别闲着，大家都出去碰碰运气吧。
4: 嗯，行。
5: 好。

0: 什么风把两位吹来了？
1: 阿布老师特意让我们来帮你。
0: 帮我？帮我什么？
1: 帮你协助龟田君。
0: 龟田君想干什么我也不知道，也没有办法找到他。
1: 那么现在我可以正式的告诉你，龟田君这次来上海的目的就是为了刺杀美国新来的外董丹尼尔。
0: 刺杀外董？杀美国人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
1: 用不着紧张，这个美国外董是美国派来的特使，他来上海的目的就是为了和重庆方面交涉军事援助的事，所以只要这个人在中国遇害，那么重庆方面就会很被动。

0: 时间到了。
1: 啊，好的。
2: 请进。

0: 丹尼尔先生，我是读卖新闻的记者，想对您进行一下采访。
1: 有什么话就快说吧，你看到了，我现在很忙。
0: 我不会耽误您太久的时间的。我只有两个问题。第一呢，据我们所知，眼下贵国国会已经通过了对华军事援助的议案，所以我们想知道，您作为驻华的代表，最近有没有接到什么新的指令？第二呢，就是眼下美国和日本的关系非常的微妙，所以我们也想知道，董事先生对未来的政局有什么您的看法？
1: 在我回答这两个问题之前，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0: OK， 您问好了。
1: 众所周知，日本正是以武力侵

0: 反中国，占领中国的土地，奴役中国的百姓。可是阁下，你是个中国人，却在为日本人服务，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1: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2: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在我回答这两个问题之前，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3: OK， 您问好了。
0: 众所周知，日本正是以武力侵犯中国，占领中国的土地，奴役中国的百姓。可是阁下，你是个中国人，却在为日本人服务，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4: 您好。
5: 哦，你好。
4: 宋先生他在吗？
5: 哦，他不在，他去采访了，可能要晚一些才能回来。
4: 他去哪儿采访了？
5: 好像是去了工部局。
4: 谢谢。
5: 不用谢。
3: 董事先生的提问真是太尖锐，但是我也知道，如果我不认真回答您的问题的话，恐怕你就不会理解。首先呢，我之所以在日本的报社工作，是基于我对记者这份职业的尊重。另外，我也曾经留学过日本，有日文的基础。同时，我也相信，只要我的报道是真实的、客观的，就不必在意发表这篇报道的载体。您说呢？另外，我也曾经读过世界历史，从中我也发现，贵国的国父乔治·华盛顿先生，曾经就是一名英国的军官。对吗？
0: 你应该当一个外交官，而不是记者。你说的这番话是外交辞令。
3: 您过奖了，我只是照实说话而已，绝无跟您辩论的意思。
0: 你的话让我对你的印象改观了不少。
3: 那您现在能回答我的问题了吗？
0: 好吧。关于你的第一个问题呢，我能够告诉你什么呢？我觉得我什么都不能告诉你，我只能说这是一个秘密，我无法告诉你任何东西。至于未来美日的关系，我个人认为不会有太大的改观，因为毕竟现在的美利坚合众国有强大的军事实力，这种实力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小看的。
6: 可是现在怎么跟龟田君联系呢？
7: 我看根本不用跟他联系，我们自己做。
6: 那惠子小姐，你的意思呢？
8: 龟田君为了刺杀那个美国外董，一定会潜伏在他的周围。如果有人要破坏龟田君的行动，我们就帮他扫除障碍。如果龟田君失手了，我们就作为第二梯队继续暗杀。
6: 惠子小姐，想不到你想出了一个一举两得的好方法，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
8: 江主任，过奖了。
3: 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的采访，我的问题问完了。不过在结束我的采访之前呢，我这儿还有点我个人的资料。当然这不在我的采访范围之内。董事先生，
0: 很抱歉，我不懂日文。
3: 是这样，董事先生，这是日本的本地的一家报纸，上面主要是说眼下日本国内的生活非常的安宁，就连公园里的铁栅栏都已经换成了涂了油漆的木栅栏了。
0: 我不懂你要说什么，我并没有去日本旅游的计划，也不关心他们公园的栅栏。
3: 董事先生，我们听说眼下美国对日本已经实施了钢铁禁运，是吗？
0: 你是告诉我，你说日本资源紧缺，铁栅栏被拆掉，拿去炼钢铁了，是吗？
3: 是的，日本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眼下绝大部分的战略物资都是需要进口的。可是美国如果对日本实施了禁运，停止了贸易，那将来会不会……
0: 你听清楚，如果你要是想说日本将对美国开战，我只能作为一个笑话来听。日本的确发展很快，不过我告诉你，要想和强大的美国相抗衡还远远不够。你听清楚了吗？
3: 没关系，这只是一个私人的探讨，您不用往心里去。那我就先告辞了。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的采访，告辞。好，停！李小姐，你怎么来了？
4: 遇到点麻烦，想请你帮忙。
3: 什么麻烦？
4: 关于寻找龟田木的下落。
3: 咱们换个地方说话吧。
4: 上次军统把事情搞砸以后，又来找我们帮忙了。大姐已经答应了，可是军统方面对这个龟田木一无所知，所以我们现在根本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
3: 你是说你们没有办法找到这个人了？
4: 是啊，一点线索都没有。
3: 军统的人不是跟他打过交道吗？
4: 鬼体那两个人被人家杀掉了五个，连人家长什么样都没看清。
3: 这件事情的确是有些麻烦的。
4: 宋先生，你想到办法了？
3: 只能试一试，碰碰运气。
4: 你说怎么办？
3: 这件事情只能靠你了。
4: 我？
9: 行为方式有点道理。
10: 什么叫有点道理啊？他说我们都是狙击手，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一定会有相同的行为方式，所以如果按照我的方式，说不准就能找到这个人。
11: 你还真别说，这个人呐，鬼主意还真多。
10: 你才鬼主意呢，人家这叫智慧。
11: 哎，行，智慧。哎呦，我的天哪，在你心目中他就是完美的圣人，行了吧？
9: 老四，你想一下，换作是你去杀那个美国人，你会怎么做？
10: 第一，熟悉他；第二，选位置；三，等机会。
12: 四姐，你这说的都是啥呀？我咋啥都听不懂。
13: 也许我明白四妹的意思，她的意思是要了解目标的行为规律，也就是她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出现的频率最高，然后在他出现频率最高的地方选择一个最佳的射击位置，这个位置要在有效的射程以内，而且又不能太近，

0: 否则撤离的时候会很麻烦。其次，还要选择在一个比较热闹的地方，这样才不容易被发现。剩下的就是耐心等待，等待一个一击必中的机会，是这样吧？
1: 原来当狙击手我还有这么多说道的啊。那三姐你咋知道的这么多啊？
0: 我们两个的行为方式本来就很像，只是距离上的差异而已。
1: 哦，那这么说你也能找到那个枪神的位置了？
0: 我不行，近距离的也许我还能判断，可远距离的我就一点感觉都没有了。这一点只有你四姐可以做到。
1: 四姐你真厉害。
2: 这么说咱们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只是得碰碰运气。
3: 嗯，那好，从明天开始全程对那个美国人实施监控，由老四来分析枪神可能藏身的地点。
2: 去那边。

0: 林黛，我差不多知道他在哪里。他在你身后的一点位置。
1: 走。

0: 四姐今天可真是神了，咱们都还在人堆里找呢，四姐可倒好，一眼就看出那个人在房顶上。哎，四姐，你是怎么做到的？
1: 那是最佳地点，可攻可守，换了我也选到。
0: 那这么说，咱们也算是跟他打了个平手。
2: 不，今天我们输了一仗。如果丹尼尔今天去了教堂，我们很可能就赶不及。
0: 那还不好办，明天啊，咱们继续在这守着，只要他一出现，就一枪毙。
2: 不用了，那个点已经暴露了，他不会再去了。
0: 哼，又得重新打。
2: 明天去工部局附近看看。
3: 对，老四说的没错，今天各自总结自己的过失，明天继续行动。
4: 是啊，
0: 主编。
4: 哎，孟佳，有什么事吗？
5: 你看，这是我搜集到的别家的报纸。
4: 怎么了？
5: 我想到了一个好主题。
4: 什么主题？
5: 你看，新任的外董来了以后，各家报纸对他进行了采访，成为了他们的焦点，只有我们还没有对他做过专访。
4: 这个事情我知道，我是想啊，各大报纸已经对他做过采访了，如果咱们再重复报道的话，可不是咱们申报的风格呀。
5: 这正是我要跟你商量的，我看了别家的报纸，都是写的关于他到任以后对租界管理的新措施，我想从不同的角度采访他。
4: 什么角度？
5: 新任的外董是美国人，现在日美关系非常微妙，我想从这个角度听听他的看法。
4: 行，你可以对他采访一下，然后写出稿子，如果文章写得好的话，我一定会支持你发表的。
5: 嗯，谢谢主编，我这就去。
6: 哎呀，我觉得咱们俩现在就好比是一双刚洗完的袜子。
7: 怎么讲啊？
6: 没事总在这儿晾着呗。
7: 那还不好？难道你还想去碰那个枪神呢？
6: 哎，我可没这么说啊。我就是在想，这个美国人肯定要和重庆方面碰面的，到时候如果讲起来，压根儿就没见过咱俩，那不就全漏了？
7: 嗯，也对。那你说说看。

0: 有什么好办法？
1: 我以为吧，您现在应该去找一下那个美国人，就说咱们负责他的安全。
2: 嗯，
1: 反

0: 不过你怎么不去啊？啊？
1: 不是，这你不是我的上级吗？您是中校，我一个少校。再说这是上层和上层之间的会晤，我去不太合适。
0: 算了吧啊，你小子，你就是他妈怕挨枪子儿。你想啊，那个枪神他肯定就在那附近埋伏着呢，是不是啊？
1: 你这又是以小人之心度我君子之腹。我告诉你，你爱去不去，我跟你说都是好心。万一有一天上头怪罪下来，我有话说呀。我就说这事我完全不知道，全是听您指挥的，对吧？
0: 哎，行，我去就我去，不就见一个人吗？能怎么着啊？能啊。

0: 你小子他妈够缺德的！你好，我是申报的记者，我想采访一下董事丹尼尔先生。
1: 好的，请稍等一下。
2: 请进。董事先生，
1: 外面有位申报的女记者想采访您。怎么又是记者？这些日子，我快被他们包围了。您现在是上海最具知名度的人，这些记者当然都想采访您了。如果您不想见，我可以去打发他们。哎，算了，既然来了，请进吧。是。
2: 那
1: 你告诉他。
0: 我只有5分钟的时间。记者小姐，董事先生已经同意了您的采访，不过只有5分钟，他很忙。
3: 好的，谢谢。
0: 来，您这边请。董事先生，您好，我叫洪霞，是申报的记者。

0: 红霞，名字和你的人杨美。
1: 你真会开玩笑。
0: 不不，我可以向上帝发誓，这是我一生中说的最最真诚的话。
1: 你言重了，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
0: 你别客气，快请坐吧。Jim， 给我来一杯咖啡。红霞小姐，我们可以开始了。
1: 好的。董事先生，我想采访您对现在非常微妙的美日关系以及将来发展趋势的看法。
0: 什么？
1: 你没有听清楚吗？那我再说一次好了。
0: 不不，我听清楚了，但是这个问题我已经遇到第二次了。
1: 第二次？

0: 喂。啊，惠子。
1: 什么事？
2: 我就想问问你，欠我的账什么时候还？
0: 账？什么账？
2: 你这人可真健忘，我刚替你保住了工作，这么快就忘了。
0: 哦，这个事儿，那是应该还。
1: 你想怎么还？
2: 那好吧，今天下午我有空，咖啡厅见。
0: 怎么？不吃料理？
2: 那是第二笔，你等着慢慢还吧。
0: 那好吧，那今天就先还第一笔。
1: 咋了？
2: 嗯。

0: 不好意思，打扰您这么久，一定远远超过五分钟了。
1: 不不不，与你聊天是件很令人开心的事情，而且我非常欢迎你能经常来这里坐一坐。
0: 你就不怕影响工作吗？
1: 我认为和你那么漂亮的女士在一起远比工作更重要。你知道我刚来上海，没有什么朋友，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可以做好朋友。
0: 我当然不介意了，我求之不得呢。
1: 太好了，我非常期待和你下次的见面。
0: 那今天就先到这里，我还回报社写稿子。
1: 好的，我送你。
0: 哦，不不不，这我怎么承受得起呢？您可是苏记的董事啊。
1: 我不是送一个记者，而是送一个朋友。
0: 那好吧。
2: 那不是宋先生的表妹吗？
3: 是啊，他们怎么会在一起？而且看起来还挺熟。
1: 我不远送了，我派辆车送你回去。
0: 啊，不用了，不用麻烦，报社离这儿不远，我更喜欢步行。
1: 那好吧，下次见。
0: 再见，董事先生。
1: 不不不，你可以叫我丹尼尔。
0: 好吧，丹尼尔，再见。
1: 拜拜。

0: 先回去再说。
1: 嗯。
0: 他怎么来了？
1: 是啊，他怎么也在这儿？
0: 走。

0: 老四啊，你这大中午的折腾什么呢？
1: 我在找衣服。
2: 你要出去啊？
1: 啊。
0: 我看你这是女为悦己者容，姑娘大了不中留哦。
1: 又乱说了。二姐，
0: 嗯，
1: 我出去你可不能告诉大姐。
0: 好吧，我不告诉她。哎，那你要早点回来啊，晚上还有任务呢。
1: 我知道，
0: 快去吧。

0: 在下军统局的。奉局座的命令，保护您在上海的安全。
1: 那你的证件呢？
0: 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出门从不带证件。
1: 那你没有办法证明你的身份了，看来我们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0: 哦不，请相信我，我们已经查到了，有一个日本杀手已经潜入到租界，准备刺杀您了。
1: 是吗？如果你说的是真的，你还在这里跟我啰嗦什么？

0: 为什么不赶快去找那个杀手呢？
1: 事实上，我们正在追查他的下落，而且在此之前，我们也已经交过手了。
0: 那结果呢？
1: 很遗憾，由于意外让你跑掉了。
0: 这位先生，我认为和你谈话从开始就是个错误。第一，你证明不了你自己的身份；第二，你证明不了日本人要杀我的动机；最后，你更证明不了你有保护我的能力。所以，请你离开，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1: 可是丹尼尔先生，我说的可都是真的呀。
0: 出去，不然我会让巡捕来赶你出去。出去，马上。
2: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3: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4: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5: 李盘正，我预约了休息室。
6: 那是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
3: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7: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事实上，我们正在追查他的下落，而且在此之前，我们也已经交过手了。
0: 那结果呢？
1: 很遗憾，由于意外让你跑掉了。
0: 这位先生，我认为和你谈话从开始就是个错误。第一，你证明不了你自己的身份；第二，你证明不了日本人要杀我的动机；最后，你更证明不了你有保护我的能力。所以，请你离开，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1: 可是丹尼尔先生，我说的可都是真的呀。
0: 出去，不然我会让巡捕来赶你出去。出去，马上。

0: 好，我走。
1: 来了。
0: 没迟到吧？
1: 没迟到，进去吧。
0: 久等了。想吃什么你尽管点。
1: 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失望，只要你钱带的足够。
0: 什么话，你帮我保住了工作，我当然要好好请请你了。我一个月的薪水都带来了。
1: 这可是你说的。
0: 我说的。服
1: 务生，给我来一杯拿铁，一份牛柳饭，然后再加两块甜点。哦，还有一个，再来个水果布丁。
2: 好的呀。
0: 不是，这
1: 怎么心疼啊？啊，
0: 不，我是说你胃口一直这么好。
1: 不是我胃口好，而是为了见你，我中饭都没吃呢。
0: 那我就要杯咖啡，不加糖啊，快点啊，当心把小姐饿坏了。哎，
2: 好的，你去稍等。
0: 坐。
2: 小姐，你是要用餐吗？
3: 给我一杯咖啡。
2: 好的，请稍等。

0: 哎，特委员，回来了，回来了，怎么样？见着没有？见着了。你说这美国佬可恨不可恨啊？不管我怎么说，他都不肯跟我们合作。合什么作呀？
1: 接受我们的保护啊？
2: 努努，兹瓦特了！哎，你怎么跟我说话呢？你别忘了，我可是你的上级。不是，哎呀，我说我的大特派员呐，你是不是忘了你去干什么去了？
0: 我跟您说，多亏他没同意接受咱们的保护，他要是同意了，咱俩就得天天陪在他身边，弄不好真得帮他挡枪子儿。我，
2: 你。
0: 嗯，也对。不过重庆要是问起来，那咱们怎么办呢？啊？什么怎么办？问起来就说，那个美国佬他狂妄自大，不肯和咱们合作。我们俩呢，就只能暗中保护他。保不保护他又不知道。就算他跟重庆方面接上头，他也不能说咱没去找过他吧？这不就是最佳效果吗？逮吧逮吧逮吧了！哎呦，我的天！
2: 嗯，对，也对。可是我怎么总觉着这有点欺上瞒下呢？这个，
0: 我都让你把我气死了。哎，咱俩不会真的去帮他挡枪子吧？这不是也是被逼的没办法吗？嗯，也对。哎，不过话说回来了啊。 咱们俩呀，还真得了解一下那些夺命金钗的进展，要不然重庆方面问起来，咱没话说呀。
2: 嗯，意思全对。<笑>

0: 不好意思，让你见笑了。不，真的是饿坏了。没关系，你要是吃饱了吗？没吃饱，可以再点。你真当我是饭桶啊？
1: 不是，怎么会呢？我是说呀，这请客嘛，总得要把被请的人请高兴了，是不是？这是我吃过的最满意的一顿饭。不会吧？宪兵司令部不管保安啊？
0: 怎么可能呢？只不过吃饭的对象不同罢了。
1: 这么看得起我，
0: 只要你不怕花钱，我就多看得起你几次。
1: 当然不怕了。不，我倒是怕你万一先回去了，那我连缓的机会都没了。

0: 被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担心事情结束得太快。
1: 你是担心我还没来得及还清，你就已经打道回府了是吗？
0: 是啊，这次我来只是来帮忙的，什么时候结束也不是我说了算，所以我要抓紧时间追债。怎么了？被我吓到了？
1: 啊，没。

0: 这是我吃过的最满意的一顿饭。
1: 承诺你这么看得起我。
0: 你要是不怕花钱，我就多看得起你几次。
1: 当然了。

0: 小姑娘，你没事吧？
1: 啊，我没事，谢谢。

0: 江城，我有点私人的事情，想请你帮助。你还记得那个叫宋国的记者吗？这个人非常的讨厌，总是缠着惠子。
1: 这件事儿你不用管了，交给我吧。好，那就拜托了。
2: 主任，这小日本争风吃醋的事儿，咱也管。那个记者看起来不简单，我们正好借机去试试他。你怎么老看表？
3: 出来时间不短了，回去主编要找不到我，又该骂骂骂我了。你别怕。
2: 他要是再欺负你，你提我好了。那我不欠你的，永远也还不清了。我倒希望是这样。能常常出来见面，当然是高兴的事儿。可是我也得做好经常挨骂的准备啊。要不这样，我送你回去。
3: 不。
2: 不，我不是那意思，我堂堂一个男子汉，大丈夫，能经常让个女人做保镖吗？那好吧，过两天我再去找你。好，那撒由那了。撒由那了。撒由那。
3: 哟，这么快就回来了？怎么啦？我跟你说话呢。见着他没有啊？哦，你怎么哭了呀？ 到底怎么回事啊？他是不是欺负你了？反正我再也不想见到那个人了。那听你这么说，事儿可不小啊！你快告诉我，我还能帮你呢。你快告诉我呀！你倒是说话呀！你急死我得了。
4: 没事，什么事儿也没有。

0: 几位，这干什么呀？
1: 想教训教训。
0: 不是，这是不是这是为什么呀？
1: 因为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0: 不明白您的意思。
2: 那我就让你明白明白。打！

0: 先生，他们打我！
1: 你们干什么啊？想干什么？什么意思啊？
2: 今天算你小子走运，走！
1: 走！哎，哎，去哪儿啊？哎，站住！哎哎哎！
3: 警官先生，没事，让他们走吧。谢谢啊，谢谢几位啊。
1: 哎，不是，等，你去哪儿啊？我问你，他们什么人呢？追你干什么？
3: 不知道是什么人？
1: 不知道，快点说，什么人？
3: 我这真的不知道，刚才碰见他们就打我。
1: 为什么打你？
3: 啊，是这样，刚才里头那个带头的说话不利落，他说我学他，
1: 学他
3: 啊，谢谢啊，
1: 我哎，
4: 他没还手吗？
5: 那小子就是一臭逼杆子，他哪敢反抗？要不是碰到巡捕替他解围，哥几个就把他打残废了。
4: 四个人都没抓住他，说明他很敏捷嘛。
5: 那是他耍诈，往我们眼睛里撒土，用这些下三滥的手段。
6: 主任，要不我们再去一次，这次保准他跑不了。
4: 这次都没抓着他，他一定有所防备，就没那么好抓了。你们两个辛苦了，先回去吧。
6: 是。
7: 王队长。
8: 是你们两位啊，有什么事儿吗？
6: 咱们进去说吧。
8: 好，里面请。
6: 哎，

0: 有什么话就在这说吧。
1: 啊，好啊。
2: 我们这次来啊，是想召集大家开个小会啊。第一呢，我们了解一下大家最近的工作进展的情况。第二，咱们大家一块商量一下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3: 你们两个是脑子进水了，还是被门挤了？就你们两个能想出什么计划？
2: 哎，史姑娘，话可不能这么说。你看，你们呢，在前方是冲锋陷阵啊，那我们这个做长官的也不能袖手旁观是吧？哎，啊，再说了，了解一下目前的工作进展，也都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嘛，是吧？
4: 哟，特派员，您这话说的让我们心里热乎乎的，我们好感动啊！哎呀，
2: 应该的，应该的嘛。
4: 不过呢，到目前为止，我们也还没有杀手的下落。这不正好，您二位长官来了吗？要不，您就从长官的高度给我们指点指点，如何呀？
2: 这个事儿啊，非同小可啊。咱们还是先请这个于站长发表发表高见，好啊，来欢迎一下，来。
5: 我没有什么意见啊，就按照你们的办法去找啊，但是要越快越好，对吧？请燕特派员继续发言啊。
2: 好，那我说两句啊。不用鼓掌啊。刚刚啊，于站长说得非常好啊，言简意赅。什么叫越快越好呢？这个兵法有云呐，叫兵贵神速。哎，你们想啊，这个枪神它在暗处，随

0: 时有可能向我们发动袭击，我们人在明处。哦，
1: 哎呀，这回呀，整个世界都安静了很多。
2: 你这招能不能教教我呀？你们这才是偶尔跟他再见面，我可是天天跟他在一起啊，那可是深受其害。
3: 来，我教你。来呀、啊！
2: 改天。

0: 特派员，我问你个问题呗。
1: 你说吧。
0: 刚才你说了那么多的大道理，我们都懂。你要是有点实际的办法，不妨讲来听听。
1: 办法？办法自然是有的呀，不过要先把道理讲清楚嘛。啊？正所谓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呢则行不果呀，对不对？这个兵法有云呐，要出师有道啊。
2: 有完没完啊？找揍呢吗你们两个？
1: 哎呦，我不说了，不说了还不行吗？
3: 这次我来只是来帮忙的，什么时候结束也不是我说了算，所以我要抓紧时间追债。

0: 讲了半天，你也该说累了，让我说几句吧。
1: 太好了，王队长必有高见，你快请啊。
0: 根据我的观察，这个美国外董的行踪很简单，他每天白天在工部局上班，晚上不是去百乐门，就是去酒吧喝喝酒，尤其是去百乐门的机会更为频繁。
2: 这跟于大站长倒是蛮像的嘛。
0: 有一点不像，他每个周末都会去教堂做礼拜。
3: 哼，虚伪。
0: 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那个枪神的下落，但根据老四的直觉，我们发现他一定会在那个美国外董的周围寻找机会。所以说，他一定会在工部局和百乐门这两个地方下手。为了铲除这个枪神，所以我决定分为三个小组。明代、水云，你们两个是第一小组，现在立刻去租界寻找人。林丹，你也是狙击手，和狙击手之间应该是有灵犀的。秦可、薛差，你们两个是第二小组，你们化妆混进百乐门，在美国外董的周围寻找可疑的人。
2: 没问题。
4: 我扮成五小姐行吗？
2: 放心吧，有你二姐我在，几天就给你培训出来。
0: 那好，美国外董的事儿就交给你了。薛差，你掩护。
5: 好。
0: 燕特派员，我们两个是第三组，负责在工部局的附近寻找机会。
6: 好。
0: 于站长，你作为我们三组的联络人。
7: 啊？联络员？
6: 好。

0: 人尽其才，分工合理，就这么定了，非常好。
1: 不是不是，我不同意。什么意思啊？啊？我就两条腿，你们三个组我联络得过来吗？我，对吧？我认为最合理的办法呢，可以这样，我可以跟史小姐、林小姐一起去寻找枪神的下落。哎，对。不是，这个人多好办事儿嘛。
2: 你想到第一组去，哎，你问问大家啊，谁看不明白？
0: 那不就是想跟林小姐在一块儿吗？啊，怎么着还
3: 拉个不晓得呀？
1: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我告诉你，我这个人啊，向来公私分明，对吧？这个工作上的事儿，我是从来不会掺杂任何自己的个人感情在里面的，弄晓得吧？
4: 燕裁判员，那就这么定了。
5: 陈小姐他们来了，这是我们的领班陈小姐。
6: 陈小姐你好。
7: 哎呦，你们姐俩一来，我这所有的五小姐可都被你们俩给比下去了。
6: 陈小姐，那以后请你多多关照。
7: 不用客气。以后啊，就叫我陈姐就好了。他们呀，都这么叫我。
6: 哎，陈姐。
7: 哦，对了。看你们两个可不像干过这行的。
6: 不瞒你说陈姐，我们这是头一回。
7: 哦，你们俩可都不像穷人家的孩子，为什么要来干这个呢？
6: 其实以前我们的家挺有钱的，我父亲是做生意的，生意做得很大。可是后来我爱上了一个男人，我很爱很爱他，我以为他也很爱我，可是我没想到他骗了我，把我们所有的家产都给骗光了。我父亲就是因为这个被气死了，我们的母亲也因为悲伤过度没多久也跟着去了，就剩下我们两个，我们什么都不会，所以我们是走投无路。
7: 真是不幸呢。不过你们也别太难过啊，就凭你们姐妹俩这容貌，说不定什么时候被哪个大老板看上了，到时候可就苦尽甘来了啊。别哭了，哎呦，快快快补点妆吧，没准一会儿就有客人叫了来。
6: 陈姐，那就谢谢你了。

0: 谢谢啊！哎，我正准备找你们去呢。找我们？啊！你们聊着，四姐，我在前面等你啊。
1: 哎，老五，
0: 我是……哎，我正准备去找你们商量事情呢，真巧。哎，你们要去哪儿？
1: 我去哪儿用不着你管。怎么了？出什么事情了吗？
0: 汉奸。我？你不用再装了。你几次三番的帮助我们，到底有什么阴谋？
1: 你怎么会这么想我呢？我帮你们不就是为了一起打鬼子吗？我能有什么阴谋啊？
0: 你还在演戏？
1: 我亲眼看见你跟那个日本女人在一起亲亲热热的，这不是汉奸是什么？嗨，你误会了，李小姐，先也不说话。你真的误会了，她只是我大学的同学，前几天我们报社裁员，要不是她替我说情，我这份工作就保不住了。你应该清楚这份工作对我意味着什么。
0: 所以我请他喝了杯咖啡，吃点东西，这不很正常吗？
2: 撒谎！
0: 你要试抗日的，他为什么帮你？
1: 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得出来，你骗不了。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清楚呢？你不是看见我杀鬼子了吗？没错。
0: 我看见了，可我也看见你们在一起的样子了。不，这你现在什么都不用说了。要么你现在就带人来抓我们，要么永远都不要再出现。
1: 哎，你怎么就不明白呢？有的时候亲眼看到的，也未必就是真相。

0: 小姐，可以跳支舞吗？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您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5: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龟田的消息吗？
1: 报告老师，
2: 龟田先生现在好像有意避开我们。我们一到租界，
1: 就在所有他可能出现的地方留下了联络暗号。
2: 可是，迄今为止，他依然没有联系我们。
0: 龟田这个人一向是独自往来，桀骜不驯。不过他还是很有本事的，
3: 不完成任务他绝不罢休。另外，
0: 我已经派望青娘出马了，即使龟田没有机会的话，望青娘也会完成任务的。
3: 你和平田要做好准备。
2: 嘿，属下已经安排了76号的人在那个美国人所有可能出现的地方。
1: 如果有人意图阻挠龟田军，
2: 那么我们就帮助他打外围。

0: 哥哥，你得去陪我跳个舞。对不起，我不会跳舞。哦，不会跳舞，那好，陪我去河北酒。我是从来不会陪男人喝酒的。
1: 又不喝酒，又不跳舞，那你到这里，你管得着吗？
0: 大哥，今天一定要陪我跳舞。哎，来吧。
2: 来吧，放手！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放开我！陈姐，你可不能在我这闹事儿啊！
3: 他的，是不是你的人？
2: 是啊。
1: 是为什么不跳舞，不喝酒呢？
2: 你怎么回事？渡边先生可是我们这的大客户。
3: 陈姐，我真的不会喝酒，也不会跳舞啊。
2: 渡边先生。 他是新来的，您别介意。要不然我给您换一个。
0: 不行，今天必须让他陪我喝酒。
2: 好，好，好。这个朋友不能多做，你先应付一下，少喝两口，我得有小点事。
0: 来，
2: 去吧，去吧。
0: 嗯，走。
2: 陈姐，
0: 我来。

0: 何？匿名禁者？よし、確証のない間は慎重に偵察しろ。感づかれるなよ。
1: 来来来，小姐。
2: 你放开！啊！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3: 渡边先生，渡边先生，您干嘛发这么大火呀？
4: 这个女人太不知趣了。哎
3: 呀，渡边先生，我早就跟您说了，她是刚来的嘛，还不解风情，您消消气啊！我说给你换一个，你又不肯，我看你这叫自作自受，应该罚酒。好好好，去，让你给我拿瓶好酒来，我要和渡边先生喝两杯。哼，来，快坐。哎呀，快坐来。渡边先生啊，我看你应该自罚一杯酒吧。
4: 你的女人不懂事，你也得罚一杯。
3: 好，我也陪一杯。
4: 嗯，哟西。
3: 不过渡边先生，我得说你一句，你也是风月场上的老手了，什么姑娘没见过呀？像她这样新来的，不都是这副样子吗？我看你啊，是太心急了。你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的调教调教，到时候让她专门陪你不就行了？
4: 你说的是真的？
3: 那当然，咱们一言为定。

0: 改一改了。做咱们这一行的，不就是对客人笑脸相迎吗？你这样子不但挣不到小费，我这生意也快被你搅和了。
1: 对不起陈姐，我真的不习惯，对不起。
0: 说的也是，刚开始啊我也跟你一样一样的，慢慢的就习惯了。这些个臭男人，你就别把他们当人，全都当狗不就得了。你看看你看看，你笑起来多美呀，简直跟花开了一样。等你学会了经常对着他们笑啊，那钞票可就大把大把的飞到你口袋里了。
1: 谢谢你陈姐，真的不好意思。
2: 你们班本想派人送他的，可被他拒绝了。
3: 那你发现了有什么别的特殊的情况吗？
2: 那倒没有，除了一个新来的舞小姐不肯陪他跳舞，让他生气了一回，不过后来就好了。
3: 哪个舞小姐？
2: 就是她。
4: 长官，
3: 不好意思，你的嫌疑最大，你很可能是杀人犯。带走。
4: 哎，我怎么可能杀人呢？我从小到大连鸡都没有杀过。
3: 看你这样，他也不像个杀人犯。那你告诉我，你跟他在一起都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
4: 他昨天非要让我跳舞，我说我不会，他就逼着我喝酒。本来我想拒绝他，可是领班非要让我去陪他喝酒，我就陪他喝了一会儿，后来领班来了，我就走了。
3: 去哪儿了？
4: 我去休息室了。
3: 休息室谁能证明？
5: 我可以证明。
3: 你怎么证明他一直就没有出去过？
0: 他和他姐姐都是新来的，还没有安排住的地方，所以昨天晚上我们三个就睡在一起的。
4: 是的，长官。
3: 明白了。那好，这个人死在了你们的门口，所以夜总会从今天开始就查封了，所有人的进出都得通过我。
0: 死在我们门口就要查封我们，那要是死在巡捕房门口呢？是不是连巡捕房也要查封了？
3: 哎呀，你这说什么呢？
0: 我在说道理，人死了，你们巡捕房就应该去找凶手，拿我们夜总会出什么气啊？你的逻辑根本就不合理。照我看呀，这夜总会死了人就要查封夜总会，那他还死在这条街上呢，你是不是应该把这条街也查封了呀？而且这条街在租界里头，你应该把整个租界也查封了算了。
6: 哎，怎么会是这样？要是这样，看来我那人早就知道
3: 了。哎，好了好了，别喊了，夜总会不会查封的啊！但是有一个要求，你们所有的人都要配合我们巡捕房的调查，啊，调查取证。
7: 你还不知道，昨天晚上在百乐门夜总会门口死了个日本人。
8: 是啊，是啊，
7: 哎呦，都说是夺命金钗干的。
8: 夺命金钗啊！
7: 哎呦，这小鬼子死一个少一个，死过了才好呢。
8: 就是死光才好，恨死了日本鬼子。
7: 这帮人，
9: 劳驾几位，我刚才听你们在说什么夺命金钗？
10: 是啊，
9: 怎么回事？
7: 哎呦，你不知道啊？
10: 知道。
7: 昨天晚上在百乐门夜总会门口死了个日本人，都说啊是夺命金钗干的，这小鬼子死一个少一个，都死光才好。
10: 是啊，
9: 谢谢。
7: 哎，那行。
9: 昨天晚上在百乐门门口杀死了日本人，
4: 这个薛差太鲁莽了。
9: 你是说是薛差干的？
4: 不是他还能有谁？先回家。
9: 普通商人才下得去手。
11: 出什么事儿？
9: 您看看，昨天晚上。

0: 百乐门舞厅门口发现一具尸体，身份查明了，是个普通的日本商人。根据现场的证据显示，是夺命金钗干的。
1: 他杀日本商人干什么呀？
0: 那肯定是丧心病狂，杀红了眼，见到日本人就杀，管他干什么的呢？
1: 事情应该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0: 那能有多复杂呀？您看看，现场证据都抓到了，一枚金钗，铁证如山啊。
2: 我没有杀人，你还敢说你没杀人？那那金钗是怎么回事啊？那个人是被金钗杀死不假，可这不代表就一定是我杀的呀。
3: 不是你杀的，这上海滩除了你以外还有谁会使用金钗？
2: 这个我不知道，反正我没杀那日本人。
4: 大姐，我听三姐跟我说，那个日本人跟他动手动脚的，还不停让他喝酒。要我说，这个日本人就该杀。
2: 你给我闭嘴！我没说那个日本人不该杀。秀钗，我告诉你，你现在的行为让我们的行动没法继续，你懂吗？
4: 三姐，三姐。
5: 大姐，你先别着急，我觉得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你查清楚了再说啊。
6: 夺命金钗竟然在租界里公然的杀害百姓，简直是丧心病狂。
0: 这会不会是谣传呢？
6: 不是谣传。死者在这个地方查了一只金钗，这就是铁证。
0: 不对呀、啊，这案夺命金钗以往杀人的记录可从来没有杀过平民呢，他们只杀军人和特工总部的人。
6: 这个不难解释嘛，现在军方和特工总部力量强大，他们找不到下手的机会，只好拿老百姓出气了，这是大日本帝国绝不允许的。我要你立刻写一篇报道，揭露这件事情的恶劣性，并且要求租界一定要严惩凶手，给大日本帝国一个交代。
0: 我立刻就行。

0: 三姐，别生气了，不就是杀死个小萝卜头吗？我觉得他就是该死，我支持你。
1: 老五，你别跟着添乱了。
0: 我咋添乱了？
1: 你还不是添乱呢？你都没懂大姐什么意思。大姐不是说那个萝卜头不该杀，而是杀的不是时候。
0: 那啥时候是时候？
1: 行了行了，我跟你这种没头脑的人没法沟通。
0: 你说谁没头脑呢？
1: 说你呢？
0: 再给我说一遍。你过来。
1: 你厉害，我怕你，行了吧？别难受啊！
0: 三姐，真不是你干的？嗯？
2: 连你也不相信我？
0: 不，我相信，我相信，我真的相信。哎。
2: 不行，我得去找大姐。
3: 这干嘛一惊一乍的，吓死谁呀？
4: 夺命金钗是在最近出现在上海的一个抗日小团队，据说成员都是女性。他们从去年开始连续做了几次案，主要手段就是暗杀，目标都是日军的高级军官以及一些被中国人称为汉奸的民族败类，所以可以说这个夺命金钗非常深入人心，他们的事儿都被老百姓当作故事传颂。
5: 难道死的那个人是日本间谍吗？
4: 您知道咱们租界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间谍网，各国的间谍都在这儿搜集打探以及用金钱购买各种情报，所以也很

0: 难说这个日本商人到底是不是间谍。
1: 啊，那就是说现在没有证据证明他是间谍，而日本人却拿这件事大做文章，声称他就是普通商人。
0: 所以你打算怎么办？
1: 催促我们尽快接纳凶手，我还能怎么办？在我的辖区出了这样的事，

0: 喂。哦，黄主任，有什么事儿吗？
1: 江主任，你的那些女学生也太穷凶极恶了吧？
2: 怎么连一个普通的商人也杀呀？
0: 凭我对他们的了解，这事应该不是他们干的。
1: 哎，这可有他们金钗的证据啊！
0: 不就一个商人吗？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一个普通的商人还不配他们出手？
1: 嘿，那你说这会是谁干的呀？
3: 黄主任，这事情还是不说清楚的好。
2: 你还是干好你分内的事儿吧，
0: 其他的事情少管，听明白了吗？
1: 江主任。姓江的，你给我等着，等老子用八抬大轿把日本媳妇娶回家的时候，我再收拾你。
4: 来这边。这一句你们慢慢看吧。
5: 哎，谢谢。
4: 不好吧，我怎么能要你们的钱呢？
5: 拿着吧，以后还得麻烦你，谢谢。
4: 谢谢，谢谢啊。

0: 手法不对。我发射暗器是讲究速度和准确性，所以一般会直接刺进身体，伤口会很平滑，可他的伤口很粗糙，这就证明暗器是旋转着进入身体的。
1: 那是什么意思？
0: 这个杀手讲究的是杀伤力和破坏性。
1: 那就是最佳地点，去那儿。

0: 道是我猜错了？这明明就是最佳狙击位置，对面就是丹尼尔办公室的窗户。
1: 哎，白老板，请。这个呀，是个卧室。
2: 哦，楼上是干什么？
1: 哦，这上面是个储物间，平时呢放点杂物什么的。啊，您要是嫌贵啊，可以租个小间，剩下的我可以租给别人。
2: 我是做生意的，跟别人合租有点不太方便。
1: 一看您啊，就是做生意的，不能差这点钱。
2: 这房子我很满意，我决定租下了。房租怎么算？
1: 50块钱一个月，房租呢是半年一付。
2: 你点一下，这是半年的租金。
1: 好嘞，我回头啊准备好文书给您送过来。
2: 多谢。啊。
3: 喂，您好，申报编辑部。
4: 请问轰下小姐在吗？
3: 我就是。
5: 我是丹尼尔。
3: 丹尼尔，你怎么打电话过来了？
4: 不知道晚上你有没有空。
3: 晚上有空。
4: 我想请你去百乐门跳舞。
3: 好，没有问题。
4: 晚上7点钟我来接你。
3: 那晚上见。
5: 再见。
3: 再见。
2: 哎，
3: 主编，
2: 什么事儿这么高兴？
3: 丹尼尔晚上请我去百乐门。
2: 丹尼尔？
3: 嗯，
2: 哪个丹尼尔？
3: 就是工部局那个外斗啊。
2: 哦，请你去百乐门跳舞对吗？
3: 嗯，
2: 没看出来啊，我们的洪霞小姐可以让一个美国的外斗拜倒在石榴裙下，够有魅力的。
3: 主编，你别误会，我们只是朋友。
2: 啊，是朋友，不用着急，我就是随便说说。
3: 我不是怕你多心吗？
2: 哎，嗯，把这个稿子赶紧发表啊。
3: 嗯，知道了。
2: 忙吧。

0: 哎呦，我的大小姐，你怎么还在这儿呢？你看看客人越来越多了。
1: 陈姐，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0: 伺候男人的事情，我真的干不了，我还是当服务员吧。哎呦，当服务员能挣几个钱啊？你看看你姐姐现在多受欢迎啊！哎呀，
1: 我哪能和她比呀？她从小就爱玩。
0: 跳舞、打麻将就没有他不会的。可是我是从来不出门的，以前就连上香的时候也得我娘陪着我去。我的大小姐，这可不是在家的时候了，咱不是得吃饭吗？好了，多跟你姐姐学学啊！谁还怕钞票烧着手啊？走了走了，快去。
2: 哎，先生，小姐，请。哎，这边，这边，
3: 进来。

0: 您叫我。
1: 咱们的谈判代表已经出发了，先飞香港，再经水路到上海。上海现在什么情况？
0: 哦，严青山他们来电说，那个美国外东不相信日本人会杀他，说他们是危言耸听，所以不愿意和他们配合。
1: 这倒是很符合美国人骄傲的性格。那严青山他们是怎么安排的？
0: 他们只好在外东京城出入的场合暗中埋伏，一防不测了。
1: 安排的还算可以，不过你要告诉他，再严密的防守也有百密一疏，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在严防的情况下，要抓紧时间查出凶手，最好在他没有动手之前就把他干掉。
0: 是，我立即发电报。

0: 怎么会和那个洋鬼子在一起啊？
1: 洋鬼子，
2: 就是丹尼尔先生。
1: 哦，我之前采访过他，那聊得挺好的，就成了朋友。他请我来的。你们怎么也在这儿啊？
2: 我们在这儿是保护他。
1: 保护他？什么意思啊？
2: 因为日本人要杀他。
1: 日本人要杀他？
0: 是的，我们已经确定那个杀手潜入了租界，只是没有他的详细资料，也不知道他具体在哪，更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动手，所以我们只能在丹尼尔经常出入的场所暗中的保护他。
1: 那他现在不是很危险？
2: 是这样，彭霞，正好你跟他很熟对吧？你帮我介绍给他，我在他身边会安全一些。
1: 好，那你跟我来。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好朋友秦小姐。
1: 秦小姐，
2: 你好。
1: 快请坐。
2: 谢谢。

0: 早上好。
1: 这几天你在忙什么？
0: 已经不忙了。你昨天晚上舞会怎么样？
1: 玩得很尽兴。
0: 祝你好运。
1: 再见。
0: 再见。

0: 他的附近等待机会。
1: 这一点卓明金钗也会想到，
0: 所以我们就应该在工部局附近布下一张大网。
1: 等龟田君一动手，夺命金钗就会有所行动，
0: 到那时我们再锁定目标，实施包围。
2: 平田君，听见了吧？这就是阿布老师真正的意图，你应该多向江主任学习才是。
0: 平田君是从陆军部调过来的，我想阿部机关长看中的就是平田君的杀气。平田君，像这种动小脑筋的把戏，你肯定是不屑一顾的。
1: 其实我非常欣赏你的
0: 勇武和彪悍。
3: 别过奖了。
2: 既然这样，咱们就赶紧部署，好让我们的悍将有用武之地。
4: 你们来了。
5: 嗯，四姐说还是要看看这儿的地形，所以我们就过来了。

0: 红霞小姐，你来了。
1: 没有打扰你吧？
0: 当然不打扰，我不是说过吗，和你谈话比我工作更重要，何况接受你的采访也是我的工作。
1: 你们美国人都是这么哄女孩子的吗？
0: 不不不，这不是哄，这是尊重，在我们美国对女性非常尊重。
1: 你的帽子做得真讲究。
0: 谢谢夸奖。这是我从美国带回来的，但是他擅自发过。
1: 我可以试试吗？
0: 当然可以。
1: 怎么样，好看吗？
0: 非常漂亮。

0: 谷，神捕在哪里？
1: 来了！
2: 董事先生，您没事吧？
0: 你立刻搜索对面的箱子，务必把凶手捉拿。鬼呀，慢闪。
2: Yes, sir.

0: 真对不起，差一点被我连累。
1: 没关系，想不到真的有人要杀你。
0: 为什么这么说？
1: 你还记得那个秦小姐吗？她就是来保护你的。
0: 是吗？她也是军统的？
1: 好像是吧。
0: 好像。
1: 这件事儿说来可就话长了。

0: 我进去以后你们再接，然后分散开包围他。
1: 好，小心。
0: 把外套脱下来。
2: 啊，脱衣服干嘛呀？我这衣服跪着呢。
0: 让你脱就脱。
2: 哎呀，

0: 外面有敌人。
1: 先撤，不行，机会难得，四姐老办法，
2: 沈云，出去。

0: 走吧，要不然我们都得死在这儿。
1: 这样不是办法，巡捕房的人来了就麻烦了。
2: 消灭他们，
3: 不能用手雷。
2: 为什么？
3: 桂天正还在里面。
1: 两面夹击。
2: 好，
3: 走
4: 走。

坚持。

0: 你终于找回来了，
1: 桂天君，可算找到你了。
2: 桂天君，得手了吗？
1: 非常遗憾，失去了一次机会。
3: 不要紧，下次再找机会，你还是跟我们一起回去吧。

0: 我是你，你到底是哪个部分的？我就是抗日的中国人。
1: 大姐，你叫我干什么？你刚刚为什么不掩护小五？
0: 别说了，回去再说吧。
1: 你少管！

0: 报告，人都跑了。
1: 把这个姑娘的遗体收拾好，都是中国人，记得她是为抗日死的。
0: 是。

车，这才叫杀鬼子呢。

0: 情况很不好，我们为他做了检查，发现颅内有大量的淤血。
1: 淤血？
0: 也正是因为这些淤血压迫了他的视神经，才导致他的失明。以目前的医疗手段无法去除这些淤血，他只能回去静养，等这些淤血逐渐散去才行。
1: 那需要多久啊？
0: 很难说，而且这时候病人绝不能情绪激动，那样会造成更多的出血，也可能会永久失明。
1: 怎么会这样呢？
0: 这种情况一般很少见，除非他的头部曾受到过强烈的撞击。
1: 猛烈的撞击？
0: 情况就是这样。
1: 谢谢啊。
0: 嗯，不客气。

0: 林小姐眼睛瞎了，这不可能！有什么不可能的？我亲眼看见的。要不是因为林小姐眼睛瞎了，那史云他怎么能够死在枪神的手里呢？不会吧？哎，那好好的一个人，他怎么说瞎就瞎了呢？
1: 谁知道啊！我跟你说，刚才那幕你是没看着啊，太惊险了！跟你说，
2: 哎呀，李站长，
0: 不是，
2: 没事，我不用。
0: 那怎么能说瞎就瞎了呢？这人。

0: 再严重的能怎么样？反正已经看不见，不对不起老，是我没保护好他。
1: 林奈，你千万不能这么想，这只是个意外，谁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
0: 你不用安慰我了，我知道我好不了了。
1: 别这么想，别这么想好吗？要相信自己，抗日大鬼子都需要你这样的神枪手呢。
0: 都看不见了，还说什么神枪手？作为一个优秀的神枪手，并不只是需要一双好眼睛，更重要的是要靠感觉。
2: 老四，
1: 哎，让他休息吧。
2: 宋先生，老四现在的情况。

0: 小云他怎么了？
1: 是我害了他。

0: 蘑菇，上海租界的外董遇刺了。情况怎么样？啊，美国外董没有事，虚惊一场而已。不过后来在工部局不远处发生了一场枪战，76号也参与了。
1: 看来日本人真有动手了。
0: 是啊，这个美国外董肩负着对重庆援助谈判的重任，杀了他，必定会造成美国和重庆政府之间的矛盾。
1: 这件事一出，所有人都会认为是日本人干的。
0: 就算都知道是日本人干的，重庆政府也要担当一个保护不利的责任呢。
1: 美国人的态度已经让日本人迫不及待了。

0: 就我啊，
1: 丫头啊，
0: 大伯。
2: 我听王小姐说你在日展区没回来，这得多危险啊！
0: 有什么可担心的？我吉人自有天相。来，累了吧？这儿酸吗？
2: 啊，对。
0: 知道你担心我。

0: 有什么感觉吗？
1: 好像有打亮。
0: 有了一些反应，说明他的视觉神经恢复了一些。不过什么时候能彻底恢复还很难说，关键是要控制他的情绪，不能激动。
1: 谢谢你，医生。
0: 林小姐，像你这种病一大半要靠病人的意志，别人是帮不上什么忙的。你理解我的意思？
1: 我理解，我已经想通了。
0: 好，那我就先走了。
1: 谢谢你，医生。老三，送一下。
2: 我送送你。
1: 老四，怎么样？
3: 谢谢啊。
1: 大姐，老五怎么样？老五，你放心，史伯伯和我们已经把他安葬在城外了。走之前，我们给他换了干净的衣服，干干净净的把他送走了。我对不起老五，以前我们配合是最默契的，这次是我没保护好的。
2: 我要去看看。老四，这笔账要算在鬼子头上，是鬼子让你眼睛看不见了，才害死了老五。
1: 对，老四，老三说的对，老五肯定不希望看到你这样，他希望的不是你给他道歉，他希望你好起来，替他报仇，你懂吗？我要给老五报仇。给我枪，你们的枪呢？把枪给我。
4: 林小姐，这个仇是一定要报的，但眼下最重要的是要恢复你的视力。
1: 老四，宋先生说的对，你现在要好好养伤，听话啊。

0: 这边。
1: 好。怎么了？什么事儿？
0: 昨天你在哪儿啊？
1: 什么？我在哪儿？
0: 你不在工部局吗？那你怎么知道日本人暗杀丹尼尔的事儿？主编，你的文笔真是越来越好了，把日本人的阴谋全都给揭露了出来。你这个雷神之锤的笔名真是用得恰如其分啊，越来越佩服你了。
1: 行了，就别夸我了啊！我是一个新闻工作者，报道事实是咱们的职责啊。
0: 反正我一定会支持你，而且以后会给你提供夺命金钗的第一手资料。
1: 你认识夺命金钗吗？
0: 这个嘛，以后你就会知道了。
1: 干嘛？对我还保密啊？
0: 有秘密的女人才可爱吗？我去忙了。

0: 江主任，江主任大驾光临，可是稀客呀，快请。江主任喝茶吗？我这儿可有今年的新茶啊。
1: 宋先生
2: 啊，我没有打扰过你吧？
0: 啊，没，怎么能款得到打扰呢？新茶呀，

0: 喜欢，啊，难得。
1: 真像，
0: 像，像什么呀？
1: 你像我昨天看见的一个人。昨天在哪儿？
2: 工部局。
0: 工？不可能，我昨天没去工部局。
3: 那宋先生，我问你，昨天10点到11点之间，你在哪里，在干什么？
0: 昨天十。哦，书，我在书店买书，看，我昨天买的这本新书。哦，江主任可能不大感兴趣。一个很有潜力的作者。

0: 恵子さん。
1: 江主
2: 任，你这是？
1: 宋先生，我想问你，你从日本回来以后都在干些什么？
2: 江主任，你这是在调查我呀？
1: 对，我就是在调查你。凡是我江远涛感兴趣的人，我都要调查一遍，包括你，这是我的职业习惯，你明白吗？
2: 理解。就像我们一样，哪里有事件听到了就马上要赶过去。
1: 既然你能理解，就必须回答我的问题。你说你从日本回来以后都干了些什么？
2: 没干什么啊。日本回来之后我就去满洲了。
1: 在满洲又干了些什么？
2: 我能干什么呀？跟现在差不多，小报当记者。
1: 你没有接触过共产党吗？
2: 哎，江主任，这话可不能乱讲啊！我这样人，我躲共产党我还来不及呢。
1: 我就不跟你兜圈子了，实话跟你说吧，我们的几次行动都被一个蒙面人给破坏了。我现在怀疑那个蒙面人就是你。
2: 江主任，你一定是误会了。哎，我要有那本事，我还在这儿弄成笔杆子吗？
1: 笔杆子就是你的掩护。
2: 那你要这么说，那我就没办法跟你解释了。你干脆把我抓到你们总部得了。
1: 这里。
2: 哎，
3: 江主任，
2: 你干！哎，江主任，你
1: 这我今天来就是抓你的。
3: 江主任，把枪放下。
2: 放。
4: 惠子，他
3: 刚才你们的对话我都已经听见了。不过江主任如果想抓人的话，
5: 必须得有足够的证据。
2: 就是你有什么证明吗？
5: 我和宋博的关系你应该非常清楚，我绝不允许在这样的情况下让你随便抓人。
1: 大道小姐，我江远涛是最讲究证据的人，我刚才只是跟宋先生开了一个玩笑。
2: 可不是玩。
1: 宋先生，你这没事吧？

0: 什么？
1: 你说怎么样？
0: 啊，没事儿。我又欠了你个人情。
2: 大姐，你们不用管我，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要去找那个龟田木。
3: 他之前的两个店都已经被我们发现了，估计之后会在百乐门里下手。我和老二老三已经商量过了，我们去百乐门找他。
2: 嗯，
3: 你好好养伤。
2: 嗯，你们注意安全。
4: 喂，让黄主任来一趟。
3: 你们两个继续在百乐门里潜伏，我看看这附近有没有制高点做狙击，有什么事情的话在这里汇合。
2: 好，你放心。
5: 那你自己小心，我们走了。
6: 啊，哟，停下。
7: 主任，
8: 江主任，
7: 上次行动的报告写的怎么样了？阿布机关长等着要呢。
8: 江主任，说实话，我还没有写。
7: 你没有写，为什么？
8: 我不知道该怎么写。
7: 你不知道该怎么写？
8: 上次行动的疑点太多，随随便便的交上去，阿布机关长会怪我们工作不认真。
7: 上次行动你不是也参加了吗？有什么疑点吗？
8: 疑点很多啊，我们那么多人围捕四个人，里面还有枪神内应，居然让他们跑了，你不觉得这有点奇怪吗？
7: 至少我们击毙了史云，而且是有人做内应给他们打开后门放他们跑的。
8: 可是我跟大岛惠子还有平田君都没看到有谁开的后门呢。
7: 你什么意思啊？
8: 我的意思是，没有亲眼看到的事情不能随便上报。

0: 对上次的谈话我表示道歉，因为当时的确不能确认你的身份，否则情况可能会好一些。
1: 哎呀，董事先生啊，那您太客气了。上次啊，在下也有不到之处哈，哎，多多包涵，多多包涵。
0: 对了，后来怎么样了？
1: 哦，是这样，枪声一响啊，我就赶到了现场，正巧看着那个杀手从里面跑出来，我就带着一队人马往里追，一直把他追到了一个仓库的角落里，正准备消灭他的时候。76号的人来了啊！就在我眼皮底下，活生生的就把人给救走了。你说，
0: 76号，
1: 哦，就是南京伪政府的特工总部。这帮家伙全是地地道道的汉奸，总有一天我会把他。

0: 们彻底铲除。
1: 啊，虽然让那个杀手跑了，不过我还是很感激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
2: 董事先生，这个杀手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他还会卷土重来呀。而且啊，这个杀手的本事不小啊，这次行动当中非但没有杀得了他，还损失了一个手下呀。
1: 嗯，看来我需要注意一些。
2: 您放心，我们一定会继续追查他的下落，全力以赴保证您在上海的安全。
1: 啊，谢谢谢谢。在我跟通情特使见面的时候，我一定会向他们说明你们所做的事情。
2: 哎呀，丹尼尔先生，您真是太客气了，这是在下的职责所在嘛。其实呢，在下呢一直本着驱逐倭寇、杀身成仁的宗旨啊，为党国效命。
3: 嘉义，
4: 记得，我记得，我记得。
5: 机关长，我带着弟兄们冲进去之后，那些人刚刚离开，我率领弟兄们刚要去追，可江主任不让我们去追。您不觉得这件事情有些蹊跷吗？
6: 黄主任，有话你就直说吧，你是在怀疑江主任有可疑之处吧？
5: 机关长明鉴，属下就是想不通，我们那么多人包围了仓库，还被人家给跑掉了，这根本就是瓮中捉鳖的事儿。何况里面还有我们的乡绅配合，那些人可以说是腹背受敌，怎么可以跑得掉呢？
6: 我听大嫂说，蒙面人是从后门把人犯放走的。
5: 您相信吗？大白天的哪来蒙面人呢？况且惠子小姐和平天君并没有看到，完全是他自己说的。
6: 你是说江主任他在撒谎？
5: 您想啊，当时的情况正好是他的老情人在里面，他能不网开一面吗？
6: 事情倒是没错，不过没有确凿证据，你先不要声张，调查清楚以后再做决断。
5: 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

0: 真想不到你才是叛徒。什么叛徒啊？不是你们放信儿让我来和你们会合的吗？
1: 想把我们一网打尽是吧？
0: 什么一网打尽啊？咱们是一起的，你们不知道这些日子。

0: 战场。
1: 你在这儿照顾林小姐？
0: 啊，也是偶尔碰巧。
2: 谁啊？
0: 是于站长来看你。
2: 我不想见他。
3: 这个是熊胆，这玩意儿对眼睛特别好，我可是特意给你买来的。
1: 那就麻烦你叫我林小姐。
0: 哎，难道你不想消除他对你的成见？
3: 什么意思啊？
0: 大家共同抗日，心里总有隔膜，这怎么能共同合作呢？林小姐，人于站长特意带着礼物来看你的。
2: 我说了不想见他，你怎么还……
0: 林小姐，人家一番诚意，知道你病了，特意找来熊胆为你治病，你怎么能拒之门外？这也不礼貌啊。
3: 林小姐，我听说你眼睛受伤了，我特别着急。哎，我跑遍了整个租界，才弄了这么点熊胆，这玩意儿对眼睛康复特别有好处。啊，祝你早日康复。
2: 多谢了。
3: 只要你能早日康复，我为你做。

0: 我以前糊涂骗了你，我一直想找个机会跟你道歉，可是一直也没找着合适的事儿。这次我听说你受伤了，我特别特别着急，我特意赶过来也是想借这个机会吧，就为自己以前做的事儿向你表示歉意。
1: 已经过去的事儿就不要再提了，我现在唯一想做的就是去看看老五，跟他说说话，但是我现在连看都看不见。
0: 没关系，这事我可以代劳啊，我没问题的，我办这种事儿特别拿手，你把这事儿交给我办好吧，我一定给他多备些祭品，一定把这事儿给你办得漂漂亮亮风风光光的好吧。
1: 那就多谢于站长了。对了，还请于站长给老五带上一壶好酒。
0: 一定照办，
1: 辛苦你了。
0: 不辛苦，一点都不辛苦。那我现在就去。你多保重啊。

0: 于站长，怎么这么快走啊？男女有别嘛，我在这儿待时间长了，恐怕不太方便。谢谢于站长提醒。不过我认为方不方便，不在于男女之间的区别，而在于人的内心。只要内心光明磊落，又怎么会考虑那么多呢？
1: 这不算是提醒，有你在这儿照顾他，我就放心了。今天这事儿还要多感谢您，多亏你的帮忙。我帮什么忙了？你要是不替我说话，我连这门都进不去。<笑>
0: 这没什么，我早就说过，于站长，咱们是战友，也是合作伙伴。如果内心总有隔膜的话，那怎么能有好的配合呢？
1: 于站长，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说。借不说话吧。于站长，眼下是国难当头，你我凡是有爱国之心的中国人，都应该团结起来，共同抗日。至于情感方面，我想该往后放放吧。我也看得出来，于站长你也是有坚定的抗日信念的人。我相信，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是一股强大的抗日力量。你说呢？
0: 我怎么听你这些话？
1: 越说越像共产党的，什么党派重要吗？眼下我们共同的敌人，不就是日本鬼子吗？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关心的事情。
0: 意思全对。好，算了，
1: 再见。
0: 哎。
1: 你以前说话不是？哦，是那样的，啊？
0: 你也不近视。

0: 告辞。
1: 告辞。
2: 江主任，有人跟我说，上次行动王凤等人的逃走，跟你有很大的关系。
3: 是不是黄群黄主任又在您的面前告我的恶状？
2: 是谁不重要，在我没有确凿的证据情况下，我不会减少对江主任的信任。
3: 谢谢机关长对我的信任。不过黄群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谁都知道我跟王凤之前的关系嘛。
2: 那这件事情你想怎么办？
4: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
5: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6: 你人真好。老师啊，不用了。
5: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6: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7: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江主任，有人跟我说，上次行动王凤等人的逃走，跟你有很大的关系。是不是黄群黄主任又在您的面前告我恶状？
1: 是谁不重要，在我没有确凿的证据情况下，我不会减少对江主任的信任。谢谢机关长对我的信任，不过。
0: 黄群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谁都知道我跟王凤之前的关系嘛。那这件事情，你想怎么办？我想知道机关长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将帅不和，兵家大忌。为了不影响你们今后的工作，我把黄群调离七十六号，你看怎么样？
1: 您这么做，那确实是给我江某莫大的面子。不过这样一来，也会更加加深我跟黄群之间的矛盾嘛。那你的意思是，
0: 机关长，我最近有点累，我想休假一段时间。在我休假期间，七十六号的事情，我想让黄群全权负责。
1: 江先生，有古人之风，大将之才，好，这样也可以缓冲一下矛盾。不过你人离开七十六号，可不能彻底的放手啊。您放心吧，夺命金钗是我的心头大患，铲除他们是我的梦想，否则的话，我是寝食难安呐。

0: 刚才当亮点移动以后，我发现你没动。
1: 终于成功了，太好了。
2: 干嘛呢你们这是？
1: 哼，别担心，我们在训练呢。
2: 做训练？拿活人做训练呢？
0: 他说我现在的状况就像一个视力正常的枪手在黑暗中一样，要想准确地找到对手就不能靠眼睛。
2: 不靠眼睛那靠什么？难不成靠鼻子闻呢？
1: 哎，你还真说对了一点，在双方都处在黑暗的条件下，谁也看不见谁，就必须打开身上所有的感觉器官，包括听觉、触觉和嗅觉。当然了，这些对手也可能会，所以必须练就一招敌人不会的本事。
2: 敌人不会的本事？
1: 嗯。
2: 那是什么本事啊？
1: 心灵感应。
2: 怎么可能呢？你们说的也太玄了吧。
1: 哎，一点也不玄，林小姐已经做到了。

0: 媳妇儿，有何吩咐啊？啊？
1: 怎么，是你？
0: 一日夫妻百日恩嘛，我老婆这么辛苦，我过来看看你，想你了。
1: 我警告你，这件事不许再提。
0: 好好好，我不提，我不提了还不行吗？再说了，这不是没外人吗？
1: 那也不行。告诉你，你给我记住了，我们俩自始至终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否则的话，要不我杀了你，要不我自杀。
0: 好好好，好，我不说，不说了，不提了，还不行吗？

0: 何必呢？
1: 老四怎么样了？
2: 他的视力恢复了一些，但是还是有些模糊。
1: 事情紧迫，他这样可真让人着急。
2: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吗？
1: 美国外董三天以后要举办一次酒会，我担心枪神会在这个时候暗杀他。
2: 这个丹尼尔真不让人省心，刚被刺杀完又出来抛头露面。
3: 他可真是勇气可嘉，就是有点缺心眼儿。
2: 他可不是勇气可嘉呗，又不用他当枪子儿。
1: 这次确实是挺麻烦的，酒会人多眼杂，每一个接近他的人都有可能会暗杀他，而且那个暗杀他的人有可能连枪都不带。
3: 而且在那种场合，我们也不能阻止他不和别人接触啊。
1: 这就得看老二的了。
2: 看我的？
1: 酒会就设在百乐门。
4: 石小姐，我于丽今儿可是诚心诚意来祭奠你啊。活着咱们俩也没落上喝杯酒，来，我敬你。

0: 虽然你以前打过我，可是你现在人都死了，
1: 我也就不跟你一般计较。
0: 说真的呀，我还是打心眼里佩服，像你们这几个年轻的女孩，那是一心一意打鬼的，如此年轻，深晓民族大义，让我自愧不如啊。可是我就觉得吧，替你惋惜。哎，你说这林小姐她为什么就不喜欢我呢？
2: 你也是个女人，你站在你的角度帮我分一分，回头给我托个梦。
3: 你放我下来呀！啊，你抓我干什么呀？我什么都不知道。龟大爷，龟大爷，
4: 告诉我你们联络的地点。
3: 我哪知道联络地点？你搞错了，龟大爷。
4: 虽然我是神枪手，但也不一定每一次都是这么准。如果下次稍微打高了，还得请你多多见谅。
5: 啊！哎呀，我的妈呀！
6: 情况怎么样了？
7: 这两天基本都是常客，没有发现可疑的人。
8: 按理说那个枪神要利用酒会暗杀，他也应该来勘察一下地形，可是这两天我们没有看见他。
6: 你没有看到他，会不会是他来过了你没有在意？
7: 不可能，来百乐门的人我们基本都混熟了，只要是陌生人不会逃过我们的眼睛。
6: 那就证明他太有自信了，连地形都没有勘察。
7: 这样吧，
6: 酒会的时候我混进来接应你们，我们三个在美国外董的周围以防不测。
7: 好。
8: 哎，要四妹在就好了，凭她的洞察能力一定知道枪神什么时候来的。
6: 现在是指望不上她了，只能靠我们自己。老二，尤其是你，一定要接近美国外董。
7: 放心吧，就算我不主动接近她，她也会来找我的。
9: 妈，还没回来，跑哪儿混了？喂，你他妈跑哪儿混去了？
10: 你太不礼貌了吧。
9: 你是谁？

0: 我是枪神，
1: 你的搭档在我手里，
0: 如果想要他活命的话，就找那个女神枪手来换人。
2: 你在什么地方？
0: 上次交手的地方。

0: 燕青山。
1: 燕特派员，有事儿吗？
0: 王小姐他们呢？
1: 他们有事出去了。
2: 小姐，
0: 我好了。于丽被绑架了。
1: 绑架？还有人绑架他？
0: 是真的，我怎么能开这种玩笑呢？
1: 那你还不赶紧去救他？绑架不就是要赎金吗？你该不会是找我来借钱的吧？
0: 这次不是要钱。
1: 不要钱要什么？
0: 是要你去换他。
1: 要我？
0: 绑架他的是枪神呐。
1: 枪神。
0: 小姐他们也不在，你眼睛又这样，这万一去晚了的话，于丽这小子真就没命了。枪神绑架他就是因为你呀，你说要不然他绑架于丽这个废物干什么呀？啊，依我的判断，他是想跟你来一场对决。不过你眼睛不好，这样去的话太危险了。
1: 没关系，我去。
0: 什么？
1: 我说我去。
0: 哎，不会就咱们两个人吧？
1: 你不是总说要杀身成仁吗？怎么现在没胆子？
0: 不是，我是说，你看，如果王小姐、宋先生，咱们一块儿去啊。
1: 你去不去？
0: 我不一定领路啊。

0: 宋先生，林小姐他们出去了，给您那张纸条。
1: 出去了？
0: 对。
2: 酒会今晚就要开始，龟田到现在还不见人，真不知他在干什么。
3: 也许是为酒会去做准备了。
4: 故作神秘，
3: 我的手下看见他在一个破仓库里。
2: 仓库？什么仓库？
3: 就是他跟夺命金钗遭遇的地方。
2: 他去那儿干嘛？美国人又不会在仓库开酒会。
5: 我猜是他脸上那道疤在作怪。
4: 你这句话什么意思？
5: 意思很简单，普通的人被打了眼都会感觉到耻辱，更何况他是枪神呢？他一定会设法找回自己的面子，而找回面子的最佳场所就是他丢脸的地方。
2: 你的意思是说，他去找林黛决斗？

0: 我敢肯定，他现在对我那个女徒弟的兴趣，比对那个美国的外董兴趣要大。
1: 不能让他这样胡来，会影响我们的计划。

0: 我必须阻止他。走，
1: 江主任，高见了。

0: 抖什么？
1: 我没抖啊。
0: 不用怕，枪声的目标是我。
2: 哎，林小姐，你们怎么来了？
3: 原来这位漂亮的狙击手姓

0: 青山，你个混蛋！你明知道林小姐眼睛看不见，你还带她过来！
1: 你他妈给我闭嘴！你这是帮谁呢？

0: 李小姐，小心！
1: 是我，李小姐。
2: 宋先生。
0: 哎！
1: 哎哎哎哎！他跑到左边去了。

0: 我们必须马上出去，再晚江远涛他们就追过来了。要快！我必须现在马上出去。
1: 你疯了！
0: 你现在出去，无异于送死。
1: 他们不要杀我，如果我现在不出去的话，我们都会死在这儿的。
0: 赶紧先出去，你就得死。
1: 你听我说，如果以后听到枪响，无论是谁投降，你都第一时间冲到现场，杀了他。
2: 我说你怎么才？

0: 陈小姐，很遗憾你们这次又输了。其实上次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不过输在我日本枪神的手下，不丢人。不愧是日本枪神。对了，你的耳环还在我这儿，要不要还给你？
1: 不用，送给你留个纪念。

0: 你受伤了，你成功了，我们赶快离开这儿，走。林小姐，你太厉害了，你是怎么做到的？
1: 别说那么多了，赶紧离开。
2: 秦令华就要来了，还不快点走？
1: 是你放的烟雾弹吗？
2: 你是？
1: 先离开这里再说。
0: 快，快走。

0: 追！别追了，
1: 他们不会再有机会了。
0: 守队。

0: は狡猾だよ。君も最新の銃払え。
1: ご安心を。誰も私の正体を知りません。任務は必ず遂行します。
0: よし。頼んだぞ。いい知らせを期待している。
1: はい。
2: 我受伤以后昏倒在河边，醒来以后发现自己在船上，原来是当地渔民救了我。伤好回到上海以后，我就一直在追查那个叛徒。
3: 叛徒就是江远涛。
2: 是的，不过一开始我并不知道，后来林黛被江远涛他们堵在小院子里，我就知道江远涛就是真正的叛徒。于是我就放了烟雾弹，救了林黛。

0: 那林丹和宋先生都是你救的对吧？惠东饭店那次的烟雾弹也是你放的。
1: 没错。
2: 那后来既然已经确定叛徒是江远涛了，你为什么不来和我们相见呢？
1: 其实我一直在找你们，我哪能想到你们竟然躲在这个地方。这些日子我一边在找你们，还得一边躲着76号的追捕。
2: 那你今天是怎么赶到的？
1: 说来也巧，我今天在路上走着，正好一辆车从我身边经过，我一看正好是林黛丝在车上，我想肯定有事情发生，所以赶紧跟了上去，幸好我及时赶到。
3: 你们好，早上，里边请。哎，里边请，里边请。

0: 王太太你好。
1: 快上可疑的人了吗？
2: 还没有，跟近点。
0: 红霞，丹尼尔先生。
3: 你也在这儿啊？
0: 是啊。
4: 请坐。
0: 谢谢。
4: 甄小姐今天格外漂亮。
0: 是吗？
5: 哎，再漂亮也没有用啊，还是来晚了，让红霞小姐抢先了一步啊。
3: 我跟丹尼尔3天前就已经约好了。
5: 我觉得是这样的，好男人呢要是分享的。红霞小姐你说呢？你不介意我抢你的舞伴吧？
3: 当然不介意了。

0: 侠，丹尼尔先生，
1: 你也在这儿啊？
0: 是啊。
2: 啊，请坐。
0: 谢谢。
2: 甄小姐今天格外漂亮。
0: 是吗？哎，再漂亮也没有用啊，还是来晚了，让红霞小姐抢先了一步啊。
1: 我跟丹尼尔三天前就已经约好了。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好男人呢要是分享的。红霞小姐你说呢？你不介意我抢你的舞伴吧？
1: 当然不介意了，我们是好姐妹嘛，刚好我也累了，就麻烦你陪她跳一会儿吧。
0: 谢谢
2: 秦小姐。

0: 陈小姐，你的舞跳得非常好，不过这么看起来有些不专心。
1: 跟您这么有魅力的男人一起跳舞，哪个女人不会走神呢？
0: 让你这样美丽的女孩子一夸，我自己都有些飘飘然了。
1: 真的吗？那你可要站稳了，不然董事跳舞摔跤，明天可是要上头条的哦。
0: 你可真是既聪明又美丽，我感觉这次到中国来真的是太值得了。
1: 我见过会讨女人欢心的男人，可是像你这么会讨女人欢心的男人还是头一回见呢。
0: 不不不，这完全是发自我的肺腑。
1: 好，那您站稳了好好跳舞吧，不然明天可真要上头条了。

0: 那时候就像 walks in the face come to the
1: 陈姐
2: 丹尼尔先生，您能在这里办酒会真的是让我们夜总会蓬荜生辉啊。这是我亲自为您调制的梦幻情人，你可要细细的品尝哦。
3: 能喝到陈小姐亲手挑的鸡尾酒是我的荣幸，谢谢。
2: 等等，丹尼尔先生，我们陈姐调酒的技术可是一流的，我都来了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品尝过，可不可以 Lady First？
3: 好吧，可是不要都给我铲光了。
2: 没问题。
4: 不好意思，陈姐，哎，你看我怎么笨手笨脚的，不好意思。
2: 没事，只要你没有伤着就好，我再去调一杯。
4: 那麻烦你了。

0: 日本忍者，幸会了。话既然已经挑明了，你也就没有办法活着出去了。我是日本伊贺流门主的女儿，五岁开始学习暗器，到现在为止，杀了36个人，从未失手，你将是第37个。就凭你们祖先在中国学的那点三脚猫的功夫。 你们就敢到中国来撒野？
1: 那我们就比试比试，看看是我们日本的忍术厉害，还是你们中国的暗器高明。

0: 怎么了？没事吧？杀手已经解决了，咱们回家再说。走。卖报！日本人暗杀租界外总未遂。赶快向总部发报。
1: 哎，怎么了你？发什么报？嗨，杀了枪神，还有日本忍者，美国外董也已经脱离了危险，这是奇功一件呐！
2: 奇功？哎，那是你的功劳吗？
1: 那都是夺命金钗干的。什么意思？哎，要不是我把林小姐找去，枪神能死吗？
2: 你还有脸说呢？啊！你把人家眼睛看不见的林小姐找去干嘛呀？啊！出了事儿怎么办？你安着什么心呢？
1: 不是，你这怎么说话呢？啊！好歹我也是你的救命恩人呢，是不是？啊！你不谢我倒也就罢了，要不是我，你早被枪神干掉了。
2: 拉倒吧！我不知道你啊！啊！你是怕我死了，你找不着咱俩的那些钱。哼！
1: 你啊！
2: 你这是一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知不知道？谁是小人？啊，咱俩谁是小人？
1: 你说谁是小人？啊，
2: 我被人家绑架了，你自己不敢去救我，找人家眼睛看不见的林小姐帮忙啊，人家把枪神和日本忍者干掉了，现在你又来抢功，咱俩谁是小人？叶青山，
1: 哎呦呦，你现在说话怎么跟以前不一样了？合着那些事儿都是我让你干的，是吧？人家好心好意的把你救了，你不谢我也就算了，你反倒埋怨我。

0: 这次算是幸运。林小姐要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我
1: 不是你这单相思还有完没完了啊？人家根本就没打算救你，要不是我好说歹说的，人家根本就不去。
0: 我懒得跟你说，你要请龙发报，你自己去。
1: 我自己去就自己去，立功受奖的时候，你别眼红。

0: 这个夺命金钗很厉害。
1: 您怎么替他们说话了？
2: 人家本来就厉害嘛。
1: 我这就给76号打电话。
3: 哎，我猜啊，阿布正南现在比咱们更着急。先不说那个叫什么忘情娘的特务，单单一个枪神，恐怕他阿布现在就无法向陆军部交代。
4: 局座，喜讯，喜讯。
5: 什么喜讯？
6: 枪神被干掉了。
5: 真的？你
4: 昨日我部借酒会之际分头行动，诱杀日方狙击手枪神于仓库之中。另外在酒会之上现场捕获一位刺客忘情娘，使美国外动转危为安，特此上报。忘

0: 总部对有功人员给予嘉奖，对死难烈士给予抚恤。
1: 燕青山，
2: 念个喜片，这青山不负众望啊，杀了枪神，这次连作战部队对我们军统都得刮目相看了。
1: 干得漂亮，不仅打掉了枪神，还

0: 哎呀，多命金钗啊，在上海已经成了传奇人物了。哎呀，我真想见见他们。会的，
1: 很快就会的。真的吗？
0: 嗯。
2: 耻辱，简直是耻辱！皇军的耻辱，大日本帝国的耻辱。由于你们的无能，让我们失去了枪神和忘情娘的生命，还使我们的计划真相大白。租界的这些报纸把我们的秘密公之于众，由于这些反动言论，使我们的威信一降再降，而你们却毫无办法。更重要的是，枪神已死，陆军部认为我们让他们的威风大打折扣。
3: 老师，是属下的失职，属下真心请求您的处罚。
2: 处罚？我要的不是道歉，我要的是反日分子和夺命金钗的人头。
3: 嗨，请您再给我们一些时间，我们一定会把夺命金钗一网打尽。
2: 我希望你这些话是事实，而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空话。
3: 嗨，
2: 一定要严密监控租界的媒体，这些反动舆论对我们大大的不利。
4: 嗨。

0: 我是阿顾正南，
1: 季馆长。
0: 雷神之锤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2: 已经有些眉目了，只是有些线索还需要确认一下。
1: 好，
0: 现在种种迹象表明，雷神之锤和夺命金钗已经联合在一起了，这对我们的危害极大，所以一定要尽快查出雷神之锤，顺藤摸瓜，抓住夺命金钗。
2: 是，属下明白。

0: 你回来啦！吃了吗？吃了。姐姐，你怎么刚回来呀？
1: 姐回来收拾点东西，要出去住几天。你在家，你得乖乖的，自己小心点啊。
0: 嗯。
1: 啊，对了，姐这有点钱，自己拿着。自己缺什么呀，就自己出去买。 拿好了啊，别丢了。
0: 姐姐，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姐一有空就会回来看你的，乖乖的啊，听话，别到处乱跑，知道吗？
0: 听见了。

0: 董事先生，鄙人有一事相求。有话就直接说吧。我听说昨天晚上在百乐门舞厅，有一个女人被杀了。没错，不过这个女人据说是日本的杀手，目标就是我。那都是空穴来风，你千万不要相信。
1: 难道你来就是向我解释这件事吗？
0: 这是其一。

0: 还有件事情，我希望董事先生能允许我把尸体带走。死的人是我一位老朋友的女儿，我希望能把她的尸体带回日本本土。
1: 这不行，既然他有暗杀的嫌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
0: 再有嫌疑，人都已经死了，按照我们日本的规矩，死者是要带回去安葬的。
1: 这里是租界，不是日本。
2: 租界也是中国的国土，而且我们大日本帝国已经占领了大半个中国。
0: 我希望董事先生，你要想清楚，在这片土地上是我们日本人说了算。
1: 对你这种狂妄无知的人，我真的无话可说了。会见时间到此结束了。
0: 你不要以为美国是世界无敌，你要为你今天说出的话
3: 负责任的。
4: 哎，今天咱们可以说是大获全胜了，尤其是咱们林妹妹，居然在完全看不见的情况下干掉枪神，
5: 这还多亏了她。我是在他的协助下才练出来凭感觉寻找目标的。
4: 哎哎，你们听见没有啊，现在连宋先生都不叫了，整天他他的。
6: 对了，老四，宋先生的伤怎么样了？
5: 没有太大关系，只是伤了肩膀。这个宋先生到底什么人啊？为什么屡次帮咱们？
4: 哎，这你算是问着了。这个宋先生可不简单，三个身份。第一个身份嘛，当然是报社记者啦。第二个身份，就是给咱们写报道的雷神之锤。
5: 他就是雷神之锤？
4: 是啊。
5: 怪不得。那第三个呢？
4: 第三个，哦，你问我呢？这你得问咱们林妹妹啊，只有她才最清楚啊。
5: 为什么？
6: 我最清楚啊。

0: 钱取回来了，好，我的呢？啊，这么少，这跟上面说的数不一样啊。
1: 一样的，特派员，您现在的胃口可是越来越大了啊！没事，来，起来。哎哎，
2: 住手！
1: 干什么？这种，
2: 起来，
1: 我起来，我切。
0: 于丽，好小子，你他妈敛财敛到我头上来了！你啊，
1: 什么叫敛财啊？什么叫敛财啊？这是我应得的封口费，知道吗？这是我帮你欺上瞒下，我应得的报酬。
0: 哎，我欺上瞒下？怎么了？
1: 我有什么好瞒的啊？我凭什么给你封口费啊？
0: 行，既然您这么说，拿着呢。
1: 这钱全都给你，好吧？我现在就忙我该干的事儿去。
2: 哎哎哎，你干嘛去？
1: 不干什么。这总部吧，一直很关心我们上海站，我呢有责任有义务，马上跟总部一五一十的汇报一下这儿发生的情况。

0: 你小子这是敲诈，你知道不？哎哎哎！你小子这是敲诈，你知道不？我汇报你说我敲诈，我拿点辛苦费，你说我敛财。我说大特派员，你是不是也太难伺候了？啊！我还告诉你。
1: 我发报完以后，马上去史家。哎，薛大小姐，我想也会很欢迎我的。
2: 哎哎哎，不对呀！当初我要发电报请功的时候，你还装清高说我冒认功劳。
0: 哎，怎么这见着钱之后，这态度就变了呢？发不发电报吧，那是你的事儿。哎，我从来没说我不要钱吧。
2: 没关系，你要嫌钱少，全都给你，好吧？算了，我不会跟你这种见钱眼开的小人一般见识。我燕青山心里装的是党国大业，钱财是什么？啊？钱财乃身外之物。话说回来了，这次行动当中啊，你也出力不少。这些钱呢？
3: 全当是给你的赏钱吧。主编，啊，昨天怎么没有看到你啊？什么没有看到我？在什么地方？
4: 百乐门啊，昨天那儿发生那么多事儿，你要不在，怎么知道那么详细？
3: 哎，干了这么长时间的记者，连这点规矩都不懂啊？有些事情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乱问。
4: 啊！我明白了，哎，以后如果需要夺命金钗的资料，你就找我。不过我想，你跟他们可能比我跟他们更熟。
3: 你看，倒是不问了，开始套我的话了，对不对？哼！
4: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再也不问了。
5: 主编，不好了，外面出事了，外面来一伙人，说什么七十六号的，不给砸东西还打了我们的人。
3: 我去看看。哎，红霞，别出来啊！
6: 住手！住手！还有没有办法了？你们住手！没事吧？啊！没事。给许先生个面子。
7: 喂，你好，帮我接工部局丹尼尔先生电话。你好，丹尼尔先生吗？我是红霞。红霞小姐，什么事？
6: 徐主编，我们又见面了。你们到底想干什么？第一，告诉我雷神之锤是谁。第二，这个人从现在起。
7: 不能在你们报社上登任何反日的文章。那好，我回答你：第一，我根本就不知道雷神之锤是谁；第二，这是租界，我们是有言论自由的，我们想发表谁的文章就发表谁的文章。<笑>好啊，弟兄们，继续砸。
8: 这里是租界，不是你们日本主子的地方。哟，
9: 小丫头片子，又是你！<笑>我告诉你，我们七十六号在上海滩，什么地方，我们都可以砸。有砸！我就不信七十六号有这么大的威力呀！啊，怎么着？要不然回巡捕房啊，跟我们露两手。
7: 冯队长，久仰。
10: 哎呦呵，看这口气，是七十六号的黄主任吧？
7: 正是。冯队长。

0: 我们也是公事在身，我们把这里的事情处理完马上就走。再说我们又没得罪你们巡捕房，您说呢？
1: 那是绝对不可以的。黄主任，我是奉董事先生的旨意来到这里，董事先生说了，谁要在报社闹事儿，一律逮捕。所以我劝您还是回去吧，都在界面上溜达着，互相给个面子，是不是黄主任？
0: 好吧，既然冯队长这样说了，那就给冯队长个面子。弟兄们，撤。
2: 不能拉我们跟我们走了。
3: 哎，红霞，
4: 算了，咱们都是耍笔杆子的，跟人家汉奸根本就没道理可讲的。冯队长，今天真是谢谢你了。
1: 不客气，红霞小姐。See you。
5: 恢复得很好，
6: 多谢医生。
5: 不用谢，恢复得这么好，都得累于你自己还有帮助你的人。
6: 没有您的治疗，也不可能恢复得这么快。
5: 虽然这样，也不能放松，保持情绪稳定，才能达到最佳状态。
6: 嗯，
5: 好，你先坐一下，我去给你取点药。
6: 好，谢谢。嗯。
7: 李小姐，
6: 你怎么来了？
7: 我是特意来感谢林小姐的救命之恩的。
6: 我是去杀枪神的，跟你没有关系。
7: 是是是，话虽这么说，可是不管怎么说，都是你确实把我给救了。我余力不是知恩不报的人。
6: 好，你已经道过歉了，可以走了。
7: 这点小礼物请您收下。
6: 于站长，这么贵重的项链居然说是小礼物。
7: 贵是有点贵，但是跟救命之恩相比，这根本就不算什么，对吧？
6: 我不能要，你拿回去吧。
7: 我这可是特意给你买的。
6: 我说过了，我杀枪神完全是为了任务，跟你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不能接受你的礼物。
7: 不是，好，就算不是为了谢恩，朋友，作为朋友送你点礼物总可以了，对吧？
6: 你我什么瓜葛都没有，我怎么能收你的礼物呢？
7: 不，
6: 于站长，收起你的礼物回去吧。
7: 不是，林小姐，我这
6: 怎么？要我喊护士来请你走？
7: 哎，不不不，

0: 你是说76666号又到你们报社捣乱去了？
1: 可不是嘛，要不是我给丹尼尔打电话，叫巡捕房的人过来，才解决了这件事儿。
0: 真看不出来啊，这美国外董都快成你的私人保镖了呢。
1: 你别胡说。
0: 胡说了吗？
1: 哎，徐主编，你怎么在这儿？
2: 出来买点东西，真巧啊，在这儿遇上了。这位是？
1: 哦，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表哥宋博，在读卖新闻工作。表哥，这是我跟你说的徐主编。
3: 徐主编，
4: 幸会
3: 啊。
2: 听红霞说起过你，在读卖新闻工作是吗？宋先生，恕我直言啊，我们都知道

0: 现在呢是国难当头，外敌入侵。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就算不能上战场去杀敌，也要洁身自好。你的文章呢我读过，写得非常好，如果愿意的话，我倒认为可以到我这儿来叙旧啊。
1: 徐主编，我表哥其实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他现在
2: 其实我在读卖新闻，也就是那儿的薪水稍微高了点，日文是我的强项啊，时间久了也就懒得挪动了。不过徐主编既然有这个意思，看得起我，那我一定认真考虑这件事儿。
0: 行，那你好好考虑考虑，等考虑好了随时可以来找我。有一点啊，薪水肯定不比你在那边低。
2: 一定，
0: 那就不打扰了，我先走。
2: 徐主任，
0: 再见，
2: 慢走，
0: 再见。
1: 最崇拜我们徐主编了，绝对是个不折不扣的爱国青年。
3: 我弟弟呢？
4: 你弟弟很好，现在他在76号。这个点儿，他应该在吃中饭。
3: 你想干什么？
4: 你知道，我很爱惜人才，我想让你跟我继续合作。
3: 不可能！
5: 当兵，
6: 真的当兵。
5: 当兵，

0: 유관
1: 아베長官雷神の土の正体が判明しました。やつは
0: まさかやつが。
2: はい、
0: よし、よくやったぞ。だが潜伏を続けろ。命令があるまで頭を出すな。
2: はい。
3: 进来。机关长。
4: 江主任，我正要找你呢。
3: 找我什么事？
4: 你先说说你找我什么事。
3: 机关长，我已经查明了雷神之锤的真实身份，他就是……
4: 等等，先不要说。我也知道是谁，为了印证消息的准确性，你我来做一个游戏。
3: 什么游戏？
4: 按照你们中国三国中的情景，把你我知道的内容写在手上，然后我们来比较一下好不好？
3: 好。

0: 机关长，您是怎么知道的？
1: 中国有句俗话，不要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
0: 这么说，你在内部还有潜伏的内线？
1: 这件事情你就不要管了，马上命令秘密逮捕宋波，不要在租界引起混乱。
0: 是。
1: 还有，这件事情只有你们76号知道，先不要告诉大岛惠子。

0: 主编挺年轻的啊。不进去了。
1: 我才不去呢，我走了啊。

0: 黄主任，平天君，
1: 松嫂，
0: 你这是？
2: 我们有些事情需要你协助我们调查，请跟我们走一趟。
0: 哦，那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干嘛这么兴师动众的？
2: 像你这样重要的客人，我们必须重视起来。
0: 那好，都到楼下了，那就
3: 带走。
0: 哎，
3: 走。
0: 哎，你们
3: 主任，
0: 哎，别，
3: 老师，
0: 你们干什么呀？
2: 喊声喊。
0: 喂，
3: 走。
0: 黄主任，你
2: 走吧你。
0: 干什么呀？

0: 姑娘们，最近这些日子你们都辛苦了，
1: 这是我特意从福聚楼点的菜，犒劳犒劳你们。
2: 谢谢史伯伯，这下我们有口福了，
3: 真是太丰盛了。
4: 哎，妙玉呢？她怎么没过来？
3: 她没说呀，应该马上就回来了吧。
5: 杨玉，赶紧坐，大家就等你了。
6: 不好意思啊，让大家久等了。
4: 杨玉，你怎么了？
6: 没怎么，就有点累了。
3: 你累了是吧？那赶紧补一补，正好。
0: 来，为了你们的胜利，咱们干杯。
2: 来。
7: 哎，小姐，小姐，你不好，
6: 不好了，我表哥被76号的人给抓走了。
3: 什么？

0: 你今天终于落到我的手里了啊！我他妈看你厉害是我厉害，嗯，嘿嘿嘿嘿。哎，嗯，哎，你小子一个哪里嘎的，身上有这么多枪伤？你说，你到底是干什么的？说，说不说？ 不说是吧？好，我看你说不说。平天君，这小子仗的是惠子小姐的同学，平时咱们不敢动他，现在他落到咱们的手里了。平天君，你教育教育他，啊？
1: 平天君，看看你的嘴硬，还是我的鞭子硬？八哥。
0: 不能打得太狠，打得太狠了，让惠子小姐知道咱俩没法交代了，
2: 是吧？让开！别打！别打！
0: 说不说？让你赢！别停！让你别停！别停！别停！你累，我来两下。好，你也能落到我的手里啊！我就你喜欢我的女人，我就你喜欢我的女人，我就你喜欢我的。 我就你喜欢我的女人。

这就是我表哥的家了，咱们赶紧找电台吧。石老先生说，电台就在宋先生家里，76号的人随时会来，抓紧时间吧。嗯。

0: 电告石丸川同志，让他组织人手不惜一切代价救出杨子江。是。平天和黄群汇报说，那个记者嘴很硬，昏迷了好几次，一句话也不肯说。他的确是个人物啊。你很欣赏他？他几次破坏了我们的计划。 我们打出最后一张牌，再抓到他。难道他不是人才吗？
1: 有道理，不过很可惜，他是站在反对我们的一方。
0: 我建议，不能让平天君去审问他，因为他跟大岛的关系，平天君会很嫉妒的。于公于私，我都担心他把宋国打死。既然他一句话都不肯说。
1: 那让他活着还有什么价值？说不说没关系，只要人在我们手上，那就是价值。

0: 没有。
1: 撤。
2: 是。
1: 宋先生的情况怎么样？
3: 我已经让秦可去侦查了，一有消息的话马上告诉你。
1: 一定要想办法救出宋先生。
3: 我会的，你放心。宋先生救过我们的命，我们一定会尽力救他的。
4: 什么话？拿到了。密码本我已经烧掉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3: 老三。

0: 你去接应一下老二。
1: 好，
0: 注意安全。
2: 说不说？说不说？让你硬！
3: 林将军，我看你是有点累了，歇会儿吧。
4: 我不累，我要看看他能坚持多久。
3: 林将军，你都打这么半天了，可是他一个字儿都不说。我看这小子的骨头还真是硬啊。
4: 硬骨头。我看看你的骨头有多硬。
5: 江主任，
6: 把他送医院。
4: 为什么？
6: 因为机关长说这个人有用，把他送医院。
5: 好，马上送，马上送。
4: 为什么？
6: 马上送圣玛利亚医院急救。
7: 是。

0: 在哪？
1: 他不在我这儿。
0: 你敢对我撒谎？明明就是你们七十六号把他带走的。
1: 他真不在我这儿，不信你自己找找。
0: 好，你不说是吧？我自己找。
2: 哎，惠子，惠子，哎，惠子小姐，惠子，
3: 你看看，我说没有啊，你怎么就不相信呢？刚才我跟，
2: 哎，
3: 哎，惠子，惠子，惠子，凯文，
1: 行行行行行，我跟你说一句，
4: 赵总。
3: 我这儿确实没有吧？我跟你说的话你怎么就不信呢？啊，我们俩什么关系？我们俩是一个被窝的关系。
0: 告诉我，宋博在哪儿？宋博在哪儿？
3: 哟，你糊涂啊，我的老婆。他宋博是坏人，他就是雷神之锤，专门勾结夺命金钗，跟你们皇军作对呀。他真的是坏人。不是我不告诉你，是阿布机关长不让我说。
0: 你好，你不说是吧？你给我等着，我一定会找到他的。
3: 糊涂啊，我才是你的男人呢。
1: 惠子，这是要给我戴绿帽子？不行，这个宋博，我一定要弄死你，要不然我这王八就当定了。
5: 小姐，怎么样？有他的消息吗？
6: 我们正好看见七十六号的把他送进医院了，看来伤得不轻啊。
7: 哎，四妹，
5: 老四，
7: 你干嘛？
5: 什么呀？
7: 你一个人救不了他。
5: 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我一定要把他救出来。
7: 哎，老四，
8: 四妹，你先冷静点，现在还不能救出来。
5: 为什么？你想，敌人把他送到医院，肯定代表他有生命危险。你现在去抢他，他不死在敌人的手里，也死在你的手里了。
7: 老三说的有道理，现在把他给抢出来，还不如把他留在医院里治疗更好。
5: 四妹，我理解你的心情，敌人把他送进医院，就是不想让他死。你放心吧，他现在肯定没事的啊。

0: 况怎么样？
1: 幸好你们送来的及时，没有感染，生命不会有危险了，但是伤得真的很重。
0: 我问的不是这个，我问你他什么时候醒来。
1: 啊，不知道。
0: 不知道？你说不知道？
2: 你这医生是怎么做的？
1: 不过你们下手太狠了，换成是你躺在这里，我同样也说不知道。
0: 现在这医生脾气都很大呀。

宋伯呀，宋伯，你小子命可真大，要不是江远涛来，我早就让平天岗把你打死。现在趁着没人，我告诉你个秘密，其实你是共产党还是军统的跟我都没关系，甚至你帮那些夺命金钗跟我作对，我通通都不在意。我只在意一条，你怎么也不能跟我那日本媳妇儿眉来眼去。

0: 你这是给我戴绿帽子，你知道吗？
1: 这俗话说得好啊，
0: 头可断，血可流，绿色帽子不能头上戴，所以老子非得弄死你不可。等把那几个小姑娘抓到手之后，我就要弄死你。
2: 妙玉，
3: 嗯，
2: 你看那马甲干什么呢？
3: 没什么，随便看看。

0: 二姐，哎，你这妆化的也太好了吧你！我都没认出来，还不愧是千面妖狐啊！
1: 去，那当然。你二姐我是谁？哎，行了，闲话少说。老二，医院那边情况怎么样？
2: 医院门口全都是76号的特务在巡视，病房门口也有人把守，防备很森严的。
1: 你看到他了吗？
0: 看是看见了，
1: 他怎么样？ 也没看太清楚，不过我观察医生的表情，应该没有生命危险。那我们有机会下手吗？我觉得是这样，咱们硬拼肯定不行，得想别的办法。你们准备什么时候行动？明天。
3: 石伯伯，你怎么了？我在想，他的身份是怎么暴露的？这件事情说起来也奇怪，他一直都隐蔽得很好，而且每次行动的时候都是蒙着面的。这日本人也没有足够的证据，怎么就确定是他呢？唉，但愿明天的事儿千万不要出什么意外。
4: 我弟弟呢？不是说抓了雷神之锤就放了我弟弟吗？是抓到了雷神之锤，但是在他身上没有找到什么可用的信息，所以我必须得利用他作为诱饵，调到夺命金钗这条大鱼。

0: 总有一束光在平凡中升起，是黎明前奔赴岗位的身影，是星光下不曾停歇的坚守。
1: 坚持的把别人做不了的事做好，
2: 踏踏实实做就行。
0: 靠近光，我们才能读懂，所有耀眼都是漫长岁月的执着追求。
3: 我要去试一试。
4: 我们要努力做一盏灯。
0: 他们不曾定义光，却选择成为光，
5: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4: 继续发挥我的余热和光。
0: 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情策划推出的微纪录片《逐光而行》第二季，继续追寻那些默默发光的身影，见证平凡中的不凡力量。

0: 谢谢，谢谢。不好意思啊，各位，扰了你们的局。剑奇先生，原来你也喜欢玩这个？没想到在这能遇到严小姐，有没有兴趣玩一把？好啊，那我们就玩一把大的吧。
1: 输了算我的，这位是，这还看不出来啊。好，严小姐，你想怎么玩？我们爽快一点，一局定胜负。
0: 好，
1: 青苔，
0: 开始下注。
1: 我再加3根小黄鱼，我也押上全部的筹码。剑奇先生，根据现有台面的赌注，您还需要加吗？你身上要是没有的话，我可以借给你。我再加10条小黄鱼，要是我输了，立刻回去取，绝不反悔。我相信你，毕竟剑奇先生。
2: 可是我们云江城的稀客，
0: 剑奇先生，请。

0: 严小姐，你还要不要家住？好啊，那就加上剑奇先生带来云江城的所有珍宝和字画作为赌注。那严小姐，你要是输了呢？哎，对了，我听说严小姐是丹青圣手，我带来的家当，不知道抵不抵得上。 严小姐的半截手指，
1: 好啊，那就赌我的半截手指。

严小姐怎么不开呀？这把我替她开，没事，相信我。

0: 严小姐三个六，大保您，严小姐胜。
1: 姑娘，
2: 来使上。
3: 剑奇先生，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不会是要反悔吧？
2: 行，请二位先回，明日我亲自送到府上。
4: 还有你的全部家当。
2: 叫经理来，快！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叫剑奇。
1: 剑小姐，你这位靠山命还真大呀！
0: 剑奇先生，就算你不信守承诺，也没有必要当街杀人吧？我要是喝醉了呢？
2: 严小姐，你这张脸太美了，哪怕只是看上一眼，也很难忘记。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也是喝醉了。
3: 剑奇先生，严小姐是我们第三处的人，有冒犯之处，请你多见谅。
0: 他们俩今天晚上必须死！
2: 他们两个死不了。我说的，除非你想终止跟第三处的合作。
0: 行，
2: 既然严小姐是第三处的人才，那请二位自便吧。
4: 行程，
2: 还不快走！

0: 你帮我报仇就会引火上身，连累了陆大夫和你姐姐，这样不值得。
1: 尹小姐这是在拒绝我。
0: 等等，
1: 尹小姐。

0: 你说严小姐她为什么会得罪我们的贵客？她让剑奇先生在云江饭店很难堪啊。
1: 义父，这件事是一个误会，剑奇先生他已经出过气了，我会再去向他赔礼道歉的。
0: 可是因为严小姐的出现，她破坏了我们和剑奇先生之间的一场大戏啊。
1: 义父放心，一切都在计划之中。
0: 少空，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喊我父亲的时候我对你说过的话吗？
1: 记得。你说您做的一切都是为我好。
0: 记得就好。
2: 副队长，这是顺路。
1: 严小姐如今为第三处效力，之前照顾不周，今天特意过来接你。

你不要再和那小子有任何的来往，他只会连累你。也不要再去招惹那个日本人。如果有下一次，我保不了你。

我们的任务是保护战旗，毕竟是第三处的客人，站长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是我唐突。

0: 我不拒绝。第三处监控已撤离，探寻化作真伪失败。另，新城卷入，傅启仪、雪狐。消息发出去了，同志们会按照计划行事。雨墨怎么说？ 保险起见，不管真伪，我们都要抢先行动。
1: 行动前，我会找个借口把新城支开，让你安心。

0: 东风即将交易，后天林园街五点，我方全力抢攻。
1: 那晚姓傅的见了我，不便相见。明日下午一点，城西郊外，要事相商。
2: 是新城。

0: 算把我约出来，到底有什么事儿啊？
1: 怎么，委屈大小姐了？
0: 这里景色宜人，没有城中纷扰，顾先生又这么周到，无妨。
1: 那就行。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以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
1: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最近天气暖和了，社交媒体上网红打卡点又热闹了起来。一张精修照片，一段短视频，就能让一个地方瞬间挤满人流。但热潮退去之后，有的门庭冷落迅速过气，有的却能让游客一去再去，甚至成为生活的一部分。那同样是网红出身，差距到底在哪儿呢？呼和浩特这两年涌现了不少打卡地，有的已经凉了，有的正在努力长红。那本期一线观察，记者走进两个风格迥异的样本，一个向内求安静，一个向外寻烟火，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回答同一个问题：当热度散。

0: 但去拿什么留住人心？
1: 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呼和浩特的遇见小镇。这里呢，曾经是一片闲置的厂区。就在去年呢，凭借着一杯咖啡、一匹马、一些打卡景点，就创造了300多万元的收入。但是当流量退去，它又是如何让一些游客反复来游玩的呢？
2: 在遇见小镇的旅拍摄影店里，摄影师阿勇正在为游客挑选服饰。
3: 牛仔的，咱们这里的拍摄风格呢比较多，民族风，还有一点比较酷炫的一些风格，还有你喜欢哪种风格？
4: 我个人的话比较喜欢酷一点的风格，像这样的话就比较可以。
3: 那咱们就先穿这套西部牛仔的风格，先感觉一下。
4: 好的，可以。
2: 孟凡是呼和浩特本地人，今天是第二次来找阿勇拍照。第一次来时，他曾拍摄过一套草原民族风的服饰，这次则选择了完全不同的西部牛仔风。之所以再次选择阿勇，主要是看中了阿勇能根据每个人的气质和喜好量身定制不同的拍摄风格，而不仅仅是千篇一律的网红同款。
3: 我们在给客户拍摄的时候，我们基本上不会用统一的套路给大家去拍，我们会根据每个人的气质还有游玩的心境，然后综合小镇不同的景致去给大家去量身去拍摄。同时的话，我们会给大家去捕捉这个非常放松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的一个状态拍照，尽可能的去帮助我们的客人留存他自己的旅途故事。
5: 来，站直了，对，到前面来。
2: 不设固定的套路，不摆千篇一律的姿势，阿勇的镜头里每一位游客都是独一无二的主角。
4: 刚才的话，阿勇老师会先跟我聊天，然后通过聊天呢，他会选择我是这种酷炫风啊还是甜美风，根据我的这种性格，然后给我进行这种搭配。
2: 遇见小镇去年7月份开门迎客，开业之初，景区就推出一张门票换一杯咖啡，人气立竿见影，单日游客逼近4000人，帐篷连成了片，烤炉冒着烟，景区里热闹的像在过大年。可国庆长假一过，潮水就退了，游客量跌到每天400-500人。草原的风还在吹，但露营的帐篷人少了，马被空了，就连换杯咖啡的窗口也不排队了。从沸点到冰点，落差着实不小。于是景区开始琢磨出路。
1: 我们去年人流量高的时候，我们每天都在关注哪些博主发布了新的视频，短视频有了新的赞。直到国庆之后呢，我们人流量下降了，我们团队也多次开了会，我们最终想明白一个问题，我们不是在失去什么，而是我们到底要什么，我们要回归什么。
5: 对，哎，好，对，再打开一点点，好，再转脸。
3: 传统旅拍店的话基本上都是人找景，那我们这边的话是景造人，做的场景共创，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可复制性的。
2: 从人找景到景造人，看似只是顺序的调换，背后却是运营逻辑的转变。从景区营业那天起，阿勇就扎根在这里了。7万多平米的空间，运营方会随着季节的更替、节庆的变化以及游客偏好的变化，不断地动态调整布景主题、打卡装置，甚至配套的服饰与拍摄脚本。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让每一位游客拥有专属于自己的旅途剧本，而这样的定制感在遇见小镇并不止于镜头前。
6: 这个点是一个点，这个是一个点，永远感觉是什么，有一个手在后面推着你，抬头看的时候我身体一定是展的，我低头看的时候我一定是弯背的，向左转弯给内方，外方是贴合。
4: 王教练会很耐心地给我讲解如何与马相处，因为马它不是一个生活的载具，它是一个有生命的、是有灵性的动物，然后我们可以更好的和它去相处，去建立感情。教练在上马之前也都会把这些告诉我，比如说摸摸它的脖子，首先与马建立一个感情，建立最基本的信任，然后等它熟悉之后再上马，一步步循序渐进的来。
6: 这下面以下是稳的，就是这个姿态稳住的，你看站，往起站，固定住，你看脚尖发力，踮脚尖，脚腕。
2: 游客吴月帆来自于河北石家庄，他非常享受在草原上策马奔腾的感觉，那种马背上的自由感让他着迷。他告诉记者，第一次来只是为了拍照，但第二次来他开始学着骑马梳理马毛。他说这不仅能解压，慢慢的那

0: 匹马，也成为了他的好朋友。
1: 首先他自己很专业，然后他能保证我的安全，他能教给我专业的知识，他能教会我如何与马更好的相处。我不喜欢这种浅层次的体验，我喜欢更深度，然后更能学到更多的东西的这种马术课。
0: 马术教练王磊说，当游客为了看这匹马，为了跟他上一堂马术疗愈课而专门再来一趟时，这就不是一次性的买卖了。从打卡拍照到建立情感连接，遇见小镇收获的不是流量，而是人心。
2: 王教练，我刚才看到你在给游客上这个私教课的时候也是特别的专注啊，看来马是咱们这儿的这个流量担当，是不是？
3: 对，马术呢给我们小镇带来很大的改变。首先呢，马术这个东西要聚集人气，而且也是我们小镇的专属名片。
2: 那么像这个游客来到这里，咱们能学到啥呢？
3: 我们这里可以感受各个国家的世界名马，马的姿态、体型、大小，还可以感受各个温血、冷血还有热血马，可以投喂啊，基本的互动都可以了解马匹，了解马文化。
0: 当游客愿意为了一匹马、一个人、一份信任反复回来时，拍照打卡就成为了故事的起点，而不是终点。
4: 您看，这个是我们遇见小镇的门票，我们可以拿着这个门票来兑换我们这里的咖啡，这也是我们遇见小镇运营模式的一个点。我们更关注的呢是，周一到周五，我们遇见小镇的躺椅上有多少人愿意停留下来，浪费时间，像骑在我们的马背上，可以拍一些美美的照片呀，或者是在我们某一个景点里面，来放空自己，而不是六日节假日，这些都是我们靠着活动去拉过来的游客，
5: 对
4: 吸引过来的游客，而是更多的人愿意去来我们这里。
0: 当游客不再为了打卡，而是为了在躺椅上发一会儿呆，在马背上吹一阵风而来时，景区就不再是景点，而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
2: 采访了一天，给我最大的感受呢，就是这里的运营方呢，并没有把这里当成一个景点去打造，而是呢，做成了一个生活场。无论是阿勇老师手中的快门蟹，还是王教练手中的马缰绳，他们都住的不仅仅是风景，而是游客的情感需求。
0: 同样，面对流量考题，呼和浩特东护城河北街交出了另一份答卷。这条街贴着绥远古城墙生长，早几年不温不火，老房旧瓦，行人寥寥。2022年，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以印象绥远为主题，启动老街换新、旧房改造、文化赋能、业态升级，老底子与新潮流悄然碰面，这条街才慢慢热乎起来。如今26家商铺错落布局，家家不重样，老城墙下市井烟火混搭潮流文化，让这条老街长出了新生命。
6: 对面呢是咱们的老城墙，然后这面呢就是各家时尚特色的店，就是家家都有自己的风格。我就觉得我的店只有在这条街上才能把我店的这种特色，女性的一站式的复合美学空间才能体现出来，所以就选择在这条街上开店了。一楼呢白天有咖啡有茶，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小甜品，晚上呢是我们的酒吧空间，二楼呢是服装穿搭，三楼其实才是我自己的老本行，化妆造型。那我就是把三层的给它贯穿起来，然后帮女性们解决整体的形象的一个穿搭的问题。
0: 洋洋的生花庄园不只是一家店，更像是一个微型的女性生活综合体。从咖啡茶点到服装穿搭，再到化妆造型，三层空间串联起一份完整的美丽体验。而让她坚定选择这里的，正是东护城河北街独一无二的氛围，以及潮流店铺各美其美，有美美与共。
6: 我们这条街其实家家店都有各自的特色，就是大家没有说是重复的，然后每家都有每家自己的风格。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就是我们这条街大家就是团结起来，各自呢就生意做得更好。其实我觉得这个生意的资源是无限的，就是他来我们家也可以去你们家，我们这个生意就互通起来，然后能够也让我们这条街更好。
0: 不复制，不跟风，不内卷，每一家店都像一块拼图，形状不同，却恰好能拼出一幅完整的街区图景。正是这种和而不同的默契，让东护城河北街没有沦为千篇一律的网红街，而形成了一个值得反复逛、慢慢品的宝藏地。
7: 我们多元化的产品在这条街上有很明显的突破。

0: 有各种的吸引力吧。商铺之间是没有竞争力的，我们只做牛羊肉的，不做咱们鸡鸭鱼鹅的。对于食材的把控和我们的品质的把控，这是我们一直坚决不定的一个理念在里面。因为我们非常用心去经营，大家也能看到我们用心做的每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用自己的魅力、自己的产品的能量去吸引来自不同的客流。
1: 咱们这条休闲街区依托的是绥远城古城墙的百年历史，打造古城墙加潮生活的独家 IP， 它的历史人文氛围是无可替代的。对于入驻业态这儿，咱们经过严格的筛选，侧重引进底蕴深厚、特色鲜明的门店，让游客每次前来都有不同的体验。
2: 呼和浩特东护城河北街到底做对了什么？听完商户们的介绍，记者发现秘诀就藏在三个词里。第一，找到魂。古城墙做底，潮流生活作画，这种穿越感谁也抄不走。第二，制造料。从民谣酒吧到羊肉汉堡，惊喜不停，让你总想再来。第三，连城圈。当社区、商户以及新安路八号的创意产业中心抱团取暖，一条街的热闹就能变成一个片区的狂欢。正是这魂料圈的三重奏，让这里从网红出发，努力扎下更深的根。采访中，几位呼和浩特的市民也给出了他们的期待。
3: 就像这样的一条街，你觉得如何打造才能让这条街长红呢？
4: 我觉得如果想让这条街持续出圈，可以结合老城墙的历史，推出一些非遗展示、古风活动等等一些，然后时不时推出一些新的玩法，避免城区的这个氛围一成不变。
5: 完整的配套细节也很关键，希望后期可以继续优化，便民卫生间。同时规划好停车指引路线，自然人们会反复前往。
6: 我觉得这条街的话可以多增加一些包括历史故事呀，或者是文创产品呀，一些介绍，把青城的这种历史悠久的文化呀，这种精神内涵去展现出来。我觉得这可能是网红街区加上这种历史的话，会有一种独特的精神内涵。
2: 老街藏底蕴，夜色醉人心。当夜幕徐徐降临，古朴的老城墙在夜色光影里更显得厚重沧桑。街巷灯火温柔摇曳，错落小店暖意融融。晚风拂过街巷，没有喧闹嘈杂，只剩惬意舒缓的氛围。游人漫步其间，赏夜景，品闲趣，在古韵夜色里享受慢时光。
7: 遇见小镇，向内求安静，东护城河北街向外寻烟火，两个地方两种活法却指向同一个答案。遇见小镇告诉我们，让人回头的不是景，是情。一匹马从载具变成老朋友，一张照片从摆拍变成故事，打卡就成了再来的理由。东护城河北街告诉我们，让人惦记的不是心，是魂。老城墙长出潮流的枝芽，每家店守住自己的不可替代，一条街就有了拒绝复制的底气。网红是运气，长红是本事，这本事不在流量里，在人心上。潮水会退，但根扎得够深，风就吹不动。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情动，续产体质，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赤诚心，赤风味，赤诚风味，赤峰羊肉好，好肉招乌达。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

世风，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

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0: 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亮丽内蒙古，荟萃八方客商。这里的诚意守护每个企业家的奔赴，这里的宽广深耕每个企业的梦想。在这里，我们暖心流商，让数据多跑路，让企业少跑腿。在这里，我们诚信亲商，审批做减法，服务做加法。在这里，我们用心敬商，时时为企业着想，处处为发展服务。在这里，我们真心崇商，全力推动项目落地生金，营商环境优无止境，营商至上。
2: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时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总有一束光，在平凡中升起，是黎明前奔赴岗位的身影，是星光下不曾停歇的坚守。
3: 坚持的把别人做不了的事做好，
4: 踏踏实实做就行。
0: 靠近光，我们才能读懂，所有耀眼都是漫长岁月的执着追求。
5: 我要去试一试。
6: 我们要努力做一盏灯。
0: 他们不曾定义光，却选择成为光。
7: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6: 继续发挥我的余热和光。
0: 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情策划推出的微纪录片《逐光而行》第二季，继续追寻那些默默发光的身影，见证平凡中的不凡力量。
8: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与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

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换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中国福利彩票。
1: 秦岭南路，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路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蒙古新闻联播推出10集系列报道《行走三北看绿色长城》的生态答卷，今天播出第1集，带上绿围脖，锁住万里沙。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位于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

0: 大齐境内的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
1: 从达茂草原喜欢看星星的牧羊少年，到为国出征的航天英雄，中国最年轻的航天员武飞回家了。
0: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内蒙古磁源交易平台在呼和浩特上线运行。
1: 满洲里陆港粮油和化肥产业项目今天开工，以下来看详细报道。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时强调，要突出治理重点，打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努力创造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内蒙古横跨三北，三大标志性战役有两个半在内蒙古，是全国荒漠化治理的主战场，肩负着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重大使命。三年来，全区上下牢记嘱托，以担当和坚守跑出了攻坚三北的加速度，累计完成生态建设9536万亩，防沙治沙任务量、推进速度和治理面积均居全国首位，在沙海戈壁间书写绿色答卷。初夏时节，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多路记者行走三北一线，行程3000多公里，历时半个多月，定格沙海增绿、绿富同兴的动人图景，看绿色版图在内蒙古的壮美画卷。今天起，内蒙古新闻联播推出10集系列报道《行走三北，看绿色长城的生态答卷》，今天播出第1集，带上绿围脖，锁住万里沙。

0: 行进三北第一站，我们来到内蒙古最西端的阿拉善盟。2025年，全长1856公里的阿拉善防沙阻沙锁边林草带全线合龙。一年后的绿围脖有什么变化？记者去治沙一线寻找答案。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阿拉善右旗巴丹吉林沙漠的南缘，正好处在一个风口，所以这里常年风沙比较大。现场的工人呢正在压草方格，但是有所不同的是，今年用的这种草帘子有5至6道线呢把散草绑在一起，虽然成本有所提高，但它的整体性更强，抗风沙能力就更好。
2: 去年我第一次来到这里，亲眼见证了这条1000多公里的绿围脖合龙的壮观。今年再次来到锁边林带，去年铺下的草方格经过一整年的风吹日晒，已经像一张沉稳的旧网，牢牢地兜在沙丘上。而今年新压的草帘子黄灿灿的一片，沿着旧网的边缘齐刷刷地向沙漠腹地铺展开去。当地人告诉记者，今年这些草方格正在将锁边带向沙漠腹地挺进，加宽、加密、加固。
1: 在沙漠里有很多像这样的小沙包，上面生长的这个植物呢叫白刺，是天然生长的。它的生长过程很有意思，白刺长出来，风沙就会在它周围聚集，白刺继续长，沙子继续堆，年复一年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小沙包。那这些白刺呢用自己的生长牢牢的就把这片沙子固住了。
2: 白刺就像是大自然自己织出的锁边带，三年来那些曾经只顶着几丛枯黄白刺的小沙包，如今枝条密了，绿意浓了，沙包之间原本裸露的沙地上也星星点点冒出了茧棚和沙米。即便有自然修复的加持，埋头在沙漠里的治沙人也没有减少。人群中，这个一脸稚嫩的小伙子叫江玉。三年前刚考到阿拉善右旗林草局的时候，他连梭梭和沙蒿都分不清。现在，蹲在沙窝子里，像一个治沙专家。
3: 这种草方格，它的早晨沙子上，其实早晨的那个雾水里面还是水分很足的。然后在水分过的时候，就剩着这种杆杆子，剩在旁边土里头，所以这就会有这种硬质化。
2: 三年，江宇天天长在治沙一线，他学到的不仅是书本上的理论，还有一些只有老把式才知道的土办法。江宇家在500多公里外的阿拉善左旗，一个月只能回去一次看媳妇儿和孩子。
1: 你觉得苦吗？
3: 有成果的，嗯，见上家

0: 想不能想苦呀，得想甜的呀。不说安居乐业吗？保护家园不就是安居吗？
1: 目前，阿拉善右旗三北六期工程六个项目已全部获批。2025至2028年计划治理221.1万亩，总投资19.71亿元。2025年已完成治理任务90.3万亩。2026年重点推进46.4万亩治理工作。2027年至2028年将集中攻坚剩余84.4万亩治理任务。阿拉善有句话。在沙漠里种活一棵树比养活一个孩子还难。我在现场试着压了半个小时草方格，大太阳底下满头大汗，心脏通通直跳。半个小时我只压出不到200米，而眼前这漫山遍野几千亩的草方格全是这样一锹一锹压出来的。1年前我第一次来到阿拉善这片沙漠，扎根在滚烫沙子里的280万亩梭梭林，如沉默的百万雄兵，让我震撼于这里人的倔强与对家的信念。今年，我明白了，百万雄兵也是从一个个新兵来的。近半个世纪的三北工程，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前仆后继。守家，从不是一个人的事儿，每一个新兵的加入，最终缚住了这万里黄沙。北京时间2026年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位于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内的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线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洪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在额济纳旗境内的东风着陆场，大家看到，随着我们镜头的方向，我们看到了神舟22号的飞船呈直立的姿势着陆在了额济纳的东着陆场。东风着陆场欢迎三名航天员回家。
1: 5月29号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
3: 今天开舱的用时也是特别的快，打开之后跟那个指令长动两动三，然后进行一个就是问候，神舟21号乘组欢迎你们回家，祝贺你们。在东风着陆场，然后我们这已经是迎接了从神12然后到神21乘组的返回，然后每一次返回都是让人刻骨铭心，也很荣幸能够在这一片伟大的事业里面，然后一直在努力拼搏和奋斗着。
1: 20时59分，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洪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
4: 本次任务主要存在两大难点，一是跨昼夜作业，昼夜光线大幅变化，易影响图像传输质量；二是区域多软沙地形。结合任务实际，我们完善了各类应急处置预案、照明、通信等装备，严格落实多程备份要求，并立足于难点，强化岗位实际。今天的天气非常好，任务非常圆满，东风着陆场永远值得期待。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日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5: 任务完成得很好，大家刚刚看到了我们航天员在上面，这也是我们这个第一次长达7个月超过200天的一个飞行。
6: 那么整个乘组呢也经历了咱们的应急的发射和返回，那么在上面他们这个整个的无论是出舱任务还是我们在上面的科学实验都做得非常好。这个乘组还蛮有特点，像武飞啊，是我们现在目前最年轻的一个航天员了。
7: 自神舟12号飞船返回着陆以来，我们支队这已经是第11次执行。

0: 返回安保任务了，对这个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感到非常的骄傲。
1: 5月29号16点到21点50分，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推出近6小时特别直播，长风万里英雄回家，太空出差时间最长乘组今日返回地球。80多家媒体、300多个平台同步直播，全网总观看量破1亿。内蒙古台报道。
2: 5月29日，内蒙古籍航天员武飞和乘组凯旋，210天在轨坚守，3次太空出舱。从达茂草原喜欢看星星的牧羊少年，到为国出征的航天英雄，这一刻，武飞，中国最年轻的航天员，回家了。
3: 返回舱着陆。
4: 5月29日20时11分，内蒙古籍航天员武飞成功着陆于额济纳旗的东风着陆场。
5: 东风，雄鹰报告。
6: 雄鹰讲，
5: 航天员身体状态检查正常，报告完毕。
4: 20时59分，航天员武飞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曾经的牧羊少年，逐梦苍穹，圆梦太空，再遇归来，回到内蒙古家乡的热土。
0: 达茂旗的人民送给您的一幅壁画。
7: 谢谢，谢谢大家。
8: 回到地球，回到祖国的怀抱，我感觉特别踏实，特别自豪。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
4: 武飞，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3级航天员，2020年9月入选我国第3批航天员，担任航天飞行工程师。经过层层严格考评，入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作为我国目前最年轻的航天员，在轨期间，武飞先后完成3次出舱任务，成为国内执行出舱任务最年轻的航天员。首次飞天便创下超长在轨驻留记录，精准完成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设备维护等关键任务，用过硬本领交出了一份亮眼的航天答卷。在达茂旗西河乡武飞二爹武方树家中，亲朋好友齐聚小院，返回舱降落伞打开的瞬间，全家人屏息凝神。当返回舱成功着陆，武飞出舱挥手致意，小院瞬间爆发出热烈欢呼。
9: 他爸妈去给哄孙子，
10: 国家交给他的重大任务，我们的完成平安落地回家，心情特别高兴。
11: 哥哥始终相信越努力越幸运，这句话也深深的触动我，朝着自己的目标脚踏实地奋力拼搏。
4: 首位内蒙古籍航天员神舟20号航天员王杰的父母也格外牵挂武飞，看着武飞平安出舱状态良好，老两口难掩自豪与激动。
12: 他们都是咱们内蒙的两位航天员，都是内蒙的好男儿，为他们感骄傲自豪。
13: 真了不起，咱们内蒙古写出了个王杰，今天武飞圆满完成任务，平安归来，为咱们内蒙古骄傲，祝咱们航天事业越来越好。
4: 在神舟家园四子王旗，孩子们为武飞制作了一幅我心中的航天3米长画。
14: 武飞哥哥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要学习他不怕吃苦、为国奋斗的精神，努力学习，长大以后也为祖国航天事业贡献力量。
4: 内蒙古台报道。
2: 第三批4部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建设名单日前公布，内蒙古师范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入选。
15: 内蒙古师范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2024年成立，是内蒙古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实体化建设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去年学校获批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交叉学科建设试点，具备硕士、博士研究生招生资质，是自治区唯一入选高校，也是全国16家试点单位中唯一师范类高校。学校牵头打造中华民族一家亲课程，获批教育部思政示范课程，同时面向全校本科生开设公共必修课《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面向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研究生开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导论》等专业必修课。当前已立项开发本科生选修课37门，研究生

0: 选修课28门，形成贯通本硕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学课程体系。今年3月，学校教师牵头申报的以大中学思政课一体化为抓手，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入选教育部首批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典型案例。
1: 内蒙古师范大学将紧扣国家战略，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度强化学科交叉融合，充分发挥好中央四部委基地的示范引领作用，打造学术高地和高端智库。
0: 内蒙古台报道。
2: 今天，由内蒙古大数据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内蒙古算网科技有限公司三方联合共建的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内蒙古磁源交易平台，在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上线运行，填补区域算力模型磁源交易综合服务的空白。
3: 平台以中国云谷磁源制港为定位，集聚了算力调度交易、模型便捷调用、磁源交易结算等一站式功能，具备合规化磁源交易的核心能力，集成聚合异构算力、优质模型、应用市场三大核心资源，可为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市场主体提供算力输出、模型调用、应用落地磁源结算的全站式 AI 服务，解决了以往磁源市场缺乏统一定价标准、采购渠道分散、资源供给及品质不稳定等问题。
4: 有了这个平台之后呢，我们可以安心获得稳定、优质、高性价比的资源，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 AI 场景研发和业务应用当中。
3: 平台全面适配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三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10余款主流模型。根据用户需求，平台还可整合接入全国节点的通算、智算、超算等多元算力资源，通过智能调度算法实现算力资源的弹性分配、高效调度、集约供给。下一步，平台还将通过发放 token 券、算力券等措施，集聚更多模型厂商、算力企业、数据服务商，着力打造我国北方地区磁源交易流通高地。
5: 我们在磁源产品布局上已经构建了完整成熟的产品体系，有支撑大模型训练推理的算力类磁源产品，打造即开即用的大模型调用服务。同时呢，我们推出了多元化的付费模式，还可以为全行业定制企业私域磁源数字权益产品。
3: 内蒙古台报道。
2: 作为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挂牌后的首个重大项目，满洲里陆港粮油和化肥产业项目含铁路专用线今天开工。项目由内蒙古国贸集团投资建设，总投资10.28亿元，是自治区打造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重点支撑项目，被列入交通运输部交通强国专项试点范围。其中，满洲里陆港化肥产业项目含铁路专用线，总投资约5亿元，主要建设钾肥仓储加工包装厂房，总建筑面积28770平方米。满洲里陆港粮油产业项目含铁路专用线，总投资约5.27亿元，规划建设粮食仓储综合配套设施，总建筑面积53726平方米。依托满洲里口岸独特区位优势和对外开放优势，项目同步配套建设铁路专用线，打通跨境物流关键节点，将建成集粮油、化肥仓储集散、物流转运、精深配套、跨境贸易于一体的全产业链运营体系，补齐陆港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口岸综合枢纽能级。
6: 预计28年上半年全面投产，投产后化肥项目可达到年进口氯化钾换装80万吨，大颗粒加工40万吨，仓储15万吨，粮食项目可达到年进口鹅饲料粮、杂粮、毛油换装90万吨，仓储8万吨，将有力助推口岸由通道经济向落地经济转型升级。
2: 内蒙古台报道。
7: 今天，氢能两轮车科研测试试点示范项目在包头启动，北方稀土自主研发的首批1000辆氢能两轮车正式投放市场运营。
2: 在包头市阿尔丁广场，西小青牌稀土氢能两轮车整齐排列，市民打开西小青家微信小程序，扫码注册，一键下单就能共享出行。

0: 车身比较轻盈，而且操控也比较灵活，用氢能源感觉很新颖，低碳环保的同时也方便出行。
1: 北方稀土充分挖掘稀土元素独特性能，成功研发具有自主知识

0: 经过一年时间的工况验证，氢能两轮车可在零下30摄氏度至零上60摄氏度情况下稳定输出动力。作为包头市绿色出行重点工程，氢能两轮车科研测试试点示范项目正式启动，首批规模化投放1000辆稀土氢能两轮车，年内计划在市区以及重点工业园区累计投放稀土氢能两轮车10000辆。
1: 车呢使用低压固态储氢技术，实现常温常压下吸氢放氢，充满氢呢整瓶运行呢可以达到100公里，冬天续航呢还能保持90%以上。
0: 内蒙古台报道。
2: 东北超第二轮赛事今晚将打响，通辽队坐镇主场迎战鸡西队，比赛将于19:40在通辽市奥体中心体育场开赛，这也是通辽队本赛季首个主场比赛。内蒙古文体娱乐频道奔腾融媒客户端将全场直播。
0: 首轮比赛中，通辽队客场战平长春队，鸡西队首战不敌沈阳队。为了适配夜间正式赛事节奏，这几天通辽队开展夜间专项训练，重点打磨接传配合、战术跑位及任意球技术，积极备战本场主场赛事。
3: 今天吧，我们就是整个是适应一下场地啊，针对鸡西也看了一些比赛的一个录像，就是还是要全力以赴拼鸡西，踢好这场球。
0: 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联赛，本届东北超由辽吉、黑蒙三省一区联合打造，共8支城市代表队参赛。内蒙古由呼和浩特、通辽两队亮相。呼和浩特队将于6月12号客场对阵哈尔滨队。内蒙古台报道。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4: 内蒙古中小学生今天起迎来首个春假，5月29号到6月3号，自治区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增开呼和浩特与巴彦淖尔间动车组列车1对，对呼和浩特、包头与北京间5对直通高铁动车组列车，以及呼和浩特、乌海、乌兰察布间8对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安排北京、西安等热门方向的普速列车扩编加挂，日均增加客座能力1.5万人次。同时联动地铁、公交部门，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开夜间公交等方式，实现铁路与市内交通无缝衔接。5月27号，自治区科技突围工程接榜挂帅专项三和牛乳肉性能基因组选育提升及种质创新项目在呼伦贝尔启动。项目将建立三和牛基因组育种数据库，围绕5大育种课题集中攻坚，开创乳肉双性能协同选育的精准育种新体系，预计3年内实现牛奶产量和屠宰率双提升，关键环节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0: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两天，我们主要关注中东部的小雨和雷电等对流天气，降水集中在今日夜间到一日早晨，强对流以雷电活动为主。东北部地区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而东南部地区以雷暴大风为主。具体来看，今晚到明天，呼伦贝尔市的西部和北部地区有中雨，大部地区伴随5到6级、局地8到9级的风，西部偏北伴有沙尘，空气质量以凉到轻度污染为主。气温方面，中东部偏北地区气温下降6到10度，局地降温幅度在12度以上。在冷空气到来之前，东南部会受到暖季影响，仍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我们来看一下明晚到后天。在呼伦贝尔市的东部和西南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西部偏北地区沙尘持续，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会继续下降，而阿拉善盟的北部巴依纳尔市的西北部地区仍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春末天气复杂，强对流活跃，大风沙尘范围广，冷空气转换剧烈，请公众适时的增减衣物，根据最新的天气情况做好自我防护。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5到28摄氏度。

巴彦浩特晴，16到25度，轻度污染。乌海多云，17到29度，轻度污染。临河多云，17到29度，轻度污染。包头晴，14到28度。康巴什多云，14到25度。吉宁晴，16到25度。二连浩特晴短多云，14到27度。锡林浩特晴短多云，16到25度。松山晴转多云，20到31度。科尔沁晴转小雨，21到36度，轻度污染。乌兰浩特晴转多云，21到35度。海拉尔多云转小雨，10到24度。满洲里小雨，9到20度。

0: 球。
1: 体彩竞猜，致敬热爱。
2: 聚力推进销售站标准化建设，全面优化购彩服务环境，为每一位驻足的彩民添一份舒心，让好运时刻相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勇攀高峰，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
0: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任务圆满成功，3位航天员平安抵京。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讲述

0: 武警某支队官兵日夜奋战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1: 日本民众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俄罗斯总统称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方面称前线战事激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科技立则民族立，科技强则国家强。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科技人才，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以10年磨一剑的定力，勇闯创新无人区，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勇攀高峰。
2: 从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国家太空实验室，到地下700米的江门中微子实验大科学装置，从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到大山深处的中国天眼观测一线，新征程上处处活跃着广大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奋斗拼搏的身影。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关心关怀科技人才，指出，我国科技队伍蕴藏着巨大创新潜能，关键是要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把这种潜能有效释放出来。从既要重视成功，更要宽容失败，到创新不问出身，英雄不论出处， 从不能让繁文缛节把科学家的手脚

0: 捆死了，到大力破除论资排辈圈子文化。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破除制约科技创新的藩篱指明了根本方向。直面科技工作者极难筹判，一系列改革举措陆续出台实施，接榜挂帅赛马制让有真本事的团队脱颖而出，破四维与立新标并举，推动人才评价从看帽子、数论文、比项目转向看创新能力、质量、实效和贡献。在天津，二氧化碳合成淀粉正从实验室加速迈向产业化，这是生物制造领域的前沿研究，面临着科学问题新、技术路线难、验证周期长的问题。科研团队十年磨一剑的艰苦攻关背后，正是国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带来的制度保障。
1: 好几年没有出论文，该怎么考核呢？这之前啊，是非常困扰我们年轻人的。一系列深化科技人才评价改革的持续出台，不再用单一的标准卡人，包容长期攻关，允许探索试错，大家也不再为短期的指标分心，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整个科研队伍的创新劲头呢，也越来越足。
0: 为了破除科研经费管理僵化、成果转化链条不畅、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发挥不足等长期束缚科技创新活力的突出问题，我国出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围绕十个方面部署143项改革任务，向制约科技创新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动真碰硬，一系列长期困扰科研人员和创新主体的堵点、痛点、难点逐步破除。秉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营造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良好氛围，改革活水正在不断滋养创新沃土。
2: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非常关心科技工作者，在上个月召开的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总书记还强调要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这不仅是对大家坚守冷板凳的莫大鼓舞，更是对探索未知、勇闯无人区的大力支持。我们要把总书记的关心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定力和勇气，力争在源头创新上取得更多的关键突破。
0: 工以才成，业由才广，改革突破不断激发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活力，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十位，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今年以来，聚焦四个面向，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重大成果竞相涌现。面向世界科技前沿，35.6特斯拉全超导用户磁体刷新世界纪录，9章4号再度领跑全球量子计算。面向经济主战场，国产万卡级 AI 算力集群商用落地，空天信息、人工智能等产业创新动能强劲迸发。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亚洲首个百万方级盐学储氢示范工程投产，航空动力、油气勘探等领域实现多项新技术突破。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帕金森病治病环路研究取得原创性突破，高端医疗设备、国产靶向新药研制取得一批新进展。科技创新大潮澎湃，千帆竞发，勇进者胜。科研工作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骨干，要拿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劲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为建设科技强国奉献才智，写下精彩篇章。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激励着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的干劲、久久为功的韧劲，为实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3: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5月3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制

0: 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1: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三位航天员已于今天凌晨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后续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
2: 5月29号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轨返分离。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
3: 返回制动开始，
2: 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线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4: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翅膀中心。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
2: 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5: 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成都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
6: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设计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0: 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期间，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科普新知，弘扬科学家精神。
7: 世界
2: 今天上午，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京举行。表彰在创新争先行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科技工作者和团队。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

0: 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展陈升级后，也于今天面向公众正式开放。同时，多地开展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欢乐科学周活动。在四川绵阳，众多学子来到邓稼先旧居，沉浸式参观学习科学家科研和生活史料。在上海，2000场科普活动同期举办，重点实验室集中向公众开放。科普大篷车以流动科普启新城、巡展送教暖山乡为主题，奔赴全国多地，点燃乡村孩子们的科学兴趣。
1: 连日来，持续强降雨使湖南多地出现洪涝险情和地质灾害，导致多个村镇道路中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迅速出动，辗转多地进行抢险救援。党员先锋队日夜奋战在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0: 5月25号晚，在辗转500多公里后，官兵们携带大型工程机械抵达受灾严重的湖南常德石门县。一处落差近20米、长100余米的滑坡带，冲毁了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黑夜中如何在湍急的河流边抢通道路，是摆在官兵们面前的第一道难关。紧急时刻，党员杨长青率先驾驶挖掘机展开救援。夜间作业能见度极低，面对垂直高度近20米、一侧是河、一侧是随时有滑坡危险的山体，杨长青迎难而上，在狭小的空间里展开作业。
2: 我们作业的条件也不好，就感觉危险系数还是比较高，但是我们身为党员，这时候就要体现出自己的觉悟和自己过硬的技术，才能够应对这种极难险重的任务。
0: 在杨长青开拓出较宽的作业面后，官兵们陆续驾驶挖掘机和装载机对道路进行拓宽和抢修。经过20余小时的连续奋战，第一处阻断道路成功抢通，而像这样的断通点在此路段还有2处。
3: 无论是悬崖峭壁还是湍急的河流，我们党员先锋队始终奋战在一线，带领我们支队全体官兵抢通后续道路。
0: 经过官兵们昼夜不间断奋战，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被彻底打通，山洪肆虐，滚石不断。救援抢险期间，党员先锋队的队员们始终冲锋在前，勇挑重担。35名党员担起了一线抢通、安全预警、地质勘察的职责，带领官兵填埋土石1.1万余方，抢通了13个村庄、5处共计230余米的断通道路，解决了近8000人的物资补给和出行难。
4: 近日，在江西赣州、江苏盐城，2场危急时刻的合力救援感动了许多人，大家挺身而出，用行动诠释了勇敢与担当。
5: 这几天，江西赣州全南县遭遇持续强降雨，河流水位不断上升，一位老人骑着电动车送孩子上学，因路面湿滑不慎连人带车坠入河中，湍急的河水瞬间将两人冲远。路过的环卫工人陈平见状立刻跳入水中，奋力游向落水者。
6: 水差不多2米多，他们在那里一层一层就边趟水就边打，水本身又浑浊的，沉下去了你找都找不到，加上那个水又急，如果不跳的话迟了个半分钟可能就人都没有了。
5: 同一时间，中学教师曹柏林迅速跑来，把一根竹竿伸向水中，
7: 大概是冲到有40米左右的深度，那祖孙俩呢就抓住了竹竿。
5: 陈平在水中一直托举着祖孙俩，岸上的曹柏林则用竹竿使劲往回拉，两人默契配合，将老人和孩子安全救上了岸。事发时，陈平正因血糖高前往医院注射胰岛素，面对突发情况，他没有任何迟疑。
8: 可能上方都踩了油就走了，就没见人。我就给他这个老师讲几句话，我要感谢你，感谢你，要不是你，俺就完了。我就
5: 暖心一幕也出现在了江苏盐城街头。不久前，一辆汽车与电动车发生剐蹭，骑车的老人摔倒后被压在车轮下，危急时刻热心群众从4面8方迅速集结，
9: 整个前轮都压在了身上，情况特别危急，老大爷就在下面不停地喊救命啊救命。我当时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赶快下去救人，我过去的时候已经有许多群众帮忙一起救援了，然后就听到有热心群众在身后说我们喊123，123尽往一处使，
5: 大家默契配合，徒手合力抬车，不到1分钟便

0: 将老人从车底救出，全程小心翼翼，严防二次伤害。随后120急救车赶到，将老人送医。目前老人已无大碍，在医院接受腿部治疗。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天，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甘肃会宁县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了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同时，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运行情况良好。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等八方面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财政部日前在香港成功发行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其中三年期和五年期均为30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1.42%和1.56%。本次债券发行，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624亿元，是发行金额的10.4倍。今天，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联合体由超百家央企参与共建，充分发挥央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校国家科研机构的核心优势，打通产业、学校、科研、应用、金融全链条壁垒，助力科技成果转化。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的通知，将通过多部门间信息共享，对存在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要一人一档、分类施策、精准服务。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谋取非法利益等四类问题，从严从快清理处置涉企侵权信息账号，健全涉企信息内容管理机制。5月28号至3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了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大批日本民众29号晚在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的民众举行了相关集会。
4: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5: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
4: 我们要守护宪法，高市主张修宪令人难以接受。日本在西南部岛屿建设军事基地等做法已经不是专守防卫了，这让我有强烈的危机感。
5: 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 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

0: 医疗问题。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冲突具体结束的时限。乌克兰方面29号称，前线战事激烈，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附近阻止了俄军突破防线的战略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呼吁美国和欧洲国家切实落实对乌支持计划，持续向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罗马尼亚国防部29号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坠毁，导致两人受伤。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当天宣布，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关闭该总领馆。北约称，这架无人机来自俄罗斯。北约正在评估如何提高应对无人机威胁的防御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9号表示，西方炒作无人机事件是试图转移人们对乌克兰在卢甘斯克地区袭击学校的注意力。西方所有对俄指控均缺乏证据。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时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并向阿曼表达了伊方主张共同应对任何威胁的立场。阿曼外交部表示，双方同意将依据各自在其领海范围内的责任，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与安全，并维护地区利益。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任何参与布设水雷的船只都可能成为美军打击目标。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四国总统29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亚美尼亚尽快就加入欧盟或是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举行全民投票。声明说，亚美尼亚筹备加入欧盟将给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经济安全带来重大风险。俄罗斯外交部今天称，俄方已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于2015年，成员国包括上述五国。亚美尼亚总统哈夏图良去年签署关于启动亚美尼亚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曾表示，该国不会同时做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日本财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28号至5月27号期间，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约合4983亿元人民币，干预外汇市场。日本媒体报道称，这是该国外汇干预规模的历史最高纪录。但近日，日元汇率仍在低位徘徊。截至29号收盘，日元汇率为1美元兑159.28日元。受中东局势及日本自身经济问题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兑160.7日元的低位。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向江南，拜幸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
1: 他们全家在国外高速公路上出了车祸，好像一家三口

0: 小刚，你坐在这儿想什么呢？
1: 姥姥，我想我爸到底在哪儿，他为什么不来看我。可是我今天才知道他出车祸了，不在人世了。

0: 来了，给你买的新衣服。呀，真好看！哎，好看吗？
1: 亲自照你身材买的，能不好看吗？
0: 你眼光真好。这衣服不便宜吧？哎呦，
1: 你疯了？去退了。怎么了？我给我媳妇买衣服，多贵都不贵。
0: 我成天就在饭馆待着。穿工作服就行了，你还是把钱省下来吧，啊！
1: 不退，你什么钱都舍不得花，什么也舍不得买。
2: 你看你脚上那双鞋，实在是太旧太土。
0: 怎么，嫌我土，给你丢人了？
3: 我媳妇儿就是没打扮，
1: 要是一打扮，那不是影星巩俐的亲妹妹？
3: 去，不生什么气吗？
1: 我又没说假话，我带你回家见我爸，我不得给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3: 你睁大眼睛看吧，这么大些个大姑娘小媳妇儿，哪个都没有我媳妇长得好看，
1: 净是些歪瓜裂枣，根本就不入我的法眼。哎
0: 呀，讨厌，大庭广众的。行了，你快走吧。
1: 啊，行，那我给你收拾啊。
0: 不用了，我自己收拾。
1: 你这净是油，我给你收拾。
0: 行了行了，你快去吧，
1: 下班看电影去。
0: 知道知道，去吧。哎，你怎么跑出来了？厂里没事儿啊？
4: 让我负责跑销售呗，我就得跑啊，顺路过来看看你。
0: 那你也顺路回去看看婶儿吧，你都到这儿了，不回去也不合适啊。
4: 行，我抽空一定去。怎么听你说话的声音像是感冒了？最近累着了？
0: 没有没有，一点都不累。
4: 有什么事你就说吧，多个人多个主意，我听听。
0: 其实，哎，最近被我爸给折腾坏了。我爸不是退休了吗？停薪留职，这老爷子一赌气，非要开一个自己的木器加工厂。这咱跟小孩似的，说干就要干，哪能不容易啊？
4: 老爷子有手艺是好事，可要单干啊，干什么都得花钱，总得有个计划吧？
0: 可不是嘛，可是他哪听得进去啊？
4: 老爷子非要干的话，你倒是可以帮他。你想啊，你这是建材商店，有的是木料，你可以进价给他，要不然就先赊给他，等他做成家具了，卖了再还你钱。至于这厂房嘛，可以先租，办理手续的事情我就替他跑了。
0: 听你这么一说，这好一下子有眉目了。哎呀，你都不知道啊，我爸昨天还跟我吵了一架，说到了关键时刻，我们这些儿女儿一个都顾不上。
4: 他那不是闲得没事干，心里发慌吗？是得多帮帮他了，多给他一些零花钱，他爱买什么就买什么。
0: 他要是要钱就好办了，你还不知道我爸这人啊，顶多就爱喝两杯酒，他别的钱他也没地儿花呀。真是谢谢你了，想了一个这么好的主意。
4: 客气什么，这话说的就见外了。小刚还好吗？
0: 都挺好的。
5: 我把爸给我留的宝贝也请出来了，
6: 我落难喽。厂里面王小天整我呀，他是要把我扫地出门。

0: 你跟爸在那边帮帮我，成不？帮帮我，帮帮我吧。
1: 妈，小叔。
2: 哎，你怎么突然来了？
3: 妈，怎么了？不欢迎啊？
4: 这次大哥来了。
3: 哎，坐坐坐坐，江叔。
2: 来，坐
4: 坐。
5: 爸，大山啊，是特意来看你的。
3: 哦。哎，江叔啊，我听英华说您最近退下来了，多好啊！您看，有更多的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0: 大山呀，你也不是外人，有更多的时间做自己的事儿，说是这么说呀，那不是那么回事儿啊。这一不上班了，我都不知道自己干什么。我们这厂子也没良心，我一凿一斧干了大半辈子，说把我踢出来就踢出来了。
5: 爸，我们呀，就是回来帮你的。
0: 你帮我？你不看我笑话就不错了。
5: 那行，大山，咱们走。
4: 哎，英华，
0: 你看你这孩子，你刚才说要帮我是不是？你说说我听听。
3: 叔，我听英华说您想弄一个木器加工厂，您的心情我特别理解，我支持你。
0: 那怎么帮啊？
3: 您有手艺啊？
0: 嗯，
3: 英华有的是木料，只需要租一个厂房就行了。这个办理手续的事情，我替您跑了。
0: 是，这厂房不得花钱吗？但是我没钱呀。
5: 前三个月的房租我来付。
0: 真的呀？
5: 当然是真的了。
0: 哦，那这好啊。

在这厂子几十年了，刚进厂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是啊，过得太快了，没想到这么快就要离开了。 而且是用这种方式。

0: 这个城就像我的家一样。这就是我的家，
1: 现在我得走了，我除了回忆，从这场子什么也不能带走。

0: 师傅，我这边马上弄好了，你上大门口看看。
1: 好，你别盯着手啊。
0: 放心吧，师傅。
1: 小心啊。
0: 好嘞。
2: 爸，你看我们的眼神啊，从来都没有这样过。
1: 什么眼神？
2: 欣赏呗。
1: 我有吗？
2: 你没有吗？
1: 你再说这孩子多好，为人热情，你看长得也好。这，你说谁要有这么一女婿，这老丈人是不是得乐开花啊？
2: 要不然我去问问他，他还缺不缺老婆？
1: 大姑娘家的问不合适，爸替你去问。
3: 老陈啊，
4: 哎，没事，您先吧。
2: 淘气，跟郑哥哥开玩笑。
5: 叔，您看看。
1: 大山啊，上边再往右边来一点。
3: 好嘞，
1: 起来。
3: 可以。
5: 行。
3: 叔啊，这儿啊，过去啊是国营热力厂。哦。条件呢还挺合适的，租金也合适。您啊，再找几个徒弟打下手，马上就能干成。
1: 啊，明华，瞅瞅。瞅瞅。哎。
3: 啊，看。
6: 哎，我的名字，我自己的厂子。
1: 哎呀，这说话得感谢咱们现在的政策，我们赶上了好时代啊，英华。这要是王小天知道了，不得气死，是不是？
2: 嗯。
5: 大山，
1: 哦，什么大山？
5: 大山经理啊，
1: 太谢谢你，这孩子太细致了。
5: 大山经理，谢谢你啊。
4: 啊。您怎么叫上他经理了呀？
1: 他不叫经理，叫什么呀？总得有个称呼。

0: 你想叫什么都行啊，我想叫女婿。<笑>好，大婶接令。
1: 张姨，你能不能给我点惊喜？哪怕就一次，你怎么就出的那么慢呢？要不我帮你写得了。
0: 讨厌，又说小姨风凉话，当心小姨打你屁股。
1: 来，小姨，为了表扬。和鼓励你这样的缓慢的作业速度，我还想奖励你糖块
0: 没。你丢不丢人啊？一个男孩子那么爱吃糖。
1: 嗯，没办法，这是大山舅舅给我买的，他老是把我当小孩看，我不能说我不是小孩了，你别给我买了。行，都给你钱了吧。哎，
0: 大山哥怎么就从来不给我买呢？
1: 爸给你买就够了，别太贪心好吧。
0: 怎么，我爸给我买，你记住了吧？
1: 你有什么让我记住的？就你爸那脾气，还真不如大山舅舅可爱。
0: 反正我爸又不打我。小刚，你真没良心！自从上次你给杨爷爷开瓢到现在，我爸还真没打过你。你要再说你姥爷坏话，我告诉他，让他真教训。给你送送皮子，
1: 哼！我才不怕他呢，他打我我就跑，他可撵不上我。小姨，你要敢报命，他打我的我就在你身上找回来，他打我一下我打你两下。
0: 你疯了吧？你把老爷的半导体给拆了。
1: 会不会说话？我这是帮他修，这本来就是个坏的，
0: 你就拆吧。等我爸知道，把你给拆了。
1: 你又要告密是吗？
0: 他用得着我告密吗？谁知道他哪天心血来潮，说不定他就找到了。
2: 哇，小太阳啊，老爷爷
3: 啊，
2: 这天不错啊。
3: 是啊，这舒坦着呢。哎，小子，你也退了。怎么样啊？感觉你这晒晒太阳啊，喝喝茶，听听小曲儿，多好啊！
0: 先吸点水吧。
3: 哎，还有呢，
0: 凉了，
3: 这还温乎着呢。
2: 羡慕呀，老爷爷，羡慕呀。
3: 你们家也有一个这个收音机，那跟我这个是一模一样。当年啊，那是厂子里边奖励我。我们班就俩，我和你爸爸是一人一个，
2: 好像是有这么一个。
3: 哎，
2: 昨年不听，我估计都坏了。回头我找找。
3: 啊
2: 啊！您慢慢晒着。嗯。都放学了没有？
4: 放学了。
5: 放学了。
0: 老爷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2: 这什么味儿？什么糊了吧？啊？
4: 啊？没有啊。
2: 你是不是淘气了？
4: 老爷，我们特别乖，尤其是我。
0: 你？
4: 哎，啊，小姨作业都快写完了，她特别乖。
2: 呵呵。好好写作业。

0: 小刚，你这是要被发现了，我可帮不了你。
1: 我用不着你帮我，
0: 反正闯祸被打的又不是我。我提醒你，这收音机是坏了，可你知道坏的是哪儿吗？
2: 没有对照就乱修，
0: 还老说自己聪明，其实最假的就是你。
2: 看来你变聪明了，小李变聪明了，
1: 你说的。

0: 不全都是废话。
1: 今天早上刘师傅见我还说呢，说杨月啊，不行你就调到我们车间来吧，啊，这样不离玉华也近吗？我说不行啊，我跟玉华这样挺好，距离产生美啊，对不对？嘿，
0: 你别总是来找我。
1: 那我不是忍不住吗？

0: 家工厂开起来了，嘿，你家老爷子真行啊，有点本事。那还不是我姐和大山哥找人帮了他忙吗？哎，
1: 这个大山和你大姐这么好，他应该就是你大姐的男朋友吧？你甭胡说，
0: 他才不是我姐的男朋友，大山哥是我张婶的儿子。不对，
1: 你不懂。
0: 这个大山啊，十有八九是未来的姐夫了，要不然他怎么这么玩命给你们家干活？看来我有竞争对手了。说什么呢？你跟他根本挨不着边儿，竞争谁啊？
1: 竞争你爹呀！竞争谁？你想想，这前一阵儿就我一个人在你爹那儿表现，现在又多了一个，两个人表现就有比较了，一比较就有好坏之分了。哎呀，前一阵儿我自己表现就给我累够呛。
0: 这又来了个大山，哎呀，这不要我命吗？你是你，他是他，照你这么一说，你比不过大山哥好喽。哎呀，不是这个意思，你没弄明白啊。你想，将来我跟大山是不是一担挑？这一担挑哪头轻哪头重，老爷子一上肩马上就明白了。现在这个大山帮老爷子把加工厂开起来了，算是解决了老爷子的工作岗位的问题。 老爷子现在肯定乐够呛，那我表现什么呢？哎，你可真能琢磨呀！哎哎，这个是厂子开起来了，但是他这有活干呀，有活干他才能挣钱，挣了钱才能维持这个工厂啊。我给老爷子找点活干不就行了吗？对不对？
2: 哎呦，这是小刚啊！哎呀，好几天没看见你，太爷都想你了。作业写完了？早就写完了。美华那家伙速度真慢，还没写完呢。哎，老太爷，您这个收音机调好了呀？
3: 嗯，我那感情，他岁数啊比你年纪还大呢。你们家不也有一个吗？
2: 嗯，对，我就是想把我们家那台坏了给修好，给我老爷一个惊喜。哟。
3: 您这太聪明了，你还会修收音机呀？啊！
2: 就是老太爷，您能不能把这个借我用的有些东西，我要对照一下？
3: 行，拿去。
2: 谢谢您。
3: 哎，别给我弄坏了。
2: 您放心，对，千万不能让我老爷知道。
3: 行。

0: 美花小刚，来来来，有好吃的来，快过来！哎，看看这是什么？过来，别在那跟收集包似的。
1: 你怎么老看我不顺眼啊？
0: 你只要不淘气啊，听话，老爷看你这顺眼，看怎么样？好吧，来来来，我这还有好吃的，来来来，看，好，你俩一人一半，别抢。
1: 让你妈知道，我就该说我了。好，把这个给你高爷叔叔，你们俩吃。嗯，
2: 小姨，你吃吧。说我们两个，老爷说送给高爷爷，那肯定是你呀、啊。高爷爷是你叫的，我叫的是高太。
0: 别贫了，你们俩的一块去。
3: 哎，张婶啊，拿了个盘子来啊，张婶。
1: 哎，
3: 哎哎，
2: 这今儿怎么这么高兴啊？真是难得的大晴天。
0: 来看看，看看看，都是好吃的。
1: 爸，
2: 加工厂干得好。
0: 哎呀，杨月这小子不错呀，给我介绍了两个客户，挣钱了。我跟我徒弟干了三次店呢，你跟他说一声，继续努力啊，很有前途，很有前途啊！啊，
4: 爸，
0: 来来来，
2: 买了什么好吃的呀？
0: 酱肉、猪蹄子，
4: 哎，
0: 这个是花生。
4: 我去拿点盘子去。
0: 来来来，拿盘子。
4: 哎呦，
0: 杨月，哎，张婶，
4: 哎，
0: 叔，啊，我给您弄点鱼，您尝尝鲜。
4: 呀，
0: 二叔，这个是朋友钓的，不花钱。哦，来，对吧，收着。
4: 哎，
0: 你帮我多介绍两个客户比咱都强，好不好？
4: 你放心吧，叔，只要您能高兴啊，我干什么都行。我们这些做晚辈的，不定能干点这个让您高兴吗？
0: 晚上没事吧？
4: 啊，
0: 留起来，咱爷俩喝一盅。
4: 行啊，这太好了。

0: 小芳，哎呀，怎么还不睡？这都几点了？
1: 妈，我在修老爷的收音机呢，千万不能让我老爷知道。
0: 这老爷的收音机都坏多少年了？你能给修好了？
1: 我试试呗。
2: 英华，英华，
1: 妈，你赶紧去，能帮我关好的气了。
0: 什么事儿啊？这么晚上你不睡觉啊？哎
2: 呀，我想不通啊，英华。我一想，我就睡不着觉。我这么大的事儿，我亲儿子家宝是不闻不问。你看，所有的事儿，大山也好，杨也好，都在帮我。我儿子干嘛去了？
0: 就这事儿啊，明天再说。
2: 别，那好，你睡觉去吧，我去找。
0: 哎，别！哎呦，爸，你这么大晚上找人家，人都睡着了。再说了。你那厂不是已经办起来了吗？而且办得很不错，你非得去跟他较什么劲啊？你跑过去找他干嘛呀？吵一架呀？
2: 行，这样，你把他给我叫来，我跟他理论理论。有这么做儿子的没有？结婚不回家住，给人当上门女婿，我都成了左邻右舍的笑柄了。
0: 爸，他这不回来，肯定也有他的道理，难不成都是他一个人的事儿？
2: 我把他养大，我养出罪来了，是不是？我知道你跟他一个鼻孔出气儿，啊，你俩合着伙的跟我对着干，是不是还指望我跟你们认个错啊？死了这条心门都没有，怎么着？我做老子的听你们的？我不打你们，你们能听话吗？你天天说我打你们，这不好那不好，我不打你们，你们能成才不？啊？
0: 来了，爸。我们都多大了，你天天就是在不是打就是骂的，这都什么时代了？你知不知道教育孩子你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这才行。
2: 行了，我一句话你十句话等着我。什么动之以情，什么也不如动手来得快，要不然你们能有记性吗？你是大姐，你得给弟弟妹妹带个好头，不是？你别以为你们翅膀硬了我就管不了你们了，老实告诉你们吧，我还有绝招没用呢。哎呦，
0: 我们都害怕死了，爸。您放心吧，明儿我就去找家宝，跟他好好谈谈，但是他愿不愿意回来。

0: 这我就输了不算了。
1: 你不是会武术吗？他不老实你就收拾他，你打他，你打他满地找牙。
0: 您还是自己打骂吧，我可不愿意做你的帮凶。

0: 姐，你要是这么说的话，你就是咱爸的帮凶。
1: 这一回我真的不是偏向咱爸，他现在干这个木器活多不容易啊，你作为长子你不管他谁管他呀？
0: 你不都帮他了吗？你让他自己好好干得了。
1: 这木器活我也不会干呢，要不然我也不会来求你。这爸年纪本来就大了，你说这经营的事儿他也不懂，客户那么难找，光靠杨月一个人那能行吗？
0: 可是他那么小的厂，电锯、电炮、木工车床一样都没有，全都是靠手工。而我现在设计家具呢，那都是用的最新的产品，我在他那儿英雄无用之地。您说他呢，技术吧确实不错，做局部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可是你做整体的话，那怎么可能做得过机器的活？最重要的呢，咱爸思想陈旧，他对一切牺牲事物拒不接受。你说他那驴脾气，我俩在一块儿不天天打架天天吵架呀，那我还干不干活？
1: 行了，你别跟我在这一套一套的，反正爸现在需要你，我今天来就是把话带给你，愿不愿意回去你自己看着办吧。
0: 那我跟你直说吧，我真的不想回去，我这工作刚刚有点起色，我也老大不小了吧。姐，你不能让我从头开始吧。
1: 反正我建议你这件事好好考虑考虑，别伤着爸。还有，你和这金枝儿就不打算回家了？你就一直住人家里面啊？不养儿不知父母恩，等你有孩子你就知道爸是怎么想的了。
0: 以后再说吧，行吗？

0: 师兄啊，要不打会扑克呗？师傅这个点儿不会来的，赶紧抬桌子吧，
1: 麻溜的。
2: 今儿怎么玩？
1: 老规矩。
0: 师傅来了，师傅来
1: 了。他怎么玩的？
0: 师傅，
2: 师傅您来了。

0: 闲难受啊？啊？
1: 没活可不就闲着吗？
0: 没活可以玩牌是吗？
2: 我们没玩牌。
0: 没玩？我们不是有订单吗？为什么不干活？啊？
1: 总共也没几件，今儿都干完了。
0: 那你们把这个给打磨一下，你看看，哎，这活谁干的？再磨一磨呀！啊，
2: 我干的，
0: 都拉手，你瞧瞧，再磨磨。
2: 师傅，这都不能再磨了，这都按尺寸来的，再磨尺寸都不对了。
1: 对呀，师傅，这都磨了好几遍了。
0: 那再打两天，再打两天。
1: 万一没人要呢？
0: 你笑什么？
2: 我没笑，师傅。
0: 你笑什么？

0: 哎呀，赶紧上，凑合着用吧。你老爷要是知道你干这事儿，会被你揍死不成？我老爷高兴还来不及呢。哎，你跳级的事儿跟你妈说了吗？说了，你姐不同意。还是你姥爷说的对，一步一个脚印儿，先学会走才能学会跑。踏踏实实的，我告诉你，你爸高兴还来不及呢。
1: 有你这么秀东西的，差点气你爸过来。他说自己聪明，哼，没事，我都跟在号呢。杨月，这都几天没见了，跑哪儿去了？这答应帮我联系的客户，这联系到哪儿去了？这是。
2: 听雨华说，好像忙那个厂里采购的事儿，客户不好找呗。他不会蒙
0: 我吧？
1: 哎，你别这么说。
3: 哎呀，妈，妈，你老儿子回来喽！
2: 这是我爸，这是张婶，这是我对象秋红，怎么样？人美名字也好听吧？
1: 叔叔好，婶儿好。
2: 你小子这方面倒是不落空啊，
3: 姑娘不错，看着啊。谈了多久了？这是？
1: 半年多了。
2: 什么半年多了？爸，我们俩6个月之前就一见钟情了。
3: 这不是半年吗？
2: 啊，对对对对对。
3: 啊，这是给您带的东西。
2: 哎呦，孩子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哎，姑娘是哪人呢？
3: 哎。
2: 我替他说了啊，他们老家是乐亭的，家里一共4口人，父母都健在，还有一个妹妹。我在他们家的话，那就是大女婿。啊，我说姑娘，坐。
4: 什么大女婿？什么大女婿？啊，你跟你哥是不是都想当上门女婿啊？你是不是？我说你朋友走了，你给我去远点啊。你们哥俩这话儿气死我是不是？他是长女，我不就是大女婿吗？什么上不上门？不是，你想太远了吧也？哎，我跟你说啊，爸，我和秋红是永远都不会分开的啊，很快我们俩就会结婚，您就等着抱大孙子吧啊。
5: 秋啊，走了走了走了，张婶，我们俩先走了啊，走了走了。
6: 叔叔婶，
5: 这姑娘挺好的。哎呦！我觉着杨月啊，刚才说的有道理。 这人呀，做什么事情都要讲究分寸，太冷了不行，太热了不行，只有这样呢，才能给人家留下好的印象，不然的话呀，你就是不懂事儿，人家就瞧不起你。哎，
7: 哎，老头子，你说的真透彻呀！哎，孩子，你听明白了吗？
8: 我听明白了。我爸说的呀，确实好。 确实比较透彻，也比较深刻。爸，我现在觉得您特别伟大，真的。
5: 没有你叔看不明白的事儿，没有你叔看不明白的人，他呀是好厉害呢。我这辈子啊，要是没有你叔给我指路、看路，那我就是个瞎子。哎，你可别捶我啊！我呀，毕竟是个厂长。 站在高度不一样，我呢就是经历的事儿多，见识的人多。哈哈，你看这人啊，我只要一打眼，我就知道他几斤几两。哎，我只要一听声音，我就知道他是胖是瘦啊。你们这些年轻人呀，他就是油锅的发白，短练。你们要是不在这社会的大油锅里啊。 哎，翻滚炸炼几遍，你就成不了一根油条。
8: 妈，您听听，我爸说的多精辟，一句顶一万句。

0: 英华呀，睡了没有？哎，没睡呢，爸。小刚睡了，我出来跟您说啊。哎，爸，怎么认识？
1: 英华，你坐。最近你有没有闻到咱们家有一股怪味？
0: 我都闻了好几天了，这个怪味儿就是从你这个房间出来的。你闻？没
1: 有啊，哪有味儿啊？您是不是感冒了呀？我这天天住里边，我也没闻出味儿啊。真没有？是吗？嗯。
0: 哦，对了，小尼兄弟对象你见过没有？
1: 他带着那姑娘回来了。
0: 来了，这小子说了没三句话就跑了。姑娘我见了。
1: 长得还不错，看着也像一个过日子的人。哎，
0: 你喜欢就好，小妮秋我就担心您不喜欢。我不满意，这孩子是唐山农村的。
1: 哎呦，农村的怎么了？
0: 你这孩子过日子你就不往将来想吗？以后怎么办？以后生了孩子，孩子的户口是要随母亲的，这不成。你弟弟他就是一个猪脑子。 你跟他说一声，你说我不同意，让他赶紧吹。
1: 啊！
0: 我跟他说一声，让他吹，他就能吹啊。他们俩啊，在一起好多年了，而且那女孩对小泥鳅那叫一个痴情。
1: 他找一个城里人，他能不痴情吗？你弟弟没脑子，你跟他说一声，他们俩绝对不能结婚。我不同意。
0: 爸，您就随他去吧，这日子是他过的，享福受罪那都是他自己的选择。您管那么多，以后这日子您替他过去啊。
1: 这什么话？
0: 他是个男孩，他有养家糊口，他有成家立业，对吧？什么爱呀情呀，那管什么用啊？过日子就是柴米油盐，别人不明白，你还不明白吗？
1: 哎，我跟小妮就不一样，她是男孩。
0: 怎么不一样？都是见过日子吗？对不对？当然了，我在你身上是栽了，这个女婿我做不了主，儿媳妇我总可以做一回主吧？你看看你弟妹，那劲儿。
2: 多懒啊！什么都不会干，家里弄得跟猪窝似的。小泥鳅的媳妇，我不能再这样吗？如果再这样，我还活不活了？以后我是不是就得绝望了？你怕什么呀？
3: 您这不还有我吗？我来照顾你啊！那我儿子不白养了吗？缺心眼儿。
2: 老顽固。
3: 嗯，我叔出去了啊。
2: 啊。
3: 那个，婶儿。
4: 我有事儿想求您帮个忙，行吗？什么事儿啊？神秘兮兮的。那个，我这个月花冒了，兜里没钱了，您能先借我点钱吗？我工资一发马上就还您。恋爱了？啊？哎，大手大脚给人花，你要多少啊？啊？
2: 我可全是买菜买粮的钱，是不多，您就借我200块钱就行。
4: 什么？200块钱？不，
2: 婶儿，您先别急，那就对不起，我，哎呀，我没事，那我就找我朋友下样办法吧。
4: 哎呀，行，你就不能少要点吗？
2: 哎呀，您甭管了，您瞧我这也是不懂事儿，咱家也得过日子，算了，婶儿，我去找我朋友看能不能借一点吧。
4: 哎。

0: 行了行了，省着点花，别霍霍了。哎，
1: 您放心吧，发了工资就还您。那我先走了，婶啊，我走了。
2: 叔，那您先忙着，我就先回去了啊。
1: 我送送您来。
2: 哎，叔，您别送，我是晚辈，哪能让您做人不合适？
1: 一定要送。嗨。
2: 你帮了我大忙了，我把你说的都没活了啊！你放心，这两个家具我一定尽快的给你做好。嗯，定金这都是小事，我可不要。
1: 啊、不，说这样，定金您还是先收着，合同您就先别着急签了，我在中间做担保，您放心。
2: 雷月啊，这活不会让你白干的啊，该给你的我一分都不少。
1: 哎，叔，这可不行啊，这给您干活那是我的荣幸，哪能要您的钱？再说了。您要说感谢，其实我得感谢您。您说您把我女朋友养这么大，您多不容易。说，我说实话，在我心里，我早把您当成我父母看了。
2: 你小子到底是嘴好使啊？我竟然很受用啊！哈哈哈！哎呀，你的女朋友我一定替你好好养着，啊，我保证你娶个好媳妇儿，行不行？
1: 那我先谢谢我岳父了。
2: 不着急，不着急啊，你先去忙过去吧。啊、
1: 哎，我走了，是吧？
3: 哇，吃鱼了！
4: 好家伙，我这闻着这鱼腥味儿，哟，宫内樱花你也买了？
3: 这么巧了？
4: 这我也买了。
3: 杨奶奶也买了。
4: 好，
5: 我一会儿让高奶奶给你做鱼吃。
4: 啊，
3: 哎，我最喜欢吃鱼了。啊，你太惯着小王了，到时候再把你那个东西给糟蹋坏了。
5: 哎，坏了就坏了呗。这个孩子有点好奇心是好事儿。哎，别说了啊。
3: 知道了。
6: 英华，
3: 鱼呢？
6: 哎，你放那儿吧，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来做。
7: 嗨，那我把它先放厨房吧。
6: 啥？哎，菜齐了。英华，叫你爸吃饭。
3: 什么人你叫的？你说我好使。
6: 江大哥，吃饭啦！
8: 啊，等一会儿啊！
6: 等什么等啊？快点出来吃饭！还让人叫你几遍呀？
8: 他张婶啊，最近哦，这鱼做得好啊！咦，闻没闻到家里有一股怪味儿？
6: 没有啊，英华，你闻到了？
9: 没有没有，你们闻见了吗？
10: 没有。
8: 哎，小刚呢？
9: 哦，你没做作业呢。
8: 怎么吃吧，吃完饭再做呀，小刚。
10: 哎呀，老爷，你们先吃吧，我不吃了。
9: 爸，别管他，咱们先吃。
10: 我这急着赶作业呢。
8: 吃个饭还要叫几遍啊？
10: 哎呀，好，好，老爷我来。
8: 你看姥姥做的鱼多好啊，是不是？哎，怎么这大人没动筷子，你先吃啊？
6: 不是，老爷，您干嘛呀？
8: 啊？
6: 我这个在里头说我不吃了，您非得让我出来吃。我出来吃鱼了，您又训我不让我吃，您这什么意思呀？
8: 你开始顶嘴，这，怎么你还顶嘴了是吗？一家人等你一个人，你好意思吗你？
6: 怎么就差我一个了？我大舅、大舅妈、小舅都不在，怎么就差我一个了？
9: 小哥，闭嘴吃饭。
11: 不知道你在修收音机，今天让你受委屈了啊！
12: 妈，我并没觉得委屈，不提大舅，我姥爷就不会生气，这怨我。
11: 你这小刚真懂事。
12: 妈，那我再去修理一下。
11: 还要多久啊？
12: 哎呀，也很快了，不影响您吧？那我开始修了，
11: 不要太晚了啊！
12: 哦。
13: 小爷，你为什么老是那么慢呢？快点说啊！
14: 哎呀，好了好了，怎么天天听小爷说这话呢？
13: 走吧，
11: 小刚。让阿姨看看。

0: 有空去阿姨那儿，阿姨给你做鱼吃。我做的鱼啊，可好吃了。
1: 好呀，
2: 小刚。
1: 哦，妈，我们上学去了啊。
3: 哦，要不我去吃鱼的。
0: 你恨我吗？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我不恨任何人。没想到周强就这么走了，不过你还好，他还给你留下了那么可爱的儿子。我自己经历了什么，只有我自己知道。原以为只要离婚就可以摆脱一切，都是我自己选。
4: 其实呢，好的坏的都是老天爷给的礼物，我都得接住啊。你呢？
0: 我都离了两次婚了。
5: 哎，你好你好，怎么样，咱们这家具卖出去了吗？
4: 啊，有的人看看就说样式太老了，而且啊，怎么卖也卖不出去。
5: 咱要是降价处理，你能保我个本就行，这样能卖吗？
4: 香辣豆腐臭豆腐各有所好，说不定有人就好这口呢。先生您别着急，这位同志怎么说呢，现在都改革开放了，咱们得顺应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你看我卖的这些家具全部供不应求，你说说实在的，这两把椅子做工挺好的，但是说句实在的，这个款式太老了，白给人家人家也不一定要。
6: 我先来了啊。
7: 咋了？
6: 三代一对儿。
7: 三代一对，王炸。哇，要不要？
6: 王炸我要的。
7: 一个六
6: 六还是王上打七
7: 二，
6: 这个金属大。
7: 哎呀，一对
6: 这个
7: 师傅，
6: 别留着留着，他非拉着我玩。
7: 什么？我拉着你玩了？明明是你要玩的。
6: 坐下，坐下。
7: 师傅，真不是我要玩的。
6: 你输了。
7: 嗯，
6: 还没。该谁先出了？师傅，你说该谁出就该谁出，你就放屁。

0: 今儿个有订单吗？七，
1: 师傅，师兄出的尖儿，您的六管不上。

0: 驾！
1: 坐二等回来的，
2: 李三来了，
3: 高叔，高奶奶，是您好，
1: 这老一见了您了，
3: 我早就说来，这老爵怕我偷着酒喝，
1: 得空啊，家里边坐，
3: 哎，
1: 你忙吧，
4: 哎，我说高爷爷啊，您这半导体呢，这两天也是没听到动静啊，
1: 哎，他累了，哎，我让他歇歇，再说了，这老听也烦是吧？
4: 啊。
3: 老君，你酒藏哪儿了？
5: 我没酒，我戒了。
3: 那你怎么比笔记本还抠啊？
5: 别打岔，你闻一闻，你好好闻一闻，问题出在哪儿？你表现好了，我奖励你酒。
3: 这狗嘴吐不出象牙来了啊！我狗啊，我闻一闻。
5: 不是你自己说的啊？你闻闻是不是有股胡巴味儿？啊？
3: 嗯，这味儿
5: 是不是？
3: 大。
5: 哎，你也不在厂里干了是吧？
3: 啊。你们这些个技术大拿

0: 还说捏过就捏过，就别提我们了。你这前脚走啊，后脚我就不干了。哎呦，
1: 就没事啊？
0: 嗯。
1: 那你现在在哪儿呢？
0: 我呀，东城开了一个新的小区，缺个店铺。我前儿媳妇在他们那个公司就推荐我了。
1: 哦。前儿媳妇？
0: 嗯，离了。嗯，这屋味儿最大。老薛，你是不是用什么大功率电器了？
1: 啊，
0: 电炉吗？
1: 这季节我用电炉的疯了。
0: 你那电锯？
1: 电锯我很少用，这邻居受不了。
0: 那凭我的经验判断，你是用电烙铁？
1: 哪有电烙铁？我有一个，在木工间根本就没进过门。
0: 那就线路老化。
1: 那怎么办？
0: 换呗。
1: 全换啊？
0: 不用不用，就把这屋还有这屋这两屋换了就行。
1: 哦，行。那你儿子为什么离呀？
0: 哎呀，别提了，那个儿媳妇东北的
1: 啊，
0: 脾气不好，我儿老受欺负，三天两头打着鼻青脸肿。
1: 那你儿子就这么受着，不收拾他？
0: 我儿子说，这做男人得有涵养，坚决不能打女人。这男人要不就不是男人。
1: 那是，那女人不能打。不，这老被女人打，这也不能算是男人吧？
0: 哎呀，搞不懂，反正过不下去，离了。
1: 小鹏这孩子打一小就老实，比我们家英华大概两岁吧，是吧？
0: 对。
1: 你看多好，在银行工作。好。
0: 哎呀，好什么好？天天给别人数钱，有什么好的？哎，你那个电压箱是不是还在那儿？
1: 还在那儿。
0: 嗯。
1: 那实在不行，你儿子帮家搬点钱不就完了吗？
0: 哎，你说话就没正形。哎。你家英华是不是还一个人呢？
1: 一个人。
0: 哎，给他俩介绍介绍得了。
1: 行啊，这怎么不行啊？好主意啊！
0: 你该干嘛干嘛去啊！我一会儿就给你捯饬好。
1: 那完了，给我锁门啊！完了，我正好有事。
0: 哎。

0: 喂，忙你帮我找一下李小鹏啊，师傅。
1: 哎，你说我就纳了闷了，老天爷为什么对你这么好？你说我开工厂那几天，哎呀，这把我给愁的呀。
2: 你倒好，不光顺风还顺水。
1: 哎呀，真是有福之人呐。
2: 怎么了？
3: 其实我呀，也是报喜不报忧。那些不好的消息告诉你干什么呀？哎，给你唱唱喜歌，大家图一乐呵，完事儿。
4: 怎么了，师哥？有什么不顺心的呀？不顺心，你跟我说。我们俩毕竟是师兄弟，我不能看你的笑话啊！什么事别藏藏掖掖的。怎么还怕露怯呀？
3: 我光屁我都不怕，我怕什么露怯呀？小问题。
4: 这开加工厂啊，只要有客户、有订单、这有活干，其他问题都不大。
3: 订单不是问题，问题是没订单。
2: 客户你得交啊。
3: 这方面我不灵啊，你是强项对吧？
4: 哎呀，师哥啊，不是我说你，就你那驴脾气，一天一句话把人能顶一跟头，两句话能把人顶南墙上去。你要再不改的话，谁给你订单呢？谁给你活干？
3: 玉环男朋友吧，一直帮我折腾的，就是所谓的销售吧。可是我看了他，也就是三板斧吧。我做两件，这摆在商店里边一直也卖不出去，说是款式太陈旧。他懂不懂？你瞧我做那东西，没钉没胶，有卯有损，线儿直缝平，经久耐用，绝对上乘的手艺。
5: 家老哥，怎么了？
6: 今天咱俩去外边吃吧，我请你。你去不去啊？不去算了。
5: 去，必须去。地方得我挑。
6: 你挑吧，越贵越好，反正都是你的钱。
0: 哎，家宝。
6: 哎，李叔。
0: 怎么不进去啊？
6: 我俩说点事儿，我先走了。
5: 你走慢点儿。

0: 呢，他们不知道啊。
1: 哼，老娟，
0: 去完了。
2: 这我给您干活，您跑这喝茶来了，啊？你帮人啊？啊，去我
0: 疼。门给我锁了没有？你坐吧，坐吧。
2: 你那破家有什么让人偷的？坐好了。
0: 啊，来，
2: 我给我儿子打个电话了啊。
0: 你也太着急了吧？
3: 大哥，你喝点茶。
0: 这茶不错。哎，老李啊，
4: 你那儿子离了差不多有两年多了吧？
0: 有，都这么久了。
2: 嗯，差不多。
4: 还说你们师哥，你那活儿吧是没得挑。我说现在这人这一开放了吧，啊，就眼花缭乱，追求什么花里胡哨的洋玩意儿啊，追什么情调，
0: 那都没用。他们不懂啊，这家具它必须得实用，它得用得住，用不住它就是废品啊。
4: 不懂了吧？这叫潮流，人家日子都这么过，就你这脾气是掰不过来，你得顺应潮流的变化。你看现在嘉宝牌家具特别畅销，
0: 那小子那东西吧，他哎长不了。
2: 哎，这家具啊还就得实用。
0: 你觉得
2: 嘉宝那花里胡哨啊长久不长？
0: 哎哎，我怎么听这话这么别扭呢？
2: 不是，我这不顺着您说吗？你咋听不出好赖话呢？
0: 你顺着我说也不能咒我儿子吧？
4: 不会说话就闭嘴喝茶。
2: 不是，我顺着您说，你那东西卖不出去，不也在这搁着吗？
0: 大老李，你什么意思？
4: 哎，干嘛呀？干嘛呀？你坐坐下。要不我支个场子，你们俩打呀？都多大岁数了？啊？行行，不聊这些了，喝茶喝茶。
0: 嘉宝那家具卖挺好的，
2: 我儿子买了，说好看，中用。
0: 真的假的？
4: 你这样，师哥，你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0: 我才不去呢，又没请我，我丧不大眼干嘛去？

0: 你好。
1: 你好，请问买点什么？
0: 哦，我不买什么，我就是来看看你。
1: 看我？
0: 啊，英华，你不记得我了？我是小鹏，我爸是李旺财，就是大老李。
1: 啊，小鹏哥。
0: 嗯。
1: 哎呀，咱们俩得有七八年没见了吧？来来来，快走快走。
0: 哎，好。
1: 真好多年没见了啊。
0: 啊，可不是嘛，都差不多十年了。不过你一点都没变，还那么好看。
1: 哎呦，哪儿啊？哎，你今天怎么跑这儿来了？是过来买建材，家里要装修啊？
0: 啊，没有没有，我是顺路来看看你。
1: 你这太客气了。最近怎么样？嫂子和孩子都挺好的吧？
0: 啊，我们离了，都两年了。
2: 女儿跟我。
1: 哦，哎呀，不好意思，我还不知道。你女儿多大了呀？差不多应该有十岁了吧？
0: 啊，十一，跟你儿子差两个月零三天。
1: 哎呦，你这脑子可真够好使的。那个，那你现在还在那个储蓄所上班啊？
0: 啊，中国银行就在那个街角路口往东500米，路北，离这儿挺近的。
1: 啊，行，那个我给你倒杯水啊。
3: 英华，我回来了。
1: 哎，对，正好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呀是张曼，是我好朋友。
0: 啊、
1: 这个呀是小鹏，我发小，小鹏哥。
3: 哦，你好，你好。
0: 啊，你好。那英华，你朋友来了，那我就不打扰了。要不你快下班了吧，我送你回去。
1: 行，英华，要不你先回去，我在这看店。哦，不是，这离下班还有一会儿呢，小鹏哥你先回去吧。
0: 啊，也行，那我就先回去。英华，见到你我真的很开心，要不明儿我们一起吃个饭吧。
1: 啊，明儿我还得进货呢，咱们再聊。

0: 联系吧。
1: 哦，也行，那个，你要有时间就一起啊。
0: 不用不用，谢谢你啊，谢谢你，不用了。
1: 林华，那我先回去了。
0: 好。
1: 那我先回去了。
0: 谢谢你的水果啊。
1: 啊，你记得吃啊，可甜了。
0: 英华，你可够有福气的呀！你说来找你的全都是帅哥，
2: 你喜欢呀？我也奇了怪了，十年没见了，怎么突然跑这儿来
1: 了？妈，哎，爸妈，我跟你们说一声，我那有事出去一趟，还有就是我晚上可能晚点回来，甭惦记我啊！
0: 好，
1: 我出去了。哎哎。
3: 哎呦，瞧瞧我这侄子多好啊。
2: 你真认他当你儿子了啊？咱慧娟肯定不高兴。
3: 嘿，他不高兴啊我也认。怎么了？这侄子跟儿子有什么区别啊？这不都姓杨吗？再者说了，那我这侄子天天哄咱们高兴，你不开心啊？你看咱那慧娟净惹咱们生气了，跟你说。
2: 你说咱们这慧娟呢，说是有事儿回不了家，这都多少天了也不回来。哎，你说说他能有什么事儿
3: 啊？哎呦，他说的话谁知道是真是假呀？啊，他不回来正好，你呀省省心吧，你别管那么多了。你要再这么管下去啊，他真是嫁不出去了。哎，
2: 怎么也是咱亲闺女，哪能不惦记呢？
3: 是你惦记，你知道你惦记他对你多烦吗？没事的，他又不傻，你管那么多干什么？他现在满脑子都是那个周强，你说这街坊四邻的哪个像他？我这么跟你说吧，他也就是亲闺女，要换别人我早就把他轰走了。
2: 哎呀，我这闺女要是找个好男人我就放心了。
3: 哎，咱们以后有杨月和玉华了，那将来咱们这晚年也差不到哪儿去啊。哎，
2: 也是啊，这杨瑞这小子啊，我是越来越喜欢了。
4: 小刚啊，
5: 来，我看看，来，我看看。哎呀，我的天哪，这都几列了，你这是要干什么呀？你这是，啊？你这是要干什么呀，小刚？哎呦，这不是我的半导体吗？我说这几天怎么找不着了呢？你干什么？你这是？
6: 我只是想给您个惊喜。
5: 你这哪是给我惊喜呀？你这是惊吓呀？这是惊出我一身一身的汗。两个高爷爷的是吧？你这把他羞坏了，怎么跟人交代呀？这什么呀？这拍的乱七八糟的，这是。铁浪，
6: 爷爷进来把我这吓得全都乱了。
5: 这还怨我了是不是？你看看，叫你拍的乱七八糟的。我说这几天怎么家里边一直有股味儿呢？好家伙，我把你李爷都叫来查出电路来了。你是不是要把房子点了？你这是不好好学习，你干什么？你这是。
7: 我在这做什么都是无论的，我是一个闯祸家。
5: 这孩子脾气挺大呀。
0: 爸，你这是干什么呀？这小刚为了帮你修这个，你知道修了多少天吗？他知道您退休在家，怕你孤独，怕你寂寞，所以才把这个半导体修半天，想给你一个惊喜。你这劈头盖脸就骂他一顿，这孩子做错什么了？对你一片孝敬，你凭什么责怪他呀？你还想让小刚把他救的路再走一遍是吗？
5: 哎呀，我这要我这哎，金花我，哎。

0: 小。
1: 天凡，妈妈知道你受委屈了，为了给老爷修那个半导体，每天晚上都辛辛苦苦地做小修理工，妈妈觉得你最棒。
0: 老爷从来都不重视我，他从来都没觉得我有多么的好。老爷对小姨永远是开心的，而对我永远都冷着一张脸。小姨得了那个破奖状，老爷就挂在墙上，而我呢，拿好学生的奖状他不理，全区数学竞赛一等奖的奖状他也不理，我怎么讨好他都没用。感觉到，
2: 你是不是觉得老爷对小姨比对你好啊？那是你老爷故意的。老爷跟我说啊，因为你比小姨聪明优秀，所以小姨只要进步一点点，老爷就马上鼓励她。而你呢，一直特别优秀，考什么都是第一名。你老爷是担心你这小尾巴翘上天了。
0: 真的？老爷这么说的？
2: 当然是真的，妈妈什么时候骗过你？
0: 哼，反正老爷就只喜欢我小姨，他前两天还打我呢。
2: 哎呦，那你老爷那是吓唬你呢。你老爷什么时候打过你啊？哦，打过你一次，前几年，对不对？
0: 啊，
2: 那也是因为你不小心打了人家杨爷爷、杨奶奶啊，对你老爷是不依不饶，你老爷没办法才揍了你。后来你老爷为这事儿啊可难受了，心里面别提都憋屈了。
0: 这些都是我姥爷告诉您的。
2: 你姥爷怎么会跟我说呢？你姥爷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死不认错，死不低头，是你高老太爷跟我说的。之前啊，妈妈听说他打你，我特别生气，我跟他说你怎么能打小刚呢？可是后来我想了想，如果那一天是妈妈在场的话，妈妈也得表明一个态度，所以后来妈妈就原谅姥爷了。你也要学会理解他，对吗？
0: 我这些天的努力全白费了。
2: 不会的，陈芳，你记住了，人只要努力，任何时候都不会白费的。
0: 可是电子元器件还有一些零件都给我弄乱套了。
2: 你那些上面不都有标码吗？你那么聪明，肯定很快就会修好了，对不对？
0: 我行吗？
2: 当然行了。
0: 那我会的。
3: 看你们家老爷子现在这个架势啊，是要跟我打一场持久战了，我快招架不住了呀。
4: 那你什么意思啊？
3: 我的意思咱俩赶紧结婚，这婚结了天下太平了。
4: 咱们年纪还小，没房子没钱怎么结啊？
3: 没房子就住我叔这儿呗，我叔已经认我当儿子了，他肯定能同意。钱的事儿再说吧，不行我去借。
4: 借钱结婚，这我可不同意。
3: 关键我现在谈恋爱也是借钱谈的呀。
4: 你说什么？咱们谈恋爱你还借钱了？
3: 这事儿吧我不应该告诉你，但是不告诉你这事儿我也瞒不住早晚得露馅。
4: 哎，什么事儿啊这么严重？
3: 这不前一阵儿我为了讨好你们家老爷子，我这买东买西的不是进贡吗？哎呀，这都不说了，这也不算什么事儿。
5: 关键是给他那个厂拉客户可毁了我了。哎呀，这也是我自己给自己下的套，我还美滋滋往里钻。
3: 我哪能拉来什么客户啊？我这没招了，我去借钱，把钱给他，我说是定金，让他踏踏实实在工厂干活。这眼瞅着他那家具就要做出来了，我卖谁去啊？谁买呀？所以现在这一步一个套。

0: 怪我自己自作聪明。
1: 得得得，你就跟他实话实说吧，没客户了，让他自己想辙。
0: 别呀，这个节骨眼儿你告诉他干嘛？等等吧，万一他做出来我卖出去了呢，这套不就解了吗？哎，说不定还是一个新的生财之道呢。你想想，他负责加工，我来卖，生产销售一条龙呢。
1: 那要是卖不出去呢？

0: 老先生，您想买什么样的家具啊？
1: 我就瞎转转，咱们这什么家具比较好卖啊？
0: 哎呦，老先生，您真新潮，咱们这里的家具都特别火热。哦，哎，尤其是这个家宝牌啊，来多少就卖多少啊。不过呢，咱们现在没有现货，您如果想要的话，就得付点定金。
1: 家宝牌？
0: 对。不过，这都是年轻人喜欢买的，像您这样的老人家，我想应该难得添置一件新家具，还是得选择那种经济实惠、物美价廉的家具。我这儿就有一款特别适合您，哎，我呢可以便宜卖给您，打八折。
1: 八折。这个是你们定做的呀？
0: 老先生，您真是好眼光。这个是我们代售的，这个货主不用占大礼。您要是相中的话，我这儿可以以更便宜的价格卖给您。
1: 个小崽子，敢骗我！
0: 别生气了，喝点粥吧。
1: 吃不下呀，我这心里闹得慌啊，真吃不下。
0: 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呀？
1: 玉华中午带饭了，他就不回来了。杨月是不是回来了？
0: 嗨，玉华不回来，那小子肯定不会回来，跟屁虫似的。你问这个干什么？孩子们又惹你生气了？哎呀，你可千万别再生大气了，真的对身体不好。你呀，也别总为孩子的事儿操心了，多为自己想想吧。
2: 叔，杨叔在家
1: 吗？啊，在，过来过来，进来。
3: 叔，哎，沈仁介在呢。哎，
0: 啊，那你们聊吧。
3: 哎，好。叔，好消息啊，好消息。啊，有个家具店看中你的家具了，说好要找您订货。
1: 订多少啊？
3: 两套。
1: 店里不是还有两套的吗？只有两套，这不就四套了吗？你接着编。
4: 不是，叔，怎么，您去那个家具店看了？
1: 你本事大呀！啊，杨玉，连我你都敢骗呀、啊？你去问问你叔叔、你婶子，他们敢骗我不？啊，我这骗大的，你谁都敢骗啊？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把玉华那么痛快地嫁给你吗？我就知道你小子有问题。
3: 不是，叔，您先别生气，这两个事儿您别搅一块儿。那你就冤枉我了，叔。啊，
1: 那你解释一下，我听听。
4: 哎呀，这事儿已经到这份上了，我也就不瞒您了。叔，我确实给您拉不着客户，我没招了，我就想了这么一个办法，我想着让您老先做，完了我去卖。这要成了，咱爷俩也算生产销售一条龙了，对不对？您的厂子不就活了吗？但是我没想到，我把您的家具拉到家具城以后，人家说这样式太老了，确实是卖不出去。完了，
1: 那是他们不识货。
3: 对对，是他们不识货。咱货都是好货，叔，这我还能不知道吗？对不对？关键他赖我，我这个卖货的人不好，叔。
1: 那以后怎么办？啊，我这东西卖不出去，我就没钱进来，没钱进来，我扎那些料钱怎么办？再这么拖下去，厂子就黄了。
3: 不能黄，叔，不能让他黄，我有办法，叔。是这样的啊，我是这样想，咱呀放长线钓大鱼，咱也创造一个品牌，就叫江万祥牌。说

0: 我觉得凭您的手艺，这肯定一煮就火了这个牌子。
1: 哼，这大鼻涕泡都被你吹出来了，怎么个活法啊？
0: 做广告，说，广告词我都想好了，江万祥。

0: 今天不买，明天就后悔。
1: 哎，行了，我听着都挺后悔的。行啊，杨月，你这嘴皮子不比我小儿子差呀，够溜的。啊，你说破大天，东西卖不出去等于零。你这馅儿放多长才能钓到鱼啊？
2: 老薛在家？
1: 不在。
3: 哎，在。哎，
0: 哟，李叔。
2: 哎，你在这儿呢。
0: 那个，你跟我叔聊吧。
4: 他走了。
0: 我跟我叔完事了。您坐，您我走了啊，叔，我走了。您坐。
1: 行，你抓紧时间啊。
0: 哎，
4: 老薛，这香水不错，可以考虑做后头饭啊。我呢是来再给你看看这个线，你闻闻，这味道是有增无减。这凭我的经验判断，必须得全屋都得换线。怎么？
1: 你经验不准，你别在这吹了，行吗？
4: 怎么可能呢？就我几十年的老电工了，我这点问题还看不出来。
1: 我外孙子给我修半导体，那是电烙铁焊的焊锡的味道。
4: 我说没说电烙铁？我说没说电烙铁？我的判断那还是相当准确的。哎，你鼻子好使，你怎么没闻出来呢？
1: 行，我们家樱花跟我说，你儿子昨天找他去了。你也太着急了吧！我还没跟我姑娘说呢，弄得他这一头雾水。
4: 我昨天给我儿子一打电话，我也没想到他那么着急。哎，不过他回来说了，他喜欢你们家樱花。
1: 那我姑娘肯定是错不了啊，这个。
4: 你说这事想想吧都高兴，你说这一儿一女他俩要真成了，你说咱不就是亲上加亲吗？你说
1: 你这倒不客气啊。

0: 徒手翻物证，然后最后愣是给一寸一寸刨出来了吗？
1: 真实情况比这惊险多了，回头你来我家让我爸讲给你听。
0: 哎呀，我是想回家，但你知道吗，哎呀，别看这个新册这么简单，其实他要学的东西可多了。
1: 咱俩同病相怜，要想跟上电诈的形势，我的那点知识根本不够用，整天忙得昏天黑地，已经半个月不着家了。
0: 哎，对了，秦爸的腰怎么样了？
1: 清江的案子进行到一半，他的腰就不行了，但是没法子，限期破案，几百号人指着他呢，他这个总指挥也只能硬着头皮上。
0: 是啊，我真得腾空去看看秦爸。对了，你在外面自己要小心啊，你别让我担心你，听见没？
1: 行，我知道了，姐。
2: 哎，你们高队长在吗？
0: 程队，高队不在，他出差了，明天回来。哎，程队，是有新的案子吗？要不要上新册？
2: 还是等你们高队长回来再说吧。
0: 程队，你先说给我听听嘛，要是我做不了，我肯定不硬上，但我保证我不给你们捣乱。
2: 行吧，先跟我去趟分局。
3: 昨天晚上呢，一对老夫妻来报案，说他们的女儿朱梅梅失踪。根据他的母亲介绍说，这个朱梅梅一毕业就来了培兴，八年了，平时只有过年才能回趟家。老两口啊，也是从来没有来培兴看过孩子，一周呢能打一次电话。这不两周了吗？没有接到朱梅梅电话，有点担心。给她打电话呢，是一直关机。打家里的座机是一男的接的，自称是朱梅梅的男朋友，叫李田儿。朱梅梅现在住的房子也是她租的。
0: 她男朋友有说什么吗？
2: 他说一周前他们吵过一次架，吵完之后呢，朱梅梅拎个包就直接走了，打手机关机，和她身边的朋友联系，也都说没去找过他们。于是老两口来了培兴，就直接住朱梅梅那儿了。李田呢也在那住，但他正常上下班，表现很正常。可朱梅梅父母不放心啊，趁他不注意，在家里头一通乱翻，但也没发现太多疑点。
0: 那这朱梅梅是干什么的？
3: 刚毕业的时候听说是在一家公司做公关，后来做什么就不知道了。
0: 那父母心真够大的，是不是女儿按月寄钱他们就不管不问了？哼，女儿干什么的都不知道。哎，失踪一周不能证明人出事儿啊，我们能立案吗？
2: 哎，以前是不能，但现在啊，培训是新颁布一项规定，父女儿童

0: 极大量携带现金的人失踪，即使不能证明人出事，警方也必须介入立案。
1: 对，这个事儿呢，一定要按照疑似被侵害来立案。今天早上我一去他房子看了，家里收拾得非常干净，什么线索都没有。刚刚他的母亲呢又来报案，说家里床垫子背后的布让人给绞了，他们觉得有点问题。
0: 布让人绞了？哎，走，先看看再说。陈队，马队。哎，
2: 小队。哎，

0: 陈队，这边。警察同志，你们看，就这个床垫，我们是不甘心啊。
1: 对呀，
0: 我们等李田去上班去了，我们就在家里翻，把这个床垫一翻开，就发现这整个背面的布都被人剪了。你们说谁家没事捡这个呀？我们女儿肯定是出事儿了，一定是她李田干的。
1: 李田人呢？这一天有没有离开培兴？没有。
2: 他这几天上下班特别勤快，因为特别准时。
1: 对对对，
2: 我们就是等他出门了以后，才在家里翻。
1: 阿姨啊，这个情况呢，我们大概了解了，我们需要回去做个调查，再看看下一步怎么办。因为您这个房子是租来的，所以有可能是以前房主剪掉的呢。到底谁剪的，现在还不能确定。要是李天回来，你们千万别问，我担心问多了会出问题。你们说谁家会剪这个呀？
3: 我们女儿肯定是出事儿了，就是她李田干的，就是她。
1: 阿姨，你也别激动，我们现在马上回去就调查。还想让我配合一下，要是李田回来，您二位像往常一样，该干嘛干嘛，千万别留路什么，行吗？
4: 好，听警察的，听警察的。
1: 我
3: 交流一下。
1: 陈队，
3: 马队，刚刚侦查员探出了一条消息：朱梅梅的朋友反映说，她在一个公关公司做模特，在一个活动上认识了李田。 李田是一家外贸公司的副总，在培兴收入属于金领阶层。本来有家被朱梅梅搅和的离了婚了，被老婆扫离出门。朱梅梅一直都希望跟李田结婚，但是一直没成。邻居都说他俩一直有矛盾，都有争吵，但是大部分时候是这个女孩在说在喊，男的很少说话。
5: 马队，你有什么想法？李田的嫌疑是很大。
6: 但现在的情况是，还不能够确定朱梅梅是死亡或者是伤害，就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找到突破口了。
7: 哎，海平，像这种情况，能不能给李田先做个心测？因为他是接触朱梅梅最多的人，如果疑点下降，我们就要从别的地方再做工作。现在最大的难点就是没有线索，我觉得不能测。
8: 边提需要切入点，需要还原案发现场的。现在我们仅凭一个床垫子，很难打开局面。
9: 可床垫的就是摆在眼前的线索啊，我们可以先通过心测看看李东的反应。
1: 程队，心测是科学，我不可能胡说的。没关系，那等高队回来，你自己问他吧，他经验丰富一些。
9: 行，那先回去再说吧。
10: 情况就这些吗？没有其他线索。
9: 嗯，现场我都去看了，的确很可疑。
8: 朱梅梅母亲的直觉应该是对的，那个床垫子太反常了。如果这种情况的话，辩题会有难度。如果犯罪嫌疑人反侦查意识强的话，恐怕很难测出什么。
9: 行吧，那我们就抓紧时间找找别的线索。

0: 了他的轨迹，走了新林高速，到了山区的一个地方，接着很快又原路返回了。这个视频资料呢不是很清晰，只能看见李健开车，看不到朱梅梅是否在车里。哦，对了，这个你们看一下，这个是我们在朱梅梅家地面上发现的几滴零散的血迹，经过检验呢是她本人的，但是吧这个血迹非常小，像是滴上去的。咱们正常人家里都可能有，比方说手指划破了，或者是女性生理出血，这个也不能说明朱妹妹是否遇害。
1: 这样看来李天的嫌疑点在上升，测试条件比之前要成熟。海平，这次新测你来上行不行？
2: 行。
1: 那你说说你有什么想法？
2: 我打算分三步走。第一步，我们要了解朱梅梅现在是死是活。第二，如果出事儿了，出的什么事儿，跟李田有没有关系。第三，如果存在关系的话，发生了什么，怎么发生的，朱梅梅现在是活人还是尸体，她现在在哪里，就这些，对吗？
1: 我看行，就按你说的做吧。
0: 我是不是打车？那我去看看。
3: 李莲是吧？
0: 我是市局的，我姓程。这位高新分局的，姓马。
4: 马队长，我见过。
3: 有事跟你商量一下啊，需要征得你同意。朱梅梅目前下落不明，你作为跟她接触最多的人，我们需要对你进行一个调查，做一个心测，啊，就是心理测试，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
5: 你呢？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或者请律师到场。如果同意的话，我们就安排上。
4: 我同意，不用请律师，你们安排吧，我随手。
2: 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6: 可以啊。
2: 你现在目视前方，不需要摇头或者点头，放松啊。
7: 开始之后，如果你身体有什么不舒服，你可以随时叫停，你可以选择回答问题或者不回答问题，都可以。
6: 好，
7: 放松啊，我们开始了。你们那天吵架因为什么？
6: 哎呀，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就跟我发脾气，就吵起来了。
0: 这什么情况？
7: 吵完架干什么了？
6: 我打开电脑，拿电脑。
2: 你女朋友当时在干什么？
4: 她在床上。
2: 第二天在干什么？
4: 第二天我为了逗她开心，开车带她出去兜风了。
7: 去哪里了？
4: 还是不行啊。
6: 哎，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哎，就开着车沿着新林高速我就开出去了。
2: 谁开的车？
4: 我开的车。
2: 你女朋友当时在哪里？
4: 她在后面。
2: 他在后面什么位置？
4: 左边，啊不对，右边啊。
2: 到底是左边还是右边？
4: 记不太清楚了。哎，其实我真不知道他去哪儿。他回来之后拿着包就走，我到现在也找不到他。
2: 目视前方啊，你再好好想一想。到底左边还是右边？想好了再说。
6: 左边，不对不对，好像是右边。啊，确实记不清，确实是记不清了。
7: 行，那你休息一下。

0: 高队，咱这机器是不是坏了呀？不应该呀。
1: 正常情况，你看，电脑上显示的生理曲线就是一毫米这么宽，李天一上来他就一根手指这么宽，会不会是仪器哪儿的电流电压不稳啊？还是这附近有什么干扰？
2: 这机器不会有问题，我昨天才用。
0: 你再试试。喝点水。你不要太紧张了，你这都出汗了，肌张力太高，夹子都夹不住了。那我们开始了。
3: 放松啊，不要恐惧。左边，不对，右边，我真想不起来了。
0: 行。那再休息一下吧，我们需要整理一下信息。

0: 高队，还是不行，就是一根很粗的线，根本看不到趋势和波动，就是基线太粗了，把波动给掩饰掉了。
1: 这线粗说明什么呀？
0: 说明他现在肌肉张力很大，他能量很强，所以他在对抗这个东西。
2: 今天这个测试可能派不上用场，任何技术都是要讲条件的，像李田这种反应曲线没法看图。
1: 那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2: 我们再看看。
0: 吵完架干什么了？
3: 我打开电脑，拿电脑。
0: 那你女朋友当时在干什么？
3: 她在床上。
0: 第二天干什么了？
3: 第二天我为了逗她开心，开车带她出去兜风。
0: 去哪里了？
3: 我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就开着车沿着兴林高速我就开出去了。
0: 谁开的车？
3: 我开着车。
0: 你女朋友当时在哪里？
3: 她在后面。
0: 她在后面什么位置？
4: 高队、程队，你们听到没有？你听明白没有？我明白了，李田在叙述他的行为的时候是动作，但是在描述朱梅梅的时候，她在床上，她在后面，这是状态。假设一下，如果是一个尸体的话，那她在床上，她在后面就没有问题啊。李田他很聪明，他知道我们在测谎，所以他不撒谎，他不撒谎我们就监测不到啊。这是他的原始逻辑，而且他一定知道我们能监测到他的行踪，所以他一定是这么想的。
2: 对，就是这个感觉，海平的感觉是对的。
1: 那咱们接着问，可是这信号太高了怎么办？
4: 李田作为被害人的关系人，他有义务接受询问的。高队，我有一个大胆的设想。
2: 你说。
4: 我想修正原来的方案，我们能不能把案件过程反推，把我们的设想编到题目里去，再去印证它？如果真的印证上了，就能得到反应，而且会对他的心理冲击特别大。
1: 那你想怎么反推？
4: 我再重新编一组题，刺激他一下。
5: 如果能有突破的话，曲线上就会出现波动。
4: 如果突破不了，那今天只能认栽了。

0: 设想一下，谁会剪掉床垫子背后的布呢？如果没有血，他为什么要剪？如果有血，那朱梅梅可能已经遇害了。再结合李田开车出城的情况，很有可能就是运尸。那尸体用什么装的呢？
1: 编织袋，或者是皮箱。
0: 对，但是我不能直接问他你用什么装的尸体，这个问题不好问，所以我要用联想法。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了吗？
2: 可以。
0: 李田，你知道朱梅梅现在身上有什么吗？
2: 我不知道。
0: 羽绒服？
2: 我不知道。
0: 棉服？
2: 不知道。
0: 报纸？
2: 不知道。
0: 皮箱？
2: 不知道。
0: 床垫？
2: 不知道。
0: 编织袋？
2: 我不知道。
0: 纸箱？
2: 不知道。
0: 好，我们休息一下。做第二组测试，
2: 继续吧。
0: 李田，你知道朱梅梅现在在哪儿吗？
2: 我不知道。
0: 在培兴吗？
2: 不知道。
0: 在外地？
2: 我不知道。
0: 在农村？
2: 不知道。
0: 在城市？
2: 不知道。
0: 在山里？
2: 不知道。
0: 在水里？
2: 不知道。
0: 在土里？
2: 我真的不知道。

0: 肯定是李天干的，而且朱梅梅肯定已经死了，装在编织袋里埋在了土里，很有可能是出城的那条路线。
1: 我同意。
2: 这个剧本可以确定。程队，现在基本情况已经确定了，
0: 他的反应是在编织袋上，没有编织袋能装得下1米74的女孩，所以肯定有碎尸。
2: 如果有碎尸的话，那床上就会有血迹，所以他才把床垫给剪了。
0: 海飞，你再问问他，是不是早就知道朱梅梅会出事儿，看他有没有预谋，是预谋，还是激情犯罪。
2: 嗯。李田，你认为朱梅梅会平安回来吗？我不知道。
0: 你是不是一直就认为朱梅梅一定要出事儿？我不知道。
2: 高队、程队，从数据上来看，李田应该是有预谋的。而且我们前期也调查过他的出城记录，一来一去特别快。如果是一个人带着尸体跑出去，现找地方、现挖坑，挺费劲的。
3: 没错，他肯定提前做好了准备。
2: 所以，我建议咱们再查一查他的出城记录，往前再追溯3个月，看有没有相同的路线。哦，还有，如果是床上有血迹的话，那他肯定是在家里处理过尸体，所以肯定还有别的痕迹。
3: 好，那我们马上行动，一队人去他家里采集血迹，另一队人组织突审，这个应该可以拿下。
4: 说说吧，有什么想说的？李田，看了你的资料啊。

0: 曾经是个学霸，脑子好使，心理素质也过硬，又是个成功的经理人士。想必你对法律条文都非常清楚，不用我多说，我们今天把你带进审讯室，给你戴上手铐，你应该明白我们不会随便这么做的。
1: 是我干的。
2: 记住
1: 程队长吧，我记着你的名字。谢谢你们对我这么客气，是我干的。
0: 不客气，继续说。
1: 我就不应该招惹那个人，没那个本事就不该招惹这个事儿。我有家庭，儿子聪明，老婆贤惠，好的工作，好的生活，我们全家每年都要到国外去度假，每周最少要吃两次澳洲牛排，两次日料。可是男人不吃亏就永远不会后悔。
0: 这个话题咱们先不讨论啊，说案子。
1: 好好的家说回就回了，我真是晕了头。离了婚，我把所有的财产跟孩子全部都给了前妻。其实离婚当天我就已经后悔了，其实应该说离婚之前我就已经后悔了，可是我就是破罐子破摔，我想甩我也甩不掉，天天吵，天天吵，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想就挖一个坑，一个月前我就沿着这条路线找了个地方，挖了一个坑回来。回来后突然有一天

0: 刚是不是吓着了？
1: 我刚当警察那会儿，第一次看见尸体，跟您的反应差不多。没事。不过你当时问我，你还记得吗？你说最大的编织袋有多大？说那个受害人身高1.74米，一个编织袋肯定放不进去，所以他可能是被碎尸了。我当时听完就觉得你。
2: 这不是很正常的推理吗？
1: 哎，我记得你之前不是学医的吗？怎么后来想到来做警察呢？
2: 我爸妈都是警察。我爸在我7岁的时候因公牺牲了，这一直是我心里一个过不去的坎儿，解不开的结。我只有自己当了警察，才能理解他。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慢慢理解他了，因为我跟他一样生活，一样战斗，而且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态度，解生死谜，看众生相。
3: 哎，疼疼疼疼！
4: 忍点儿，疼就退。
3: 哎，疼，疼。

0: 忍着。
1: 哎，哎，哎呀，哎，你是不是把这平时积累的怨气都借机会还给我了？嗯，
0: 我这好不容易逮个机会，那不得有仇报仇，
1: 哎呦，
0: 怨报怨啊！来算账啊！这下，哎呀，我得阑尾炎，你不在家，哎呦，是吧？哎呦，这下，还正开家长会，你去过吗？
1: 哎呦呦呦呦呦！哎呀，
0: 去过吗？
1: 哎呦，啊，哎呀，啊，哎呀，哎呀，
0: 起来试试。

0: 坐着，起来活动活动。
1: 哎，哎，还真好多了。哎，你行啊，你最近又上什么学习班了啊？
0: 我考了专业理疗师资格证。
1: 你什么时候考的？你专门为我考的啊？
0: 想什么呢你？我要开个按摩店。
1: 啊？要开个按摩店？那按摩店规模多大呀？按摩店这种行业，我得向单位请示啊。啊？喂，何进。
2: 秦总，材料我放您桌子上了啊。
1: 嗯。
2: 哦，对了，清江的爆炸案要总结奖励，庄总说想请您给个意见。
1: 啊，我意见就是公余率给基层，总队的给那个江山和郭佳琪。啊，乌正的给那个郭鑫和那个曹阳，其他的技术部门和协作部门听领导提啊。总之原则就是多给年轻人，多给基层。
2: 那您这边呢？
1: 啊，我什么都不考虑啊。
2: 嗯，
1: 好嘞。
3: 周主任。
4: 哎，江处。
3: 哎，新疆案子总结怎么说？
4: 别问了，啊，秦总是不是不要？
3: 这么大的案子办得这么漂亮，他得有个功啊。

0: 生活总是忙忙碌碌，但我却在忙碌中享受生活。我叫刘浩哲，这是我的家乡双河小镇进步村。我们村在黄河岸边，经过好政策的扶持和乡亲们的努力，我们村现在又有一个名字，叫河套非遗小镇。民国时期的建筑风格，青砖碧瓦，高墙大院，小巷交错，一步一景。24节气大院是不同非遗艺术体验馆，这里最受孩子们的喜爱。中国传统文化是培养他们感知美好的艺术大门。在这里，我也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我们非遗戏法班的刘老师刘浩哲。
0: 各种不同地方的非遗文化给我们的村子增添了艺术的氛围，这也是我们村文化立村的一个发展理念。穿行在小巷交错的街道里，迎面吹着风，满眼皆是绿。我在它的里面可以感受它的气息和脉动。我们进步村还有一个特色之处，就是农夫一号庄园，这是我们村集体经济的一大收入。庄园里的农场菜园是城里人周末休闲的最好去处，人们可以在这儿租一片30平米的小菜园，种蔬菜也好，水果也好，田间管理由村里人负责。

0: 家人闲暇时到这里采摘游乐，感受乡村田园时光。孩子们可以在这里认养自己的小动物，和大自然亲密接触。
1: 我们静步村是2009年开始这个整村推进这个土地流转的，也是八爷那儿是首家土地流转的。我们就有这个想法，就是让农民这个什么生产到园区生活进社区，所以我们在2013年盖起了这个酒庄农民新村，把农民这个什么搬在楼房里面。
0: 现在全村有50多户村民集体搬入新居，过去杂乱土气的烂大村子经过改造建成的非遗小镇、农夫庄园，搞活了旅游经济。村民放下锄头转变身份，成了产业工人，除了土地流转的收入外，还可以进园区打工挣钱。
1: 没流转以前了，那个时候我们像这个我们村子里面一个人5亩地，你就是自己经营，你那一家人家经营，你那一个人5亩地，你经营的再好，你的收入是很有限的。那么我们土地流转以后呢，把这个人们的这个什么束缚在那个地里面的这种这个局面打破了，你也可以发挥你个人的专长。
2: 好，首先呢，我把这条白色绳子呢在我的手上，像这样子，都白色绳子交叉在一起。
0: 我呢是从13岁开始学习魔术和戏法，参加过上千场的魔术表演，还上过中央电视台的晚会，在当地也算是小有名气。2019年呢，大学毕业，我回到家乡，村里的变化触动了我，于是我决定留在村里创业。现在我在非遗小镇开办自己的工作室，创作歌曲，教孩子们表演魔术，工作忙忙碌碌，但却充实自在。乡村田园的生活给了我创作灵感，我在网络上发表了我创作的歌曲《小城临河》《核桃非遗小镇》，点击量都还不错。现在呢，已经有100多万的粉丝在听我的歌曲了。夏日的傍晚，晚霞满天的时候，是我最惬意的时光。清凉的晚风伴着虫鸣，约2-3好友，煮酒、品茶、烧烤。未来的路很长，只要心中有路，不求繁华。只想看到生命最完整的样子，这就是我在故乡的生活。

0: 你知道何捕头是怎么跟梦妍姑娘在一起的吗？
1: 捕头这官职本来过的就是刀尖上舔血的日子。有一次何岳飞在抓捕嫌犯的过

0: 你醒醒！你怎么样了？在孟言姑娘的精心照料下，何月妃才好歹捡回来一条命。从那之后，他就开始努力攒银子，想为孟言姑娘赎身。他这爱财的名声，便逐渐传了出去。
1: 没想到，铁面无私的何捕头，钟情的竟是这位青楼女子。

0: 昭昭，你觉不觉得那日卫子的反应很奇怪？
1: 哪一日？哦，你说梦妍姑娘遇害的时候。阿紫性格良善，她又不像我们见过那么多凶案现场，再加上梦妍姑娘的死状着实诡异，她难免会被吓到。
0: 对，她刚开始的反应并没有那么强烈，直到我看到梦妍姑娘手指的方向是牡丹花之后，她才变了脸色。
1: 牡丹跟卫子有什么关系啊？
0: 相传有个叫卫普的书生特别喜欢牡丹，有一天他救活了一颗快干死的牡丹花，他抱着这盆牡丹花回家的时候不慎被石头绊倒，花盆碎了，割伤了他的腿，血染到了牡丹上。他为了救活这颗牡丹，只好将它原地种下，后来这颗牡丹开出的花变成了紫红的，人们就以为是卫普的血将花染成了紫红色，所以都将它称为卫子。
1: 你什么意思？你怀疑是他杀了梦妍姑娘？
0: 我，
1: 他们就只有一面之缘，阿紫何至于要跟人结下如此大的仇恨，下此毒手？就凭那盆不会说话的花，那也不是什么证据啊。
0: 昭昭，我不是让你做什么，我只是觉得防人之心不可无。
1: 好了，我不想听你说了，我累了。
0: 他刚开始的反应并没有那么强烈，直到我看到梦妍姑娘手指的方向是牡丹花之后，他才变了脸色。
1: 牡丹

0: 阿泽，阿泽。
1: 昭昭，你冷静点。
0: 我已经失去思思了，我不能再失去阿泽。
1: 现在没有办法判断他具体失踪的时间，还有消失的方向。我已经让所有能调动的人全部去寻找他有关的线索了。
0: 你说，会不会是李子峰？就像阿紫说的那样，那个妖道在向我们示威。他杀了梦魇姑娘，见我们还没有停手，所以又把阿紫带走了。
1: 如果真如你所说，那么他应该会像对待梦魇姑娘那样，当场把人杀了。可是他现在却大费周章地把人带走，就说明他暂时

0: 不会对阿紫动手，你放心，人已经派出去了，想必要不了多久就会有消息。
1: 我听说，魏姑娘很有可能被那妖道带走了。
2: 现在还不确定是不是她做的。
1: 我按你们之前所说，派人去追寻那妖道别的住所。刚刚下面的人报上来了一个大致的位置，若人真是被那妖道带走的，那么极有可能就是那儿。
2: 在哪儿？带我去。那天我遇到黑虫，就是在这片树林中。想不到，那妖道的老巢竟真的有可能在这附近。怪不得他们像是凭空出现一样，分明就是刚被放出来。追到这里，那妖道的身影便突然失踪了。
0: 范头长，

0: 跟上！
1: 累死奔捕头了，这腰倒是真能折腾。
2: 走。

0: 终于轮到他最擅长的方式了，是八卦阵。
1: 虫子倾巢而出，当属京城，对应为阵。

0: 这孔子怎么都不过来？
1: 要么是屋内有什么东西牵制着他们，要么是屋外。
2: 不好，危险！
3: 少壮，少壮，何秀，何秀。

我现在的体力实在带不动两个人，待我将昭昭送出去，立刻回来救你。

0: 赵赵，你醒醒！赵赵，赵赵，赵赵，赵赵，哟，
1: 醒了！看看，嗯，是不是颇为熟悉呀？
0: 你到底是什么人？和当年那些因火烧善堂被查办的人又有何关联？
1: 不，不要想太多。我只是想让你故地重游一番。想当初，你在这里用泥犁审判之刑处决别人，今日你却是要被审判之人，感觉如何呀？
0: 我们的刑法只对有罪之人，而你为了自己的私欲，害死了城中无辜的百姓，你才是最该被泥犁十八刑罚处置之人。
2: 思思，是我害了你。
0: 赵赵，你醒了。
2: 妖道，有本事放开我，我要将你捉拿归案。
1: 我有本事，我也不放了你。现如今，我可是京城里百姓心中的大恩人，而你们却是京城最大的祸害。
0: 我倒是好奇，这些事情难道都是你一个人完成的？

0: 我倒是好奇，这些事情难道都是你一个人完成的？你们这是想拖延时间？啊？你以为有谁能够找到这里带你们出去？ 听闻，像你们这种侠义之士，看着身边的人死去，比自己死了都痛苦，是不是真的？啊？要不，让我好好的欣赏欣赏。
1: 小子，放手。

0: 六扇门奉命捉拿黑雾嫌犯李子凤，还不速速束手就擒？
1: 想抓我？你有什么证据？
0: 你所用的做法，画符之中皆含有穿链，此物在京中并不多见，却在你的府邸中搜出了大量的穿链果，还有那个空旷的宅院也落到了一名管家手下。我去问了中人，那名管家已死，中人可以作证，真正的买家就是你的幽荡，还有那些黑虫，我都在这密道里面搜了出来。
1: 就凭你们？
0: 你的罪行自有朝廷审判。
2: 李子峰，阿紫呢？
1: 蠢货，一群蠢

0: 阿紫，你醒了，我叫人做了银耳莲子羹，要不要起来喝点？来，有些烫啊。
1: 赵正，我都平安回来这么些天了，大夫不都说我没事了吗？而且我听你的安排住。

在府上，你看你的府上这么多人，不会再出现任何意外了。你就这么天天守着我，楚公子会吃醋的。

0: 能否到大厅答话？
1: 有什么好问的？阿紫，你好好休息，我去看看。
2: 昭昭，没事，想必是要问清那天的事情。这样，你把楚公子也叫过来吧。
1: 嗯，那好吧，我先去看看，你也不用着急，吃点东西再过来。
2: 嗯。
1: 何捕头是要把我家大厅当衙门大堂，直接升堂吗？
3: 丁捕头，李子峰之事与卫子多有牵连，我只是秉公对其进行审问。
1: 你怎么突然这么生了？大家不都是朋友吗？
3: 在卫子没有把事情说清楚之前，这里只有捕头和嫌犯。
1: 你，
4: 昭昭，让何兄把事情查清楚也好，若与卫子无关，也可还他个清白。
2: 何大人，
3: 还请卫子姑娘事无巨细地将当日李子峰的所作所为告知。
2: 说来惭愧，小女子并不知那日为何就晕了过去，等再次醒来便在那间狭小的密室当中。那妖道叫嚣着要用我的身体滋养他的虫子，可还没来得及动手，就像是遇到什么急事似的把我打晕。等我再次醒来便看到我们昭昭了。
4: 如此说来，魏姑娘也不知李子峰是如何把你弄出去的。
3: 你若想起什么可随时告知丁捕头，他自会告知于我。

0: 想什么呢？案子不都已经破了吗？怎么还这么闷闷不乐的？
1: 只是觉得整件事情有点太顺利了。
0: 顺利？我们可是差点被钢钉扎穿，被虫子吃掉，还有被下油锅，你管这叫顺利？那依楚公子之见，怎样才算不顺利呢？
1: 我只是觉得，从查到李子峰，到发现符纸中的秘密，再到找到李子峰真正的藏身地，这一切一切都好像有一双幕后之手指引着我们一步步向前，怎么想都觉得不对劲。
0: 可自从李子峰死后，京城确实也没出现过黑虫之事，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1: 可是李子峰死之前，他从未提起过杀害柳梦妍的事情，还有他身边另外一个女孩，我们一直都没有查到。
0: 说不定他当时光想着放虫子咬死我们，没想这么多。至于那个女孩，既然李子峰身边没有她的踪迹，或许她也跟柳梦妍一样，因为什么机缘离开李子峰身边了。
1: 来，我还是觉得不妥。
0: 哎呀，行了，这一直可是可是，这酒到底还喝不喝了？
1: 喝喝喝喝喝！我今天陪昭昭。一醉方休，不过说好了，你喝醉了之后不能找我背
0: 你。你就是不想背我。
1: 哎，求之不得。
0: 我想吃橘子。
1: 啊，橘子橘子。来。

0: 给我。
1: 来来来，大的。
2: 丁昭昭，楚不凡。你们凭什么这么幸福？

0: 楚公子，
1: 谈谈。
0: 楚公子，有什么需要跟小女子私聊的吗？不如换昭昭一起
1: 聊聊你的身世。
0: 我的身世，小女子从记事起便是一介孤女。怎么，楚公子，您帮我查到了？
1: 或许我该叫你如玉，李子峰身边另外一个女孩。我既然来跟你说这些，自是找到了十足的证据。
0: 是，我确实是李子峰收养的另一个女孩，如玉。之所以没告诉你们，一是害怕我会因为李子峰的关系你们对我有偏见，二是我害怕会像梦妍姑娘那样被李子峰杀人灭口。但是我发誓，除了身份，其他的我对你们没有任何隐瞒。
1: 李子峰已死，你完全可以说出真相，为什么还要继续隐瞒？
0: 因为昭昭对我太好了，我一开始就欺骗了他，现在就更不想让他知道。我怕他会对我失望的。
1: 柳梦妍的死当真和你没有关系？
0: 真的没有，我本来就与他同命相连，没有相认已是心下难安，又怎么可能害他？
1: 可柳梦妍曾言，他是被如玉，也就是你，卖入青楼的。
0: 他记错了。那时候，我跟他走散了，我找了他好久。李子峰那个畜生有什么好？我要自己留在他身边。可能是因为当时年纪小，梦妍姑娘记错了，一切都是我的错。我应该与梦妍姑娘相认，解释清楚的。可惜没有机会。
1: 我且相信你，但我也会一直派人盯着你。如若你敢对昭昭做什么不利之事，我定会让你生不如死。
0: 楚不凡，这是你逼我的。昭昭，有打扰到你吗？
2: 阿紫什么时候来都不算是打扰。好香啊，这是做了什么好吃的？
0: 我听下人说你最喜欢吃这道甜食，闲来无事便做一份给你吃。
2: 你亲手做的？
0: 嗯。
2: 那我可要好好尝尝。

0: 这味道竟和思思做的别无二致。
1: 怎么不好吃吗？
0: 好吃，真是太好吃了。

是李子峰的字。不对，一定还有其他人的。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火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干旱让土地贫瘠，积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

0: 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返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出差太空200多天，内蒙古孩子航天员武飞回家了。去博物馆逛展，到户外撒欢，多彩春假欢乐开启。点亮法治民生路微短剧，带您了解如何应对 AI 照片式虚假宣传。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北京时间2026年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位于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内的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在额济纳旗境内的东风着陆场，大家看到，随着我们镜头的方向，我们看到了神舟二十二号的飞船呈直立的姿势着陆在了额济纳的东着陆场。东风着陆场欢迎3名航天员回家。
2: 5月29号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
3: 今天开舱的用时也是特别的快，打开之后跟那个指令长动两动三，然后进行一个就是问候，神舟二十一号乘组欢迎你们回家，祝贺你们。在东风着陆场，然后我们这已经是迎接了从神十二然后到神二十一乘组的返回，然后每一次返回都是让人刻骨铭心，也很荣幸能够在这一片伟大的事业里面，然后一直在努力拼搏和奋斗着。
2: 20时59分，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至此，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
4: 本次任务主要存在两大难点，一是跨昼夜作业，昼夜光线大幅变化，易影响图像传输质量；二是区域多软沙地形。结合任务实际，我们完善了各类应急处置预案、照明、通信等装备，严格落实多程备份要求，并立足于难点，强化岗位实际。今天的天气非常好，任务非常圆满，东风着陆场永远值得期待。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日进入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1: 任务完成得很好，大家刚看到了我们航天员在上面，这也是我们这个第一次，长达7个月、超过200天的一个飞行。
2: 那么整个乘组呢，也经历了咱们的应急的发射和返回。那么在上面，他们这个整个的，无论是出舱任务还是我们在上面的科学实验，都做得非常好。这个乘组也蛮有特点，像母飞啊，是我们现在目前最年轻的一个航天员了。
3: 自神舟12号飞船返回着陆以来，我们支队这已经是第11次执行返回安保任务了，对这个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感到非常的骄傲。
0: 5月29号16点到21点50分，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推出近6小时特别直播，长风万里英雄回家，太空出差时间最长乘组今日返回地球。80多家媒体、300多个平台同步直播，全网总观看量破1亿。内蒙古台报道。
4: 随着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在轨驻留200多天的航天员武飞平安返回地球。昨天，我们的记者张静早早来到了武飞的家乡内蒙古包头市达茂旗，和亲朋好友们聚在电视机前，一起迎接武飞回家。
5: 到达这里时，武飞的二爹二妈正忙活着，厨房里灶火烧得旺旺的，锅里炖着达茂旗的招牌手把羊肉，亲戚邻里把屋子挤得满满当当。大伙说，上次在这儿把飞飞送走，今天必须在这儿把他迎回来。
6: 您都提前准备了哪些好吃的呀？跟大家分享分享。
7: 小饺、西瓜，小瓜子、黄瓜、西红柿，还有咱们内蒙的特产羊肉。去年当时他爸妈都在，这次他回家的时候去一个地红松了。去年12月欢送他们上天，这次咱们组织请的欢迎他完成国家交给他的一切任务。
5: 说起侄子这半年的太空之旅，二爹掏出手机，里面存着一个太空相册，出舱拜年，武飞在天上的每一个画面，二爹一张都没落下。
7: 看电视比较那电视里头画快哇，咱们拍下相片以后，多好想看，多好看。
5: 在家人们眼里，武飞能飞到太空，打小就有迹可循。
8: 爱学习也不用人经营，反正和小朋友玩给一会儿，人家就会自个儿就学习了。
5: 从达茂旗草垛上看星星的少年，到如今遨游太空的航天员，武飞的妹妹武言说，哥哥一直是自己的榜样。
9: 我们得知哥哥入选这个航天员，我们家里的人就是又高兴又自豪。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始终相信越努力越幸运，这句话也深深的触动了我。我感觉就是人一定要有自己的梦想，然后朝着自己的目标，脚踏实地，奋力拼搏，一定会有所自己的收获。
5: 采访中，二妈锅里炖羊肉的香气弥散开来。她说，飞飞在天上吃的是太空餐，也不知道馋不馋这一口家乡味儿。返回舱平稳着陆的那一刻，二爹攥了半天的拳头终于松开了。
10: 回到地球，回到祖国的怀抱，我感觉特别踏实，特别自豪。
6: 那会儿我问三妈的时候呢，她还哭了，她说，哎呀，这从早上到现在心一直突突的。
11: 一开始早上三妈都不流汗了。
6: 这会儿踏实了。
11: 踏实了，
7: 平安落地了，完成祖国交给的任务。
6: 对，
7: 我现在特别高兴。
9: 等哥哥回来我们好好团聚一下。
12: 航天员武飞，
13: 航天员王杰。
5: 过去一年，我们接连送别，迎回从内蒙古走出的两位航天员王杰、武飞，见证了两位曾经仰望星空的内蒙古少年的圆梦之旅。从上世纪的最好牧场喂航天，到如今的最好儿郎副航天，内蒙古这片土地始终与祖国的航天事业紧紧相连。而王杰和武飞也用自己的人生轨迹证明，只要心怀梦想，脚踏实地，就能在祖国的星辰大海中写下属于自己的篇章。
4: 我们也欢迎武飞回家。

0: 就在昨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返回位于内蒙古额济纳的东风着陆场。那么神舟飞船返回为什么选择东风着陆场呢？在总面积约1.3万平方公里的东风着陆场，搜救队员又是如何实现舱落人道的呢？我们跟着记者一起来了解。答案是，既是因为离得近，也是因为离得远。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近，搜救队伍可以快速出动；离生活区远，它位于内蒙古戈壁，人烟稀少，飞船回来不怕打扰到街坊四邻。那为什么神舟飞船选择落在陆地上，而不是降落在海上？其实神舟飞船是能够落在海上的。飞船在上升段如果出现故障需要逃逸，逃逸区域就在海上，所以每次发射都有海上搜救力量待命。那为什么常规返回不选择海上？美国落大海，俄罗斯落草原，咱们选东风着陆场好处在哪儿呢？
1: 东风着陆场非常开阔平坦，现场的这种保障措施也越来越齐备，它现在每次返回任务越来越像个大片儿，可见光、红外光等等，从开伞前一直到落地，全程的高清晰的图像回传。假如说落在海上，这些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就带来了很大的难度，而且咱们沿海附近岛屿还是比较密的，很难找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开阔的区域，这个完全是根据各国的地形地貌来决定的。
0: 那么着陆场那么大，搜救队怎么一秒都不耽误就能找到返回舱呢？返回舱自带信标机，一旦降落伞打开，就会自动持续地发出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这样的无线电和定位信号。地面的搜救队装备了先进的定向仪，就像拥有了顺风耳和千里眼，能够迅速地锁定目标，上演现实版的精准奔赴。这就是中国航天的硬实力。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今晚播报，我们继续看新闻。内蒙古小朋友们的第一个春假如约而至了，孩子们走出课堂，踏青研学，亲近自然，一起去感受溢出屏幕的快乐吧。春假第一天，在内蒙古博物院，记者看到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逛展。5月18号开展的“监狱华光多彩中华”展厅，386件套文物进展中华金玉文化悠久历史，是爱好历史的王子燕最想看的一个展。C 型玉龙、鹰顶金冠饰、金缕玉衣等家喻户晓的顶流文物，这个春假爸爸妈妈要带着王子燕过足逛展的瘾。
2: 我平时在家就喜欢看书，看着看着就看上历史了，所以我对历史感兴了兴趣。看爸爸手机上写着那个有好多其他地方的展品也来这块了，不用东奔西跑了就来了。我特别喜欢那个黄玉的 C 龙，是中华第一龙。
3: 现在各地都在有这个春假，咱们内蒙古现在也开始有这个春假，我觉得挺好的，孩子特别喜欢这个恐龙馆，他念叨着要来，所以我们家长就又带他来一次，体验特别好，自己在这个馆里就转了大概有2个多小时。
0: 内蒙古首个春假与周末无缝衔接，形成5天超长假期，各大博物馆纷纷推出了金玉少年游、春假去研学、小小文博人等一系列互动性活动，还打破周一常规闭馆制度，将闭馆时间延时至傍晚6点，最大限度满足春假期间中小学生观展需求。
4: 推出了研学活动，那兼顾有研学课程、手工制作以及这个亲子互动，希望能够带领广大青少年走出课本，亲近文化。
0: 有的孩子想趁着假期一次性把展逛个够，也有的孩子想到户外去撒个野。在赤峰市区的一处大型公园里，记者看到不少遛娃的家长骑车野餐捉鱼，孩子们充满活力。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本次春假期间各学校

0: 也减少了作业量，将更多的空间还给孩子。而很多家长们也放弃了长途旅行，选择在家门口让孩子轻轻松松过个假期。
1: 特别好，没想到咱们实行的这么快，孩子也开心，大人也开心。孩子平时想出去，然后又离市区太远，然后正好这个地方又有水，也没有危险，然后孩子也喜欢玩，我觉得挺好。
2: 放的春假感觉就是跟一个五一一样，就作业还特别少，还玩的时间特别多，感觉非常开心，比较喜欢上户外亲近大自然。
0: 春假落地，就近踏青，乡土研学，既缓解课业压力，也在大自然里收获课堂之外的成长。期待各地继续优化配套文旅资源，把春日假期过得充实又舒心。下面我们来关注体育赛事方面的消息。东北超第二轮赛事今晚打响，通辽队坐镇主场迎战鸡西队，这也是通辽队本赛季首个主场比赛。内蒙古文体娱乐频道、奔腾融媒客户端也进行了全程直播。
3: 首轮比赛中，通辽队客场战平长春队，鸡西队首战不敌沈阳队。本轮两队狭路相逢，均全力调整状态，力争拿下比赛积分。为了适配夜间正式赛事节奏，这几天通辽队开展夜间专项训练，重点打磨接传配合、战术跑位及任意球技术，积极备战本场主场赛事。
4: 我们周日从长春返回通辽，对长春这个比赛，我们这个耗的体能也特别大。我今天嘛，我们就是整个是适应一下场地啊，针对鸡西也看了一些比赛的一个录像，就是还是要全力以赴拼鸡西，踢好这场球。
3: 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联赛，本届东北超由辽吉、黑蒙三省一区联合打造，共八支城市代表队参赛。内蒙古由呼和浩特、通辽两队亮相，呼和浩特队将于6月12号客场对阵哈尔滨队。
0: 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刷到网店短视频，商品美到让人心动，立马下单，结果收到手却是买家秀和卖家秀的翻车现场。今天的点亮法治民生路微短剧，我们就带大家聊聊如何应对 AI 照片式虚假宣传。
5: 随便拍拍，用 AI 包装一下，记得去水印。
6: 哦，绝了，陈哥，这招真损，咱不愁卖出去。
7: 哇塞，这手机膜怎么看着质量这高呢？刚好最近换了个新手机，那旧的呢？
8: 擦玻璃，擦玻璃，擦。
9: 这实物和宣传也差太多了吧？
7: 哎，现在太忙了，等会儿还有工作呢，我等会儿下班了再和他理论。
9: 啊，你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诈骗，骗人，骗子，大骗子。
10: 你好亲，咱家图片仅供参考，而且图片有误差很正常，不接受无理由退款哈。
7: 被骗了，不知道哪儿去说理。哎呀，我哎，不要盲目和商家扯皮了，答案就在法律里面。
5: 根据民法典第148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简单说，商家靠 AI 造假宣传，货不对版，骗你下单，你可以直接撤销交易，要求全额退款并主张赔偿。你遇到过买家秀和卖家秀的反差吗？
0: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0: 学习最有天赋。
1: 叶绿体，谢绿体，我

0: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
1: 呼和浩特12到30摄氏度，巴雅浩特15到28度，乌海12到32度，临河14到33度，包头12到31度，康巴什12到29度，吉宁14到28度，二连浩特16到34度，锡林浩特12到33度，松山13到34度，科尔沁16到35度，乌兰浩特14到33度，海拉尔10到29度，满洲里7到32度，额济纳旗18到29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6到34度，鄂图克前旗12到29度，固阳县11到28度，武川县12到26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5到29度，乌拉盖管理区8到31度，临西县9到33度，巴林右旗12到34度，科尔沁右翼前旗10到32度。
0: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是风，向未来。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忆，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但是啊，不用了。
2: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 你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刘玉堂同志，你输了。报告，
1: 进来。
2: 军座，
0: 台湾来电，军座荣升中将总司令，以后要叫总司令。是，总司令，探子来报，田大榜的人马已经埋伏在预定位置。
2: 准备伏击苗家山的运盐马帮。
3: 马帮有没有钻进口袋啊？钻进来了，可是田大榜没有动手。天哪，下去吧。
1: 是。
3: 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
2: 什么事？
3: 刘玉堂去了苗家山，去找阿西苗苗。
2: 他去找阿西苗苗干什么？
3: 他想拉拢阿西苗苗，想收编。
2: 阿西苗苗的粮房队，那是阿西苗苗的命根子。阿西苗苗绝对不会答应的。我听说，阿西苗苗看上了刘玉堂，一旦女人动了感情，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阿西苗苗她算什么东西？根本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玉堂哥，无论如何都不会看上阿西苗苗的。
3: 怎么，你吃醋了？我早就跟你说过，刘玉堂这种男人靠不住，他是我们的敌人。你已经跟他一刀两断了。
2: 我得不到的东西，别的女人也休想得到。况且，这阿西苗苗精灵古怪的，我一看到她就讨厌她。
3: 那你准备怎么对付她？
2: 爸的意思是。
4: 我的意思跟你一样，绝不能让刘玉堂和阿西苗苗搅和在一起，不然的话，苗家山就成了共产党的天下。
5: 你看，十分钟过去了啊！我说连长同志，您大概没打过这种仗吧？
4: 什么意思？你是希望敌人动，可敌人呢，偏偏不动，气死！这山里风够大了，我已经够凉快了，
5: 又来了，什么意思？
4: 用不着你再跟我说一些风凉话。

0: 通知弟兄们，马上动手。哎，等会儿，王爷，解放军在哪儿？
1: 您看，您看，王爷，在对面山上那石头后面有反望远镜的反光。

0: 这天门可不小，老子四大天门中的南天门，就是你的了。
1: 哟，谢王爷栽培，谢王爷。

0: 禀报大头领，咱们的马帮就要到了，是不是去迎候一下？
1: 好，我亲自去迎接吧。
0: 哎呀，那大头领太劳累了，要是大头领信得过我，
1: 我不是信不过你，不过这些盐是我们苗家山的命根子，我想亲自去迎接他们。
0: 好好好，我听大头领的。
1: 你在这儿留守，我们走。
2: 哎，王爷，这解放军是啥意思啊？难道他们是想打劫阿西苗苗的马帮？
3: 阿西苗苗救过解放军，这东北虎不会干这种蠢事。
2: 哦，
3: 他推算着我会打劫阿西苗苗，在这等我呢。
2: 那咱们是打还不打？
3: 这东北虎跟我斗心眼儿，好，我让你竹篮打水一场空。
2: 大爷，这一票挺肥的，放弃了怪可惜的。
3: 这一票是挺肥的，跑不出我手心儿。告诉弟兄们，悄悄的撤。
4: 是。
5: 有情况。有土匪，对面半山腰的树林里。何大队长，看清楚了啊，到底是你何山输了，还是我刘玉堂输了？
6: 看清了。我说刘玉堂同志，你真的输了，对面确确实实是田大榜的人，可是他们正在呀撤退，请看。
5: 中间那个穿暗红色大褂的是田大榜啊？
6: 没错，就是他。可是火锅太远，筷子太短了。这是你说的，

0: 呦，客官来了，是不是要喝碗凉茶，吃碗凉粉呢？啊！
1: 后边
0: 。哎，来，坐坐坐，来呀！哎，来呀，坐。来，坐吧。
2: 好嘞。
3: 从这凉亭后面上山就是苗家山，距离苗王寨40里。
4: 田大榜会在这里打埋伏吗？
3: 除非他疯了，这里可是阿西苗苗的地盘，苗兵在自家门口打仗从来不怕死，只要枪声一响，周边的苗族百姓能上来几百上千，谁敢来这儿捅马蜂窝？
0: 哎呦，这位兄弟，这么大场面，像是出远门呐！
5: 哎，我们从四川回来，哎，回苗家山。
0: 哦呦，这么大生意呀、啊！那马背上驮的可是什么稀罕物啊？啊，
5: 这都是盐。
6: 闭嘴！你话太多了啊，小心我割你舌头。
0: 来，原来是苗家山的兵爷呀、啊！我见过你们的大头领。
6: 啊，见过又怎么样？
0: 你们可是他的手下。
6: 是又怎么样呢？
0: 那太好了，我一直想找机会好好谢谢大头领，可没机会。正好我刚酿了米酒，我去拿来给弟兄们喝。
7: 来，
0: 我这刚酿的米酒给弟兄们喝，不收钱。来，
8: 老板娘，
0: 弟兄们喝好了。
8: 我也想喝。
1: 是啊，我
0: 没你们的份。今天是老娘请苗家的兵爷们喝酒，你

0: 去，喝凉水去。
1: 来来来，喝好。他们都喝酒，我们喝凉茶，这不公平吗？
2: 就是啊，
3: 关太大哥，
0: 你是我们的头，咱们买一坛行不行啊？
3: 闭嘴！
0: 啊，
3: 马帮上路不许喝酒，规矩你们忘了？喝茶去。
0: 哎，
3: 谁
0: 酒管够啊？还有啊，还有啊，
3: 来来来。
0: 还不死心呢？我输了。好，认输了是吧？那你就上山求婚吧。
3: 车。
0: 哎，等等等等等等，说草草草草就到了，看见没有？驾驾驾驾！
4: 阿西苗苗，这没想到啊，阿西苗苗还这么威风啊！
0: 我说刘玉堂，你艳福还不浅呐啊！这下你不用上山求婚了，人家专门来接你了。
4: 罗队长，我这个时候可没有心情开玩笑啊！
0: 我说你还东北虎呢，开句玩笑也不行啊！
4: 哎，天大棒车了，我们也撤吧，别让他以为我们一直是盯着他。
0: 什么意思啊？
4: 没意思，执行吧。走。
0: 哎呀，真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呐！走。

0: 看到没有？啊，我们撤退，解放军也撤了，这叫调虎离山。
1: 大爷，东北虎会不会咬住我们不放啊？
0: 我正希望他们追过来，那样的话我就给他来个黑虎掏心。
1: 对，咱们掏阿西苗苗苗苗的心窝。哎，朋友，您看阿西苗苗来了。
0: 好威风的美人啊！
2: 各位兄弟辛苦了。
3: 大头领，大头领亲自来接我们，辛苦一些也是应该的。大头领，这是我们要的景年，路上没有一点闪失。
2: 有酒啊，倒上，我敬大家一杯。你是马方的管带吧？
4: 是，
2: 来一起喝。
4: 对不起，大头领，我们马方有规矩，路上不能喝酒。
3: 管带，你是瞧不上我们大头领是吧？
4: 不是不是不是，
3: 我告诉你，这里不是路上，这里是我们大头领的地盘。到了大头领的地盘，就等于到了家。来，管带，
4: 好好好，那恭敬不如从命了。大头领，请。
3: 来来来来，马上。
2: 有了这些盐，我们苗家山就有救了，什么都不怕。我今天兴致所归，先这样喝，一会儿想喝个痛快，我们进寨再喝。兄弟们，来，干了。
3: 好，
5: 干了，
6: 干了。
7: 连长，咱们去哪儿啊？
8: 还能去哪儿？回家吃饭吧。
9: 连长，我们不是去帮阿信苗苗的吗？
8: 田大宝已经发现有我们在暗中监视，悄悄溜走了。阿信苗苗亲自出来接马方，估计是不会出什么事了。
10: 哎，连长，我刚才看到凉亭的老板娘搬了很多坛酒啊，咱们是不是喝一点？
8: 你呀，想喝酒，只能去梦里喝了。
10: 小气。

阿姨，你娘，你娘那儿中计了。导演，导演。

0: 你们要干什么？
1: 把他们的枪给缴了。
2: 试试枪。

0: 所以大头领，别怪我无情无义了。
1: 快，把人抬进去，把枪都捡回来。
2: 哎，不，走，走，队友。
3: 这下都输了吧？行，就算我佩服你啊。哎，你是怎么猜出来这里面有玄机的？
4: 都跟你说的那句话提醒我。刚才老板娘搬了这么多坛酒，我记得上次来的时候，她就卖两样，一是凉粉，二是凉茶。可是今天怎么又突然一下子卖酒了呢？太反常了，有诈。嘿嘿，
5: 说到榜爷，榜爷就到。阿西苗苗，今天可真是你的好日子。
6: 你想怎么样？
5: 面对这么漂亮的脸蛋儿，还能怎么样啊？当然是先奸后杀，你们说对不对啊？
7: 对，榜爷呢？我快活了啊！
5: 今天跟着榜爷，好好快活快活啊！这几个小娘们全赏给你们了。哎呦，
8: 谢谢榜爷！
5: 西苗苗，你不是要找榜爷报仇吗？榜爷就在这儿，你报啊，报啊！
6: 秦大王，秦总，我一定要杀了你！你放开我，
5: 小美人儿啊！我要让你尝尝坐在天大王手里的滋味儿！
2: 田大王，住手！
6: 刘连长，救我！
2: 田大王，

0: 好了，把前面那个拔下来，怎么还有？驾，可能还没清醒，枪给我！哎，别拿我的枪啊！驾，驾，天大棒，有种你别跑，我要你的狗命！驾，驾，驾，驾！
1: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都是你干的好事，快把解药拿出来！
2: 解药，
0: 快点！
2: 没解药，
0: 没有。
2: 抓一把天狼草，放在鼻子底下，一炷香功夫就会醒。
1: 哎，你们先把大头领送回你们的宅子，我这边打扫一下战场，马上就过来。
0: 好，刘连长，那我们先走了。

0: 我田大榜算计别人一世，没想到让刘玉堂这只东北虎给算计了。聪明反被聪明误，是吧？
1: 谁呀？
0: 我，段山豹。原来田司令也有害怕的时候啊。
2: 鲍司令，四小姐，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1: 本小姐和鲍司令等你们很久了，
0: 等我，
2: 还有阿西苗苗，她马上就要过来了。

0: 原来是鲍爷，四小姐也来了，有事吗？大统领，我奉总司令之命，请你过去一趟，有要事商议。
1: 我不跟你们回去，我要找田大宝报仇去。
0: 总司令已经知道田司令打劫苗家山，谨言的事，特意派鲍司令和我过来，把田司令和大统领请过去，替你们调停。
1: 我不用你们调停。
0: 我的是自己解决。阿西苗苗，你现在也是总司令手下的人，军令如山，你还是服从的。有话到总司令跟前去说。走，走吧。
2: 走。
3: 刘长官，哎呦，大管家快起来，我们解放军不兴这一套。刘长官，刘长官，刘长官，你为我们苗家保住了那些盐巴，你就是我们苗家山的大恩人呐！你不受我三拜，我是没法进寨子交代呀！哎，快起来！
2: 哎哎哎，这是苗家山的规矩，你就让人家拜吧。
3: 来，给大军三叩首，一拜。 二拜，三拜，
2: 哎，
3: 奏乐，
2: 请，好。

0: 刘长官，这是我们大头领的一点心意，感谢刘长官关键时刻鼎力相助，请笑纳。
1: 不是，大管家，心意我们领了，可是我们有纪律，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我也可以当面向你们大统领解释，所以这礼物就不用了。对了，大管家，你们大统领呢？
0: 我们大头领身体不舒服，不能见客，请您多多见谅啊。
1: 哦，我是知道他中了田大宝的计，喝了点蒙汗药，可是这么长时间应该好了吧？
0: 我们大头领得的是另外的病。
1: 另外的病是什么病？
2: 不知道。
0: 这外人就不必多问了吧。
1: 大管家很风趣啊，刚才进来的时候口口声声说我们是一家人，现在一转眼变成外人了。
0: 这个

0: 汉人有句话叫男女有别，刘长官一定听说过吧。哦，
1: 原来是这样，那没关系，我们的卫生员可以照看你们的大头领。
0: 男女有别，男女有别呀、
2: 啊！我是个女的。啊！
0: 啊！哦！真的是巾帼不让须眉呀、啊！解放军里真的有花木兰呐、啊！
2: 大管家，那麻烦你带路吧。啊，
0: 您稍等。
1: 好的，
0: 走吧。
3: 刚才你们为什么不要啊？
4: 大管家，
5: 大管家。
0: 大头领，解放军的刘长官派卫生员来给你看病了。
2: 看病就免了，我自己有药，好好款待解放军，去吧。
0: 走吧。
2: 人家不领情，不让看。
0: 刘长官，我已经把各位的住处安顿好了，请刘长官务必在这儿多住几天再走啊。
1: 不瞒大管家，我们有要紧的事情要和大头领商量，没商量好之前，我们也没准备走，所以我们要打扰几天了。
0: 好，那先住下啊，来，跟我走，来。您看啊，你看这儿哦，
1: 好一个雅致的院子。大管家，这里是哦，
0: 这是我们大头领的爷爷在大头领出生的那年修建的。哦，说是给大头领将来办喜事招亲的时候用的，后来成了大头领读书的书院了。你看啊，这些花都是我们大头领亲自种的。你看啊，
6: 这苗王就是苗王，好气派。
2: 切，还不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我看呢应该分给苗家山的穷苦人。
7: 对，应该发动群众搞土改。
0: 来，看看这儿。
8: 大管家啊，来，你刚才说这是当年你们老苗王为你们大头领招亲办喜事盖的房子？
0: 是啊。哦，
8: 那就是驸马楼喽。
0: 对，
8: 我们就可以沾你的光了。
1: 大管家，还有其他地方可以住吗？哟，
0: 长官嫌这地方不好吗？这可是我们苗王寨最好的地方了。当年谢太爷来视察的时候，我们大头领还舍不得打开让他住呢。
8: 听到了没有？你是特别照顾对象啊。哼，这说明什么？
1: 说明什么？
8: 说明你已经是最佳驸马人选了。
3: 哎，换了我巴不得住下呢。
1: 大管家，你们的联防队住什么地方？
0: 联防队就住在城楼上。
1: 好，那我们也住城楼上。
0: 哎呀，刘长官，这里已经收拾好了，这两边的厢房统统都有给你。
1: 大管家，是这样，我们都是当兵的粗人，你这里实在是太文雅了，我们不敢唐突。啊，麻烦你带我们上城楼吧。请。
0: 走。哎呀，刘长官，这就不远了啊。前面一拐弯咱们就到了。就在这儿啊。哦，你看。刘长官请。哦，来来。

0: 就对了，很舒服。舒服个屁！哼，白天四面透风，晚上看门打更，放着驸马楼不住，偏偏要住到城门楼上来。哼，还想收编人家的联防队？我看呐，我们像是被人家收编了啊！番号是苗王寨，警卫队。
1: 少说怪话啊！你看这儿多好，视野开阔，四通八达，万一有什么事情，我们也好应变嘛。你要住进那个花园里，那就好像被关在笼子里一样。
2: 连长，
1: 嗯，
2: 我住哪儿啊？嗯，
1: 哎呦，我还真帮了有个女同志了，哼！<笑>
2: 首先，我想知道，也想确定一下，你们的联防队是否愿意跟我们的政府合作呢？啊，
3: 你是我们苗家山的大恩人，你是共产党，我们就说共产党好。
1: 啊，嗯，那你们的大头领是不是也愿意跟我们共产党合作呢？
2: 愿意。

0: 大管家，嗯，你们的联防队住什么地方啊？
1: 联防队就住在城楼上。
0: 好，那我们也住城楼上。哎呀，六长官，这里已经收拾好了，这两边的厢房统统都是。大管家，是这样，我们都是当兵的粗人，你这里实在是太文雅了，我们不敢唐突。啊，麻烦你带我们上城楼吧。
1: 请。
2: 走走走走，哎，刘长官，这就不远了啊，前面一拐弯咱们就到了。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啊！哦，您看，您看，刘长官，请。
1: 好，
2: 来来，请，请，走。
3: 这就对了，很舒服。舒服个屁！哼，白天四面透风，晚上看门打更，放着驸马楼不住，偏偏要住到城门楼上来。哼，还想收编人家的联防队，我看呐，我们像是被人家收编了啊！番号是苗王寨警卫队。嘿嘿嘿。
0: 少说怪话啊！你看这儿多好，视野开阔，四通八达，万一有什么事情，我们也好应变嘛。你要住进那个花园里，那就好像被关在笼子里一样。
2: 连长，
0: 嗯，我住哪儿啊？嗯，哎呦，我还真忘了有个女同志了。哼，哈哈哈哈。
2: 首先，我想知道，也想确定一下，你们的联防队是否愿意跟我们的政府合作呢？啊，你是我们苗家山的大恩人，你是共产党，我们就说共产党好。
0: 啊，
2: 嗯，那你们的大头领是不是也愿意跟我们共产党合作呢？
1: 愿意，肯定愿意。<笑>大头领跟我们说了，跟政府作对啊，那是鸡蛋碰石头。
2: 没有好下场的。啊，嗯，当然了，你们要有什么问题可以公开的跟我们政府说。那好，我们大头领的条件呢，有三条。啊，第一，只接受番号，不接受命令。第二，只要武器弹药、服装、军饷，不要军官督导和差遣。第三。
1: 我们只在原地苗家山防守，不到别的地方去打仗。啊，
0: 哎，啊，大管家，嗯，就这些，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如果刘长官没什么意见的话，那现在就可以告诉我，给我们联防队什么番号啊？

0: 给我们大统领什么官衔，每年给我们多少武器弹药、服装、军饷，收编这就算完成了。
1: 这叫什么收编的？只给枪，给头衔，给钱，给番号，你以为政府是冤大头啊？
0: 这历朝历代政府官员收编湘西的地方武装不都是这样吗？
1: 你说的是旧中国，现在是新中国了。
2: 大管家，今天要不我们就先谈到这儿。那个我们刚才所说的，希望请你向你们大头领转告。啊，
0: 好好好，一定转告，一定转告，
2: 谢谢。哦，还有一件小事啊，就是是否能帮我们的女卫生员安排一个住处？
0: 这个
2: 啊，大管家，你们不是有女兵吗？可以跟他们挤一挤，没关系的。哎呀，
0: 那太委屈这位卫生员长官了吧？
3: 不委屈，我也不是长官。
0: 那好吧，好吧。刘长官，我也有一件为难的事情，那就是我们大头领的礼物，请刘长官务必收下。哎呀，
2: 大管家，你真是客气了。我已经说过了，心意我们领了，但是我们真的有纪律，不能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啊。再说了，我们解放军为苗族同胞做点事情是我们应尽的责任，所以你就别客气了。我们先告辞了。
0: 好好好。
4: 要送他礼物也不应该送这个。
0: 哎呀

0: 干什么？校长官，问你一个问题，你是站着撒尿还是蹲着撒尿啊？不想说啊，没关系，我也不想管。哎，站着撒尿还是蹲着撒尿啊？不想说啊，没关系，我也不想管。哎，你长官，听来，二百五，我知道，是骂我。嗯，十三点是什么意思啊？是夸你啊，夸你聪明啊。哎呀，又夸又骂，嗯，搞不懂你们这些汉人。
1: 哎，侯山，你跟大管家嘀咕什么呢？给他开开窍啊！哼，我一猜就知道，你肯定又在说我坏话。
2: 哎呀，你又不是猫头鹰，我又不是田鼠，你老盯着我干什么呀？哎，我带你在苗昂寨转转，怎么样？了解一下民族的风情。哼，
1: 这个建议好，我们先看看这里的地形地貌，走。
3: 哎，你还惦记着来硬的？革命军人任何时候都要做好两手准备。嗯。
4: 六哥，六哥，
3: 哎，小七，下岗了。哎，哎，哎，
4: 我说你们怎么都住在这儿啊？不是去书院了吗？
3: 我们连长说了，这儿啊环境优美，四面来风，视野开阔。
4: 哼，
3: 六哥，
4: 坦
3: 白说，你们是来收编我们联防队的吧？
4: 哎，你听谁说的？
3: 这可是好事啊！你还怕被别人知道吗？啊？
4: 你觉得这是好事？
3: 当然了，刚才我们兄弟几个还议论着呢。
4: 是吗？啊，来来来来来，坐。

0: 说说，你们都议论什么了？
1: 当然是收编的事了，大家伙儿可开心了。哎，对了，什么时候收编呢？
2: 联防队的兄弟们都盼着收编，真的假的呀？
0: 当然是真的了。啊，
1: 记得上次收编，弟兄们口袋里多了银元，手里都换了新家伙。哎，这次收编，你们出多少钱？给我们大头领什么管钱？
3: 小曲，你先等等。
0: 你是说你们联防队被收编过？
4: 对呀，
0: 哎，你看看，这也是我刚换的新家伙，你没有吧？这我可真没有。嗯，我们都是日本三八大盖。
1: 所以嘛，我才问你，你们什么时候收编？给我们大头领什么关系？
0: 小七，上次你得了多少银元？
4: 这里不许停留，马上离开。 我是解放军的卫生员，刚搬来的，就住隔壁。那行，那你赶紧回你房去吧。我想给你们大头领量个体温。不用了，大头领有。这个呢？
1: 这是什么？
4: 这个是听诊器，听哪儿就知道哪儿有病了。那行，那你等着。
5: 进来，有什么事？解放军的卫生员想给大头领看病。不必了，我自己有药，让他回去吧。
4: 是。大头领说不必了，他自己有药。大头领得的是什么病啊？别问了，走吧。
6: 走吧。对了，还有什么情况？我检查了苗小七的冲锋枪，确实是美国货，而且还崭新崭新的，黄油都没擦干净。上个月反共救国，什么明号、纵队、支队、大队。
7: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应该是台湾利用电台和潜伏的特务收编任命，而且肯定不止联防队这一家。乌龙山地区的各路土匪很有可能都已经接受台湾的收编任命，还有空投的武器弹药和经费。哼，我说呢，乌龙山的土匪历来是跟官兵打像泥鳅，互相打像公牛。
8: 现在跟解放军打，一个比一个玩命。原来是跟台湾勾搭上了，做黄粱美梦呢。现在苗兵们都以为咱们解放军跟国民党收编一样，就是给钱、给枪、给个官衔。
9: 连长，
8: 啊，
9: 连长，
8: 大管家来了。
9: 哎呦，
8: 大管家， 刘长官，
9: 请坐。哎，不好意思啊，打扰各位了。这个各位长官在这儿还住得惯吗？
8: 大管家，啊，别长官长官的，解放军叫同志，啊，
9: 还是叫长官好听，这样听上去比较有气派，对吧？对对对，解放军什么都好，就是这官兵不分不好。当官的嘛，总得有个当官的样子嘛。
8: 大管家说的太好了，当兵打仗嘛，总是希望自己能当上官，就像你们大头领那样，现在呢都已经当上司令了，这很有气派啊。
9: 我们大头领不是什么司令，他只是联防队的大队长。
8: 大管家，
9: 啊，
8: 这么晚了，你来一定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吧？
9: 啊，我是来送礼物的。
8: 大官家真是客气了，我已经说了很多次了，我们不能收礼物。啊，
9: 其实不用这么客气，啊，既然来了，那就把礼物送进来吧。哎呀，来来来来来，拿进来拿进来。哎呀，刘长官，和长官说，刘长官你最反感金银财宝、贵重礼物了，喜欢民族风情，我们苗家山最有代表。

0: 老姓的就是这个卢生。
1: 什么？还想说什么呀？行了，别说了啊。大管家，嗯，这个礼物啊，我代表刘连长收下了，拿来。
0: 好，来，给。那，我们就告辞了。
2: 行。
3: 和珅，你这肚子里的小九九，我早就知道了。
1: 知道不就行了？啊，我跟你说过了，要争取阿西苗苗，你这是呀最后一张王牌。
4: 连长，
3: 怎么了？有情况，坐下说。
4: 连长，阿西苗苗根本就没有病。
3: 哦，你怎么知道？
4: 我亲眼看见他的卫兵给他送吃的，鸡鸭鱼肉四大盘，还有三个大馒头呢。等到卫兵收拾碗筷出来的时候，盘子都空了。你说一个病人无论如何胃口也不能这么好吧，还是那么油腻。
1: 这么说他是避而不见的。
4: 连长，咱们帮了苗家山那么大的忙，他怎么不愿意见我们呢？
1: 说明心里有鬼呗。
5: 连长，既然他不愿见咱们，咱们还是撤吧啊！住在这儿，我总觉得有点危险。
1: 哎，这话有理，连长，咱们撤吧。
3: 阿西苗苗不会不见我的，这不是他的风格。会不会谁把他给控制住了？
1: 谁呀？就那个大管家啊。
3: 不可能啊。
6: 大管家
5: 啊。啊，他睡了
6: 没有？晚饭吃多了，现在想喝茶。
5: 他还真会享福啊。给他上茶上茶上茶。
6: 是。
3: 大管家，
0: 刘长官，你们
3: 大管家，你们苗苗头领都生病了，还对我们如此款待，我们不能失礼，所以我们特地来看望一下，顺便告别。
0: 怎么，你们要走啊？
3: 啊，该说的我们都对大管家说了，我们再待在这里有点逼宫的意思，不好。我们也应该多给你们一点时间，从容商议吧。大管家，你觉得呢？
0: 好的，好。我代表大头领感谢各位长官，明天我给刘长官你们送行。哎呀，大头领已经睡了，我看就不必打扰他了吧。以后有机会啊，刘长官，您看呢？啊，
3: 好。大管家，既然您这么说了，那我们也不好勉强。不过我有一句话，麻烦大管家马上转告给苗苗头领，等到苗苗头领的回话，我们马上就告辞。
0: 刘长官有什么话要我转告我们大头领啊？
3: 就说我们今天晚上要离开苗王寨，上级有紧急的任务布置，要打天大炮。
0: 好，那我马上就去转告。稍后，稍后。
1: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阿西苗苗给过你香袋，你应该说我是来求婚的，这样不就能见面了？
4: 何队长，你别胡说啊！你这么说，把我们连长当什么人了？
1: 我这是公私兼顾啊，你懂什么？
4: 我不同意，这不是瞎胡闹吗？
1: 领导们在商量大事，你一个小小的卫生员，有什么资格说不同意啊？
3: 他来了，别吵。
0: 刘长官
3: 啊，
0: 您的话我已经转告我们大头领了。
3: 哦，大头领怎么说？
0: 大头领说，祝刘长官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3: 还有吗？
0: 没了。
3: 这样啊。
0: 刘长官， 你这是为何呀？我们都是自己人。

0: 人呐，你的绑架大头领，该当何罪？
1: 这从何说起呀？这
0: 大管家，我告诉你啊，我跟你们大头领有约定，只要是打田大炮，一定会并肩作战。你为什么要骗我？张胜男
2: 到，
0: 带路。
3: 你们，大管家，怎么回事啊？
4: 没有。
0: 我最后问你一次啊，大头领在哪里？是不是你谋害了他？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大头领活得好好的呢。
0: 活得好好的，那他人呢？
1: 这
4: 不好意思啊，
1: 其实我们大头领他根本就没回来。
0: 没回来
1: 啊？
0: 那他去哪儿了？
2: 总司令，四小姐，我敬你们一杯。两位兄台，我敬你们。

0: 西司令，打通关不能有漏网的，跟田司令喝一杯吧。
1: 我阿西苗苗上敬天，下敬地，中间敬人，不过不是人的我怎么敬？在座的谁都知道我跟田大榜有过节，我的祖父，我的父亲，我的全家都是他下令杀死的。就在今天，他还抢我马帮的盐巴，要置我苗家千万的百姓于死地。此仇不报，我阿西苗苗誓不罢休。
2: 总司令，这个阿西苗苗是个红脑壳，在采石场桥头放走了解放军，我田大榜眼睛里揉不了沙子。来人，给我拿下！
3: 是
4: 是。
0: 不要冲动，都不要冲动。

0: 各位司令，我今天请你们来，不是让你们来吵架的。我准备在这里搞一个游击战术高级训练班，毕业以后，在座的各位都将授予少将军衔。
1: 我不管，我跟田大榜是仇人，我谁的账你不买？
0: 阿西司令啊，我的话还没有说完。我们只有精诚团结，齐心协力，才能有所作为。你们都在这里那么意气用事，要是传到了台湾，蒋委员长怎么看？传到了美国，美国人会怎么看？他们会认为我们就是一滩烂泥，根本扶不上墙。田司令，把你的人马都撤了吧。
2: 嗯。
1: 接下来要宣布重要军事机密，各司令的随从保镖都退出去。不行，我的人不能退下。阿西司令，你想怎么样？
3: 我不想怎么样。我两位妹子的手榴弹也不是吃素的，要么一起玩。
0: 阿西司令，田司令，湘西的地方

0: 庄向来是你争我斗，积怨甚久，这样冤冤相报何时才能了啊？嗯，
1: 总司令说得好啊。阿西司令，我田大榜杀人如麻，仇家多，今天就算死在你的枪口下，别的仇家恐怕也不答应。不过杀父之仇不能说算就算了，这样吧，我砍下自己个手指头算是赔罪，请阿西司令网开一面，留我一条老命，和共产党斗法，跟解放军打仗。拿到来。
2: 你们把榜爷，
1: 侯四，你是我的南天门，很有希望做四大天门之首，你掂量掂量，别发抖。
2: 各位司令，我侯四替榜爷剁一个手指头。
3: 不行，
2: 替酒的两杯，替一杯，我剁两个。
1: 抬出去，给他治伤。
3: 田司令，阿西司令，我死丫头敬二位吧。

0: 好，今天正式开班。我当班长，各位是首批学员。结业以后，各位将被授予少将军衔。
1: 那教官呢？
0: 教官由四丫头担任。大家表示欢迎，请四丫头讲话。

0: 下一次空投，蒋委员长一定会投下一把中正剑。得此剑，得天下呀。
1: 拿给谁呀？
0: 反攻大陆，谁的功劳最大，我就将此剑授予谁。有了此剑，将来湘西行政公署专员就是谁的。田司令啊，我看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2: 我田大鹏愿为党国效劳，听从总司令指挥，万死不辞。
0: 好好。
3: 爸。
0: 啊。哎，过来。

0: 爸，你为什么让我当教官啊？
1: 你刚才不是讲得很好吗？
0: 那也不能突然袭击嘛，怎么说也得提前打个招呼啊。
1: 那是爸爸在试你的应。

0: 佛寺呢？
1: 啊，回王爷，在他自己房间里，药已经上好了。八爷，您老来了。
2: 好，行，这边。
0: 侯四，
1: 哎，
0: 委屈你了。
1: 哎呦，不委屈，能为榜爷效劳，那是应该。

0: 哎的，哎呦呦呦！
1: 好样的！侯四，我问你，乌龙山谁最大？
2: 榜爷您最大呀！
1: 我是说官场。
2: 官场，咱们这里是三省四县交汇处。县长最大，
1: 那谁管着县长呢？
2: 这个，县长他爹，
1: 兔包子，是湘西行政公署专员。不过你说的也对，湘西行政公署专员。就是县长们的老子，啊！等美国佬帮老蒋反攻大陆成功，我就赏你个县长干干。
2: 榜爷，这玩笑开的还是有点大。
1: 谁跟你开玩笑？到时候你会接到。湘西行政公署专员的委任状，
2: 真的？
1: 是真是假？到时候你就知道。进来吧。就县城妓院的头牌，解放军攻进了县城，他们都跑回家了。我把他们弄到山上来。哎，侯四，这你也知道，每回弄到山上来的女人呢，我都是第一个呀。今天专门留给你用。啊，
2: 哎，马爷，你小的哪敢呀？
1: 哎呦，好好享受。明天到柜上。

0: 侯四，
1: 哎，
0: 我问你，乌龙山谁最大？
1: 榜爷您最大呀！
0: 我是说官场。
1: 官场，咱们这里是三省四县交汇处，县长最大。
0: 那谁管着县长呢？
1: 这个，哎，县长他爹。
0: 兔包子，是湘西行政公署专员。不过你说的也对，湘西行政公署专员就是县长们的老子
1: 啊。
0: 等美国佬帮老蒋反攻大陆成功，我就赏你个县长干干。
1: 榜爷，这玩笑开的还得有点大。
0: 谁跟你开玩笑？到时候你会接到湘西行政公署专员的委任状。
1: 真的？
0: 是真是假？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进来吧。县城妓院的头牌，解放军攻进了县城，他们都跑回家了，我把他们弄到山上来。哎，侯四，这你也知道，每回弄到山上来的女人呢，我都是第一个呀。今天专门留给你用。
1: 哎，八爷，你小的哪敢呀？
2: 哎呦，
0: 好好享受。明天到柜上，再领500大洋。
1: 哎呦，谢八爷，谢八爷恩典。
3: 哎呦，哎呦，哎呀，

0: 啊，这么晚了，找爸爸有事吗？
1: 爸爸还记不记得当年在黄埔军校唱的校歌？
0: 知道啊。
1: 唱两句我听听。
0: 这是为什么？
1: 我们军校开班前都要唱军歌，背诵军纪条例。我觉得这种办法非常的好，又坚定信心，又能洗脑。所以从明天起，培训班开班前，学员们都要唱军歌，你来教他们唱。唱完军歌，然后背诵军纪条例，毕业回去以后呢，还要各自推广，交给他们的手下。
0: 好啊，丫头啊，那你就去订几条

0: 王爷，今天不叫姑娘陪睡啊？
1: 啊，我让给侯四了。
0: 王爷对弟兄们太好了，好的没话说。
1: 嗯，你们也辛苦了。
0: 哎，
1: 好了，我睡觉了。

0: 真。
1: 宝爷，谁干的？
0: 不知道。老子有办法让凶手现身。
2: 阿西司令，阿西司令，
3: 什么事儿？
2: 大事不好了，我们榜爷他要上路了。
3: 榜爷怎么了？
2: 榜爷他归天了。
4: 榜爷呀，你不能离开呀。

0: 方爷，你怎么就这么怂了，方爷啊？
1: 方爷，
0: 你怎么这么就走了？
2: 你再说一遍。
1: 其实这些天方爷一直在生病，他为了不影响军心，不想让人知道，他每天都是靠鸦片撑着。昨天突然口吐鲜血，一口气没上来，就走了。
2: 哎呀，这里不是有郎中吗？郎中呢？
1: 郎中他不敢来啊，他说榜爷得的是黑死病。
3: 什么黑死病？
2: 黑死病就是鼠疫，土话叫黑狼。
4: 马上盖棺，送田司令上路。
2: 阿西司令，田司令不幸得了鼠疫。鼠疫？对，他已经去世了。
0: 宝爷。
2: 可惜啊，太可惜了！
0: 方爷收钱吧，一路走好。
3: 大哥，你没发现这里面的蹊跷吗？
5: 什么蹊跷？
3: 田大榜那个保镖侯四儿是真伤心，可这个保镖多宝是假哭，使劲干嚎，根本没眼泪。
5: 你怀疑是他干的？
3: 他没这个胆量，
5: 被别人收买了。
3: 黑死病拿来骗骗台湾的空降大员还凑合，一看田大榜的脸色就知道是中毒死的。
5: 你怀疑谁干的？
3: 嫌疑最大的是阿西苗苗，可是田大榜对他最提防，陈子贤和四丫头最有机会，但没有理由。剩下的就是你和我了，我最清楚，但不是我。
5: 你怀疑我干的？
6: 榜爷。

0: 共军主力倾城离开县城，去向不明。
1: 训练班马上结束，让他们各自返回，一返为一。
2: 田大榜死了，他的队伍怎么办？谁来带领？
1: 你的看法呢？
2: 我看钻山豹可以。
1: 我以为你开始聪明起来了，怎么又犯糊涂了？啊？田大榜的地盘交给了钻山豹。
2: 乌龙山就一家独大，不易控制，我看猴似不错。
1: 是个好奴才，可惜不是一个将才。
2: 为君之道，是养好奴才，用好将才，不可偏废。
1: 授贤仪式还没举行，葬礼后是不是先回上神庙？
2: 嗯。

田司令暴病身亡，党国失去了一名将才，我万分痛心。诸位，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精诚团结，

0: 为了党国的反共大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现在宣布国防部电令，先授予龙胡子、钻山豹为少将军衔。授予阿西苗苗为上校军衔。交给你了。
1: 好。

0: 有意思啊，刚当上司令没几天又升为少将了。
1: 你觉得高兴啊？我觉得晦气。
0: 为什么？
1: 田大榜是怎么死的？他是暴病死的，在暴病鬼坟头前面发委任状，这不是晦气是什么？
0: 好了，不说了，告辞。
1: 保重。
0: 保重。

0: 天大宝，死了还这么爱面子，非得说自己是暴病。你死在我阿细苗苗手里，已经算是你荣幸了。我为我爷爷，为我爸爸，为我们全家十八口报了血海深仇。从现在开始。 苗家山的百姓不会再受你的欺凌了，你死有余辜。
1: 太好了，大头领，我们终于报了仇了。

0: 阿西司令，这是好枪法啊！枪法再好，也是替四小姐您效力的。
1: 是谁救了阿西苗苗？他日必有重谢，我们去会会阿西司令吧。
2: 阿西司令是个说话算数的人吗？原来是二位救了阿西苗苗，阿西苗苗在此谢过了。
0: 阿西司令，你打算怎么谢我们两个？
1: 只要你们开口，我能做到的，我全都答应。
2: 阿西司令，
1: 你太客气了，都是自己人嘛。走吧，我们去前面凉亭坐一会儿。
2: 请。

0: 来，我阿西苗苗大难不死，就借四小姐的酒敬两位恩人，我先干为敬。
1: 阿西司令，这是女中丈夫，够豪爽。来，我奉陪。
2: 阿西司令，你知道我为什么跟鲍司令救你吗？因为你是好人，所以你会帮好人。
0: 是是，好人当然要帮好人，这话没错。
2: 阿西司令，我以前说过吧，第一次见面我就对你有好感，觉得特别的亲。
1: 阿西司令啊，你和四小姐那是有缘呐。
2: 阿西司令，我把你当成我的姐姐了，你认我这个妹妹吗？
0: 四小姐这么看得起我，好，就在今天，我跟你结为姐妹。
1: 好，我来替你们作证。来，我给你们倒酒。来，
3: 皇天在上，后土在下，阿西苗苗与陈凤娇结为姐妹，不求同日生，但求同日死，永不背叛。
1: 以后你们是姐妹同心，要并肩战斗了。
2: 阿西姐，妹子有几句话你想听吗？
0: 你说吧。
2: 我知道解放军正在找你谈，要改编你的联防队，那可是姐的命根子啊，妹子担心。
0: 你放心，你说的事情我心里有数。
2: 我听说阿西姐对那个东北

0: 虎刘玉堂有意思，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
1: 我阿西苗苗是苗族人，所有的事情都以苗族的利益为重，联防队也不是我阿西苗苗一个人的，是所有苗族人的利益所在。你放心，我不会出卖苗族人的。
0: 好，你能够这样说我就放心了。要是解放军用武力逼着你，你也不必害怕，我们的人马会帮你对付他们的。
1: 好吧，到时候再说，反正我现在是总司令的手下了，而且田大榜的仇我也报了，我很满足。

0: 到了，包爷，你看这个山洞啊，很特别。一个洞口进去，里面有两个山洞，小的那个用来干活，大的呢用来做实验。
1: 环境不错，很隐蔽，有什么动静也不会惊扰到那些老百姓啊。我让你去找的石匠呢，
0: 都在里面了，已经按照鲍爷留下的图纸，在里边开始干活了。
2: 鲍爷，
0: 鲍爷，我把领前领后手艺好的工匠全都弄来了。
1: 哎呀，挺好，真是不错呀。杜尔龙，要记住，每十天给他们结算一次工钱，工钱要多加两成，明白吗？
0: 明白。我会告诉他们，这是鲍爷的恩典，
1: 不是为了让他记我们的好，是为了堵住他们的嘴。今天收工的时候，要跟他们说清楚，谁要是把在这里干什么说出去，我杀他全家。
0: 是。鲍爷回来了，恭喜鲍爷！
1: 恭喜什么？
0: 恭喜鲍爷荣升少将。
1: 你说这玩意儿啊？
0: 哎，是啊，哎，你看，蒋总统签的字，还盖着国防部的大印呢。
1: 老子没兴趣，你喜欢，你拿去吧。
0: 哎，我哪敢呢？上场。
3: 是。
1: 那个村长呢？啊，
0: 村长的女儿被山猫睡了。哎，这老东西在村里觉得没脸了，带着全家投奔亲戚去了。
1: 那为什么他们两个没走啊？
0: 我看着顺眼，就特地留下来伺候鲍爷。
1: 老子已经有压寨夫人了，一个就够了，这个送回去吧。
0: 鲍爷，这么好看的新妹子，多可惜呀。
4: 就是。
1: 哎，你们还都没成亲吧？
0: 没有啊，鲍爷。
5: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呢，
4: 鲍爷？你忘了吧？去年你已经给我娶过堂客了。
1: 那就不关你的事了。哎，你们先下去吧。
3: 是。
1: 杜尔龙啊，
0: 哎，
1: 你再去找几个细妹子，给咱们还没成亲的兄弟一人找一个，把聘礼带去。
0: 谢鲍爷，
4: 谢鲍爷，
0: 我这就去找，再找仨。
4: 好，好，好。
1: 哎，等等啊！记住啊，不许抢。看到哪一家细妹子还没有出嫁的，就带上聘礼去提亲。
0: 是，
4: 是，是，是，是。
1: 还有
0: 啊，
1: 成亲以后

0: 去再骚扰别的女人，能做到吗？这做不到啊。那你们就不要成亲了。
1: 鲍爷，你看，你也知道，这再好吃的菜，天天吃，顿顿吃，老吃一样的，也会腻的，是吧？
2: 对对呀，鲍爷，
0: 是在田大王手下养出来的毛病吧？我告诉你们，八仙岭是咱们的根据地，知道什么叫根据地吗？就是咱们的老窝。兔子不吃窝边草。
1: 那出了老窝，可以解解馋了吧？
0: 随便，别人的地盘老子不管。
1: 宝爷英明，
2: 宝爷英明，
1: 我这就去提亲去。哎，
0: 你留下，你们几个去。啊？哪一个自己看中了，宝爷陪你们带着聘礼去提亲。
2: 谢宝爷，谢宝爷。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哎呀，你这老小子，怎么知道老子当了少将啊？
1: 我在榜爷那儿干了那么多年，就算是个屁，那也有几个跟屁虫吧？
0: 什么情报？
1: 田大榜没死。
0: 你说什么？
1: 死的是田大榜的替身，身上中了三根毒针。
0: 我就知道这件事情有蹊跷。知道是谁干的吗？
1: 不知道。
0: 阿西苗苗。
3: 报告。
4: 进来。
5: 四小姐。
4: 哦，侯四，我正好要找你呢。我想了一想，田司令的队伍。
5: 四小姐，榜爷请您去一趟。
4: 田司令请我去，他还没死。
5: 我也是刚刚知道，死的那个，那是榜爷的替身。
2: 哎，榜爷，
6: 回来了。哎，情报送出去了。
2: 送出去了。
6: 谁来跟你接的头？
2: 独眼龙亲自过来的。
6: 这个卖主求荣的家伙，早晚有一天他要后悔。
2: 榜爷，为什么咱们这么急着把消息捅给专参报嘞？
6: 哼，老弟呀，哎，你想想，谁是咱们的敌人？
2: 那还用问？共产党、解放军呢？
6: 那是明枪。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哟。
2: 啊，我明白了，您说的案件就是专三豹。
6: 这个阿西苗苗想算计老子，老子将计就计，杀他个回马枪。可我没想到专三豹出来打横炮，要是不把老子还活着的消息告诉他，明天他就会来抢地盘，你信不信呢？
2: 我明白了，让那小子知道榜爷您还活着，他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6: 不是不敢呢，他是没这个实力。一旦钻山豹有了称霸乌龙山的实力，你等着瞧吧，他对老子一定不会手软。
2: 榜爷，小的觉得他就算有实力跟榜爷您对抗，他现在还不会。您想啊，他要是挑起内讧，那不是帮解放军大忙了吗？
6: 下棋呀，要看三步。你别看现在解放军很有士气，可这些外来户啊，早晚都要走的。到那时候，钻山豹就会来跟我挑战。
2: 榜爷，您看咱们是不是在独眼龙身上做点手脚？
6: 别再跟我提那条赖皮狗。
2: 榜爷，独眼龙确实黑心，

0: 可是这种无情无义的小人敢对榜爷下毒手，只要价钱合适，他照样会对左安三豹下毒手。
1: 兄弟有脑子，以后你可以做我的军师了。哎，
0: 谢榜爷栽培。那独眼龙那边
1: 可以试一试，只要他敢对钻山豹下手，价钱他随便开，事成之后还可以回到老子身边，我升他做天门。
0: 嘿，小的明白。那阿西苗苗嘞？
1: 这次算是打个平手吧，下一回他就没这么幸运。
2: 是阿喜苗苗，他回来了。

0: 马背上拖着一具尸体。嗯，我们去看看。
1: 好。
2: 大统领，他们来了。来，请。
3: 刘连长、何队长，好久不见。
2: 我们大统领刚刚采药回来，就请二位来见面，可见我们对贵军是非常友好的。
4: 真去采药了？啊，那为什么马背上驮回来一具尸体呀？
2: 这个悬崖绝壁采药，不幸失足坠崖。
4: 尸体背部明明有子弹的弹洞，还有血迹。大管家，这么幼稚的谎言，太没意思了吧？
3: 刘连长，我有话就直说了，我是去报仇的。
0: 报仇？你去找田大鹏了？
3: 嗯。
0: 哦，对了，那天你中了蒙汗药，我让你的手下把你扶回去。
3: 就在回寨子的路上，我被死丫头和钻山豹拦住了，他们带我去见总司令，也就是死丫头的父亲那里。他们要组成一个队，没有想到天大榜刚好也在，我就借这次机会把他杀了。

0: 见。
1: 刘连长，何队长，好久不见。
0: 嗨，我们大头领刚刚采药回来，就请二位来见面，可见我们对贵军是非常友好的。
2: 真去采药了？
0: 啊，
2: 那为什么马背上驮回来一具尸体呀？
0: 这个悬崖绝壁采药，不幸失足坠崖。
2: 尸体背部明明有子弹的弹洞，还有血迹。大管家，这么幼稚的谎言，太没意思了吧？
1: 刘连长，我有话就直说了，我是去报仇的。
3: 报仇？你去找田大鹏
1: 了？嗯。
3: 哦，对了，那天你中了蒙汗药，我让你的手下把你扶回去。
1: 就在回寨子的路上，我被死丫头和钻山豹拦住了，他们带我去见总司令，也就是死丫头的父亲那里。他们要组成一个队，没有想到天大榜刚好也在，我就借这次机会把他杀了。
2: 怎么杀的？
1: 毒刺。
2: 天大榜死了？
1: 死了，还埋了。
3: 哦，你能不能说一下具体的经过？
1: 这就说来话长了，我想没这个必要吧。
3: 那么大统领，我要替政府还有乌龙山的人民群众感谢你。
1: 你太严重了，我阿西苗苗岂敢沽名钓誉，我只是替我们的家族和我自己报了血海深仇。
3: 那好吧，那我想谈谈这次我们来的目的。
1: 你的目的我非常清楚，坐下来慢慢聊吧。
3: 嗯，

0: 田司令，
1: 哎呦，司小姐，哎，你好，

0: 你是谁？
1: 我，天大榜啊！
0: 你不是天大榜，去叫田司令出来见我。哎呦，
1: 我说四小姐，你可真会开玩笑啊！
0: 谁和你开玩笑？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田大榜的另一个替身？
1: 四小姐，四小姐，你看，
0: 这什么？
1: 烫伤。我在山上待了30多年，经历了多次官兵追杀，困了不敢睡，可是人又不能不睡，怎么办呢？我就用我爷爷教给我的方法，一炷香掰成3段，那一段呢，也就是能点个5到10分钟，插在手指中间，把你烫醒，疼得钻心呢，赶紧撤。就这样，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灭顶之灾，成了现在的田司令、田少将。四小姐，行了，坐坐坐。
0: 军事学院的教科书上绝对不会有这样的办法。田司令，你还有多少个和你长得很像的替身？能不能告诉我呀？
1: 那就是变戏法啊。四小姐，就没必要刨根问底了啊。
0: 那你的坟墓怎么办？
1: 留着，也许能迷惑解放军。
0: 暗杀你的人找到了吗？
1: 没有啊。
0: 听说在你的坟墓前发生枪战，你知不知道？
1: 知道，那是手下走火。
0: 走火？
1: 嗯。
0: 真这么简单吗？那好吧，刚刚接到情报，共军的大部队向川湘边界移动，很可能就要入川了。
1: 四小姐的意思是？
0: 我爸的意思是要抓住这次的战机，要让台湾和美国盟邦知道自由中国的火种还在湘西燃烧，明白了吗？
1: 四小姐你放心吧，等我的好消息。侯四，
2: 哎，王爷，侯四在。
1: 集合弟兄们，以小队为单位，各自下山，各显灵通，给我抢粮食。你带一个小队跟我走。
2: 是。

0: 哎，阿信苗苗，你是个大头领哎，一言九鼎，你还跟谁商量呢？就他呀。
1: 苗家山十八寨的联防部队是由十八个寨子共同出兵出枪组建的，我当然得跟他们好好商量一下。三个月之后我会给你们答复的。
2: 为什么要三个月啊？
1: 我们联防队的苗兵都是各家的顶梁柱，现在是夏天，必须要下种下收，他们要轮流回家种地，三个月之后我会给你们回音，就这么说定了。
2: 那好吧，那一言为定，三个月之后我们再见。嗯，大头领，我们今天就先告辞了。
1: 你要走了吗？
2: 对，我们要返回驻地。
1: 刘连长，我想邀请你留下来。
2: 我？
1: 对，只留你一个人。不是邀请你住在我苗王寨。
2: 邀请，那总有个理由吧。
1: 我听说你喜欢芦笙，我可以让我们寨子里最好的乐师教你吹奏。

0: 啊，我们小分队有苗族同胞，我可以跟他们学。
1: 你真的会学？说话要算话，不许骗我。
0: 我真的会学。
1: 好，那我等你。
0: 啊，可是我特别笨，也从来没碰过乐器，可能吹出来比较难听。
1: 不管好听难听，都是我命中注定的。
0: 啊，大草原，今天我们的会见很开心，也很愉快。那我们先告辞了。哎，河山，我们该走了。
2: 这么快就说完了，笨死了。
3: 哈哈哈哈哈哈！哎呀，不是。

0: 大头领，你看上这个汉人了？
1: 怎么，不可以吗？
0: 他是共产党，
1: 他也是我的救命恩人。那天要不是他在，我早被田大榜那个畜生给糟蹋了。

0: 大统领，我们三个月后见。刘长官，能不能把这个人给我们留下？哦，你们要留他干什么？点天灯，祭奠神灵。哦，这可不行，我们有政策，不能乱来。大嫂，你别害怕，跟我们走吧。谢谢
1: 大君，谢谢您的大恩大德。
0: 大统领。
1: 那我们就告辞了。走。大统领，你为什么要答应他们三个月之后收编呢？
2: 四丫头说，三个月之内，美国大兵就会开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开始。
1: 哦，缓兵之计。
2: 也不是。
1: 说不准哪片云彩会下雨，现在我们两头都不得罪。
2: 大统领，你不愿意得罪解放军，只怕是不愿意得罪那个刘玉堂吧？
1: 大统领，我有办法让刘玉堂留下。
2: 什么办法？你怎么早说？
1: 我们苗家山不是历来有抢亲的风俗吗？
2: 那是抢新娘。
1: 你是大头领，你就是女苗王，女苗王抢驸马，那是理所当然的嘛。
2: 我昨晚也想过，不过想一想，我还是没有动手。嗯，人家有枪，确实要慎重。
1: 不是因为枪，是这个刘玉堂的心还没有热。我希望他赶快学会吹芦笙。
2: 这管用吗？
1: 只要喜欢苗家的调调，他一定会喜欢苗家的女人。

0: 刚才您为什么不告诉四小姐说是阿西苗苗下的毒手啊？
1: 有些事儿啊，只能说不能做；有些事儿，只能做不能说。啊、哦，
0: 大爷，那咱们上哪开张去？
1: 你去把陈子贤的底细给我摸清楚。
0: 是，跟我来。
1: 走，咱们上苗家山去转转。

0: 君饶命，大君饶命，我全都招了，求求你不要杀我，我家上有老下有小，求求你不要杀我。
1: 啊，大嫂快起来，我们不杀你。
0: 谢谢大君，谢谢大君。
1: 这两天我们也了解过了，你本来是一个本本分分做生意的老板娘，为土匪做事也是被逼的。
0: 是是是，我要是不干，田大宝就要杀我全家。
1: 嗯，我们现在就放了你，让你继续做你的生意，开你的凉粉铺，卖你的凉粉凉茶。
0: 谢谢大君，谢谢大君。
1: 如果有土匪再来找你，你马上向我们汇报。
0: 怎么汇报啊？
1: 啊，你这门口不是挂了两块布的招牌吗？
0: 是，风味凉粉，地道凉茶。
1: 好，那以后你先挂一块，就是风味凉粉。如果土匪来了以后，你再把地道凉茶挂出去，我们就知道了。
0: 是是是，我听大军的，我听大军的。
1: 走。
0: 嗯。
1: 小分队，走了。
2: 走。

0: 二表哥爱喝酒，二表妹爱敬酒。哎，哎
1: 呀，
0: 娘回来了，
1: 来来来，来，
0: 怎么了？
1: 进屋来。
0: 娘，
1: 哎呦，
0: 娘，钱带回来了吗？
1: 你看，
0: 太好了，有了钱，我就可以娶堂客了，我就可以娶小莲了。
1: 娘这就去给你提亲。
0: 娘，不急，他跑不了，明儿去吧，明儿好日子。
1: 哎呀，娘还不知道能不能活到明天，娘这就去。
0: 娘，你说这些干啥？怎么了？
1: 娘跟你开玩笑，娘这就去。
0: 娘，我也去。
2: 干什么的？
1: 走亲戚。
2: 外边等着。喂，叫你等着。
3: 这是50块大洋，拿着，拿去买头牛。买几头猪，再买点粮食，你们两位也做两套新衣服嘛，办喜事穿上新衣服吉利。
4: 喜事？
5: 什么喜事啊？
3: 嗯，
6: 这就是你们家小莲的新郎官，你们的女婿。
7: 岳父岳母，
5: 这可不行，我家小莲已经许给人家了。
3: 啊，下过聘礼了吗？
5: 没有。
3: 如果下过聘礼，我马上带着我的兄弟立马滚蛋。可现在，我们的聘礼已经送上门来了啊！

0: 你看，豹爷都说了，你就答应吧。
1: 豹爷，什么时候办喜事啊？还是你是个明白人啊！什么时候办喜事，你们自己商量。我还要去别家提亲呢。啊，走，
2: 走。
1: 哎，哎，这两个什么人？

0: 这家的亲戚。
1: 人家的亲戚，让他们进去，别晾在这
0: 儿。是啊。黑牛，走走走。
2: 啊，叔，婶子，
3: 亲家，
2: 你们是什么人？
3: 我们是。
2: 我们是来提亲的。
4: 你做什么呢？
2: 砍柴打猎。
4: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滚出去。
5: 黑牛哥，黑牛哥。
2: 小莲，
3: 小莲，你快带我走吧，我要嫁给你。
4: 这么丑你怎么给兄弟我找的？
6: 哎呀，故意抹黑的，带回去洗干净了你就知道捡了个大便宜。
3: 亲家，这是我凑齐的聘礼。
7: 你们来晚了，我女儿已经有人了。
3: 不会吧？
2: 叔，你怎么能这样呢？
3: 是啊，
2: 之前我们两家不都说好了吗？你不能反悔啊，不能见钱眼开啊。
3: 对呀，
7: 我就是反悔了，我就是见钱眼开了。你们走吧，走吧。
3: 小莲，是带你
2: 走。我能走？你们走！
6: 臭小子，你想砸场是不是？
3: 别说了。
2: 哎，我说你们两个是聋了还是怎么着？小莲刚才亲口说了，要嫁的人是我黑牛。
4: 你才聋了！刚才我岳父说话，你没听见啊？你赶紧滚蛋！
3: 别打了！
6: 小莲，
3: 黑牛，快走啊！
6: 哎呦，去你的！娘，
2: 哎，算了，别毁了鲍爷的规矩，走。
6: 娘，咱们回家。娘。娘，
2: 你等着，我去请大夫。
3: 不用了，娘没事。
2: 我去给你倒碗水啊。
3: 黑牛，不要生气，娘再给你说明情事。
2: 我不要。除了小莲，我谁都不要。
3: 小莲，她已经嫁人了。
2: 娘，你把那钱给我。
3: 干什么？
2: 干什么？我买个枪，上八仙岭，把我小莲抢回来。
3: 你疯了？
2: 我没疯。你刚才听见了，小莲亲口说的啊，要嫁的是黑牛。我把小莲抢回来，我有错吗？
3: 不行。
2: 好，你不给我钱，我买不了枪。那也行，我买不了枪，那我就拿着砍刀上山抢。
3: 是呀，手里拿着刀，心里想着枪，你可真是你爹的儿子啊！
2: 你给不给钱？

0: 娘，娘，娘，你别哭了。黑牛错了，黑牛惹娘生气了，
1: 黑牛，说好的媳妇儿被人抢走了，咽不下这口气，娘也咽不下。你想不想把小莲抢回来？
0: 我想。
1: 那就去找你爹。
0: 我爹不是早就病死了吗？
1: 你爹没死，他活得好好的。
0: 我爹谁啊？
1: 田大宝。
0: 乌龙山上那个田大宝。

0: 不是，娘，你不是气糊涂了吧？怎么回事？
1: 娘18岁那年，把陆毅上了田大榜，就被他糟蹋了。后来，娘就生下了你。
0: 娘，那你后来就是再也没嫁呀？
1: 带着个私生子，谁要啊？
0: 这娘，那我怎么办呢？

0: 这是我爹，娘，那我见了我爹，我怎么说呀？
1: 那这个给他，他看了就知道了。到时候你就说你娘死了。娘，黑牛，跟着娘，你受委屈了。
0: 不，我不委屈。娘，
1: 跟你爹。 日子去吧。

0: 秀姑，你忙了一天了，歇会儿吧。
1: 我不累，你累了吧？先去睡吧。
0: 你要不累啊，我也不累，我帮你干活。
1: 你是帮我呢，还是监视我呢？
0: 我
1: 石头，来这边坐。
2: 最新的敌情通报，据说田大宝没死。
3: 什么？阿西苗苗不是说他亲眼看见的吗？
2: 估计是替身。哦，情报上说，田大宝的土匪四面开花，小股出击，而且主要是抢粮食。看来田大宝的打算是跟我们长期作战了。
3: 游击战加麻雀战，田大宝在学我们的拿手好戏。老大，有情况。
2: 说。
3: 老板娘溜了，等到我今天赶到李后村，她昨天晚上就死了。
4: 怎么死的？
3: 听眼线说是被钻山豹的手下打死的。
4: 钻山豹占领了田大榜的地盘，田大榜肯放过他吗？
3: 听眼线说，现在八仙岭的老百姓都恨透田大榜了，都说钻山豹好了。
2: 哼，你看啊，乌龙山的土匪都有长进啊，不但跟我们打游击战、麻雀战，现在开始收买人心了，开展群众工作啊。
4: 哼。
1: 石头，我知道，我以前帮土匪做过事儿，所以你们信不过我。
0: 秀姑，你想多了。
1: 那我下次抓到田大宝，你们就会相信我。
0: 下次部队进山，连长肯定会让你带路的，这不就是相信你吗？
1: 进山？
0: 嗯。
1: 不用，田大宝自己会来。
0: 你说田大宝会来这里，水磨坊？
1: 嗯。
0: 你怎么知道？
1: 去年秋涝，今年又是春旱，庄稼没了收成，谁家不缺粮？昨天镇上的好几个粮店都被抢了，政府运粮的车也被抢了，这肯定是田大宝干的。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昨天老乡来磨米的时候说的，应该不会错的。
0: 你断定田大宝一定会来这里吗？
1: 十有八九。
0: 详细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和珅，田秀姑说的有一定道理啊。
1: 可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田大坊在水磨坊吃过亏，他肯定是不回来了。
0: 但如果说我们用运粮车引他来，他会不会来？
1: 这倒有可能，但是田大坊不一定亲自来。
0: 一车他不来，十车他会不会来？
1: 也不一定。
0: 那你说多少车会来？
1: 最起码五十车。
0: 那我们就五十车。
2: 榜爷，
3: 啊，回来了。
2: 榜爷，陈子贤的底线我查清楚了。
3: 啊，慢慢说。
2: 陈子贤和四小姐带着警卫回他们老巢了，我悄悄跟着，发现陈子贤在乌龙山的落脚点了。
3: 在哪儿？
2: 老金沟后山的野猪崖。
3: 野猪崖？野猪崖上有个野猪洞，走，去野猪崖。
2: 是。
4: 爸，乌龙山什么都不好，就是山风最好，吹上来清新温柔，就像妈妈的手。
5: 丫头啊，这是你赶上了好季节，如果冬天你站在这儿，这的风啊会渗到骨头里。
4: 哎，爸，你不是说宪兵团的团部就在野猪洞吗？
5: 是啊，
4: 可是我没看见过团长啊。
5: 苏阳就是。
4: 苏阳？他不是您的警卫连长吗？
5: 等我们反攻大陆成功了，到时候你给他一个团长，他都可能不干的，对不对？苏阳，
6: 全靠总司令栽培。
4: 那么宪兵团呢？
5: 哎，丫头啊，跟你说实话吧，解放军打到长沙以后，程长官就投奔了解放军，我被解放军追了一天一夜，带了这一百多人好不容易逃到了乌龙山上，现在呀，这一百多号人就是爸爸最后的底牌了。
4: 爸，那么你天天挂在嘴边的宪兵团两千国军精锐就是这一百多人？爸，我真的是没有想到你牛皮吹的会这么的玄乎。
5: 那我该怎么说呀？难道你要我说我被解放军打得丢盔卸甲，现在就残兵败将一百多号人？这要是让田大榜知道了我的底牌，他还会为我卖命吗？如果让他们知道我手下没有了大小王，只是一张梅花三，那龙胡子、钻山豹、田大榜，他们会继续听我的指挥吗？话说白了，台湾也不会封我总司令，也不会升我为中将。哎，丫头啊，这种事啊就是这样，有时候虚虚实实，实实虚虚才是最高明的。
4: 那么爸，来野猪洞的路上我提醒你，猴子在跟踪，

0: 劇団のため我々特集隊をモダンに使うのは本当の役ボソフだ。
1: 你这人一队二队都已经出发了，咱连任务都没有，就在这儿养膘啊！队长，
2: 现在没事啊，你帮长生做饭去。
1: 我帮汉生做阿饭呀，我问俺们你事呢。

0: 做饭去。
1: 王队长，
0: 你这谁呀？哎呀，你咋来了？哎，你咋来了？哎，来来来来来，坐。
1: 怎么啊？当上队长了，还不能我来看看？
2: 牛队长，
3: 嗨。
2: 正式に任命する。この隊は貴様に任せる。
3: 谢谢太君对牛鬼社的信任，牛母今后对大日本帝国忠心耿耿，誓死不辞，不辜负皇军队伍的厚望。
2: この隊の名前じゃあ決まりだ。
3: 干脆把这支队伍命名为夜袭队，你看怎么样？
2: 夜袭队。好，那就叫夜袭队吧。
3: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2: 牛队长，你真是乌稳全权。
3: 哎，不敢当，不敢当。
0: 队长，队长，
3: 来任务，
0: 来任务了，来任务了，任务，任务，什么任务？
3: 打任务，快说吧，快说吧，快说。
0: 没事的，没事啊。然后我就闲逛，我逛着逛着逛着逛着，你猜我碰见谁了？
3: 不知道，看见谁了？
4: 你碰到方家了。你就跟人家说，咱三队的同志情绪都很大，是吧？
0: 你咋知道的？
4: 你瞎呀？
0: 你们啥脑子？在那坐着呢，都没看见？
5: 不是，你怎么能够出卖同志呢？你。
6: 你说点有用的行不行？到底啥任务？
4: 他逛到总队那儿去了，然后听说总队给咱下达了个任务，送一批文职干部去敌占区，对吧？
0: 不是，你是神仙啊？你咋啥都知道呢？
4: 这任务咱不接啊！
0: 啊啊？
3: 为啥不接？
0: 为啥？
4: 这位就是这次任务当中的一员啊，一群文职干部。
6: 哎，同志们呐，我觉着吧。有任务总比没任务强，是不是？
3: 是，
6: 闲着老难受了。
7: 是，就是有任务总比没任务强。这挺，
4: 你觉得挺好啊？那你去，你们也是，谁要是觉得好，谁去，反正我是不去。
3: 哎，老王，咱们好好考虑考虑。
4: 别考虑什么呀？考虑，你想想，人家都说了，这武工队都是以一挡百，这兵中的精英，还去。就干这事儿，你们几个还觉得挺美是吧？
1: 你什么意思呀？
4: 你什么意思呀？啊！你一来就给我找这么个任务，就这任务，我就算给他干成了，那也让人一队二队笑话呀。
1: 你还别得意，就这个任务，还是人家一队二队不要了，没有时间了，才交给你们三队的。
4: 行，那你就别急，你等一队二队回来，让他们送你。
1: 一会儿总队长下达命令，我看你敢不执行。
4: 我敢，我找他去。
3: 哎，
0: 不用不用不用。

0: 人总队长没同意，没同意。
1: 为啥没给？
0: 哎呀，人总队长说了，说咱现在编制都不全，像护送干部这么大的任务，交给咱不放心。
2: 他说啥？
0: 说了，还说呢，以后再有这种事儿的话，还得再考虑考虑啊。
2: 他是这么说的吗？
3: 这总队长是这么，我是听得吱吱的。
4: 方队长，方队长，别着急啊，您就等着您的大任务吧。
5: 你闭嘴！
6: 你吼什么？
5: 我就吼你了，怎么着？
6: 什么素质？
7: 就这素质。
0: 队长，队长，队长，我队长。
8: 你管他呢，这。
9: 你等等，我送送你。
0: 轻点，轻点儿，
5: 别动，别动。哎呀！
0: 在哪呢？
5: 对了
0: 。哎，在哪呢？
5: 跑了。
0: 哎呦喂！吓住江湖啊！哎，我姨妈。要不我姨妈还吗？
5: 队长，队长，来了。队长，
0: 你又骗我呢！啊，队长，我，
10: 大胡呢？
5: 跑出去睡觉呢。
10: 一个一个都活腻歪了，是不是？
5: 队长。
11: 报告，
10: 进来。
11: 报告总队长。
12: 什么事儿？
11: 三小队王亮前来领命。
12: 什么命令？我没有给你命令，我给你的命令就是让你原地整修待命。
11: 还待命啊？这得待到啥时候去啊？我们那几个队员都待不住了，有个练轻功的向长生，那天天在那吃饭，那胖的都飞不起来了，还有个天天睡不醒的。
12: 你给我严肃点。
11: 是。
12: 王亮，你们三小队刚刚成立，算上你这个队长也才六个人，目前尚不能执行难度太大的任务。
11: 啥难度？就送几个娘们儿。
12: 混账，怎么说话呢？
13: 确切的说是三男三女。
12: 哎，不对呀，王亮，你小子是怎么知道这个任务的？
11: 什么任务？
12: 哼，跟我装糊涂是吧？好小子，侦查都侦查到我的头上来了。也好，我就跟你说实话。眼下是有这么一个任务，上级领导决定让我们护送六名政工干部通过敌人封锁线到赤光边缘的敌占区开展敌后工作，而且还必须在五天之内送达。
11: 哟，这么急呀？
12: 不仅如此，沿途的鬼子和伪军防守非常严密，要通过四道关卡，三个不同的防片，所以这沿途上稍有闪失，这六个人的性命都会有危险。
11: 啊，这样？那我……
12: 那你什么？现在知道害怕了？
11: 我不是害怕，我是说，我可以试试。
12: 什么？是，你拿自己同志的生命去试，
11: 那我也没办法，这任务急呀！啊，
13: 总队长，咱们的大部队从晋中撤走后，敌占区的各项工作要是不能及时开展，难免民心浮动，整个群众基础可能会动摇，这可是火烧眉毛的大事啊！
11: 那我也没办法，我们三小队人手不够。
5: 胡说八道！
12: 武工队员个个身怀绝技，都一人挡百。

0: 人手不够能是理由吗？
1: 对，不是理由。
0: 那你还啰嗦什么？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哎，你给我站住！

0: 放心，我跟你立军令状，我保证完成任务，成吗？
1: 王亮，你这次的行动代表的可不是你三小队一个队啊，你这次出去那代表的可是整个武工队的形象。嗯，你小子要是给我弄砸了，回来看我怎么处理你。
0: 是。

0: 全睡下了，倒腾那鞋干啥？
1: 哦，嘿，这双鞋可不简单呐！我当兵这么多年了，我只回过一次家，你知道吗？
2: 是。
1: 哎呀，上一次我回家的时候，我娘啊，特意送给我这双鞋，这是我娘亲手做的。
0: 这么好的鞋，为啥不穿呢？
1: 我咋会不穿呢？我这双鞋平常不穿，有大任务的时候我就穿着它。我跟你说，你还别说，我只要穿上这双鞋，多少枪林弹雨，哎，我都平安无事啊！我知道，这是托我娘的福啊，是吧？所以，我一看见这双鞋啊，我就特别想我娘。我真没想到这一次咱们执行任务，我又能见我娘，我心里可高兴。
0: 你娘见到你一定也很高兴。
1: 这我娘见我高兴。
0: 行了，还是早点休息，明天有任务。
1: 我也想早点睡，睡不着。
0: 睡不着也得睡啊。大虎，你也早点休息啊。

0: 完了，我说你是不是夜猫子脱身啊？你咋专门晚上活动啊？
1: 哦，白天也行。
2: 都准备好了没有？哎、走了。
3: 嗯。哎，都
4: 收拾好了。
3: 收拾好了。
5: 韩队长，
2: 收拾好了。
5: 好，收拾好了。
2: 那咱走吧。
5: 哎哎，等等，韩队长，你们小队的同志都到齐了吗？
6: 啊，都到齐了。我们小队就我们六个人。
5: 方队长，这个不是开玩笑。虽然我知道你们小队人员配置不足，可是这也太不足了吧？你们可是要护送我们穿越敌人的四道封锁线了。
6: 这个我知道，但是孟民同志，我们虽然只有六个人，但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会把你们安全地送达目的地。也请你相信我们。
5: 可就你们这几个人，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
7: 孟助理员，王队长他们曾经很好地完成过护送我的任务，我了解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战士，对敌经验也很丰富。既然上级已经做出安排了，我觉得我们应该服从并且全力地配合他们，你说呢？
5: 当然，我当然会全力配合。担心你的安全。

0: 他俩谁跟谁呀、啊？走。
1: 大佐，也许对，混み立ちました。ご覧ください。
2: 太君，这个个都是真正的高手。
3: よし。で、どこにいるんだ？
2: 啊，是这样，您这间屋子有点小，不够他们施展拳脚的。这样，麻烦您移步到院子里看。

0: 您放心，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太君，这几位都是我在地面上招来的能人高手，个顶个的身手不凡。现在我们介绍一下，太君，这两位我就不用太介绍了，这是我的贴身兄弟啊。这位是有名的大力王曹俊，这位是江湖上人称金燕子的齐二爷，这两位是晋东城著名的摔跤手甄大甄二。现在我就让他们给各位太君展示一下。
1: 有请。

0: 若いつらはいかがですか。
1: ヤマル、どうも。
2: 用中国的话来说，这叫杂耍。
3: 杂耍？阎文长官，你觉着他们功夫不行？阎文长官，要不这样，您给赐教几招？

0: 您看你挑哪个？
1: 随便。
0: 随便？那我就给你来俩啊。

0: 他们可都是些糙人，别伤着你。嗯。
1: 一起来吧。啊？
2: 刘太君，严文队长的意思是让他们的一起上。啊。
0: 都上。

大力变环境，厉害吧？啊！こいつらは無鉄砲だが、なかなかできるな。八郎の遊撃隊に有効だ。使ってやれ。

0: 又抬轿，
1: 杜备太君，
0: 你的夜袭队可以开张了。
1: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0: 你看，前面就是玉山殿炮楼了。
1: 大家原地休息，天黑以后想办法过炮楼。

0: 走，去前面摸一下情况。程程，你再辛苦辛苦，否则白费警戒。
1: 放心。

0: 王倩，这一路累了吧？
1: 还好。
0: 哎，你说这些当兵的，也不知道关键李同志，脚没长水泡吧？
1: 没有，挺好的。
0: 我脚长一水泡，疼死了。你真没事儿？
1: 嗯，真没事儿。
0: 啊，哎，渴不渴？弄点水喝。
1: 不渴。

0: 去。
1: 韩队长，别看了，六月三盏灯在，这照得跟白天一样，不可能过去的。韩队长，韩队长，我觉得我们还是赶快回去，重新想办法吧。

0: 这我们一出去，太阳灯就看见我们。太阳灯一发现，这机枪就响了。机枪一响，
1: 我不是多虑，我是……
0: 别打扰王队长了，你看到他在想对策吗？
1: 我这怎么在打扰你？我是在合理的分析。
2: 分成两个组啊，第一组从西侧，炮楼的西侧吸引敌人，主要是引开那三盏探照灯。这个时候，二组保护所有的干部进到封锁沟里头。等一组把敌人引出去以后，安全以后，我们在30里外的城隍庙汇合，明白了吗？哎，王队长。
0: 我有意见，
1: 说，
0: 你刚才说让我们停封锁沟，那可是进入敌人眼皮底下当拖把的呀，我不同意。

0: 分成两个组啊。第一组从西侧，炮楼的西侧吸引敌人，主要是引开那三盏探照灯。这个时候，二组保护所有的干部进到封锁沟里头。等一组把敌人引出去以后，按原定路线，安全以后，我们在30里外的城隍庙会合，明白了吗？
1: 王队长，我有意见。
0: 说，
1: 你刚才说让我们进封锁沟，那可是进入敌人眼皮底下当拖把。

0: 于第一组的任务比较危险，但不管要引开探照灯、机枪，还要面对巡逻的伪军，所以第一组我跟付杰两个人去。
1: 不行，你是队长，你还要指挥这么多干部过封锁线，这第一组我去吧。
2: 没事。
3: 哎呀，争啥呀，
2: 谁不知道我腿脚利索啊。队长，我跟你说，让我和付杰去吧。
4: 哎呀，哎呀，去吧。
0: 队长，让我去第一组。嗯，
1: 老邵，我跟你说，这个不是开玩笑。
0: 我不懂啥叫开玩笑，让我去第一组。
1: 老程，这第一组任务太艰巨而且危险，
0: 让我去。

0: 部队的任何决议都是可以通过讨论的。我对你这一路上来，这霸道指挥非常有意见。我告诉你，你得情况，我会向上级反映。
1: 等任务结束以后，把你送到了地儿，你愿意怎么反应就怎么反应，没人管。但是现在，
0: 你必须听我的，要不我保证你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
1: 别再争执了，请你服从王队长的安排。

0: 说什么来着？我刚才说什么来着？
1: 那位同志算是白白牺牲了。

八路啊！

一会儿把潮汐这两个探照灯给我灭了，我负责那两个。大家听好了，一会儿全黑死去开烧，听见没有？

0: 行了，先歇会儿，在这等付杰他们。来，王佳，来，坐这儿。 累了吧？哎，我给你点酒。哎，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哎，方家，等到了地方，我一定把你的勇敢事迹向上级做出汇报。
1: 勇敢？
0: 嗯，
1: 谈不上。
0: 其实，我不是那种贪生怕死的人，我主要是担心你的安全。
1: 谢谢您，孟主任，我要做工作记录了。

0: 找什么呢？
1: 我的钢笔不见了，那支钢笔是我上学的时候老师送给我的，怎么突然不见了呢？一定是昨天过风走高的时候掉在地上了。
0: 哎呀，那支笔对你一定很重要啊，要不我有句我去帮你找找啊。要不这样，你先用我的这支笔吧。
1: 啊，不用了，谢谢。
0: 我们政工干部怎么能没笔呢？要不等到了地方我再送你一支。

0: 王队长，他们两位同志怎么还不来和我们会合？会不会他们昨天晚上就牺牲了？他们毕竟执行危险的任务。
1: 孟明同志，我们两位队友是为了你们才承担了这样大的风险，现在他们生死未卜。我只对客观事实做个分析啊。
0: 不是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如果他们被捕了，做了叛徒，出卖了我们怎么办？我们这些同志可肩负着重要的使命的。
2: 你说什么呢？
0: 俺们兄弟都是铁打的汉子。王队长，我只是在替他们假设。
3: 你凭什么假设？
0: 让我好好说完。王队长，如果这种假设成立的话，我们在这里就太危险了。我希望你不要感情用事，不要一意孤行。 同志们，本着对同志们负责的态度，我提议发起一个表决，同意马上离开这个地方。同志，举手。

0: 你闹过没有？我怎么是闹呢？作为一个革命干部，我有权说出我的想法，有权发起这个表决。
1: 孟明同志，
0: 干嘛？你要动手啊？
1: 你这种言行，等同于动摇军心，你知不知道？
2: 行了行了，大家都是同志，没必要这样啊。有什么事好商量嘛。我们都知道，傅杰还有老程是不可能叛变的。孟明同志也没有什么恶意，他只是担心他们说错话了，对吧？
0: 啊，就算我把话说错了，我向你们道歉还不行吗？

0: 这地儿待不了了，准备走。
1: 可是傅杰他们两个还没到呢，怎么办？
0: 小虎，给傅杰他们留信号，让他上虎沟山找我们。
2: 好。

0: 哎，老生，不告诉你啊，虽然你很英勇，但是你不能这样，你得服从我的命令，知道吗？不能冲动，成，吓唬他。穿过这个镇子，再穿过无名谷，前面就是目的地了。
1: 五爷，这是狗男的贵兽，放了小穗儿吧！啊，我错了，对不起。林强，这怎么了？知道老子是谁吗？老子是大日本皇军文安舰治安队的副队长，老子就不信他。

0: 卖身。
1: 哎，我爷，爷爷，别打我了！
2: 你消消气，消消气，坐。这两个人，你看我的啊！
3: 来来来来！
4: 哎，帮我说说话。
3: 哎，
4: 你说你个懒酒鬼啊！
3: 求求你，
4: 你说你养不起你自己老婆，对吧？你还不让她出来赚一点啊？再说了，她挣到钱，不也是为了给你买酒喝吗？啊啊！不喝了，不喝了，啊，不喝了，来这个。
3: 最怕人这种吃软饭的，不硬气。你走吧。

0: 好久，
1: 哎呀，
2: 好久，
0: 好久，嗯，哎，翠儿，走，
2: 走，
3: 什么走啊？啊，
1: 你说你啊，吃着碗里了，你还想着锅里了？说你吧，打！
0: 赶紧走，那鬼子来就麻烦了。
1: 啊，五爷，别打！
4: 好啊，除非你今天把五爷我伺候舒坦，五爷就不
1: 打。不不
4: 不，走吧你！
1: 住手！光天化日之下。逼良为娼，成凶作恶，你们还是不是人？
4: 哎呀！都说我今天犯桃花，
5: 又来一个，
4: 嘴还挺硬。怎么着？你也是卖艺不卖身呐、啊？

0: 不能感情问题，这是大家的事，你还能做什么样的信任？
1: 存呢，我知道，组织上有处分，我自己背着。
0: 你救人心切，一时冲动，但还好有惊无险。不过有些同志独断专行，他这样下去啊，一定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2: 队长，你看这写的什么？
0: 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钱。
3: 队长，这儿会不会有人给我们玩糊涂？

0: 这种迷信骗人的把戏，你们也信？他只有无知和愚昧人才会相信。同志们，我们必须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不要吃这一套。走。
1: 等等，
2: 王队长，
0: 这种无聊的把戏，你不会也相信吧？

0: 坐。
1: 怎么能这样处理事情？咱们的同事啊，活干有余，智慧不足，这个脑子里面啊，缺乏科学的武装，最容易被骗。那就这么点小伎俩，大家就都被糊弄。不行，他们需要教育。
2: 孟干部，刚才那张纸你看着了吗？
1: 啊，
2: 那你能不能看出来他已经很旧了呢？
1: 怎么了？
2: 这说明他已经在那贴了很久了。如果这事儿是假的，那这么长时间了，怎么没人敢把它揭下来呢？还有，那纸的下方明显就有几处弹痕，这说明在前面的左手方山坡上就有枪手，而且拿的应该是一把狙击枪。这个你还看不出来？
1: 反正事情没发生，你怎么说都是对的。
3: 事情要真的发生了，孟助理员也就壮烈牺牲了。
2: 这事儿才是对的。
4: 确定，应该就在前面。都给我退！哎，队长，队长，你看这，
5: 他妈的贴个破纸就想要钱，
4: 本队长管谁要钱呢？队长，可是最近一直在传，
5: 哎，传个屁呀，都是糊弄傻的呢。
4: 队长，给我退！哎，追追追追！

0: 这峡谷都走了一大半了，也没见出来蛇咬嘴了的，根本就没事嘛。哎呀，我说同志们，这个开鬼符跳大神，都是封建残余，都是应该摒弃的糟粕。哎，你们都是革命同志，光会打仗是不行的，需要读读书，学习学习。
1: 行了。
0: 哎，班长，我现在是越来越觉得我们特工干部的重要性。 如果没有我们这些特工干部，北极圈同志们从思想上做一些帮助和教育，咱们革命队伍真不敢不能。队长，队长，快点，你听！队长，八成是刚才我们收拾的那群叛贱，带人追上来，你说怎么办？
2: 你带干部们先隐蔽，其余人跟我埋伏阻击。
0: 来，你快点。

0: 别看了，先出谷。出谷，快走，出谷，上高了，快快快！快，走，走。
1: 哎，哎，总算是走出来了。怪不得人都说这个山。

0: 总算是走出来了，怪不得人都说这个山谷邪乎呢，要不留下马忠贤，看来真走不出来。
1: 冯大干部，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
2: 这神鬼之说啊，我们也不信，但这种情况一看就是明显的有人有埋伏，这都看不出来。
3: 你说，在这山谷的两边都是光秃秃的山坡啊，视线可及之处根本看不见半个人影，你说这是谁在开枪呢？
2: 狙击手。
4: 狙击手。
3: 狙击手。
2: 嗯，这人起码在700米以外，在那山顶的山坡上放的枪。
3: 700米以外，在这么远的地方狙击，而且还都弹无虚发。老王，咱们行军打仗这么多年，还从来没见过这么神的神枪手啊。
2: 这事儿看上去吧是挺不可思议的，但是今天咱看到这种情况也只有这一种解释。
5: 哎，队长，咱刚入山谷的时候有弹痕，但是这都走这么远了，他还能打着人啊？

0: 王队长，这趟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回吧。
0: 好，好，谢谢。
2: 王亮，王亮同志。
3: 哎，队长，
1: 有事儿？
4: 嗯，送送你们。谢谢你啊，我希望以后有机会我们能再见面。
1: 再见面？别，你再别去给我要任务。
5: 我们应该执行那个任务难度高点。
4: 保重。
1: 嗯。

0: 哎呀，总算把那帮子干部送到地方了，再也不用每天看着他们了。
1: 闭嘴，不累啊？
2: 队长，下面咱们去哪？
1: 跟傅杰他们说的去虎沟村集合。去虎沟村。
2: 好。买壶不开提买壶，是不是？嗯，
3: 好，
4: 好，
3: 好，
4: 水。
3: 哎，好嘞，好嘞，
1: 来吧。昨晚上跟我们狗队长蹲了一宿的玉米地，哎，到现在我还腰酸背痛呢。
2: 怎么着？无功而返，连拔出的毛都没摸着吧？
4: 哎，
2: 这
4: 个看完，快。
1: 这你可猜错了。我跟你说啊，昨晚上堵了两条路。哎。崩了一个，抓了一个。
2: 那你们狗队长他这回可得意大发了，还不赶快向上面邀功请赏？
1: 那还用说吗？今儿晚上咱们狗队长就在林峰酒楼宴请牛大队长，顺便交接一下那个黄河大路。
2: 牛大队长？嗯，哪个牛大队长？
1: 还能有哪一个呀？就是那个夜袭队的那个牛贵帅，牛大队长。

0: 营长，这回可攀上高枝了。
1: 那是那是。行，咱走吧。
0: 老王，我听见了。
1: 怎么办？
2: 说话。
0: 计划了。
3: 擒贼先擒。

0: 刘大队长，下官阮二狗，是本地治安队的小队长。今天牛大队长能光临寒舍，这是小弟的三生有幸。
1: 阮队长客气了。
0: 哎，
1: 阮队长，你身边这位美人是谁呀？
0: 这是姐妹。
1: 哦，原来是阮夫人呐。
2: 大哥，您这么说真是折煞奴家了。什么夫人不夫人的，你就叫我凤娇吧。
0: 凤娇，
1: 凤娇，凤娇，这个名字好。好，
0: 刘大队长，请入席，快请入席，快请入席。来来来，您请您请。
3: 队长，
4: 姓牛那小子已经进去了，动手吧。
3: 你怎么那么急干嘛？

0: 来来来来来，大哥，大哥，您现在可是太君面前的红人了，往后啊还得多多提携小弟啊。
1: 啊，对对对，大哥，你可得多帮帮他。
2: 好说，啊，好说嘛。不是我牛贵顺自夸呀，当今在晋东这块地面上，日本人是这个，我是这个。
1: 啊、真的、
0: 哦、那是那是、哎、那是，来来来，牛大哥，
1: 您真的好好提携提携他吧。
0: 是是是，
1: 大哥，谢谢你了。大哥，
0: 这杯酒
1: 啊，来敬大哥。
0: 哎，来来来来，哎，
1: 来，大哥，我给您倒酒。
3: 站住！啊，干什么呀？
4: 送菜的嘛。
3: 大半夜的送什么菜？明天再做，走吧。
4: 这是咱们阮队长说今天晚上必须把菜给送过来，这是说是有急用。哎呀，你这又不让送我，那行，我就听你的，不听队长的，明天送啊。
3: 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啊！阮队长人送他，赶紧进去进去去。哦，进来，开门。
2: 怎么这么热呢？
0: 啊，是是是，这两天是有点热。

0: 大哥，那我来帮您解吧。
1: 哎呦，没了，这个不成体统了。
2: 是，您让他帮您解，帮您解。
1: 老阮呐，你还别说，你说你长得。

0: 杯酒如何？
1: 好啊，大哥，那我来敬你。
2: 这恐怕不太好吧？
3: 您瞧，您这叫怎么说话呢？从今往后啊，您牛大队长就是我阮二狗的亲大哥，咱们都一家人了，何须见外呢？
1: 对对对，大哥，以后啊，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您今天不喝我这杯酒啊，就不拿我当亲弟妹。
4: 当妹妹，当妹妹。
5: 这样吧，既然是一家人了，咱们不妨换个花样喝，那多开心呐！
0: 哎呀，牛大哥说得好啊。那牛大哥说怎么喝，咱们就怎么喝啊。
5: 这样吧，我跟弟妹喝个交杯酒怎么样？
0: 交。
3: 啊，好，好，好，好，好，好，好，交杯就交杯，跟牛大哥喝一个交杯酒。
1: 大哥，那我敬你了。

0: 掉。
1: 大哥，你还真够坏的。
2: 是，牛大哥是有点坏。
0: 小阮啊，我坏吗？
2: 啊，不，牛大哥怎么能坏呢？不坏。
0: 老阮啊，
2: 哎，
0: 你说你识字吗？啊，揣支钢笔，学人家文化人呐？啊？
2: 哦，您说这个呀？不瞒大哥说，这个呀，是前两天兄弟到玉山店炮楼陪那个皇军去清剿八路的时候，在那个封锁沟里边捡的。
0: 捡的
3: 啊？
0: 你可真是狗长犄角，净整洋事儿。
2: 大哥，您别说，就这个玩意儿，还真是个洋货。哎，您瞅，这上边还全都是洋马子呢。

0: 酒啊。
1: 大哥，你一晚上光喝酒了，什么都没吃。来，我给您加一块菜。来，弟弟为你的东西。
2: 是是是，牛大哥。
1: 哟，
3: 进来。
4: 怎么了，
5: 队长？咱警察局着火了。
3: 怎么着了？
5: 我不知道啊。
3: 那你还在这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救火去？去去去去！
0: 哎呀，老阮呐，你警局失火。

0: 着了，你还坐在这干什么？还不快去看看？
1: 这
0: 去吧，这个地方有弟妹在，你还怕弟妹慢待着我呀？
1: 那不能够，不能够。那牛大哥，那我就先去，我这一，我马上就回来，马上就回来。你就把牛大哥陪好吧，啊，好好招待牛大哥，啊，牛大哥，我先去，我去去就回，去去就回，啊，
0: 哎，你们两个也跟着去看看，看看能不能帮上阮队长什么忙，啊，
2: 啊，是是，
1: 行行，那我小弟先去，小弟先去，啊，
0: 哎，把门带上，
2: 是。
0: 弟妹呀，弟妹，你们当家的警察局失火了，这可不是件小事儿啊。这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恐怕他的脑袋就保不住了。啊，
3: 大哥，有这么严重啊？
0: 嗯。
3: 大哥，我带我们家那美女敬你一杯酒吧，求求您帮帮他，你千万不能让他出事儿啊，大哥。
0: 妹子，您发话了，没问题，好说，啊，好说，来，坐，坐，坐，坐。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都是一家人，是不是？一家人就不说两家的话，啊。他的事儿就是我的事
3: 儿。哎，大哥，这是海亮。
0: 在你们家老阮那点事儿也是我的事儿啊，明白吗？啊，
3: 你走着。哎，大哥这是要干什么？大哥，
0: 什么？
3: 那么急干什么呀？大哥，
0: 来吧，别怕。哎呀，
4: 不是你的，行了啊，快坐上，哎，关上，站好了，
2: 滚过去，
4: 你点这个过去，
5: 这怎么着的呀？
6: 这警察局后院着火了。

0: 牛大哥，牛大哥，
1: 警察局那边的火已经扑得差不多了，您看小弟我能进去了吗？牛大哥，这您要不言声，小弟我可就进来了啊。
2: 牛哥，您这唱的是哪出啊？
3: 什么唱的是哪出？我告诉你啊，今天这几位八路大爷是专门来找你要人的。
4: 哎，娘的，这么大声，想通通报信是吧？
2: 不报信，不报信。
4: 说说，
2: 牛哥，有啥人啊？
3: 我问你，啊，前两天你是不是抓了一个八路军的好汉？
2: 我早叮嘱过你，啊，平时见着你们八路大爷，一定要好好的款待，啊，不管是。

0: 缺什么，少什么，一定快给人家供上。你不明白吗？你可倒好，啊，居然抓起人八路大爷来了。
1: 我告诉你，这件事我是不知道。
2: 不是，牛哥，不是这样，您当初嘱咐我不是这样啊。
1: 什么叫不是啊？我告诉你啊，这件事我不知道。我要是早知道，还用这几位八路大爷跑一趟吗？我早就把你小子给收拾了，还不赶快做人啊？
0: 牛哥，是这么个事儿，这件事儿啊，我早就跟渡边太君上报过了。你这我怎么的？哎，去！还渡边？渡边算个屁呀！你没看我的命在人家手上啊？啊！
1: 我告诉你啊，赶快把八路大爷放了，不是，快把八路大爷请过来啊！听见没有？
0: 行，那我这就派人去，
1: 快去！
3: 等会儿，
1: 等等，你八路大爷还没说完了，你着什么急走啊？
3: 你再顺便帮我们弄辆车。
0: 车？啊，不是，大爷是这么回事啊。您看啊，我们这地方小，我们这警局啊，统共就两辆车。还是今年年初，这跟上边好不容易申请下来的旧货。
1: 呸！你个不识抬举的玩意儿，那么小气啊！八路大爷要车，你就快点给啊！过两天呢，我再给你批两辆新的，听到没有？
0: 牛哥，这可是您说的，
1: 我说的。还有啊，出去动车的时候，让人别人发现了，要问你干什么啊？就说送我家亲戚，听到没有？啊！快去！快去！
0: 啊，好，知道，那我这就去了，
1: 去去，动好。
3: 你干嘛？
1: 啥想不好？
3: 让他弄车去。哦，
1: 弄车去。
2: 能走了？
1: 快快一点吧，少废话呀！这啰嗦什么呀？
2: 几位大爷歇着。谢谢，
1: 马上就来啊。
3: 这几位是老板。哎，你们两个救火回来了，怎么样？
4: 没事啊。
3: 哎，队长，这几位是？
5: 这几位啊？这几位都是我亲爷爷啊。
4: 哎，告诉咱的人，就别送了，也别跟着啊。
5: 你们两个就在这死盯着，听到没有？
3: 是。
5: 让开。
6: 您这边
7: 好，
6: 您这边请。牛大队长，车预备好了。爷爷，车预备好了，您快去上车。
7: 是。
8: 爷，慢走，慢走，那您慢走，小弟我这就不送了，车已经。

0: 别，不用了，有牛大队长跟您去，我这一会儿还得回去救火呢。跟你说句话，来，那行，那我过来。哎呀，爹，您说，这东西是你的？啊，对。
1: 啊不，是你的。
0: 那你见过我吗？
1: 啊，没有。爷再见，不，爷不见，爷再也不见。
0: 乖。
1: 啊，乖啊啊，乖乖乖，爷乖。
2: 慢走，
1: 爷爷慢走，
2: 慢走，爹，
3: 接下来该怎么办？

0: 哎呀，这是我舅，你就是那个支光的区委书记吴继广。是我，老舅，这是我们武工队队长王亮。你好，我是王亮，这位王亮，石大。这位武工介绍，前面开车的那个叫方文耀，这是很安全，放心吧啊。
1: 可算见到你们了，你这是怎么回事？
2: 你怎么在这儿呢，老舅？哎呀，
1: 别提了，鬼子前几天扫荡支光地区。 我带着游击队员匆忙撤离，我就担心你们到那儿找我的时候落到鬼子手里，所以我就想赶紧找到你们，先报个信儿。没想到我刚到这儿就被伪警察给发现了，我的人也被他杀了，我被他们关起来。
0: 跟我娘闹！
1: 鬼子来的太突然了，情况紧急，我根本顾不上回家，你娘！
3: 娘，他现在还在村里，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0: 行了，不说了，老舅。对，队长，不好意思，我得回去找我娘。哎，
3: 别着急，肯定不会有事。你看，我给你分析，你娘第一不是咱队上的，第二这小伙子到村里还要靠着老百姓纳粮食，所以他应该不会祸害老百姓。是，
0: 肯定不是队长，那不是那四天害人的。
3: 追他干啥呀？后面全是警察追咱们呢，你这么寡，这回去这不找事儿呢？
0: 便宜这王八蛋，
1: 告诉老方快点开！
0: 快点！
1: 好，没问题。

0: 牛哥，咋回事？啊，你他娘的跟他们是一伙的，是不是？啊，啥意思？啊，
1: 什么啥意思？为什么才来啊？哎呀，
0: 这事没事。我跟你说，牛哥，他们那车让我卸下去搬香油，咱马上就能追上。
1: 什么？啊，卸油了？啊，卸油不多卸点？
0: 那现在咋办呀？
1: 上车追呀！哎哎，快点！

0: 没油了。
1: 他说没油了，
2: 先下车，
0: 走，
2: 停车，
0: 下车。

0: 车没溜就好，车没溜就好。哎呀，牛哥，你看我说啥呀？他们跑不远，车不还在这儿呢吗？
1: 老栓啊，这机器盖子还是热的，肯定没有跑远。
0: 机灵的，你松。

0: 我们能没溜就好。哎呀，牛哥，你看我说啥呀？他们跑不远，车不还在那儿呢吗？
1: 老阮，
0: 啊，
1: 这机器盖子还是热的，肯定没有跑远。
0: 机林子里搜，
1: 都听见没有？我机林子搜，
0: 快点！

来真来了，看这情况暂时被包围了。奶奶的，干啥呀？别开枪，没啥，什么没啥，人家是在搜咱们，就算是碰上了

0: 哎，狗子，自己捅上了！俺跟老程，俺俩赶到城隍庙，看到你们给俺们留的信号，俺一个没听啊，就往火沟村走。 半路上听说有那个什么八路军被劫了，俺们想给他救下来，结果被你们给捷足先登了，那不就一路就跟着你们，那不就来了吗？老程人呢？
1: 嗯，对呀。
0: 哎呦，追你们的鬼子到处都是，哎，老程一人留在外边给你们清路障碍，
2: 就一个人。
0: 他胡闹，他一个人怎么对付得了外面这么多敌人呢？万一碰。

0: 姐。
1: 安太教，听说你得抓到了一名八路，人在那里？
2: 啊啊啊啊！跑了，
1: 跑了，啊，跑到哪里去了？
2: 太君呢？这不怨我，都是牛大队长的事儿啊，这跟我没关系。
3: 别出嘴！
4: 你还好意思说？渡边太君，八路这次逃脱，全是阮队长一时疏忽，办事不力。
5: 你等，我带他回去，我一定严加惩处。
2: 不是，太君，这事跟我没关系啊！太君，真的跟我没关系。
4: 好了，渡边太君不愿听你解释，听见没有？太君，我曾经三令五申地勒令他要把八路交给我看押。是吧？我就怕他再三呢出了事儿，结果呢，我就晚到了一步，结果八路跑。我是跟着阮队长啊，带着我的人马追呀追呀，连夜的追，结果还是功亏一篑。
2: 这叫啥事儿啊？太君，这事真的跟我没关系，你这个
4: 还说是吧？你少说两句，我在渡边太君面前还可以给你。
2: 这到底咋回事？你自己不知道？
4: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说，别怪你刘贵顺翻脸不认账，到时候你吃不了兜着走，听没有？
3: 刘太教，
1: 你得再说什么？
0: 我教育他，教育他。
2: 太君，太君，请您息怒。今天这事儿，确实是我的失职。
3: 别动！
4: 你为这么个不争气的东西生气上火伤了身了，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问你，哎，人跑了，跑的方向你总该知道吧？
4: 啊，什么？
2: 钟楼镇。
4: 对，钟楼镇，钟楼镇。
0: 起来。钟楼镇，
1: 我得命令你，钟楼镇的抓人。
3: 嗨，属下马就干。
4: 哎，你还在这干嘛？走啊，快走！
2: 哎，
4: 抓八路去。
5: 太君，您放心，我马上就干。
2: 啊啊，走走走，太君，
4: 走，
2: 太君，哎。
6: 李保长，人都到齐了吗？
7: 到齐了，到齐了。您看，我们村人都在这儿了。前几天不是皇军来了吗？今天又麻烦您的大驾。
4: 哎呀！都吵什么？啊？你们吵吵什么？吵吵什么？啊？我告诉你们。本人今天奉渡边太君之命来你们村清剿八路的，有知道八路下落的说出来，如果不说，执行不举者，我手里的枪可不是吃醋的。说吧。都不说是不是？那好吧，我要一个一个的问了。你说，八路在哪儿？你说，哼，李保长。你们村子里的人个个都是哑巴，是不是？一问三不知，啊！
7: 您多包涵，多包涵。
4: 你说，
8: 小六子，你还记得我吗？
4: 哎呦！

0: 这不是向大娘吗？你老人家可好啊？啊，
1: 亏得你小兔崽子还记得我。要知道你今天这么为非所歹啊，当年啊，我就该饿死你这个王八蛋。
2: 大娘，你怎么说话呢？刘队长，您千万别跟他计较啊。
1: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汉奸狗腿子，吃里扒外的什么东西。
0: 向大娘啊，看在我打小吃了你几口奶的份上，我就不跟你一般见识啊。我这叫什么？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啊。眼下我牛贵顺在日本人眼里可是个大红人呢， 啊整天家吃香的喝辣的，多少人想巴结我还巴结不上呢。
1: 呸！你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给小日本当狗腿子，帮着他们欺负百姓。喂出你那么一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呀，我老太婆都心臊得慌。
3: 要啥玩意儿？还养这么一个不忠不孝的玩意儿？
4: 都瞎吵吵成了！安静，安静！
2: 牛队长，他们没什么见识，您别跟他们一般计较。
5: 队长，这个向老太太的弟弟，就是本地八路游击队的领头，叫吴继广，他儿子向长生。早年也投奔了八路，好多年都没回来了。
0: 向大娘哎，这么多年不见，你老人家可老多了啊。对了，你家我叔他好啊？
1: 托你的福，早死了。
0: 死了！死了好，死了好。哎呀，俗话说得好啊，早死早脱生啊，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啊！对了，我听说你还有个弟弟，叫什么吴？
1: 还是人不是人呢？啊！你什么东西？狼心狗肺，狗腿子！
4: 好你个老不死东西！你们家一窝子都是八路！啊！来人，把老太太给我拔了！老子愿抓谁抓谁！我告诉你们，如果再不说，我把这个村子给点了，听见了没有？李班长，
2: 在，
4: 你给我盯紧点，如果有八路，立即报告。
2: 是，我一定把您盯紧了，有情况我及时向您汇报。
4: 老五，
6: 在，
4: 派两个弟兄在这儿守着。一旦发现他弟弟和他儿子回来，立即抓人。
6: 嗯，明白。
4: 守队，
7: 走走，张队长在，
8: 张队长在，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
9: 王队长，咱们现在去和游击队会合。以前鬼子扫荡的时候，我就带着弟兄们撤到这里藏身，以往我们也都是这么用的。可是你们每回是怎么能够得知这鬼子要扫荡？
10: 哦，我们在鬼子那边安插了眼线。
11: 都过来，都过来！
12: 队长，
11: 来来来，大伙拦一下，拦一下！
12: 队长，
11: 来来来，大伙都过来！
13: 队长回来了。
10: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几位就是武工队三小队的同志们。
13: 不是队长，就这几个人，还没咱们人多呢，这怎么帮咱们啊？
10: 好了，都少说几句。武工队人少怎么了？

1: 组织上派这几位同志下来，自有道理。我跟你们说，你们以后都要听王队长的指挥，听见了没有？行了，算了，请进。
2: 工作上的事儿，我们得互相配合。我们几个人呢，确实初来乍到，对这一带的情况不是很了解。麻烦你还是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因为地面实在太大，只能靠扶植一些汉奸武装，啊，也就是治安团、伪军，还有伪警察这些势力维护所长。这些个汉奸里头，丁叔俩人最恶名昭著，一个
3: 就是渡边的头号亲信，长生镇治安团的大队长牛贵顺。
4: 据说此人刚被反匪老鬼子委任了个什么夜袭队队长，啊，这另外一个呢，就是人称哈巴狗虎沟村伪警察小队长乱二狗。之前就是他带人把我抓了，你们也跟他打过交道了。
5: 队长，那咱就找机会好好教训教训这俩狗汉奸呗，
4: 哎，好好的收拾他们。 打击一下鬼子嚣张的气焰。
0: 这牛贵顺啊，现在负责管理这几个地区的炮楼，
3: 前面这钟楼镇
0: 就有一座，易守难攻。就凭咱们这些人马，要是跟他硬干，简直就是。

0: 方队长，
1: 我看这事咱们还是商量一下，不能草率啊。
2: 当然不能草率，但是也不用气馁。既然来到了敌后，那我们面对的一定是敌众我寡的局面，这个心理准备我们有。总队长说过一句话，每一个武工队员都有以一挡百的能力，现在也是我们验证这句话的时候啊。我们来了六个人，那就是600个人。
0: 那刘辉顺这几个人，
2: 就算他有个炮楼，
0: 就算坐定晋东城的版本老鬼子，
2: 我们这几个人也照样干他个人仰马翻。
1: 好，王队长，你说咱们到底怎么干？
2: 先找人摸摸情况，看看鬼子伪军准备干什么，我们再决定怎么干。
3: 报告队长，我去。
1: 哎哎，王队长，王队长，不用去了，自然会有人给咱们送来鬼子那边的消息的。

0: 这家伙在树林边上鬼鬼祟祟的。嘿，你是干嘛的？误会，自家人李洛玉、李保长，这位就是我刚才跟大伙说的那个眼线。
1: 自己人。
0: 老李啊，给大伙说说村里边什么情况。
1: 是这样，今天啊，刘贵顺那帮汉奸一早上起来就到村子里边去检查八路。

0: 谁知道这帮汉奸就把他给抓走了。
1: 村子里边还有几个年轻的小伙子，他火气盛，
2: 为了替这下马娘出气，
3: 就跟那赌鬼子干起来了，也被鬼子给抓走了。
4: 我娘被抓了。
2: 你是向大娘的儿子？
4: 不要救我娘！不要救我娘！哎哎，
3: 团长，团长，团长，团长！
2: 他们现在被关在钟楼镇的炮楼里边，
1: 救人不容易。
4: 我不管炮楼了，

0: 你娘，常师，你们说说。哎呀，你冷静一点，你再捅到发热的，能救人吗？你不但救不了你娘，我们全部都要陪着你去送死。
1: 唐生，你的娘要救，不但要救你娘，所有被鬼子汉奸抓去的乡亲们，我们都要救。可是怎么救？我们必须想到一个方案。现在我们人少，我们必须以少胜多。队长，你说。
2: 娘，谁娘被抓了，都不能不救，走！娘，娘，我是长生，开门，开门，开门！
3: 长生，回来了，啊，
2: 长生，
3: 你可别敲门了，
2: 娘啊，昨天让你给抓走了，
3: 是啊，我不信，
2: 长生，
3: 娘，
2: 我们说的全是谎言，
3: 娘，
2: 快活着吧。
4: 你要像长生，像老太太的儿子。
5: 对，是我，你们胆儿够肥的啊！哎，还骂赶回来，
4: 你骂啥呢？哎，
5: 我怕痒痒。
4: 怕什么痒呀？我们是业绩队的，奉牛大队长命令，专门在这儿等你们这帮土八路。
5: 我不是八路啊，我要找我娘。
4: 找你娘？不好啊，跟我们走吧呢。
6: 去哪儿啊？
7: 走啊！
8: 我娘在那儿呢。
9: 赶紧的，走。

0: 搞不准调啊，这不是。来宾，
1: 我正在城楼观山。
0: 哎呦我操，还他妈来河北梆子了，这是。

0: 罗队长，
1: 是个老虎。
2: 这小子还真回去了，抓着了。
3: 往前，往前，
0: 你往前。队长，
4: 哎呦，
0: 哎，废物。
5: 看啥呀？看这又不是不认识。
6: 兄弟啊，几年不见，你身手不错呀。
5: 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你赶快让我见我娘吧。
6: 见你娘是吧？
5: 对呀。
6: 放心，一会儿我就让你见到。
5: 我急着见我娘，你这啥不急啊？这，你赶快带我见我娘。
7: 小栓子，你刚才听没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啊？我咋听着像你长生哥啊？
8: 大娘，你一定是听差了吧？长生哥走了那么长时间，怎么会是他呢？
7: 是，哎，你说的倒是，兴许啊，我这眼花。
6: 我听说你投八路了，你只要说出来，八路在之光地区有多少人，都藏在什么地方，我保证让你见他娘。
5: 我回来是见我娘的，你说这些啥八路不八路，我都听不懂，不明白。
6: 听不懂是不是？跟我装？啊？我看你是不见棺材。

0: 落泪呀、啊。你不是想见你娘吗？
1: 我求你了，快点让我见我娘，行不行？
0: 真是个孝子。再见了。
2: 催啥呀？这是，
0: 娘，娘，娘，娘。

0: 你不用管，没事。兄弟啊，娘你也见到了，啊，该放心了吧？我放心了。我求求你，放我娘走吧，啊！放过你娘，哪儿那么容易呢？你的事办完了，那我的事呢？
1: 哦，对对对，你说呢？那八路的事我真的不知道啊！我要知道，不早跟你说了。我何必让我娘和这乡亲们跟这受这么大罪呢？真不知道是不是？行，我让你跟我装，我告诉你，啊，我这里面什么刑法都有，看得见了没有？啊，这都快要死的人，啊，比你娘身板硬多了。
0: 我真的不知道，我求求你，放了我娘吧，我娘也是你娘啊！
2: 行，我让你的，我这嘴硬。
0: 来人，
2: 把你去大堂揍！
3: 哎，不行，有啥冲我来，跟咱娘没关系。
0: 衙去，是大刑伺候！展开，哎，起来，闷着，展开！展开，哎，小六子，你不是，小六子，哎，他们不来了，他们不来了，他们不来了，他们不来了！我跟你说，你告诉他们不要胡来，我求求你了，赶快，赶快把娘放了，知道不知道？他受不了，他受不了，他身子骨受不了，哎，有啥事你冲我来可以吗？
1: 你可真是个大孝子，啊！ 现在知道疼你娘了，我告诉你，你要不想让她受罪，就看你的表现，啊，她是你娘，也是我娘，谁让我打小吃了她几口奶奶了，是不是？哦，
0: 对对对，你还能记住是不是？啊，
1: 我告诉你，我这里什么刑法都有，啊，我有的是时间，是不是？ 就算那些八路是钢筋铁骨，可你娘的身体，她是铁打的吗？别等她遭了罪再开口的时候，那可就完了。
0: 还不说是不是？我说，咱进一步说话，
1: 就在这说吧。
0: 千万不能告诉别人呐！说吧。现在呀，八路军武工队还有游击队，大概十几个人，都在刘庄村西头那树林里藏着呢。
1: 他们要干什么？
0: 哎呀，正在联络其他村的游击队员，准备端掉这个炮楼。

0: 掉头的罪，自己知道就行了。现在应该把我娘放走了吧？啊，把我娘放走了，那不行。胡说无凭，嗯，你还想干什么呀？这都是千真万确。你这样啊，你带着我去那片树林，嗯，找到八路的踪迹。 我保证把你娘给放了。你要我头呢？我可不敢带着你往那儿。怎么着？
1: 去吧。
0: 行，我带你去。这不就结了吗？你啰啰嗦嗦干什么呢？ 你们这个小队留下了手帕龙，其他的人跟着我去找八路，听见没有？
2: 三，
0: 听好了啊！好好带路，如果这回搅着八路，皇军会大大的奖赏你，你跟咱娘今后就不用过苦日子了啊！
2: 去不成了？
0: 怎么了？你要反悔？
2: 你把我绑成这样啊？我蹦着去啊！

0: 你们扔小队，留下了守炮楼，其他的人跟着我去小八路，听见没有？
1: 是。
0: 听好了啊，好好带路。如果这回搅着八路，皇军会大大的奖赏你，你跟咱娘今后就不用过苦日子了啊。
2: 去不成了，
0: 怎么了？要反悔？
2: 你把我绑成这样啊？
0: 我蹦着去啊？
2: 谁让你把他腿绑上的？啊！不是您说的身手不错吗？我怕他跑了就绑上了。身手不错跟腿有什么关系？就算是他能跑，你手上枪是烧火棍吗？啊！接着，听好了啊，别耍花招，咱娘可在里面啊！
1: 我清楚，我耍啥花招啊！真行，
0: 带他走，都近点，听见没有？

0: 哎，不是，那不是牛的队长，前几天不是去村里边抓八路去了吗？啊，然后碰上一个不开眼的老太太，还有那几个不开眼的后生，把牛的队长给惹生气了。您还记得吧？这我们这村里百姓就合计着，这牛的队长要生气了，那我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呀。这不是就是弄上来这几车苞米跟粮食，然后说专门过来孝敬牛的队长，还有几位军爷呢。
1: 外面直下，
2: 你别跟着过去不完了吗？
3: 哎，你别跟着我呀！
4: 那边
3: 啊，行行，
4: 这边，好嘞，哎。

0: 队长哥哥，我感觉好像就是在前边了。就那儿？
1: 对对对，就那个方向。哎，
0: 这个说话得算数。哎，把咱娘给放了吧。
1: 你说什么？
0: 哎呀，把咱娘先放了嘛。
1: 放心吧，我说话算话啊。等抓着了八路，我保证把你娘交到你手上啊。
0: 跟上。

0: 不是，我说你小子到底有谱没有谱？
1: 脑子这大转转啊，到底有没有？
2: 千真万确呀，不敢拿咱娘开玩笑嘛！啊，
3: 就在前边。
0: 走吧。等等，谁娘？谁娘？
3: 咱娘。
0: 啊，那是你
3: 娘，少跟我套近乎，听见没有？走走走走走，
2: 是我娘，是我娘。
0: 走吧，
3: 走走，弟兄们都跟上啊。

0: 不走了，就到了呀。
1: 我问你呢，这哪有八路，你到底有准没有准啊？
0: 哎呀，安静。听见了没有，已经给对方接上暗号了。要包围，包围一次，别让跑了。轻点嘛，
1: 你他妈踹谁呀、啊、你脚底能不能轻点啊？我告诉你，再有下午你不干。
0: 这要是让对方发现就完蛋了。
1: 听我的命令啊，一小队向西，二小队向东，其他的人跟着我，记住了啊，动作一定要轻，千万不能打草惊蛇。
0: 好，听队长的，动作要轻。哎呀，要轻，直起腰来往前走嘛，急死谁。包围，

0: 牛鬼顺儿，给他点教训！
1: 开什么玩笑？这牛鬼顺带着百十号的伪军，就你们五个，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0: 你竟敢骗老子！那小子呢？哎，跑了！那样，跑，我让你跑。
1: 你小子不是轻功好吗？追上去给我抓活的！哎，
2: 队长，你看那小子的功夫，肯定比我好。再说他都跑那么远了，还怎么追他？
1: 废物！简直都是一群废物！行，我让你跑，你等着，让我抓住以后，我他娘的看怎么收拾你！
3: 队长，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1: 什么怎么办？在这儿连个八路的屁都没闻见，啊？还不赶快收队回炮楼？怎么等着在这打猎啊？哎，
4: 队长，小姐，你想想，那小子虽然跑了，可是老娘还关在咱炮楼呢。
1: 对呀，啊？<笑>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跑！
5: 你死劲跑，走，回去，看我怎么收拾这个老不死的东西。走。哎，不行！哎，看看看！哎，等等等等等等等！这小破炮楼里头还有这么多好东西啊！
6: 哎，队长，哎，俺真服了，咱这一等那会儿也没见过这么多玩意儿，
5: 咱这一下子弄了。
7: 三令金鸡枪啊！以前呢，我只是纸上谈兵，学用过这种炮。今天啊，咱终于可以亲手放炮了。哎，从前咱们总是求人家炮兵啊，给咱增援吧，增援吧。今天咱们呀，自己就可以炮火增援了。
8: 行，有了这些宝贝儿，一会儿就都别客气了，给我可劲儿招呼。
9: 是。

这上面刚播下来的精良武器，有炮，有机枪，子弹、手榴弹无数，现在都落到别人手里了。咱们现在这么硬冲，不知道兄弟们。

0: 呢？
1: 你说这帮二狗啊，
2: 咱才五个人，他好几百呢，就不打了就跑了。
0: 不是啥情况？
3: 我这刚刚放了第一炮，目标我刚刚校正好，这靶子就没了。
4: 我这哪里把斧子在门口守半天了，没见一个人冲进来。
3: 你俩知足。
1: 不是，我跟你说，没事儿。我估计着，现在啊那帮狗腿子肯定找他们主子去了。队长，那一会儿咱咋办啊？等鬼子来了以后，咱一块儿打呀。
5: 不，咱收拾东西，撤。
6: 撤啥？
7: 撤。
6: 这就。

0: 队长，咱们现在怎么办啊？
1: 你他妈猪脑子是不是？啊，就是他妈这一句，怎么办？怎么办？还不赶紧派人向渡边太君报告，情形尊严呢？
0: 你愣个屁呀！还不赶紧去？
2: 是。
3: 我说队长，以前都是咱攻炮楼，那攻的叫一个辛苦。现在咱好不容易舒舒服服守一回了，这啥玩意
4: 儿？你以为你就光靠这个破炮楼就能顶住人好几百、好几百的援军啊？
5: 队长说的很有道理，这毕竟是在敌占区，我们是孤军奋战。那敌人呢，援军呐，这个补给啊是随叫随到，到时候把咱团团围住啊，我们就是一枪不放，饿也得饿死在这里头。难道你还想插上翅膀飞出去不成？
3: 我看啊，咱们呢把能带的全带走，带不走的呢一把火全烧。这一趟啊，咱们这个已经足够本了。
4: 不够？这哪够本啊？
1: 不是，啥意思啊？
4: 我跟你说啊，把这个武器挑好的给我装车，能装多少装多少啊，等那鬼子来了咱这戏才刚开始。
3: 好，装车。

0: 爸爸，你拿着
1: 这个。
2: 师傅，中路的人才是你的，找我的。
3: 秋子，
4: 三级刚满，你个中路镇活络你，电话给卡卡给西的，他七路路都够多玩，阿克看了你西马西的，你们看了头发子西你一哭都葫芦的，手脑都就好干，莫拉得马塞。
2: 哦，三级刚满，你们看了中路镇活络你电话西了，名字看了，他七路路，天色去干，哈克了他你死了。

0: 队长，你说那咱等啥呢？那这
1: 等傅杰呀。哎，都别紧张，听动静都知道是他。
2: 队长，他回来了。
3: 你看。

0: 我是按照你说的呀，
1: 去那个长生镇，
0: 还真看到那个夜袭队的去通风报信的了。然后呢，我就跟着他回去了。到了东南树林，我就把他直接解决了。然后啊，我在树林里边转了一圈，
1: 还真看见牛归顺了。
0: 他们在那安营扎寨了。我又看了一会儿，一看他们没啥动静，我就回来了。
2: 安营扎寨了。

0: 们就像炮楼同时开枪，明白吗？
1: 啊，
0: 明白了，明白就动了。
2: 哎，
0: 今天炮楼里可是来了整整两个小队的鬼子啊！哎，四个人怎么的？我们今天的收获已经很大了，千万不能让胜利冲昏了头脑。我看咱们见好就收吧。
1: 是啊，队长，你看，就咱们这点装备，对炮楼也构成威胁呀。
3: 队长，你们四个人往那边一打，那炮楼里边鬼子出来怎么办？
4: 我断后，你们先撤。
3: 那，你本事大，那可是整整两个小队的鬼子，你一个人你打得了吗？
4: 打不了。
0: 哎，打不了就打不了吧，放心，咱就开火，咱不跟他们硬碰硬，他要追咱，咱就跑。等他回去了，咱再往回折。你放心，这小鬼子肯定不会追咱远了，我敢保证。咱就来来回回的耗他，反正这东西是他们的，别舍不得扔，赶紧往回弄啊！
3: 你放心吧，打着打着就有友军在帮着。
2: 哎呦，对，队长啊，这友军咱是。

0: 啊，队长，咱这来来回回的，这啥时候折腾是个头啊？
1: 快了快了，等友军来了，咱就看热闹了。
0: 哪有友军？
1: 该谁了？
2: 那大伙，帮我放两枪，我睡一会儿。
0: 我还想歇会儿呢。

0: 行，我去吧。
1: 哎，尝尝尝尝。哎，别别，拿这轻。
0: 好，哎。
2: 这帮人！对。
3: 牛贵顺，牛大队长在不在啊？
4: 我就是。
5: 牛大队长。
4: 是啊。
3: 您是牛贵顺，牛大队长。
4: 是啊。
3: 鄙人就是牛贵顺。
6: 在下是宿边宪兵队中岛中队翻译官李正。
4: 刘队长，在下告辞了。走。哎，我现在就集合队伍，赶去炮楼，与众所协同作战。集合！都听见了没有？天亮之前，强不回来炮楼，咱们谁没有好果子吃？

0: 王爷，打扰了。属下此次前来是为南部赈灾募集一些粮食，还请王爷也施舍一些吧。
1: 自是当然。
2: 王妃，钦点府中岳峰孙玉，悉数给两位太初，再差人送至其仓库。
3: 是，王爷。
0: 啊，多谢王爷，王爷大义。
3: 回王爷，在府的粮食均拿出来了，其余的粮食我会派人送去仓库。
0: 多谢王爷，那粮食我们就带走了，我们还要抓紧时间去募集下一家。
3: 且慢。

0: 王妃娘娘，这是何意？
1: 这是王爷的意思，赈灾之粮果腹即可，若是有些尘土，灾民们也不会在意，可若碰上贪污之人，便会不屑这样的粮食，才好确保做赈灾之粮。

0: 佳月如此才智，若有可能，本王助你不必困于后院之中。
1: 可人们心中亲情却不如血脉，王爷明知那是不可能的，我倒觉得不如留下来。
0: 本王扮演着什么角色？
1: 王爷在意臣妾如何看呢？
0: 不走。
1: 王爷如此，想必是看到了臣妾的价值。那乌六零诬陷臣妾之事，王爷打算如何处理？
0: 等到派遣令下达，本王去南部怎么也月余时间。如果乌六零知晓此事，你猜他会不会抓住这个机会，跟来喊冤？可是我朝律令，家眷随军可是死罪。

0: 原来在向他醉意，我也以后还是对陈秋温倾心，否则还真是容易被王爷的心思吓着。今日之事若成，派遣令三天可出吧。
1: 一天？啊？今天那两个兵卒心心之躯，哪里像当兵的样子，更像是宫里的人。
0: 时间还真是紧迫，
1: 爱妃做不到了。
0: 这么好的机会，怎么会？

0: 爹，娘，
1: 你还有脸回来？你对琉璃都做了什么？
0: 母亲那日亲眼所见，琉璃害了王爷的子嗣，让他回府思过，已是宽宥。母亲这样说，怕是太偏心了些。王爷要去南部公干，女儿特地回来知会一声，让琉璃不要担心。
2: 琉璃不在府上，
1: 他回来拿了名帖，就不见人了。
3: 小妹乌琉璃，自幼流落他乡，日前认祖归宗，特来拜见长姐，求皇后娘娘见我。小妹乌琉璃，自幼流落他乡，日前认祖归宗，特来拜见长姐，求皇后娘娘见我。小妹乌琉璃，自幼流落他乡，日前认祖归宗，特来拜见长姐，求皇后娘娘见我。
4: 王妃娘娘，没有御诏，普通官眷是不能入宫的。
3: 小妹乌琉璃，自幼流落他乡，日前认祖归宗，特来拜见长姐，求皇后娘娘见我。
4: 王妃娘娘，奴婢好心提醒你，若是惊动了皇上，他还没见着我家娘娘就已经被降罪了，到时候就更别说解你当下之困了。
5: 许女官知道我为何而来？
4: 不是奴婢知道，是娘娘知道，娘娘特意派我前来助你一臂之力。王妃娘娘怕是在乌府与王府都过得有些力不从心吧？倒不是说沈佳悦有何能耐，而是王爷的心。
3: 可他也叫我追回乌家。
4: 这不就是陪你回去吗？皇后娘娘的面子，那还是得给。

0: 物料里找到了吗？
1: 也罢，至少我不在的日子，你是王府的主人，让他上门也不敢做什么。
0: 皇爷，快去点点东西吧，圣旨吩咐你今晚就要出发。沈佳远，你在妄想什么？
2: 这是干什么？把他衣服扒了，带去后院。记住，不要让他见任何人。
3: 沈娘娘打了冷战，莫不是受寒呢？不知何事如此着急，不如让奴婢帮你。
0: 正巧了，王爷要去南部，今晚就出发。正好妹妹回来，若是晚些就见不着王爷了。此次王爷独自前往，并无人照顾，我想着将行李收拾得妥当些。正好你回来，我也该向王爷通传一声。这位是宫里来的大人吧？有何指教？
2: 这位是
3: 微臣姓徐，是皇后娘娘身边的女官。今日出宫办事，正好遇见巫娘娘，特地送她回来的。
0: 原来是徐大人，失礼了。那本妃还有事要忙，辛苦妹妹在此等候。
2: 啊，你让我在这儿等？

0: 这里的竟然是皇后姐姐的人，爹娘到底在瞒我些什么？你在说什么呢？
1: 胡琉璃出现了，她身边跟的皇后的女官。你怕她不中计？
0: 我怕女官在，你不好交代。你在担心我？没有，我是怕，胡家没倒，你先倒了。

0: 奴婢王爷，
1: 徐大人多礼了。恕本王公务在身，不能招待徐大人了。
0: 王爷客气了，奴婢只是恰巧送王妃回府，然而王妃自觉要回乌府思过，便先行离开了，留下奴婢在此向王爷解释，乌王妃已经思过了。
1: 这是本王的家事。
0: 王爷客气了。

0: 停下。
1: 我王爷这一走再回来，满京城都知道我被赶出王府了。

0: 就藏在车上。出了城门，王爷一路相伴，再生个一儿半女的回来，看他沈家又能怎么办。
1: 如果被王爷发现你藏于车上，定会派人送你回来，没准还会治你的罪。
0: 不如
2: 我沈娘娘见不到你人怀疑可怎么好啊，
1: 先见着了她再说。只是她怎么还不出来？
3: 琉璃妹妹，徐大人，王爷让臣妾送妹妹回乌府。走吧妹妹。
4: 本王想起出发前陛下交代出城要半年，再不走就来不及了，麻烦通融一下。
5: 不敢不敢，小的不耽误王爷就是。
6: 放行，

0: 楚静言，我怎么会在这儿？这么聪明的你也会被打晕？要不是被初一所救，我害怕你在王府生存不下去，岂会将你留在身边碍事？前路漫漫，像在这种小事上失误，爱妃不必太过自责。 别担心，有我在，随我去南疆。
1: 那赈灾之事，
0: 初一带我去执行，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做。
1: 那你到了南疆可有什么计划？
0: 计划，未免太抬举他们了。

0: 禀王爷，返回途中，我擒住二人，该人名叫崔护，自诩是那贼人的军师，当属他治小最多。
1: 王爷，王爷饶命啊！小人知错，小人再也不敢了呀。
0: 错？错什么？
1: 小人被奸人所俘。不得已为他出谋划策，与朝廷对抗，小人该死，小人该死啊！还有呢？还有，没有了呀。你来了就知道是本王，究竟是与朝廷作对，还是要上京报复楚家？小人不敢，小人是受人蒙骗。
0: 那匪首说为了黎民百姓讨生活，小人是被逼的呀。求王爷饶了我这一次，只要王爷高抬贵手，小人给您做内应。哦，是吗？是。
1: 可你被俘回去，
0: 叛军该如何行？不如就用他祭旗。
2: 说你是逃出去的，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呀！还要捉摸？崔护，王爷果然是明察秋毫，名不虚传。那些叛军自不是对手，
0: 还要顾左右而言他吗？崔护，
2: 不知王爷寻小人有何事啊？
0: 都出去！崔先生。

0: 是明白人，本王喜欢和明白人说话。楚家案发前，崔先生是最后一个上府的人，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1: 小人被追了一路，有些口渴。
2: 前辈。

0: 像王爷这样的贵人，自是不知小人这样下人的阿杂之事。小人与那王府的一个丫鬟自幼青梅竹马，定了娃娃亲。有一日我按照惯例去府上寻她，却没想到被她找人打了一顿。小人想她怕是伤了府上哪位贵人的眼，想要毁我二人婚约，于是再次上府想讨要个说法。怎奈老王爷却以府上妇人名声不容有污，哪怕是丫鬟也不行为由，将我再次打了出门。
1: 于是你就挟私报复，在我姐姐姬姬礼上下药放火。
0: 小人没那个胆量，老王爷怕我扰乱姬姬礼，便派人将我送出了京城，于是才有了现在的小人。不过那个负心的娘们儿怕也没得什么好下场，许是被楚家逐出了家门。
1: 这么说你能猜到本王的来意，可楚家的事情却与你无关。
0: 此事当然与小人无关，不过小人却知道此案的背后真凶乃是吴家。
1: 你可有证据？
0: 当然有证据，只要王爷平安地带我进京城，我便将证据交与王爷。
2: 王爷，此人怕是没说真话，若真有证据，他为何不早早拿出来换些好处，说要回京还是缓兵之计，意在逃跑。京城真有证据，王爷会查不到蛛丝马迹。让我想想办法套出真话。
1: 何必那么麻烦，要是不说真话就没有必要留他性命了，兴许他什么都不知道。

0: 行。
1: 比这位就是红叶小姐吧，真是美艳惊人呐！啊，欢迎欢迎，自我介绍一下，鄙人是梅机关的青川任一郎，专门负责本次军统上海站的接收安置工作。麦克教官，你还不抓紧请漂亮的红叶小姐跳支舞？我估计娄先生可等不及了啊！音乐。

0: 我再问一次，为什么？
1: 其实我的情况和你们差不多，我也是被密电紧急召唤到上海后，就直接来到这里。上海军统战已经被一锅端了。
0: 为什么楼方月不通知我们撤离？
1: 老楼早就是76号的人了。不光是他，我在上海的上线和联络人都已经进了76号。华北没了，上海成了孤岛，南京血流成河，远水救不了近火。眼下汪精卫的曲线救国策略可能是最有效的，而最关键的是，我救不了，但是我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就这么白白地牺牲。训练你们花了太多的心血，所以我必须做一个选择，让你们活下去。
0: 是一个可以让你自己活下去的选择吧。小乔怎么样？
1: 红月，特工课程的第一课就是教你们生存是第一原则。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先活下来，不为你自己考虑，也要为你的姐妹们考虑一下。其他的事情我们可以从长计议。
0: 我再问你一次，小乔怎么样了？

0: 这不是我要的生存方式。停！我知道，你们是美国人训练的谍报精英，不可多得的人才，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才保持了相当的耐心。 但是，作为职业特工，你们不具备特工应有的理智。麦克教官，看来你的教学工作还有待加强啊！我不是什么特工，我只是一个职业打鬼子的人。你给我想清楚了，一个人想求死很容易，你是否想带着你身后的队员一起去送死？
1: 请，红爷，你冷静一下再想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以目前的形势，曲线救国是最好的选择。

我是来杀鬼子的，不是来和鬼子喝茶聊天的，所以谈不上什么曲线直线的问题。我看那是你想要的生活吧，麦教官。 放开我，我自己会走。

都是好样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都难不倒你们。诸位对党国的忠诚，老某佩服佩服。嗯。

0: 教官，难道这也是一次考试吗？
1: 列队。
0: 小乔呢？
1: 马叔。
0: 你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小乔呢？
1: 小乔，你们不都是看到了吗？
0: 为什么？为什么？我不管美国人是如何训练特工的，荒岛上的生存实战已经足够荒唐。我们宁愿死在日本人的枪口之下，也不愿意成为训练的牺牲品。难道你们不知道吗？
2: 你给我闭嘴！这是上峰的安排。作为你们这种级别的高级特工，没有资格讨价还价。不过，打中小乔的那发子弹，跟刚才那些一样，都是最新研制的空包弹。
3: 可是我们看见了血。
2: 你们不是还见过我吐血吗？还要我说多少次你们才能记住？千万别随便相信你看到的东西，这是特工最基本的素质之一。
0: 那小乔现在人在哪儿？

0: 他被除名了。我告诉你们，如果这次是实战，他不光害死了自己，也把你们都害死了。既然他没有通过考核，只能卷铺盖走人。
1: 好了，话都说完了，收信。
2: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今天起，我发一个誓，任何伤害了我队里的姐妹的人，我绝不会放过他。我还有话说，折磨我们的那些人，是我们自己人吗？
1: 当然。
2: 好，那就转告那个让我做老虎凳的家伙，我记住他的脸。
0: 一定会让他生不如死。这次是上峰安排的最后一次考核，事先保密，是为了达到实战效果，希望大家谅解。现在我宣布，你们的受训到此结束，正式建队。 代号：幽灵行动队。从今天开始，你们不是军人，是特工。军营里的那些没有必要的规矩，都可以放下。特工有特工的规矩，按照美国人的特工规则，你们不属于任何军事编制。如果被捕，包括我。 还有老吴，只有一条路，就是坚不土石，死了倒霉。这些
2: 我们都知道，我们到上海的目的是什么？什么时候开始执行任务？
0: 上海的军统站倒台了，上峰正在重新铺排，你们不用管。我们的目的是执行特别任务。第一件。 就是对付日本人的假币计划。假币计划从3年前就开始了，特别是在捣毁了我们香港的法币印刷厂之后，数量达到几十亿之多，几十亿的价钱，通过全国各地的商家散布流通，到处套购物资，包括粮食、药品，甚至是军火，在国土区。
3: 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这就是日本鬼子所谓的金融战，既骗走了我们的物资，同时又破坏了我们的经济，一箭双雕。你说的这些我们听不懂，直接告诉我们，让我们干什么？这名单上的5个人，有的是出卖香港法币厂的奸细。 有的是印刷假币的专家。总之，罪大恶极，人人得而诛之。所以上峰命令，第一个任务就是除杀名单上的汉奸。为什么只有名字，没有其他资料吗？眼下可以确定的只有一个，这个人郑明阳。他呢？ 是上海滩的金融大佬，和日本合伙开了很多工厂，其中一家就是假币的印钞厂。这个人常去嘉定郊外的温泉旅馆，所以我们就把行动的地点就选定在那里。你们千万不要大意，这次行动的难度很大。第一，温泉旅馆是个高档会所，有很多军政要员都去那里消遣，所以旅馆内外有很多武装保安。第二。 温泉旅馆内部地形复杂，鉴于它营业性质的特殊性，估计你们几个也都没有见识过，所以务必需要先行侦查。红叶，
2: 到。
3: 你是队长，全权指挥这次行动。
2: 是。
3: 对了，怎么查怎么杀，你们自己决定。我和麦教官只负责审核监督，原则上不参加行动，这也是美国人的规矩。 还有什么问题吗？

0: 情况听好了，坚决不能给日本人留下任何线索。
1: 是。
0: 去吧。
1: 老罗，这个郑明阳在名单第四个，为什么要第一个除掉？

0: 你吃过饭？
1: 对对对，对，还真有这事儿。这个迅速除杀这几个汉奸啊，也是老板特意嘱咐的。你说这汉奸太嚣张了，你看这是姓郑的啊，这个时候了也不叫低调点，还经常去马杀鸡，这不拿他开刀杀这个鸡给其他猴看能行吗？
0: 我跟你把话说开了，这次猎杀行动对付日本人的假币计划，光杀几个汉奸管个屁用。
1: 这是上峰的命令。哎，你去哪儿？
0: 我也是按照上峰的命令。哦，对了，还有上峰的美国顾问的规矩，带队教官，单独行动。
1: 哎，这什么人？这是事儿事儿的，这矫情，这。

0: 欢迎光临，这边请。
1: 我一再反对荒岛和审讯的事情，为什么还要执行？你们知不知道训练一个特工要花多少资源？光一次荒岛考核就折了好几个大好年华的特工。
2: 比起战场上死几个不成熟的学员算什么？你别瞪着我，这话不是我说的，你懂。老板最近迷上了美国顾问那套训练的方法，说以前那些人就是因为训练不够，品质不纯，才导致在上海区的情报站一夜之间让日本人一锅给端了。哼，中统的人在看我们笑话呢。
1: 所以就这样匆忙把我们调上来，还来不及热身就马上实施锄奸行动，还得速战速决。
2: 对，就是这个意思，要尽快弄出点声响给中统的人看看。
1: 特工之战重在谨慎，这是最基本的道理。总是打着铁血的旗号行莽撞之举，让中统的人看笑话就算了，让日本人当笑话看那是要流血的。
2: 老弟啊，你就别发牢骚了，眼下外有倭寇内有匪患，上面也头疼得很。日本人跟英美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据可靠消息，不出一年日本人就会跟美国人开战，这一开战孤岛就不存在了。趁现在租界还在，我们还有施展的余地，要赶紧想办法赚点本钱才行。
1: 本钱是要拿命去换的。我还是那句话，命令我执行。可是日本人的假币计划实施已经很多年了，这个时候杀井金融汉奸实在是治标不治本。我一定会找到办法从根本上遏制假币的流通渠道。
2: 老弟啊，如今像你这么较真的人还真少见了。其实今天来找你还确实有个要紧的事儿，明天你得去南京见一个人。
1: 什么人？
2: 你们暗杀名单里有个叫裘荣的人，他以前是我们的人，后来做了汉奸，在日本人的假币计划中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1: 想起来了，这个裘荣以前是负责法币印刷的专家。
2: 对，此人流露过要悔过的意思，估计是日本人要过河拆桥，据说他手上有一些有用的情报。

0: 你要能让他倒戈过来，倒可以少杀一个人。好，我去会会他吧。
1: 话说回来，你这个接头地点不错，莺莺燕燕的，活色生香啊，很不错。这是俄罗斯人。 经常聚集的地方，黑白两道都有。对了，到了约定的时间，如果我还不出现的话，会有一个叫索尼亚的白俄女人跟你接头。
2: 你新发展的人？
1: 准确说，只是我的私人助手。她不了解我们的真实身份，但是很可靠。
2: 好，真没想到。
3: 这上海都成了孤岛了，还这么繁华，不愧是十里洋场啊！
2: 要不是被日本人占了，你现在要扔到石壁百倍呢。哎，小青，听说你以前可是这里的小太妹啊？今天你可得带我们好好逛一逛。
3: 是啊，
4: 八一三之后没多久，我就离开上海了，如今这里的一切对我来说也陌生了许多呢。
2: 幸好啊，这英国人和法国人的租界还留着，要不然上海全成了日本人的，就没意思了。
3: 嗯，
2: 你以为洋人能帮什么忙？还不得靠我们。
3: 自己啊！哎，看什么呢？哎呀，有什么好看的？你没见过生猛的，长得倒精壮，就是神气差了点，配不上你。
2: 哎呀，你别看了。
3: 哎呀，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见了生猛的眼睛就发直啊？哎，你不是要买胭脂水粉吗？然后前面拐弯就有一家百货公司，我先走了啊。
2: 哎，有你这么办事的吗？哎。
5: 真是的，嗯，走，走。哎，看这个啊，这洋人的衣服还就是不废料啊！
6: 哎呀，这白花花的。
5: 是啊，后面还有穿的更少的呢。哎，看看看看。哎，这是满大街的女人都穿这么少就好了。哎，再看这个。哎，哎呀，你看这个，看这个啊，哎。
6: 哎呀，真不错呀！不错呀，比躺在这儿的人好看多了。废话，
7: 谁能跟活人比嘛？
6: 就是，是吗？啊！黑哥，拿来，给我。 值班时间，啊，看这些书，还看光屁股的女人，看，肯定看，还想不想干了？
5: 黑哥，别打了，再说，这屁股也没光啊，
6: 海水硬。

0: 来，青姐。嗯，青姐，坐。阿黑，没想到几年不见，混得人模人样了啊！
1: 帮会散了以后，我带了几个兄弟出来，一开始做些零活，去年开了这家练尸房，小买卖。青姐，你
0: 没死。
1: 可是当时我。
2: 当时啊，太乱了，你还受了伤，我不也是吗？
1: 我伤好了以后，就给师傅入了殓。我也去找过你的下落，可是巡捕房的人说，你连个全尸都没找着。这帮王八蛋！青姐，你活着真是太好了，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
0: 这个说来话长，以后慢慢跟你说吧。
3: 你走路怎么都没声音呢？啊！哼！他们都出去了，你怎么不出去啊？
4: 我对城市不感兴趣。
3: 你以为真让你们来过？

0: 逛大街的，初来乍到是让你们熟悉地形的。
1: 这五个都出去打探了，缺我一个没关系吧？大当家去哪儿了？
2: 他单独行动，按照美国人的规矩，政府教官一个当爹爱上哪上哪儿，一个当妈给你们做老妈子。万一出事折了一个，你们不至于没爹没妈吗？
1: 这儿安全吗？
0: 不安全，我敢住这儿？来来来来来，
2: 我告诉你，它为什么叫孤岛？啊，这里是英美公共租界啊，英国人、美国人、日本人暂时还得给他们面子，
0: 要不咱们怎么能顺利在这儿落脚呢？啊，你说呢？来，
2: 这毒婆子笑谁呢？
3: 晶姐，这么说以后你就留在上海了？
4: 嗯，
3: 那太好了，有什么事儿你尽管吩咐。晶姐，你别看我这个买卖小，可是能来我这儿的全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这地方我熟。
4: 知道你不会丢了自己的本事。阿黑
3: 啊，
4: 说个正经事儿，我想跟你打听个地方。
3: 什么地方？
4: 蛇山招待所。
3: 这个地方我倒知道，虽然说它叫招待所，那可是个要紧的去处，达官贵人、特务汉奸都喜欢去。青姐，你打听这个干嘛？
4: 听说那儿的保安都是带枪的，还都有几下子。
3: 没错，那儿的人全都是混江湖的，有的还是打散的逃兵。
4: 嗯，哎，日本人在那儿有没有设点？
3: 日本人，这我倒没听说。

0: 哥，这就是麝香温泉吧？
1: 这不就是了？
2: 我想洗个澡，再去找个姑娘捏捏。
3: 捏什么捏？我们今天来是有任务的。
0: 对，叫咱俩来拉皮条的。
3: 拉什么皮条？我们这皮条不能白拉。
4: 这两个是什么人？看他们两个人的样子，不像是经常来这种地方的人。
3: 有这种便宜，不占白不占吗？
0: 那咱找姑娘捏捏吧。
3: 捏捏，走。嗯嗯，
5: 我们是76号。
6: 好，
5: 我们奉命
0: 拉皮条。
3: 什么拉皮条？
6: 公干。公干，把手放下。
0: 任务，任务。哥，你等等我。
4: 我说红姐啊，都盯了大半天了，一点动静也没有。我们这次的行动是不是太着急了点啊？姐妹几个刚到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对好多东西都不了解。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这场假审问、假枪毙的闹剧，我可还没有缓过神来，现在想起来还毛骨悚然呢。还有啊，大当家的好像和那个小的在吵架，带队教官都意见不一致，我们下面干活的心里也不踏实呀。
7: 我们参加军统就是为了打日本人、杀汉奸的，上面那些勾心斗角的事我们管不了。不过你刚才说的有道理，我也觉得大当家的对这次行动有他自己的想法。

0: 找我什么事？我想问问你对这次行动的意见。有计划了？我和黄佳音盯上了两个七十六号的特务，打探到一个情报：明天温泉招待所要进一批新货。
1: 新货，就是我们几个。嗯，明白了。
0: 守卫的情况我也摸清楚了，不难对付。那个姓郑的汉奸一般都会带五六个保镖出门。你们明天就要动手？
1: 姓郑的明天会在，情报很可靠。我明天要去南京一趟，办件要紧的事。
0: 没关系，我们人手足够了，而且二当家会策应我们。
2: 为什么这么急于行动啊？为什么？别的不说，就荒岛的那次，还有假枪毙那次，所有队员心里面都有一个疙瘩，都有怨气。我们参加这个队伍，就是为了打鬼子、杀汉奸，而现在呢，队员的士气一落千丈，所以我想用实际行动来激发大家的士气。
1: 这次行动这么仓促，我总觉得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我看是你想多了吧？我已经安排好了，趁日本人还没有设防，我们一定要出其不意，打响第一炮。行，行动批准。不过情报要再次核实，记住，查一查明天是否还有什么别的特殊客人会去那里。如果有的话。
0: 守卫的人数也会发生变化的。知道了。还有，速战速决，一旦有危险，立即撤离。这一点你可以完全放心，我们已经是死过一回的人了。倒是你自己，你一个人去南京，要多加小心。我们走了。

0: 机关长，
1: 三浦，你还是改不了军人的习惯。远在门外，我就听到你的脚步声了。
0: 机关长，三浦本来就是一个军人，
1: 可你现在是我的高级特工，梅机关的行动队长。
0: 哎，
1: 我知道你一直想回战场。
0: 可是我答应过你父亲，一定要把你留在安全的地方，而不是到战场上成为愚蠢的炮灰。
1: 可是机关长，三浦认为，作为一名军人，离开战场，并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
0: 幼稚！我们大日本帝国能有今天的成就，靠的是什么？不是战场上的厮杀，而是从100年前就开始的特工计划。 你只看到杀身成仁的荣耀，却感受不到作为一名优秀特工的自豪。我真的很失望。三浦，最近有什么特别的情报？
1: 报告机关长。

0: 暂时没有特别的情报，可是我的情报网说，军统又派了几支经过特别训练的别动队，潜伏在上海，藏身于公共附近，要尽快查明他们的动向和意图。
1: 原来是这个样子。
0: 嗨，我一定尽快查明。可是接管长，现在我们情报组的人手不足。 七十六号的中国特工，愚蠢无比，人浮于事，他们只会争地盘、抢势力，非常的不得力啊！还有那个姓郑的中国人，不听我们的警告，经常出入风月场所，这样非常危险的。
2: 你是怕有人会刺杀他？
0: 对呀，
3: 他要死。
2: 就让他死，这个我不太明白。那几个中国人对我们的山工作、假币计划还是很有功劳的，
0: 功劳都已经给他们了。他们现在唯一的价值只是钓饵，一旦中国特工出现，你就立即带人剿灭。
2: 嗨，我知道你擅长行动，不擅长情报工作。
0: 我马上会派一个组长给你，配合你的工作。
2: 是什么人？小女藤原薰子，刚从满洲南下。她会接手我在上海建立的情报网的工作。啊，
0: 原来是薰子小姐，那真是太好了。她什么时候到上海？
2: 应该已经到了。她向来行事乖张，独来独往。
0: 他现在何处，我也不知道。啊，久闻薰子小姐天赋极高，智勇双全，在满洲就立下了赫赫战绩。相信有了薰子小姐在金国场身边，阁下定能在上海大展宏图。啊，呵呵，今后你们两个就是我的左膀右臂，不能让蓝机关和特高课小看了我们梅机关的实力。
2: 嗨。

0: 能骑着六号特工奇才，赶上拉皮条的事儿，这算哪门子任务？奇才个屁奇才！到现在还是个出外勤的底料，也就是给老板跑跑腿、送送女人、边角料，哼，也就是个边角料的面。哎哥，你说这次老板到底是什么人？要这么多漂亮妞干什么呀？要他们能有什么用？
1: 我管他有什么用，老板满意就行了呗。那行。

0: 饶命！你想饶命啊！女侠，
1: 别动！别动！老实点！
2: 女侠，敢问您哪条道上呢？
1: 不许动！
0: 我不动，不动。你别开枪，千万别开枪。

我这里不比寻常的风月地，自家的衣裳首饰全都卸了。

哎呦，到底是76号的兄弟有眼力，哎呀，品相不错。哎，规矩都知道了，把客人给伺候好了，工钱比你们在向导社的要翻3番。客人一开心还有额外的赏钱。来呀，

0: 你们在这儿候着，我有安排。哼，交给他美的。哎呀，
1: 这裙子怎么这么短啊？你看看，这不什么都给露出来了？
0: 这样不是刚刚好吗？你看，
1: 那我帮你再露点儿。
0: 讨厌。
1: 我看你还行啊，哎，你们看我妆是不是花了？

0: 好得很呢。
1: 哎，你说这让我们等到什么时候啊？
0: 就是啊，这么半天还不来，我都等累了。再让我等下去啊，我不是吓唬他们，本小姐我可不伺候。
2: 看他们急，
3: 看把人家白大小姐急的呀！哎呦，本小姐才不伺候。
0: 讨厌你！
4: 怎么样？我说的，一定要给郑老板准备新鲜货吧。
5: 不错，不错，每一个都不带有风尘气，要的就是没有风尘气的风尘女人。
4: 郑老板，好口味呀，挑一个。
5: 挑什么？我全要了。今天我包圆了，过两天就是我的大寿了。今天先来个舞女百寿。

0: 郑老板，
1: 怎么了？老子也就个把个礼拜出来耍耍，还这么多规矩？
0: 郑老板，我完全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啊。
2: 是啊，郑老板，老身我也是为郑老板的身子骨着想的。再说了，就那池子，那也耍不下舞女拜寿，不是？
1: 好，好，那就挑一个。
3: 挑一个，也不怕我挑花了眼。
1: 哎，对了，都洗干净了没有啊？
2: 哎呀，全身上下我都已经搜查遍了，就连这个我都给他卸了，换的可都是老身准备的衣服。哎，
1: 多余，迟早要脱的。哎呀，好吧，就那个，
2: 哪个？
1: 穿红衣服的那个，红色洗衣精。
2: 好嘞，我呀这就给您招呼去啊。
1: 哎，等等，进来的时候就不用穿着了。
3: 光着的女人才最伤眼，
1: 也最安全。
2: 听你的，我都听你的。
1: 快去快去。

0: 姐姐我拔了头筹，拿了赏钱，大家都有份儿。
1: 那你说话可要算数哦。
0: 放心吧。

0: 大爷正在兴头上呢。 出去看看。是。
1: 事儿了，带几个兄弟过去看看。
2: 是。
3: 哎呀，别打了，总的。

0: 你个小婊子，一身骚肉，小心没人要你呀、啊！
1: 小
2: 要
1: 脸，
2: 要脸，
1: 要脸！
3: 哎呀，谁
1: 没要脸？
4: 对，
5: 你吵什么吵？干什么呀？啊！

0: 我要去帮红姐，记住，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开枪。
1: 白哥，走，
0: 走，走。

0: 说二位姑奶奶别生气，误会了，误会了。我说这位爷，我刚才呀不让你们进那个屋，来的都是客。
1: 什么客？郑老板包了场，场子才清静。再说了，这女人来这种地方耍什么？哎
0: 呀，你们郑老板是老板，那里面那位是老板的老板，东阳人。
1: 东阳人还带着俩黑白双煞，什么来头？
0: 有宪兵部的派司，改了大戳的，我认的。哎呀，这万一不小心招惹姑奶奶，就会大打出手。我那手下几位兄弟都已经吃了不少苦头了。这不，里面那位姑奶奶说了，她说在他们日本，这男人女人都喜欢泡温泉，还有他们出手的大方，所以我就……
2: 感情这里边还有一个母的，还真没听说过，这女的还喜欢来这地方耍。小爷我今天还真要开开眼了。
3: 君子小姐，是愚蠢的中国人枪走火了。

0: 你怎么知道有人要杀我？
1: 因为我就是来杀你的。

0: 青姐，我还有件事要拜托你。这是我这妹子的老家，放心，这件事包在我身上，我一定把这位妹子带回她老家，入土为安。
1: 一定要小心。知道了，
0: 青姐，他们，你们到底是干啥的？不该问的就别问，还有，连你的小弟也不能说，记住了。
1: 是从这位妹子身上取出来的。

0: 这是勃朗宁手枪的子弹，不是普通的开花弹，弹头是枪手自己手工错开的，会造成特别大的创口，还容易留在体内，这种子弹一枪毙命。
1: 可是郑明娘的保镖用的都是驳壳枪，而这家黑店的保安用的都是杂牌。
2: 很明显，杀死春妮的人另有其人。
0: 嗯，春妮中枪的时候我特意留意了一下，我看到三个女人，当时我就在想，难道还有女保镖？
1: 是什么人用这么带毒的子弹？要是让我找到他，一定不会放过他。
3: 君子，
1: 父亲，
3: 一来上海就让你撞见这样的事情，你应该明白，上海不是满洲，军统的、中统的，还有一些民间组织，当然还有共产党的人，天天都在这里捣乱。
1: 我也是顺路经过，听说那里的温泉不错，就去休息了一下。
3: 嗯。这家温泉招待所是一个微妙的地方，出入的都是上海滩的权贵

0: 我一直想在那里建立一个情报点，可是苦于没有得力的人来执行。事实上，在上海还有很多地方，比如华界、租界，都需要建立我们的情报点。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把这个城市控制在我们手里。
1: 所以，父亲才让女儿南下。我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君子，你要准备好接手上海的情报网，煤机关的职责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那个汪精卫虽然不争气，但也起到了很大作用。我只是志不在此，接下来你还要为我做很多事情。
0: 父亲的疾风计划已经经营多年，需要有人继续实施。我明白了。眼下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要把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小分队找出来。你刚才说是几个女人？
2: 是的。当时的情况，据我分析，他们受过专业的军事训练，作战能力很强，有简单的撤退掩护战术。我开枪击中了一个，但被他们迅速的带走了，连尸首都没留下。
3: 加上那个姓郑的中国人太过嚣张，没有防备，温泉又远在郊外，我们得到情报已经晚了，没有及时赶到。报告机关长。机关长，
4: 三浦，来见见勋子。
3: 勋子小姐，久仰大名，以后请多关照。
4: 三浦君，这里是煤机关，不是军营，我老远就能听到你的脚步声，怎么做特工啊？勋子说的没错，三浦是我的行动队队长，可是他一直舍不得脱下他的军服。机关长，对于昨晚的事件。 我想做一些解释，我，区区一个汉奸，死了就死了。可是，勋子小姐，因为我的失误，让你刚刚到上海，就身陷围裙，请原谅。
3: 三浦，我想让勋子在这里历练历练，往后他就协助你在上海做情报的搜集工作。
0: 配合你的行动队，
3: 机关长，这是我三浦的荣幸。
0: 那就好，我要重复一次。上海虽然已经是我们的囊中之物，但是法租界和英美租界仍然是一个孤岛。在帝国还没做好准备向美国宣战之前，宪兵队在租界还需要收敛，所以必须要以特工的形式活动。
4: 你们要负起全部责任。嗨，
3: 嗨。
4: 三浦君，关于这支小分队，查到什么线索没有？只查到这几个女人是假扮服务生进的会所。至于他们的身份，据我分析，如此大张旗鼓、高调暗杀，行为不像是特工，倒像是华北锄奸队的做法。
3: 那他们暗杀的目标有什么特点吗？
5: 就是普通的一个中国汉奸，没有太多特点。那就是说，这支中国特工队和之前的没什么两样。哼，这么轻易的就暴露了自己的目标，真是自大、愚蠢。哼，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们成立的第一天，我说了什么？幽灵特工队。 什么是幽灵啊？嗯，幽灵就是肉眼看不见的东西。现在上海的日伪特务机关马上就会知道，上海又来了一支由几个女人组成的特工队伍。 他们作战能力强，不怕死，但是不懂暗杀，不会隐藏。

不能全身而退，自大、鲁莽。

0: 你过，少跟我来官腔。你倒是很卖力。我，无视行动条例，亲自出马，邀功心切。
1: 老麦，你这么说就没意思了吧？不错，按照特工行动条例，幽灵队独立行动，教官只负责监督，不参加直接行动。
2: 可是他们毕竟第一次出手，我不放心吗？不是，老麦，你作为政教官，你当时跑哪去了？
3: 我去南京有要事。红月，
2: 我临走前吩咐过你的事，带多少人去，带多少人回，你全忘记了吧？
3: 我。
2: 我愿意接受处罚。我问你，接下去我们还要除杀几个汉奸？
4: 按照名单上还有四个，裘荣、邹道海、熊天罡。
2: 行了，不用念了。红叶，我问你，现在连你共五个人，按照这次行动的死亡率，包括你在内，还有五个人，要杀余下的四个汉奸。
4: 这么说，到了最后，你们是不是还剩一个人活着回来？
5: 大当家的，我觉得这不公平。就是啊，大当家的，春妮牺牲了，我们大家心里都很难受。为什么还要说这种风凉话呀？一个个都挺能说的呀，还委屈。
2: 蓝莲，
4: 嗯，
5: 你平常不是有很多话吗？我能说什么呀？你是教官，你负责训话。 我们负责挨训呗。
6: 大当家的，我们参加军统特训班就是为了打鬼子、杀汉奸。那个词怎么说的？杀身成仁，脑袋掉了碗大的疤，怕什么？
2: 住嘴！

0: 大当家的，我们参加军统特训班就是为了打鬼子杀汉奸。那个词怎么说的？杀身成仁。脑袋掉了碗大的疤，怕什么？
1: 住嘴！杀身成仁，我带你们到上海来，不是让你们来送死的，死是留给鬼子汉奸的。
2: 大当家的，你骂得好，我们都认。可是，请不要停止这次行动。我们还为春妮报仇。
1: 胡闹！屠杀行动暂时停止。这个时候，特高课梅机关76号一定已经到处设防。我们要像地下电台一样保持静默，直到他们放松警戒。

0: 我有话说，
1: 以后不要在我面前说什么报仇不报仇这样不专业的话。对不起，
0: 你不要跟我说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无能的人为自己的无能找的借口。你什么？
1: 你说的都对，可是我保留意见，请给我一分钟时间。说。 第一，我觉得现在是我们出击最好的时机。汪伟特务再厉害，也来不及立刻找到我们的动向，更来不及所谓的设防。

0: 为什么？现在我们只杀了郑明阳一个人，他们一下子无法判断我们的目的，上海有那么多汉奸，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下一个要杀谁，所以我们要用最快的速度完成这个锄奸任务。还算有点脑子。五个金融汉奸，我们杀到第三个或者第四个的时候是最难的，因为那时候他们很容易联系起来，发现我们杀的。 都是贺甲法庇有关的人。还有，
1: 20秒。
0: 还有，你去南京办的事，是不是没有顺利完成？
1: 是。我去南京找的，就是名单上的囚笼。但是他没有投诚，或者说，他还在犹豫。说对了。
0: 怎么样？所以，我们更要敲山震虎，再杀两个他的同类，说不定他会考虑一下自己的处境的。如果顺利的话，名单上剩下的两个人也很有可能会弃暗投明。那样，我们的任务就可以赶在敌人设防前提早完成。我刚终止的任务，你却要让我收回成命？不。 其实，你也希望我们继续执行任务，只是你担心我们还是像第一次那样莽撞失手。这是你使的激将法，对吗？有点
1: 做特工的意思了。你放心吧，大当家的，没有十足的把握，我们不会出手的。回去告诉他们，打起100分的精神。 迅速除掉目前还在活跃的熊天罡和邹道海。
0: 是。

0: 大当家已经同意了，行动继续。啊？什么？
1: 这你说什么？他就这么说了？他就不是耍我吗？我刚才做大家的思想工作啊！我成什么了？我参加了反对。啊，
0: 红姐，你怎么说服大当家的啊？
1: 还不是一哭二闹三上吊。 总之，他同意了，但是有个条件，我们得周密侦查，谨慎行动，把第一次行动的损失给补回来。怎么补啊？这一次，我们要分头行动，同时去除掉那个姓熊的和姓邹的，造成有多支小分队同时出现在上海的假象。
0: 好，我同意。
2: 我带一队，我们就比一比，看谁动作快。
1: 不是看谁动作干净。
2: 这次的行动务必做到悄无声息，杀人无形。还有，我希望这一次不要再有任何的伤亡。嗯，来，你来抽一张，我们比一比。哎呀，这比什么比呀？赌牌呢？是。
3: 我来介绍一下，这个熊天罡，以前是黑道的，在协助日本人运送假币的行动中出了不少力。他手上还都是血债，为了帮汪精卫伪政府推行伪中除卷，啊，光天化日之下屠杀法币银行职员，强迫上海的法币银行转做中除卷业务。
2: 哎呀，你又来了，听不懂。就说这人是黑道的，手下有很多人杀过不少人，现在帮日本人做事儿，够了。但是这个熊天罡，他很心狠手辣，又会武功，七八个人都很难对付他。这个人很狡猾，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又养了一帮人，很难有下手的机会。

0: 这个人的性向应该很好色。的确很好色，但是他从不外出寻花问柳。什么意思？因为他手下把他相中的女人直接送到他府上，而且要经过层层搜查甄别，寻常人进不了他家。哼，我不是寻常人，这个人就交给我。
1: 那个文绉绉、阴阳怪气的，就留给你。白哥，我们走。兰莲，千万不要轻举妄动。我希望你能把资料收集全了，我们一起制定暗杀计划。最好是我们俩同时动手。
2: 好。
1: 这个叫邹道海，你们都给我看清楚了啊！他和日本人走得很近，与其说他是金融汉奸，还不如说他是文化汉奸。这个人的资料我调查过了，他在日本的假币计划中是个干将，如今摇身一变成了上海伪政府的文化官员。平时呢，好附庸风雅。
3: 特别爱好京剧，呀，还真是啊！通宵酒，呀呀，随大哥日一奔赴下。娘娘，您别生气，此酒乃满朝文武不分昼夜所造，故名通宵酒。
4: 是此。

0: 邹先生，邹先生，
1: 怎么那么讨厌呢？
0: 邹先生，
1: 说过了，我听曲子的时候不能进来，生生被你打断。
0: 是，您看这个。
1: 哟，这是哪来的呀？
0: 得了宝贝，就急着给您送来了，忘了您说的话了，该死，该死。
2: 徐娘娘，人生在世。
1: 这个林子难得哎，这可是从活自己的尾巴上生生收取的。
0: 哟，邹先生，您连活的死的都能瞧得出来啊？
1: 你看，你看这林子，软、柔、弹性，不塌腰，上好的雄质64朵花，这个人还是蛮费了点心思的啊。谁孝敬的？
0: 哦，是属下从一个破落的戏院戏子家家里面锁的。
1: 锁的？抢的吧？好东西，改天去见严老板当见面礼。严老板要是带上他，
3: 我告诉你，
1: 唱他最喜欢的穆桂英，
3: 娘娘
1: 那一定是帅气的不得了。哎，
0: 邹先生对严老板真是一往情深呐、只可惜这林子，邹先生隔三差五的跟他划林子，可人家就是不接林子。
1: 你呀、小看我了，我三番五次的去请她，不是要赞她。哎，这种女人呀、可以远观，可以近赏，哎，就是没法领回家站着。
0: 邹先生的意思是，这煤机关的老藤原对严老板也有胃口？
1: 你不懂，老藤原是一个老牌特工啊，喜欢讲究什么精神占领、文化战胜那一套。他要找严老板去唱戏，那是要向外界宣扬中国的名伶愿意为日本占领者唱戏。那个林老板不是蓄须明志跑去香港了吗？那么找他的高徒严宝珠唱一堂，既是给林老板脸上抹黑，又给自己脸上贴金了，明白吗？
0: 可是这严老板给脸不要脸，这日本人就不给他来硬的？
1: 哎呀，这日本人要谁死那还不容易啊，关键是他们喜欢怎么玩，我们呐陪着玩就是了。哎，对了，我让你找两个人去严老板那里敲打敲打，人去了没有？
0: 哦，这会儿应该到了，按您的吩咐。前几次我们是三顾茅庐，唱的是文戏，这次演的全都是武行。
1: 哟，可不能来真的。
0: 哎，邹老板，放心放心，这次是找了76号里面的两个兄弟，这对活宝啊，本事不大，可是吓唬人的本事可不行。

严老板呐、啊，让您受委屈了。等您受了点小惊吓之后，我去您府上给您压惊，给您解围去。

0: 来了。
1: 哎，让，
2: 我们找严老板说话。
0: 哎呀，你们怎么硬闯啊？
3: 哎呦，好！哎呀，严老板，好兴致。哎，您今儿唱的是哪出啊？
4: 抗金兵。说这些，你们当奴才的不懂。
5: 哎，哥，他说咱们俩是奴才。
3: 行，奴才就奴才。严老板，其实我们呢，就是一个带话的。这个过几天就是咱们这个腾云号机关长的寿辰，想起您呢，过去给唱一出。
4: 不去。
5: 不去？你知道我们俩是干嘛的吗？哎，
3: 七十六，霞飞路七十六。
5: 你听过这个地方吗？哎。
4: 我只知道上海有个跑马场，莫非现在又开了一个赛狗场？
5: 哥，他说咱们俩是狗。嗯，
3: 这么跟你说，嗯，严老板肯定不知道我们那个地方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嗯，我们那个地方呢，平时也没什么人去，哎，但只要有人去，他一定是站着进去，躺着出来。
2: 嘿，我也不希望我们跟严老板有什么不愉快，只希望你能跟我们配合配合。
4: 你们是邹道海的手下吧？
2: 对，
4: 回去告诉你们的汉奸主子，文戏武戏我都不买账。孙克，
5: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3: 你还真敢动手，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
4: 开枪？你们还不配？有本事对日本人耍横去。
3: 你还嘴硬啊你？信不信我一下真崩了你？
4: 开呀、啊！要开枪尽管开，不然呢？你给我滚蛋！张妈、宋克，二位请吧。

0: 怎么办？
1: 行，算你狠，有本事你别跑，哼，走。
0: 你给我等着，你们给我等着。
2: 还有这个，
0: 等着。
3: 等等啊，
1: 这样就走，这差就不好交了。
4: 是啊，
1: 我告诉你，我就是不走了。你要不答应我们，
0: 我们就赖这儿，
1: 我看你怎么办。
5: 哼哼，怎么样，开门了吧？
2: 走。

0: 哥，这水好臭啊，洗脚水能不臭吗？
1: 那怎么办？
2: 怎么办？回家洗澡。
0: 走。
3: 号外号外，收到海盐之地门的严老板泼他洗澡水。
4: 给我一份报纸。
3: 先生，这个给您。号外号外，收到。
4: 来，给我份报纸。
3: 给您。
5: 这也不奇怪呀、啊，你们不知道，这个严老板在上海啊太有名气了，世家出身，父亲呢当过蒙藏院的小京官，票友入戏，是四大须生之一，听说还能反串什么严派老生，那九腔十八调可是信手拈来，所以啊，年纪轻轻就被梅老板收做女弟子，相当了得。最让人惦记的是严老板长相俏丽，身材完美，那可真算得上是风华绝代。
6: 嗯，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严老板有胆识，是个女中豪杰。哎，对了，这个邹道海会不会再次登门去喝洗脚水啊？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干脆就去严老板家门口守着，直接把他给灭了。
5: 你这不是把人家严老板给害了吗？这你也想得出来
6: 啊？
7: 邹道海要帮日本人请严老板唱戏，这里面肯定有文章。
5: 对，这个邹道海呀，他现在是上海文艺会的会长，他这个会长啊，实际上的作用就是给日本人涂脂抹粉，哄日本人开心的。不过啊，听说他是严老板的戏迷，迷得五迷三道的，说不定他是假公济私，表面上呢是哄日本人开心，实际上啊是想占严老板的便宜。
7: 这倒是个好消息，借这个机会我们就干掉邹道海，但是不能连累严老板。
5: 嗯，
7: 小青，
6: 嗯，
7: 明天你跟我一起就会会这个严老板。
6: 嗯，
5: 怎么去啊？
7: 怎么去？怎么去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的直觉告诉我，严老板应该不会讨厌我们。
8: 三浦君，有劳你了，为我准备这么好的办公室。
9: 不敢不敢，薰子小姐，其实这一切都是机关长亲自安排的，还有这张地图也是机关长多年的心血，虽然这两个租界现在还不在我们手里，可是机关长已经在那里布控了大量的监控点，现在租界内的大街小巷、烟馆、妓院，甚至连杂货店都已经安排了我们的眼线，他们的电话可以直接打到我们这里。我现在已经安排了一个情报组，专门负责整理每天报上来的情报，只是我的情报工作经验有限，所以无法从繁杂的信息中找到有价值的线索。
8: 三浦君过谦了，梳理情报本来就是一个很复杂的工作，更何况我了解那些中国人所谓的眼线，他们大部分时间是为了得到赏钱，胡乱编造一些假的情报汇报上来。满洲就是如此。
9: 现在好了，薰子小姐来了，那我就轻松多了，那这里的工作就拜托薰子小姐。

0: 去了。
1: 报告，杏子小姐，你要的材料已经整理好了。
2: 拿进来。
1: 这些都是一直为我们服务的中国人，我根据他们的地位、资质整理出一份名单，一共有上百人，都有可能受到自杀的威胁。
2: 上百人？这么多人根本杀不过来。
0: 没想到，荀子小姐已经开始工作了，动作可真快呀！
2: 如果找不到中国人的目标，我们就没有行动方向。
0: 其实，那些中国人，就是他们所说的汉奸，大多都是有防范的，身边有很多的护卫。如果让我们去保护他们，势必会浪费我们很多的资源。
2: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保护那些卑鄙的背叛者，我想在他们身上找中国人的下落。上海军统特工已经被父亲剿灭，现在我更不允许几个亡命之徒在上海胡作非为，破坏帝国的尊严，梅机关的尊严。你把那个郑明阳的资料找出来，跟名单上对比一下，把跟他无关的去除掉，最多给我准备出十个人的资料。嗨，等等，严老板是什么？
0: 哦，他叫严宝珠，是上海有名的戏子，机关长受审的时候就想请他来唱戏。
2: 父亲还有这等雅兴？那邹道海又是什么人？
0: 这个邹道海以前从事证券和银行的工作，现在专门在文艺界活动，他和郑明阳应该没什么关系。
2: 有他的资料吗？
1: 有，在这里。
2: 查一下，看他和郑明阳有什么关系。
1: 嗨。

0: 真没想到，这两个活宝这么没用，该死，真该死！
1: 76号里有几个有用的，不用在意。看看，这些小报记者，严老板怎么会把洗脚水泼在我身上呢？切，夸张！言过其实嘛。 哎呀，这严老板的洗脚水泼在那两个活宝身上，可这汉奸的脏水可都泼在我身上啊！我已经在查了，不知是哪家的小报记者造谣生事，唯恐天下不乱。让他们说去，让他们写去。越是把严老板写成民族英雄，日本人就越知道严老板是不好对付的，省得老逼着我去请人。要请啊！ 他们自己去请好了，
0: 我去搞不懂，日本人怎么就这么怕新闻记者？他们不是很横吗？请不动，拿枪逼总逼得动吧？你就知道逼逼逼，你不懂。这老藤原不是真为了要听什么戏，他是要搞手段，让全上海的人都知道梅老板的弟子，他高调反日。 到头来还是迷途知返，给日本人唱戏，晓得了吗？哦，这么奥妙！哎呀，严老板呐，严老板，你就从了日本人吧。这日本人真上了火，动起真格的来，伤了你严老板不要紧，伤了我周某人的心呐。
1: 什么呀？这是，哦，这是那对活宝原方原爸送来的，说什么有辱使命，送一张绝版唱片孝敬您的。嗯，绝版唱片，这也算绝版唱片？这个李香兰根本就是一个日本婆娘，生在满洲而已，认了一个银行大佬做干爹就成了明星了，根本就不能和严老板比，切。 什么东西？
2: 说起这满洲，我倒想起一个事儿来。

0: 听说老藤原有一个女儿刚从满洲下来，听说这女人厉害，长得好，手段也好，我估计啊，兴许是老藤原的腿脚终究是不方便了，找个接班的。不知道这女人来了之后啊，有没有什么新套路。
1: 日本女人不能在军队里任职，充其量只能搞点情报收集工作，闲不起什么大浪来。

0: 俊子，你这个样子对他们来说很不公平。
1: 父亲，我
0: 这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文化财产，也是全世界的文化财产，他们是独一无二的灵魂，在他们戴上面具以后，他们就不是他们自己了，他们只是那个灵魂，他们应该得到我们的尊重，值得我们用心观赏。

0: 父亲，既然我们有全世界最好的戏曲，为什么还要醉心于中国人的京剧呢？
1: 你们辛苦了，谢谢。
0: 父亲，听说您想请一个叫严宝珠的戏子来唱戏。
1: 荀子，你知道野村万良这个人吗？他是个能剧表演者，因为戴错了面具，剖腹谢罪。
0: 错戴面具的确是十分失礼，但不至于剖腹谢罪吧？
1: 这个野村万良每次戴面具的时候，都会从一个特制的木盒里面取出面具，然后把面具的正面对着自己的脸，说：“我要演你了。”在戴上面具之后，他就不再是自己，而是面具上的人。他是个戏痴，没有人要他死，他是为那张错戴的面具谢罪，向那个灵魂谢罪。
0: 畏惧生，畏惧死，虽说值得尊敬，可未免有点太不值得。
1: 你是这么看吗？
0: 我对能剧了解很少，我是胡乱说的。
1: 你问我严宝珠，那个人是个年轻女子，可是她一身傲骨，论演戏也是和野村万良一样，忠于自己的戏剧，忠于自己的文化。这份执着就是有点偏执，也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0: 虽然如此，可他毕竟现在和我们是敌人，他一心反对我们，就不能太过容忍。戏子不唱戏，活着和死了又有什么分别？父亲既然明白

0: 这些人一心求死，我们又何必多费功夫呢？
1: 他们不是邹道海这样的软骨头，有这些人在，就是中国人精神上的一座长城。他们还能看到希望，就会不断抵抗，这才是最可怕的。要让中国人明白，那个梅兰芳蓄须明志不过是贪生怕死，阎宝珠聚唱抵日不过是偷龙转凤。
0: 女儿明白了，我会亲自登门去拜会一下这位唱戏的。

红姐，你怎么了？是不是又做噩梦了？你总是做噩梦，可是又从来不肯跟我们讲讲你的过去。你以前一定经历了非常可怕的事情，对不对？

0: 金娘娘高力士敬酒。
1: 高力士，历经的什么酒？
0: 奴婢敬的乃是通宵酒。娘娘您别生气，此酒乃满朝文武不分昼夜所造，故名通宵酒。

0: 严老板，这张唱片还是不要听了，小心隔墙有耳，传出去又招来麻烦。
1: 我现在啊，也只有听听梅老板的唱片，心里才有些慰藉。前段时间看到他老人家嘘嘘的照片，真是五味杂陈。这日本人要不离开中国，国人什么时候才能听到他的声音？
0: 严老板，你就没有想过离开上海？

0: 去香港避避，也可以在梅老板身边照顾照顾他老人家。我留下来也是为了一口气。我们要都走了，那些不能走的寻常百姓怎么办？都说这上海已经沦陷了，张妈你知道吗？一座城市有没有被征服，就要看它还有没有两种声音。两种声音？哪两种声音？一种是杀声，八一三之后上海的杀声渐渐的就听不见了。这几年重庆那边派了一些锄奸队，零星的倒也能听到些枪声，杀了几个汉奸，可毕竟微弱呀。还有一种声音就是歌声，歌声。一座城市要看它到底有没有被征服，就看它还能不能听到自己的歌声。哟，有人敲门。我去看
1: 去吧，
0: 把它放进去吧。啊，我去看看。
2: 来了来了。
0: 二位是？
3: 冒昧打扰了，我们是严老板的戏迷，我们想见严老板。
0: 哎呀，不好意思啊，今天严老板不想见客人，二位请回吧。
4: 我们仰慕严老板真的已经很久了，麻烦你让我们见见他吧。
3: 是啊，让我们见见他吧。
0: 二位请回吧。
3: 张妈，让他们进来吧。谢谢
4: 谢谢。
3: 走。
5: 三伯爹，有人说上海是座特别的城市，先是被西洋人给租借了，现在又被我们占领，可上海人仍然是舞照跳，排照打。三浦君怎么看？
6: 这些中国人没有血性，不知羞耻，是彻头彻尾的弱者。而弱者就应该像现在这样，被我们强者来奴役。
5: 我倒是有另外一种看法。他们还没有被我们彻底的征服。
6: 什么意思？
5: 一座城市如果被彻底征服，只能有两种表现，一种就是反抗，

0: 一座城市如果被彻底征服，只能有两种表现，一种就是反抗，另外一种就是在恐惧中颤抖。
1: 可他们还是夜夜笙歌，这不正符合我们帝国东亚共荣的愿望吗？
0: 东亚共荣，占领就是占领，征服就是征服，东亚共荣只是一个措辞。帝国从没有想过要和他们共荣。对了，邹道海怎么还没到？
2: 报告，邹道海到。
0: 带他进来。
2: 嗨。
3: 三浦队长，这位一定是藤原薰子小姐。
0: 邹会长消息很灵通嘛，我就不用自我介绍了。今天要你过来，是让你引荐一下严宝珠严老板。哎呀，
3: 这个
0: 有点为难。
3: 哎，不，这个不为难，不为难。还真为难。三浦队长知道，这个严老板这软硬不吃。我已经碰过几鼻子灰了，就在昨天他还……
0: 我看过报纸，

0: 没关系，你跟我去不一样。
1: 周某知道藤原机关长的寿辰马上就要到了，若能请到严老板一展歌喉，自然是好事。要是他连薰子小姐的面子也不给呢？
0: 那就把他直接带到煤机关来。我跟我父亲处事的方法有点不一样。
1: 严老板说了，如果来强的，他
0: 来强的又怎么样？
1: 他说他宁愿断嗓，他这个人我晓得的，他做得出来。
0: 那就让他毁了自己的嗓子，好的歌声不唱给征服者听，也没有必要留在这个世界上。
1: 既然如此，那薰子小姐不妨去试试，周某能不能就此避避险呢？毕竟周某还要在上海为你们奔走效力呢。
0: 邹会长是在拒绝我吗？
1: 哎呦，这不敢不敢不敢。不过不知道藤原机关长是什么意思。
0: 邹会长是看我年轻，又是一个女子，所以可以跟我讨价还价，是不是？
1: 不，
0: 我告诉过你，我和我父亲做事的方法不一样，你最好好自为之。

0: 三两句话我就听出你们不是什么戏迷，有什么事儿就请直说吧，没事儿就请回去吧，我这里不太平。
1: 严老板真是快人快语，既然这样我们就开门见山了。今天我们来的主要目的是想跟您了解一个人，一个严老板讨厌的人。
2: 大汉奸邹道海，我们想杀了他。
0: 这位小妹妹说话有点意思啊，我喜欢。
1: 这是真话，我知道我们今天冒昧的打扰您，又跟您说这样的话，您一定觉得很奇怪。那是因为我们很敬重严老板的为人，也就不再跟您拐弯抹角了。那个大汉奸郑明阳是我们杀的，这个邹道海罪大恶极，我相信这一点严老板应该比我们更清楚。
2: 但是这个邹道海特别狡猾，出入都有随从和保镖，我们不想暴露自己，所以我们今天才来找您，想向您打听一下这个人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可以让我们下手。
0: 你们两个确实很有意思啊，有这么打探情报的吗？
2: 哎，严老板您别误会，难道您是怀疑我们会给您下套？
0: 下套？我才不怕有人给我下套，但是你们两个这直来直去的性格我很欣赏，要说杀邹道海，我恨不得自己亲手杀了他。这个文化汉奸早年就在我们林园行欺男霸女的，现在又成了日本人的走狗，早就该杀了。
1: 严老板，其实我们来之前我也不知道该如何跟您开这个口，可是看了昨天的报纸，我也知道日本人肯定不会放过你的，你应该早点为自己做打算，早点离开上海。当然如果在离开之前助我们一臂之力杀了这个邹道海，那是最好的。
0: 走？我是不会走的，不管你们是干什么的，只要替中国人杀汉奸我就敬你们，只是说要帮你们，一时我还真不知道可以帮到你们什么。
1: 有一些话我说了希望您不要怪罪，我听说这个邹道海一直对您……
0: 哎，做汉奸的个个都是污浊不堪，只是他们这样的还占不了我什么便宜。

0: 唉，说来生气呀、啊，我终日以剧唱抗日，可始终人微力单啊。干我们这一行的，唱好了是戏份，唱不好那就是气份。可眼下，即便是能唱好了，那也得吃气饭的。
1: 严老板，我们理解你的难处。你知道为什么日本人非要盯着你去给他们唱戏吗？日本人不仅仅要坏掉你的名声，他们还想坏掉你的老师梅老板的名声。
0: 他们敢？
1: 他们当然敢。而且他们的真正目的，我相信你应该比我们更清楚。所以我这次来，一则是想向您打听一些情况，二则如果能和严老板交个朋友，得到您的信任，我们想尽快护送严老板离开上海。
2: 严老板，严老板，严老板，不好了。
0: 什么事儿？
2: 日本人来了，还有那个邹道海，
0: 这
2: 怎么办呢？严老板，
1: 小静，你去屋里避一避，没有我的命令千万别轻举妄动。
3: 放心吧，如果要动手我会策应。
0: 张妈，不要惊慌，带他们进来。

0: 叶老板，打扰了啊。
1: 这位是，我叫藤原薰子。
0: 这位小姐是，
2: 我侄女儿，我叫红玉，幸会。
1: 红玉啊，这位是我们梨园行的戏霸，我们唱戏的呀都怕他。
0: 你这是骂我的叶老板？
3: 红玉，很好听的名字
2: 啊。我这个名字还好听啊，姑妈给取的名字俗了些。
1: 哼，不俗，应该是出自抗金兵的戏码吧。梁红玉双枪金兀术，红玉名字不俗，意义也不俗，一定是严老板特意为你取的，真是用心良苦啊。
4: 没想到藤原小姐对京剧堪比行家呀。
1: 我对严老板比对京剧更感兴趣。有一点我一直不太明白，你们中国的戏剧不真实，一个烟花女子也能领兵打仗？
4: 我们中国人一点都不夸张，逼急了不管是戏子还是婊子都要拿枪打仗的，不管来犯的是金兵还是倭寇。
1: 不愧是严老板，早就听说您的枪耍得很有一套，在满洲的时候我也跟一个戏子学过几天，不知道今天您是否愿意跟我耍上一枪。
4: 哦，既然藤原小姐有这个雅兴，那我就陪你耍一耍。哼，
0: 戏子小姐，虽说这些都是唱戏用的，但是到底也是刀枪棍棒的。薰子小姐，你千金之躯，万一有个什么闪失，那可怎么得了？哎，
1: 想不到邹会长也是怜香惜玉的人，只可惜怜的不是我，惜的怕是你的严老板吧。
4: 薰子小姐要耍，我们就耍一耍，我可好长时间没有活动身子了。来吧，
1: 严老板，我才学了没几天，这手上没个轻重。前些天刚用木剑在武道馆把我的手下浪人给伤了，在我们日本武学里，这木剑木刀可都是能伤人的。
4: 薰子小姐这是要和我来个生死擂台，这倒是件开心的事。
2: 哎，姑妈，您是何等人啊，您不怕伤了自己的身子我还怕呢，要不然让侄女代劳吧。薰子小姐，我平日里经常看着姑妈练功，学了点皮毛，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来和你比试比试怎么样？

0: 什么时候有这么个职业？我怎么没听说过？
1: 我还有两位生女儿，难道都要跟邹会长报备不成？
0: 冯玉小姐，你耍的都是戏台上的花样枪法，这么打下去，好像没什么意思。来点真本事吧！

0: 杏子小姐，我看你哪是略学了几天啊，分明是有真本事的。好吧，我输了。
1: 红玉，没事吧？
2: 姑妈，我本事不够，让你丢脸了。
1: 红玉小姐，你能打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你只是输了气势，我想你是怕我。
0: 也怕我伤了你姑妈，总之我还是输了。
1: 杏子小姐，这回你满意了？既然你输了，那你姑妈就得答应给我父亲去唱戏。
0: 你
1: 很不公平是吧？我这人就是不喜欢公平。
0: 想要我去唱戏，那得先赢了我。
1: 别动！枪在你手上，要开就开呀。 我还真是没有在严老板眼里面看到恐惧，这让我又钦佩又不开心。不过红玉小姐倒是有点害怕了。家父寿辰那天，我希望红玉小姐能够陪着严老板一起来，我也许还可以和红玉小姐交个朋友。严老板还是想犯倔吗？ 去不去不是可以商量的事。还有一件事，人人都知道严老板是梅老板最得意的爱人。您珍藏的梅老板那张绝版唱片《贵妃醉酒》，家父想借来欣赏一下。您放心，我会妥善保管，更会将此唱片传往更远的地方，让更多的人欣赏。强盗逻辑，
0: 我没有什么绝版唱片，就是有，也不会给你。
3: 严老板。
0: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所谓至刚则易断呐，
3: 杏子小姐，能不能让严老板考虑考虑啊？考虑考虑。
0: 杏子小姐，我答应你，寿辰那天我姑妈她一定会去。哎，
1: 还是红玉小姐之分寸。
0: 不过你刚才说的那张唱片，以前我姑妈确实有，但是后来搬家的时候给弄丢了。
3: 我们一直怀疑被盗上的窃贼给偷了，为这件事，姑妈还大病了一场呢。
1: 我可以相信你吗？
3: 有什么不相信的？你要是不相信，可以屋里屋外好好搜一搜啊，家里已经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
1: 你可以保证，严老板会来为我父亲祝寿吗？
0: 我可以保证。其实刚才我姑妈那样说也是有难处的，毕竟在中国，唱戏的地位并不高。 可是像我姑妈这样，一旦出了名，一举一动都要受到限制。我们哪有邹会长那个本事啊？

0: 有意思，我明白。人分高低贵贱，我倒是更愿意和略有自尊的人交朋友。
1: 不过我们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唱戏可以，不请记者，不登报纸。
0: 你们中国人就是好面子。好，我答应你。
1: 杏子小姐，那一言为定。

0: 吴妈，我相信像薰子小姐这样地位的人肯定不会出尔反尔的，要不然她自己都会瞧不起自己，是吧薰子小姐？
1: 我倒是很喜欢红玉小姐的气质，也很欣赏，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叫敬人不必卑敬，卑敬则少骨，拒人也不能太过，太过则露奸。像红玉小姐这么年纪轻轻知进退懂权宜的人，我倒是应该跟你好好学学，相信家父看到你也一定会很喜欢的。严老板，这几天在家好好养养嗓子，三天后我亲自来请你。
2: 好好啊，这才是审时度势啊，看来是我面子不够啊。严老板，这不就结了，皆大欢喜，皆大欢喜啊。
1: 告辞，
0: 各位慢走。
2: 薰子小姐小心一点啊，看来还是薰子小姐道行高啊，见死了见死了。
1: 戏子就是戏子，没有你说的那么难看。
2: 是，
1: 你马上给我调查一下严老板的这个侄女儿到底是什么来路。
2: 哎，我尽量帮您打听打听啊。
1: 找几个人看着严家。
2: 我这就安排，看紧点啊。
3: 是是。
4: 你唱的是哪一出啊？
5: 就是呀，红姐，那个日本婆娘也就这么两下子，你就被打得这么狼狈，你的本事都上哪儿去了？
0: 难不成让你一起杀出去，把严老板家打得稀巴烂吗？
4: 那你也不能自说自话，就这么答应日本人呢？
0: 严老板，你先别生气。从今天这个藤原薰子的气势来看，她是志在必得。我们今天只能这样收场，不能硬碰硬。而且他要的就是猫捉老鼠的游戏，他自认为胜券在握，所以我才一直输给他。严老板，你是舞台上行走的人，像这种虚实之间的道理我相信你应该明白，
4: 所以你才退一步进半步，要是退进了他反倒会起疑心。你还提了一个不许记者报道的要求，都相信你了。
0: 没错，尤其像薰子这样强势的人，到时候出尔反尔肯定是家常便饭。
4: 至少今天他是退兵了，而且是满意而归呀。
0: 是啊，其实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趁他们一时志得意满来不及理清头绪，我们能给自己多争取点时间。
4: 没想到红叶小姐你年纪轻轻的竟有这样的城府，还替我挡了一枪，保住了我的颜面。我严宝珠年长你几岁，可是城府韬略不如你呀。
0: 严老板您过奖了，
4: 你这缓兵之计虽然好，可咱们如何收场呢？
0: 这正是我要跟你说的，从目前这个形势来看，藤原薰子肯定是不会放过你的，就算你不想走也得走了。
4: 走？我不走。
0: 严老板，让你走也是不得已的事，等到藤原薰子反应过来派兵把这屋子围了，那麻烦就更大了。
4: 嗯，我早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他们要是真动手，正好成全了我的气节，让国人都看到他们的强盗面目，不要再相信汉奸汪精卫那套狗屁说辞。
0: 严老板，我尊重你的气节，日本人的强盗面目国人皆知，还有南京大屠杀世人都看在了眼里。再说了，你没听藤原薰子说吗？到时候还要我一起前去，难道你也要我一起成全气节？你舍得吗？
4: 你看这口才跟谁学的呀？不仅能跟日本人周旋，还能哄我。
5: 那当然了，我们姐妹当中啊，就属她和蓝莲鬼主意最多，所以她才是我们的头嘛。哎，
4: 可是说正经的， 今天这事儿让你碰上了。

看来我还真连累上你了。你说这话就生分了。这是我们的缘分。嗯，还有，相信我不多说，你也看得出来，其实我们是从重庆过来的，专门来上海斗鬼子、杀汉奸的。所以像你这样的中国人，我们不能让你白白的流血，白白的牺牲。只要你肯听我的，不但不会连累我们，还能帮助我们杀了邹道海。

0: 上通知三浦队长，让他转告我父亲。三天后，他就能听上严老板的戏。到时候，全上海的名流和记者都会来，亲眼见证他们的名伶为我父亲献唱祝寿。
1: 是，
0: 让三浦再派人去守着严家，这三天里严老板不得离开半步。
2: 那个邹会长已经派他的手下在严家门外监视了。
0: 中国的特工都是废物，只会误事。
2: 是，
0: 监听严家电话，有任何情况马上汇报。
2: 是。

0: 来，这张唱片就交给你了，但愿能按你说的真的帮到你。
1: 你放心吧，这唱片您看得比自己命还重，我一定会保护好他的，相信有了这张唱片，邹道海他一定愿意见我，一时半会儿不会让日本人知道。
0: 若是真能杀了邹道海，那也是值得的。
1: 小青，行动吧。
2: 好，你千万要小心。对了，我给佳音打个电话，让她做个接应。
1: 哎，不能直接在这儿打，我回去之后跟佳音联系，今晚务必把严老板送出去。
2: 好。
1: 姑妈，恐怕我今晚不能亲自送你出上海了，你自己一定要多保重。
3: 侄女啊，一切小心，千万不能出岔子。
0: 姑妈回来，我们还得好好句句都说回话。想不到我严宝珠也和师父一样要远走他乡，当初发誓我要留下来，就是想看日本人滚出上海，滚出中国。
1: 放心吧，肯定会有这么一天的，到时候我们一定会去好好捧你的场，在台下好好听你唱戏。

0: 这小子去这么久还不回来？嗯，你去哪儿了？这么久？
1: 哎，
0: 尝尝尝尝，
1: 给我看看这什么东西啊？
0: 嗯，不错，
1: 你还别说啊，就是好吃，
0: 嗯，
1: 香。

0: 没事吧？怎么样？好些了吗？
1: 没事。
0: 真没事啊？吓死我了，都说你毒，我今天啊可算是开眼了，这么毒的东西你都敢往嘴唇上抹呀？
1: 拿蜡封住，一时半会儿不会有什么问题。
0: 以前我也学过毒药学，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一条啊？你自己研究的？
1: 哼，红爷不是让我们做幽灵吗？那我就让这个熊天罡死都不知道怎么个死法。你查的怎么样了？
0: 这个大汉奸呀，光小老婆就有七八个，平时啊神龙见首不见尾的。
1: 哼，跟我们大当家的一样。
0: 哎，这怎么能相提并论呢？不过呀，听说他有一个特别的藏身处。嗯，以前呢这个地方是宁波同乡会会所，那里他连小老婆都不说，要我看他那儿肯定是他的大淫窝。
1: 那具体地点在哪
0: 儿？这还没有确定，不过呀我找到了他的大老婆。
1: 找一个人老珠黄的女人干什么？
0: 哎，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咱们特工找不到的人大老婆就能找到。哎对了，我已经安排好了，明天呀我让黄佳音陪我去会会。
1: 带他干嘛？我跟你去。
0: 你跟我去？哼，你又不会打麻将。哼，
1: 那是我不感兴趣。
0: 哼，我准备呀搞一个大老婆聚会，把那些怨妇啊全都请过来，肯定能说出好多把柄。
1: 对对对，这种逢场作戏的事儿啊你最在行。
0: 对呀。
2: 你们俩都在啊？我的计划可能得提前了，今天晚上就得动手。兰莲，你这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1: 这头熊还没影子呢，出什么事了？
2: 刚才在严老板家，那个邹道海突然领了一个日本女人过来了，身边还有两个日本女浪人。这个女人一看就是个狠角色，不好对付。
1: 哎，春节中枪那天我看到有三个日本女人，其中有两个就像女浪人。
2: 但是这个我还不敢确定，所以我们大家都得小心点。很有可能这个女人就是杀死春妮的真正凶手，她叫藤原薰子。行了，我先赶紧去准备一下。
1: 哎，需要帮忙吗？
2: 不用了，小青会去帮忙的。
0: 红姐，你已经拔了头筹，这第二票又是你的，有点不大合适吧？
2: 这件事还必须得我去做，我先走了。
1: 安全回来，别让我看笑话啊。

0: 定在里面。我们刚才还看到他的佣人出来过的，到对面铺子里打了二两黄酒啊。那个酒铺的老板说了，严老板就爱他们铺子的绍兴酒，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两口了。
1: 对对对，我刚才啊也凑近门口去听过动静，这不里边还唱着戏呢。哎，
0: 对对对对，
2: 你们确定？
0: 哎，确定
1: 确定
0: 确定确定。
2: 好，你们回去吧。
0: 哎呀，谢谢谢谢，
1: 走走。

0: 跟我走，快上车。你都安排好了吧？
1: 安排好了，放心吧。
0: 严老板，这是我们的姐妹，她叫黄佳音，是地道的上海人，她负责送你上船。
1: 你好，严老板，辛苦了。别客气，
0: 严老板，这次我就不去送你了，你要多保重啊。
1: 你要去帮红叶？
0: 这个时候他应该已经出发了。佳音，严老板就交给你了，要是有什么差池你就不用回来见我们了。
1: 你就放心吧，赶紧去吧。
0: 保重，严老板。
1: 你也要保重啊。
0: 走了啊，
1: 小心点。看你们正是如花似玉的年纪，却在做这些危险的事儿。严老板，坐好了，我们走了。

0: 邹先生。
1: 怎么样？日本人来换班了？
0: 是的，阿涛他们说了，顺顺利利交了班。
1: 好，好啊。这个日本女人啊，真是操心。操心的好啊，日后要出了什么状况也跟我没什么关系。啊，对了，那个严老板的侄女严红玉查到什么没有啊？
0: 哎，一时还没有头绪。邹先生，你知道的，这大上海啊，东一个巡捕房，西一个警察局，根本没有什么好的档案。不过我就打听到这严老板呢是吴县人。
1: 吴县？
0: 对，不过乡下也没什么人了，七大姑八大姨的，一下子也打听不到什么确切的消息。
1: 这就对了，下午他打来电话，没想到就是一口纯正的苏州话。脑子脑的嘞，现在几点了？
0: 快七点了。邹先生，你确定这事儿先不跟那个日本人通个气儿？
1: 哎呀，我不就想见见严老板的侄女吗？跟他商量一下给老同学拜寿的细节问题，用得着跟他通气吗？
0: 我是说那张唱片的事儿。
1: 他要是没那张唱片，我还懒得见他呢。我一天到晚的给日本人做狗，趁这个机会赚点外快也是应该的。再说了，这个精怪女人说的对，与其让这样的宝贝落到日本人手里，还不如落到我这个中国人手里呢，不是吗？
0: 是是，那我就多派几个兄弟在那边守着。
1: 朱先生，那是红药，打扰你困觉了。哎，他这口清新的话呀，那口软软的吴侬软语，也就是这样的风情女子说出来才嗲呀。这个好像从这个电话听筒里。

0: 这是我们今天下午5点录的一段电话，不过是一个女人打给邹道海的，没听明白。
1: 为什么不汇报？
0: 我们找了几个人听，都没听明白，好像是邹道海在跟一个什么女人调情，我们想找到能听懂的人翻译了再报告。
1: 我告诉过你，邹道海和阎宝珠家的任何电话都要马上汇报，配这么多英语翻译有什么用啊？我们现在在上海。
0: 应该把方言的翻译配齐吧。是。接着放。孙子小姐。 再重新放一遍。

红玉小姐，请。

冬日的草原是一幅被冰雪晕染的水墨长卷。茫茫雪原铺展向天际，唯有寒风轻拂雪面的细碎声响，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辽阔。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纯净的天地与生生不息的生灵，在白雪的怀抱里相依共存，

2026丙午马年春节里，往日静谧的草原渐渐热闹起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忙着备年户、收拾毡房，眉眼间满是对新年的期盼与欢喜。祭火是草原春节最隆重、最神圣的习俗。牧人们身着盛装，以最虔诚的姿态祭拜圣火，感念大自然的馈赠，感恩一年来的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

0: 雪原之上，最动人的风景莫过于追风的骏马。马是草原的魂，是牧人最亲密的伙伴。雪原、骏马、牧人，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构成了天地间最温柔的万物图景。2026年，恰逢农历马年，马的灵动与矫健，为这个春节更添几分喜气。草原上有着神奇的马语者，他们无需言语，仅凭心意与眼神便能与骏马心意相通。
1: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0: 那是朝夕相伴沉淀出的默契，是人与马跨越物种的深情。
2: 我觉得慢慢发育过这个身体，人才很安呐，很不值得才是某些街道在哪家还没拉起跟我家那家我说你生活的天特更多好了，因为你是谁为我这个的节目才很我也没拉没拉起拉起也不得嘛，那好多就是那个我拉一样大拿都是在外省就是家那里和我这个的钱他节目才很那那那几天也能够那个他不好这个的啊，等等，咱先和你不领得起，不领不到起，俺今儿没拉谁嘛。

雪原欢腾，骏马长嘶，牧歌悠扬。这是草原独有的年味，是人与自然、人与生灵最美的相守。在茫茫雪原之上，谱写着一曲温暖而壮阔的生命赞歌。

0: 海底小纵队与大象。
1: 瑞拉，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我才可以在狭窄的隧道里测试这台无人侦察机的性能。
2: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达西西，我希望无人侦察机能帮忙更好地观察我在岩壁上发现的一些奇怪的痕迹。
1: 岩壁上的这些痕迹好像是有人故意留下的。哦，是地震吗？
2: 听声音更像是大象。
1: 大象吗？他们也会进入山洞？
2: 我们最好躲起来，避免在狭窄的地方把他们给吓到。嗯，
3: 好了，各位，现在安全了，紧紧跟着我，别走丢了。
4: 你确定山洞里没有饥饿的捕食者吗？
3: 相信我，卡托，我领导族群进入这些山洞已经很多年了，现在我们开始工作吧。
1: 原来是大象用象牙留下的那些痕迹。
2: 但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我想得靠近仔细看看就能找到真相了。
4: 哦，那是什么？
3: 有捕食者，各位，我们快出去。
1: 等等，我们不是捕食者，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正在研究这个山洞。
3: 哦，好的，没事了，大家不要慌，
2: 我们只是好奇山洞岩壁上留下的痕迹。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3: 大象的饮食中需要盐来维持健康，在非洲的这个区域，唯一能让我们获得足够的盐的方法就是在山洞里挖掘。
1: 原来是这样。
4: 但是这样很危险，因为大象不习惯待在这么狭窄的地方。
1: 等等，我听到了什么声音。
2: 今天的晚餐又着了吧？
1: 各位，请保持冷静，请大家不要慌，这里太窄了，可能会互相踩踏。
2: 他疯了，快跑！
4: 我的腿，我现在走不动了，
1: 需要有人帮你治疗。
2: 是的，但是得先解决山洞塌方带来的问题。你们能够挖出一条出路吗？
3: 虽然我们很擅长采盐，但要从山洞里挖出一条路需要很长的时间。
1: 那样的话，还是启动章鱼警报吧。
0: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1: 队长，我们在山洞里遇到了一群大象，可是山洞突然塌方，所有人都被困住了。
2: 有一头叫做卡托的大象，他的腿受伤了。
5: 我的小乖乖啊，他应该非常需要我的帮助。
0: 了解，兔兔兔和皮医生会把你们救出山洞。
6: 没问题，队长。
2: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算我们出去了，外面还有一群饥饿的猎狗正在等着我们呢。
7: 我和他们一起去，队长，我可以对付那群讨厌的猎狗。
0: 很好，我也和你们一起去，呱唧。猎狗可是非常危险的捕食者。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我们已经抵达山洞的外面了。
5: 不幸的是，那些猎狗也在这里。
7: 我听说这些家伙又叫做大笑的猎狗，也许我们可以讲些笑话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0: 猎狗并不会真的大笑，呱唧，他们只会发出一些让

0: 种听起来像笑的声音。瓦奇，
1: 你们好啊，猎狗伙计们。
0: 托托托，趁着猎狗的注意力被引开，你去偷偷的挖掘出路吧。
2: 没问题，队长。
1: 凶猛的家伙们，我可是见过比你们更厉害的老虎。
0: 还是有用的。
2: 呼叫达西西和瑞拉，我们进入山洞了。天哪，
3: 这些岩石现在很不稳定，兔兔兔，你们得慢一点，不然山洞会再次塌方的。
4: 希望不会挖得太慢，卡托还需要我的帮助。
1: 那么再跟你们说件事情吧，知道当雪吹到我脸上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吗？就是冻得我胡子都打颤了。真好笑。
5: 山洞里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哦天哪，呱唧的分心战略好像失效了。好吧，袜子上将。自从离开基地童子军后，我就没做过这种表演了。但是，好戏上场了。大家好啊，在这里干什么呢？我是袜子上将，这些可爱的猎狗们是观众。
1: 什么？
0: 现在让我来给你们介绍吧。我身边的就是海底小纵队的队员呱唧，以及同样来自小纵队的巴克队长，而我就是有名的袜子上将。
1: 是个天生的喜剧演员，队长，看看猎狗们都笑成什么样了。
0: 我觉得他们不是在笑，这应该是他们准备捕猎的时候发出的声音。快跑！
2: 看来还需要一段时间。
4: 也许我可以从岩石的缝隙中挤过去。
2: 好吧，皮医生，但是你要小心。
4: 变成死胡同了，我想我没法挪开这块石头。哦，原来我这么强壮啊。哦，我想刚才是你帮忙搬走了那块大石头，对吗？谢谢你，
6: 皮医生，你终于来了。
4: 你一定是卡托吧？我是皮医生，来帮你包扎的。现在不要动。好了，感觉好点了吗？
2: 是的，我可以重新站起来了。
7: 又成功解决一个问题，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找到出去的路。
8: 我和杰玛可以再找一个出口。嘿，杰玛去哪儿了？
7: 我可以用无人侦察机搜索山洞的情况，会找到杰玛的，你放心。来吧，杰玛，你在哪里呢？哇，找到他了。杰玛，你没事吧？
9: 是的，我没事。我希望能为大家找到出路，以此证明我是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但是我没有找到。
6: 也许你找到了。这里的空气闻着很新鲜，它一定是从外面进来的。空气是从那边进来的。这里有个小洞，我听到外面有水流的声音。
7: 嘿，杰玛，这个出口是你发现的，
6: 把洞口拓宽一点就好了。
8: 这就交给我们吧，这比在塌方的山洞中挖出路要容易得多。大象们，组成象牙部队。
1: 队长，你要带我们回山洞，不会被困住的。
0: 别担心，我有个计划。
5: 我给你们讲个笑话吧。什么东西有四只耳朵、两条尾巴、一个眼罩和一个袜子布偶？是我们的晚餐。
10: 我知道，
5: 真不错。那是什么？
10: 别管了，快跑！
1: 来，这招非常管用，队长。
5: 我们快离开这里，外面肯定更容易找到好吃的。
9: 我们成功了。
7: 原来另一个山洞入口隐藏在瀑布的后面，
6: 这样猎狗就发现不了你们的行踪了。
8: 谢谢你找到新的入口，杰玛，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领导者。

0: 什么声音？
1: 别担心，各位，那是我们的朋友。
2: 很高兴看到你们都安全出来，我们把那群猎狗赶走了。
1: 谢谢了，海底小纵队，谢谢你们的帮助。哦，
3: 你手上拿的是什么呀，队长？
4: 那个，那是袜子上将。
2: 没什么，没什么。我想我的袜子上将是时候从表演舞台上退休了。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
1: 是海底报告，采盐。

0: 海底小纵队与沙猫。
1: 不断上升的海平面让这里的海滩都消失了，得好好确认一下我的宝藏有没有一起消失。我记得它被埋在那些棕榈树下面了。哈哈，找到了，那是我的，快点回来你们这些小家伙们。
2: 很抱歉，我们是装饰蟹，我们需要这些。
3: 我们把它放在壳上，可以躲避想要吃掉我们的捕食者。
1: 啊，是吗？那好吧，至少他们没有把我心爱的金色毛线团拿走。幸运的是，勇士可不会把所有的宝藏都藏在同一个地方。海平面在逐渐上升，得在其他宝箱被淹没之前，找人帮我把它们挖出来。还是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0: 外派员咔嚓船长，请汇报情况。
4: 你们好，海底小纵队，我到这座小岛上来检查我的宝藏，结果我埋宝藏的海滩却被海水无情地淹没了。好不容易挖出宝箱，但里面的宝藏却被一群小螃蟹拿走了，只剩下我这个心爱的金色毛线团。
5: 哦天哪，好吧，地球温度一直在上升，使得北极和南极有更多的冰融化并流入了大海，最终的结果就是导致全球的海平面都在上升。不幸的是，全世界许多海滩现在都被淹没了。
4: 啊，所以我需要有人帮我把其他的宝箱挖出来，再把它们埋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0: 呱唧，那就麻烦你去帮助你的爷爷吧。
6: 好的，队长。我用最快的速度赶过来了，爷爷。
1: 谢谢你，孩子。我把宝藏埋在了悬崖上的一个山洞里，我的秘密藏宝洞居然崩塌了。
6: 我们以前也遇到过，随着海浪越来越高，一次又一次地撞击悬崖上的岩石，岩石逐渐磨损，最终塌了。
1: 是的，孩子，这就叫海岸侵蚀。
7: 啊，海岸侵蚀。
1: 所以，如果山洞崩塌了，宝藏一定就埋在这堆岩石下，我可以肯定。
6: 好像什么都没有了，看来这些落石把您的宝箱给砸碎了。
1: 幸好他们没有砸碎我的旧航海日志，我在这本日志里写下了我早期的一些冒险经历，所以这才是我真正的宝藏。
6: 我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沙子，就是这里，爷爷，在非洲的北部地区。我们终于到了，爷爷，这里是你埋藏宝藏的最佳地点。
1: 嗯，也不一定啊，孩子，潮水一样会把这个海滩淹没的，我们最好还是远离海浪，再去那边找一找。再远一点。
6: 这里呢？
1: 再远一点。
6: 这里
1: 就是这里了，这里绝对是埋宝藏的最佳地点。海滩真是个有趣的地方。
6: 这里不是什么海滩，爷爷，这里是大沙漠，一个超级大的沙漠。走了这么久的路，我已经没力气跟你一起埋宝藏了。

0: 我也是，孩子，休息一下吧，明天醒来之后再买宝藏吧。
1: 怎么回事啊？
0: 呱唧，我的章鱼背包不见了。
1: 我小时候的胡须还在里面呢，我们一定要找到它。有线索了，一定是有人把您的背包在沙子里拖走了，
0: 但没有留下爪印，谁会拿走它呢？
1: 我想只有一种解释了，就是沙漠勇士。
0: 那是什么呀，孩子？
1: 而且是隐形沙漠勇士。
0: 背包在这里，埋在沙子里了，谁会做这种事呢？
1: 一个挖沙子的隐形沙漠勇士。
0: 让我们来看看你的小猫胡须还在不在背包里。
2: 是我的。
0: 那不是沙漠勇士，那是一只猫。
1: 不能让他拿走我宝贵的小猫胡须，快跟上他。同样都是猫咪，但他的速度好快啊。他居然消失了，
0: 我的宝藏也一起消失了。我们一定要找到拿走背包的猫咪，还要把你珍贵的小猫胡须拿回来。
1: 也许可以用我的章鱼背包来做诱饵。
0: 这个主意不错，孩子。如果他拿走了一大包宝藏，他肯定还会想要另一包的。
3: 我把章鱼背包留在这里了，爷爷。
0: 你是说装满了很多宝贝的章鱼背包吗？
4: 很多宝贝，
2: 还有一个包，是我的。你，给我过来！
1: 他上钩了，爷爷。现在你无处可逃了，你这只偷包的猫咪。
2: 我不是小偷，我是沙猫，我叫桑迪。
1: 如果你不是小偷，为什么要抢走我爷爷装着宝藏的章鱼背包呢？
2: 宝藏？什么宝藏？我只想要那些美味的零食。
1: 美味的零食？
0: 我在章鱼背包里放了一些海藻蛋糕和鱼饼干，以防万一。但你为什么要把它们埋起来，而不是直接吃掉？
2: 沙漠里的食物非常稀少，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找到另一顿饭，所以我把找到的食物先小心地埋起来，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下次吃了。
1: 就像埋宝藏一样，对吗？我们做个交易怎么样？
2: 做个交易？
0: 是的，如果你带我们去你埋宝藏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给你更多美味的零食。
2: 听起来不错，来吧。
1: 等一等，你居然没有在沙子上留下任何爪印。
2: 当然没有，沙猫的爪子上有特殊的皮毛，它保护我们不会被炎热的沙子灼伤，也不会让我们掉进沙子里。你看，没有爪印。
5: 那些小猫咪们看起来非常的好吃呢。
2: 等等，我听到什么了？好像是一条沙鬼。
0: 快点后退，你这个家伙，不然我们就
5: 不然就怎么样？
2: 小心点，它有剧毒，我来赶跑它。
5: 放马过来吧，小家伙。
2: 你抓不到我的，
5: 但是你们绝对躲不掉我。
2: 你还是太慢了。
5: 这只小猫咪真的太难缠了。
1: 天哪，真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你是怎么做到的？
2: 对付这些毒蛇只是沙猫生活的一部分，否则那些讨厌的蛇一定会爬进我藏食物的地方。不过我还是损失了一根胡须。
0: 虽然你是只小猫咪，但你和勇士一样坚强。
2: 谢谢夸奖，你们两个也跟沙猫一样不畏困难。这就是你的背包。
1: 是我小时候的猫咪胡须，它们还在这儿。
0: 我说话算话，你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地方埋我的宝藏，连我都找不到这么棒的地方。
1: 桑迪，你知道吗？并不是所有的勇士都需要出海。
0: 沙猫桑迪，作为一名名誉勇士，你发誓要一直保护这些宝藏。
4: 保护这些宝藏，

0: 作为交换，海底小纵队的队员会定期给你送来美味的鱼饼干。
1: 你的宝藏和我在一起会很安全，咔嚓船长，因为我在里面也放了自己的宝贝。
0: 哦，我的老天爷呀，这是你的胡须吗？
2: 是你和沙奎搏斗时失去的那一根吗？
1: 是的，因为它是我们第一次勇士探险的纪念品。
0: 嗯，它的确是一件无价之宝。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开始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与可可树救援。早上好啊，小萝卜。喝一杯美味的热巧克力，才能开启美妙的一天。哦，好像喝完了。
1: 我们的热巧克力喝光了，
0: 只是可可而已，这又不是什么全球性的大危机。
2: 纳克教授呼叫章鱼堡，南极洲的热巧克力全部喝完了，我需要补给，快点快点。
0: 你好啊，纳克教授，非常抱歉，章鱼堡的热巧克力也喝完了，所以必须。
3: 沼泽游侠前来报告，你们还有热巧克力吗？
4: 我是坦克，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的热巧克力喝完了。
0: 看来还真是一次全球性的大危机呀。小萝卜，你真的确定没有可可了吗？哦，
5: 卢卡，阿达可可。
6: 队长，刚刚你下命令发射多足艇了吗？
0: 没有，是谁开走了？
7: 植物鱼们这么急急忙忙的是要去哪儿啊？
0: 啊，我想他们一定是去亚马逊找可可了。
7: 亚马逊吗？我的老天爷呀，我以为热巧克力是从机器里出来的，现在没了。
8: 事实上，呱唧，巧克力来自可可树。可可树上长着充满可可籽的果荚，经过烘烤研磨，就可以制成美味的热巧克力。
9: 它生长在亚马逊这样温暖的地方，看来植物鱼们是去那里了。
1: 欢迎回到亚马逊，小萝卜，看来你们已经忘了求鱼挖的洞了。是的，我们每天晚上挖新的洞，白天就在洞里睡觉，因为求鱼是在夜间活动的。你们能来真是太好了，可可树在这么热的天气里情况不太好，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要回去继续睡觉了。

0: Arthur Alerta.
1: Pronto, mãe.
2: 小萝卜，请汇报情况。你们找到可可树了没有啊？植物园中的可可树在烈日的照耀下已经枯萎了。
3: 是啊，我并不惊讶。可可树在亚马逊温暖的气候中成长，但随着全球的温度越来越高，在长时间的阳光直射下，可可树的叶子会慢慢变干。可可树需要有更高大树木的荫蔽才能继续生长。
0: 小萝卜，你们需要支援吗？

0: 下面发生什么事了？好像是一种新的美味水果。
1: 我难。
0: 哇哦！我从来没见过会走路说话的水果。我还是继续吃香蕉吧。我不知道你们想干什么，但是希望你们不要动那些树。非常感谢。
2: 为什么不试试那棵树呢？真是一群精力充沛的小家伙。
0: 树得一分，小家伙们零分。
2: 小家伙们似乎并没有想要放弃。
0: 哦，他们再次失败。
2: 哎，等等，他们又起来了。
0: 看来小家伙们想出了一个新策略，但是能够成功吗？
2: 这将是一场艰难的战斗。
0: 他们很可能会摔一跤。
2: 幸好你们没踩到香蕉皮摔一跤。
0: 加油，伙计们，你们能行，
2: 不要放弃。
0: 你看，他们只需要一点点的鼓励。
2: 不好，看来鼓励过头了。
0: 这次他们打算逃走了。
3: 外面怎么这么热闹？
2: 现在逃跑者又卷土重来了。进了。
3: 怎么回事？
0: 小家伙们种下了他们的大树。
2: 你挖的洞助了他们一臂之力。
3: 很高兴能帮上忙。
4: 你们好啊，植物鱼们，你们是不是需要我们的帮助？

0: 的，我可以马上帮你们修理好舵足艇。
1: 干得好，植物鱼们，我们又可以享用热巧克力了，搭配香喷喷的海藻蛋糕。
2: 什么？没有海藻蛋糕了？
3: 厨房里也没有海藻了？

0: 草原晨曲，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每个清晨和你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子祥。
1: 我是逸成，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0: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5月30号，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内蒙古磁源交易平台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上线运行。平台集聚了算力调度交易、模型便捷调用、磁源交易结算等一站式功能，可为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市场主体提供算力输出、模型调用、应用落地、磁源结算的全站式 AI 服务，填补了区域算力模型磁源交易综合服务的空白。5月30号，氢能两轮车科研测试试点示范项目在包头启动，北方稀土自主研发的首批1000辆氢能两轮车正式投放市场运营。据介绍，该车使用风光滤氢，运行全程依托氢能发电驱动，能量转化过程无废气、无噪音、无污染物排放，从使用终端实现零碳排放，充满氢可行驶100公里以上，且低温性能好，冬天续航还能保持90%以上。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其中东北过90%，黄淮海近90%，西南过80%，其余地区接近尾声。黑龙江、内蒙古春播作物超60%已出苗，辽宁、吉林过90%，已出苗作物长势良好，一二类苗比例95%左右。生态环境部近日发布海湾清洁指数评价技术方法试行，这是我国首个规范海洋垃圾清洁程度量化评估与分级标准的管理办法。以海湾为基本评价单元，通过无人机航拍和人工调查监测两种技术手段，主要评价海滩垃圾盖度、海滩垃圾密度和海面漂浮垃圾密度三项核心指标。5月30号，成渝中线高铁简阳往乐至方向启动铺轨工作，这也标志着成渝中线高铁正式进入全线铺轨阶段。成渝中线高铁线路起于成都枢纽成都站，最终引入重庆北站，正线全长约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成渝中线高铁建

0: 通车后，成都至重庆50分钟可达。
1: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2: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翻开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1: 今天的奔腾早知道，首先来关注出行领域的新变化。明天起，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正式实施。据新华社消息，新规首次对违规乘客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如果出现无票乘车、使用伪造涂改车票、票证人不一致、越级乘坐高票价席位或者持不符合条件的优惠票等情况，并且拒不补票的，之后再次购票时，12306或售票窗口会自动提示限制购票。明天是6.1国际儿童节，不少家长都在为孩子准备节日礼物。据央视新闻报道，市场监管总局最新发布了儿童玩具安全选购消费提示，建议家长牢记一看二闻三拒绝。一看玩具是否有尖锐边角、容易脱落的小零件或强光刺眼等问题；二闻有没有刺鼻异味，警惕增速剂、甲醛等有害物质超标；三要坚决拒绝无生产信息的三无产品，以及水晶泥、小磁力珠、未认证的电动仿真厨具等高危网红玩具。同时，电玩具、塑胶玩具等必须带有 3C 认证标识，包装上要明确标注适用年龄范围。六一假期带娃自驾出游也有好去处。来自央视新闻的消息，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的 G217 独库公路已经完成全线清雪和路面病害处置，将于6月1号起正式恢复通车。这条连接南北疆、全长约561公里的景观大道，今年将实行昼保通行、夜保施工。具体来看，乌苏驿至库如里路段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7点通行，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等社会车辆可以驶入。库如里至那拉提入口段会根据流量和天气弹性封闭至晚上9点。需要特别留意的是，那拉提至乌苏驿入口、乔尔玛至 G217 入口晚上7点后，社会车辆不得进入。公路上的风景要看，家里的装备也该换新了。据呼和浩特市商务局消息，从昨天起，清凉一下家电数码图书惠民消费券已经正式发放，并将在每天上午9点滚动开奖，持续到6月30号。家电券由满1000元减150元到满8000元减1200元等多档，数码券满6000元减600元起，最高可减1000元。通过云闪付 APP 定位呼和浩特就能领取核销。图书方面，在抖音或微信搜索内蒙古新华书店或青城阅历坊，还能领取满100元减50元、满200元减100元的消费券，所有券都当天有效，总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一起走进奔腾新视野。那孩子入园，家长最挂心的除了适应不适应，恐怕呢就是吃的好不好，安不安全了。那从明天，也就是6月1号起，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正式实施。
1: 新规直接给幼儿园的食品安全画出了硬杠杠，不仅明确了从园长到具体人员的责任清单，还对供餐资质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哪些能做，哪些不能碰，写得清清楚楚，让孩子们的饭碗端得更稳，更让人放心。
0: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规定一共32条，涵盖7个方面内容，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做出了一系列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的制度安排。
2: 针对幼儿园的供餐资质和要求，画出了不可逾越的硬杠。规定明确，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园外供餐的

0: 湿度、云量、降水以及太阳辐射影响。
1: 夏季没有风的时候，气温湿度偏高的区域，体感温度通常比实际气温高出1到3摄氏度。遇上高温高湿天气，差值甚至能达到6到7摄氏度。夏季夜间，南方多地平均相对湿度普遍超过60%。在这样的湿度环境下，28摄氏度的气温，体感温度接近30摄氏度。如果全天气温都维持在28度以上，大家就会明显感觉到昼夜持续闷热。气象专家提示，如果在室内，可以通过空调和电风扇来降低温度，在室外可以撑遮阳伞、戴墨镜等来减少热量吸收，或到树荫下、遮阳棚下避开直接的太阳照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首先，我们来看一件发生在街头的暖心小事儿。最近，内蒙古满洲里的一位普通快递小哥，用一次小小的善举温暖了我们的心。当他奔波派送快递时，在路上遇到了一位行动不便的外国友人，推着轮椅艰难上坡。他没有丝毫犹豫，主动上前帮忙，助力对方顺利通行。
2: 偶然的时候看见了一个快递小哥帮助这个俄罗斯传递人给推上去了，不也没几秒钟，没等下车他也就推完了。这个品德助人为乐，我觉得挺正能量，是有暖心的这件事。
1: 快递小哥的暖心举动不仅彰显了普通人的淳朴善良，也让城市充满了温度。看完温暖的瞬间，我们再来感受一下孩子的奇思妙想。小朋友的创造力永远让人惊喜。一名5年级的小学生在课间闲暇时间动手改造，自制了一支巨能写水笔，而且呢，这支手工打造的笔真的可以顺畅地写出字来。
3: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4: 什么
3: 笔？什么笔？
4: 唱歌。
3: 这什么笔？
1: 按照这样的储墨量，就算读完大学，笔芯里的墨水估计还能剩下半瓶儿。孩童的可爱创意治愈人心，而老师温柔的瞬间则治愈了无数学生。最近一段校园的暖心画面走红网络，课堂上全班同学正在进行英语的听力测试，本来以为会听到标准的听力播报声音，没想到突然响起的竟然是语文老师的暖心寄语。一句作文写完了，人生的文章才刚开头，温柔又有力量，让全班同学瞬间愣住，也瞬间倍感温暖。
5: 听下面的录音，回答第一小题。
6: 同学们，我是语文莫老师。
1: 良师暖心寄语，润物细无声。校园里的温柔瞬间格外动人，那大自然的治愈美景更是令人惊艳。初夏时节，荷花盛放，荷塘美景随处可见，而一位博主却解锁了荷塘的独特视角。他别出心裁，给小乌龟安上了迷你的拇指相机，跟随小乌龟的视角沉浸式游览荷塘。

换一个视角看世界，就能收获别样的美好。可爱的创意结合夏日美景，让平凡的荷塘景色也多了满满的治愈氛围感。最后，同样是一组美景，大雨过后，不少城市的路面留下片片水洼，清澈的水洼完美倒映出世界的模样，水天一色，画面唯美又治愈。让人感慨的是，看到这一幕才终于听懂了歌词里"就算大雨让整座城市颠倒"的浪漫。

0: 这些散落日常的温暖、创意与浪漫，拼凑成了最美好的人间烟火，也让我们明白，平凡的生活处处皆是惊喜与温柔。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
1: 早上好，欢迎收看奔腾说天气。今天我区东部地区降水明显，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赤峰市南部、通辽市南部和西北部、兴安盟的西部、北部以及呼伦贝尔市的大部地区有小雨或者雷阵雨。那么其中呼伦贝尔市的西

0: 部和东北部地区有中雨，局部有大雨，部分地区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西部偏东和偏北、中东部大部地区伴随五六级局地八九级的大风，西部偏北地区有沙尘天气。气温方面，中部偏北和偏东、东部大部地区气温会下降6到10度，局地降幅超过10度。而赤峰市东部、通辽市的中部和西南部、新安盟的东部地区，则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东西温差巨大，请大家注意防范。呼和浩特晴，28到12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5到16度。乌海多云，29到16度；临河多云转晴，29到15度；包头晴，28到11度；康巴什多云，25到13度；吉宁晴，25到12度；二连浩特多云，27到14度。锡林浩特多云，25到11度；松山多云转晴，31到13度；科尔沁小雨，36到16度；乌兰浩特多云，35到14度；海拉尔小雨，24到5度；满洲里小雨转晴，20到1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万家。节目尾声，让我们在一首奔腾晨曲《记得》中共同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兴。

用力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我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4: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5: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6: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7: 自来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蒙古新闻联播推出10集系列报道《行走三北看绿色长城的生态答卷》，今天播出第1集，带上绿围脖，锁住万里沙。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位于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内的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
0: 从达茂草原喜欢看星星的牧羊少年，到为国出征的航天英雄，中国最年轻的航天员武飞回家了。
1: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内蒙古磁源交易平台在呼和浩特上线运行。
0: 满洲里陆港粮油和化肥产业项目今天开工，以下来看详细报道。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

考察时强调，要突出治理重点，打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努力创造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内蒙古横跨三北，三大标志性战役有两个半在内蒙古，是全国荒漠化治理的主战场，肩负着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重大使命。三年来，全区上下牢记嘱托，以担当和坚守跑出了攻坚三北的加速度，累计完成生态建设9536万亩，防沙治沙任务量、推进速度和治理面积均居全国首位，在沙海戈壁间书写绿色答卷。初夏时节，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多路记者行走三北一线，行程3000多公里，历时半个多月，定格沙海增绿、绿富同兴的动人图景，看绿色版图在内蒙古的壮美画卷。今天起，内蒙古新闻联播推出10集系列报道《行走三北，看绿色长城的生态答卷》，今天播出第1集，带上绿围脖，锁住万里沙。

0: 行进三北第一站，我们来到内蒙古最西端的阿拉善盟。2025年，全长1856公里的阿拉善防沙阻沙锁边林草带全线合龙。一年后的绿围脖有什么变化？记者去治沙一线寻找答案。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阿拉善右旗巴丹吉林沙漠的南缘，正好处在一个风口，所以这里常年风沙比较大。现场的工人呢正在压草方格，但是有所不同的是，今年用的这种草帘子有5至6道线呢把散草绑在一起，虽然成本有所提高，但它的整体性更强，抗风沙能力就更好。
2: 去年我第一次来到这里，亲眼见证了这条1000多公里的绿围脖合拢的壮观。今年再次来到锁边林带，去年铺下的草方格经过一整年的风吹日晒，已经像一张沉稳的旧网，牢牢地兜在沙丘上。而今年新压的草帘子黄灿灿的一片，沿着旧网的边缘齐刷刷地向沙漠腹地铺展开去。当地人告诉记者，今年这些草方格正在将锁边带向沙漠腹地挺进，加宽、加密、加固。
1: 在沙漠里有很多像这样的小沙包，上面生长的这个植物呢叫白刺，是天然生长的。它的生长过程很有意思，白刺长出来，风沙就会在它周围聚集，白刺继续长，沙子继续堆，年复一年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小沙包。那这些白刺呢用自己的生长牢牢地就把这片沙子固住了。
2: 白刺就像是大自然自己织出的锁边带，三年来那些曾经只顶着几丛枯黄白刺的小沙包，如今枝条密了，绿意浓了，沙包之间原本裸露的沙地上也星星点点冒出了茧棚和沙米。即便有自然修复的加持，埋头在沙漠里的治沙人也没有减少。人群中，这个一脸稚嫩的小伙子叫江玉。3年前刚考到阿拉善右旗林草局的时候，他连梭梭和沙蒿都分不清。现在，蹲在沙窝子里，像一个治沙专家。
3: 这种草方格，它的早晨沙子上其实早晨的那个雾水里面还是水分很足的，然后在水分过的时候，就顺着这种杆杆子渗在旁边土里头，所以这就会有这种硬质化。
2: 三年，江宇天天长在治沙一线，他学到的不仅是书本上的理论，还有一些只有老把式才知道的土办法。江宇家在500多公里外的阿拉善左旗，一个月只能回去一次看媳妇儿和孩子。
1: 你觉得苦吗？
3: 有成果的，见上家乡很，不能想苦呀，得想甜的呀，不说安居乐业吗？保护家园不就是安居吗？
2: 目前阿拉善右旗三北六期工程6个项目已全部获批，2025至2028年计划治理221.1万亩，总投资19.71亿元，2025年已完成治理任务90.3万亩，2026年重点推进46.4万亩治理工作，2027年至2028年将。

0: 党集中攻坚剩余84.4万亩治理任务。阿拉善有句话，在沙漠里种活一棵树比养活一个孩子还难。我在现场试着压了半个小时草方格，大太阳底下满头大汗，心脏通通直跳。半个小时我只压出不到200米，而眼前这漫山遍野几千亩的草方格全是这样一锹一锹压出来的。一年前我第一次来到阿拉善这片沙漠，扎根在滚烫沙子里的280万亩梭梭林如沉默的百万雄兵，让我震撼于这里人的倔强与对家的信念。今年我明白了，百万雄兵也是从一个个新兵来的。近半个世纪的三北工程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前仆后继，守家从不是一个人的事儿，每一个新兵的加入最终付诸了这万里黄沙。
1: 北京时间2026年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位于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内的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在额济纳旗境内的东风着陆场，大家看到随着我们镜头的方向，我们看到了神舟22号的飞船呈直立的姿势着陆在了额济纳的东着陆场。东风着陆场欢迎3名航天员回家。
1: 5月29号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
3: 今天开舱的用时也是特别的快，打开之后跟那个指令长动两动三，然后进行了一个就是问候，神舟21号乘组欢迎你们回家，祝贺你们。在东风着陆场，然后我们这已经是迎接了从神12然后到神21乘组的返回，然后每一次返回都是让人刻骨铭心，也很荣幸能够在这一片伟大的事业里面，然后一直在努力拼搏和奋斗着。
1: 20时59分，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
4: 本次任务主要存在两大难点，一是跨昼夜作业，昼夜光线大幅变化，易影响图像传输质量；二是区域多软沙地形。结合任务实际，我们完善了各类应急处置预案、照明、通信等装备，严格落实多层备份要求，并立足于难点，强化岗位实际。今天的天气非常好，任务非常圆满，东风着陆场永远值得期待。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日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5: 任务完成得很好，大家刚刚看到了我们航天员在上面，这也是我们这个第一次长达7个月超过200天的一个飞行。
6: 那么整个乘组呢也经历了咱们的应急的发射和返回，那么在上面他们这个整个的无论是出舱任务还是我们在上面的科学实验都做得非常好。这个乘组还蛮有特点，像武飞啊，是我们现在目前最年轻的一个航天员了。
7: 自神舟12号飞船返回着陆以来，我们支队这已经是第11次执行返回安保任务了，对这个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感到非常的骄傲。
1: 5月29号16点到21点50分，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推出近6小时特别直播，长风万里英雄回家，太空出差时间最长乘组今日返回地球。80多家媒体、300多个平台同步直播，全网总观看量破1亿。内蒙古台报道。
8: 5月29日，内蒙古籍航天员武飞和乘组凯旋。 210天在轨坚守，3次太空出舱，从达茂草原喜欢看星星的牧羊少年，到为国出征的航天英雄，这一刻，武飞，中国最年轻的航天员，回家了。
9: 返回舱着陆。
10: 5月29日20时11分，内蒙古籍航天员武飞成功着陆于额济纳旗的东风着陆场。
11: 东风，雄鹰报告。
12: 雄鹰讲。
11: 航天员身体状态检查正常，报告完毕。
10: 20时59分，航天员武飞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曾经的牧羊少年，逐梦苍穹，圆梦太空，再遇归来，回到内蒙古家乡的热土。
7: 达茂旗的人民送给您的一幅壁画。
13: 谢谢大家。
14: 回到地球，回到祖国的怀抱，我感觉特别踏实，特别自豪。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
10: 武飞，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3级航天员，2020年9月入选我国第三批航天员，担任航天飞行工程师。经过层层严格考评，入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作为我国目前最年轻的航天员，在轨期间，武飞先后完成3次出舱任务，成为国内执行出舱任务最年轻的航天员。首次飞天便创下超长在轨驻留记录，精准完成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设备维护等关键任务，用过硬本领交出了一份亮眼的航天答卷。在达茂旗西河乡武飞二爹武方树家中，亲朋好友齐聚小院，返回舱降落伞打开的瞬间，全家人屏息凝神。当返回舱成功着陆，武飞出舱挥手致意，小院瞬间爆发出热烈欢呼。
15: 他爸妈去给哄松了，
16: 国家交给他的重大任务，我们的武亚昌平安落地回家，心情特别高兴。
7: 哥哥始终相信越努力越幸运，这句话也深深地触动我，朝着自己的目标脚踏实地奋力拼搏。
10: 首位内蒙古籍航天员神舟20号航天员王杰的父母也格外牵挂武飞，看着武飞平安出舱，状态良好，老两口难掩自豪与激动。
17: 他们都是咱们内蒙的两位航天员，都是内蒙的好男儿，为他们感骄傲自豪。
18: 真了不起，咱们内蒙古写出了个王杰，今天武飞圆满完成任务，平安归来，为咱们内蒙古骄傲，祝咱们航天事业越来越好。
10: 在神舟家园四子王旗，孩子们为武飞制作了一幅我心中的航天3米长画。
19: 武飞哥哥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要学习他不怕吃苦、为国奋斗的精神，努力学习，长大以后也为祖国航天事业贡献力量。
10: 内蒙古台报道。
8: 第三批四部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建设名单日前公布，内蒙古师范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入选。
20: 内蒙古师范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2024年成立，是内蒙古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实体化建设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去年学校获批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交叉学科建设试点，具备硕士、博士研究生招生资质，是自治区唯一入选高校，也是全国16家试点单位中唯一师范类高校。学校牵头打造中华民族一家亲课程，获批教育部思政示范课程，同时面向全校本科生开设公共必修课《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面向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研究生开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导论》等专业必修课。当前已立项开发本科生选修课37门，研究生选修课28门，形成贯通本硕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学课程体系。今年3月，学校教师牵头申报的以大中学思政课一体化为抓手，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入选教育部首批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典型案例。
21: 内蒙古师范大学将紧扣国家战略，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度强化学科交叉融合， 充分发挥好中央四部委基地的示范

0: 引领作用，打造学术高地和高端智库。
1: 内蒙古台报道，
2: 今天由内蒙古大数据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内蒙古算网科技有限公司三方联合共建的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内蒙古磁源交易平台，在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上线运行，填补区域算力模型磁源交易综合服务的空白。
3: 平台以中国云谷磁源制港为定位，集聚了算力调度交易、模型便捷调用、磁源交易结算等一站式功能，具备合规化磁源交易的核心能力，集成聚合异构算力、优质模型、应用市场三大核心资源，可为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市场主体提供算力输出、模型调用、应用落地、磁源结算的全站式 AI 服务，解决了以往磁源市场缺乏统一定价标准、采购渠道分散、资源供给及品质不稳定等问题。
4: 有了这个平台之后呢，我们可以安心获得稳定、优质、高性价比的资源，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 AI 场景研发和业务应用当中。
3: 平台全面适配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三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十余款主流模型。根据用户需求，平台还可整合接入全国节点的通算、智算、超算等多元算力资源，通过智能调度算法实现算力资源的弹性分配、高效调度、集约供给。下一步，平台还将通过发放 token 券、算力券等措施，集聚更多模型厂商、算力企业、数据服务商，着力打造我国北方地区磁源交易流通高地。
5: 我们在磁源产品布局上已经构建了完整成熟的产品体系，有支撑大模型训练推理的算力类磁源产品，打造即开即用的大模型调用服务。同时呢，我们推出了多元化的付费模式，还可以为全行业定制企业私域磁源数字权益产品。
3: 内蒙古台报道。
2: 作为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挂牌后的首个重大项目，满洲里陆港粮油和化肥产业项目含铁路专用线今天开工。
1: 项目由内蒙古国贸集团投资建设，总投资10.28亿元，是自治区打造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重点支撑项目，被列入交通运输部交通强国专项试点范围。其中，满洲里陆港化肥产业项目含铁路专用线，总投资约5亿元，主要建设钾肥仓储加工包装厂房，总建筑面积28770平方米。满洲里陆港粮油产业项目含铁路专用线，总投资约5.27亿元，规划建设粮食仓储综合配套设施，总建筑面积53726平方米。依托满洲里口岸独特区位优势和对外开放优势，项目同步配套建设铁路专用线，打通跨境物流关键节点，将建成集粮油、化肥仓储集散、物流转运、精深配套、跨境贸易于一体的全产业链运营体系，补齐陆港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口岸综合枢纽能级。
6: 预计2028年上半年全面投产，投产后化肥项目可达到年进口氯化钾换装80万吨、大颗粒加工40万吨、仓储15万吨；粮食项目可达到年进口额饲料粮、杂粮、毛油换装90万吨、仓储8万吨，将有力助推口岸由通道经济向落地经济转型升级。
1: 内蒙古台报道。
7: 今天，氢能两轮车科研测试试点示范项目在包头启动，北方稀土自主研发的首批1000辆氢能两轮车正式投放市场运营。
1: 在包头市阿尔丁广场，西小青牌稀土氢能两轮车整齐排列，市民打开西小青家微信小程序，扫码注册，一键下单就能共享出行。
8: 车身比较轻盈，而且操控也比较灵活，用氢能源感觉很新颖，低碳环保的同时也方便出行。
1: 北方稀土充分挖掘稀土元素独特性能，成功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稀土固态清储瓶与燃料电池，与优势企业协同攻关，完成氢能两轮车生产配套和运营保障。2025年7月，该款车型正式下线，并在包钢厂区批量投用，同步建成内蒙古首座低压固态储氢加氢示范站。经过一年

0: 实践的工况验证，氢能两轮车可在零下30摄氏度至零上60摄氏度情况下稳定输出动力。作为包头市绿色出行重点工程，氢能两轮车科研测试试点示范项目正式启动，首批规模化投放1000辆稀土氢能两轮车，年内计划在市区以及重点工业园区累计投放稀土氢能两轮车10000辆。
1: 车呢使用低压固态储氢技术，实现常温常压下吸氢放氢，充满氢呢整瓶用行呢可以达到100公里，冬天续航呢还能保持90%以上。
0: 内蒙古台报道。
2: 东北超第二轮赛事今晚将打响，通辽队坐镇主场迎战鸡西队，比赛将于19:40在通辽市奥体中心体育场开赛，这也是通辽队本赛季首个主场比赛。内蒙古文体娱乐频道奔腾融媒客户端将全场直播。
0: 首轮比赛中，通辽队客场战平长春队，鸡西队首战不敌沈阳队。为了适配夜间正式赛事节奏，这几天通辽队开展夜间专项训练，重点打磨接传配合、战术跑位及任意球技术，积极备战本场主场赛事。
3: 今天嘛，我们就是整个是适应一下场地啊，针对鸡西也看了一些比赛的一个录像，就是还是要全力以赴拼鸡西，踢好这场球。
0: 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联赛，本届东北超由辽吉、黑蒙3省1区联合打造，共8支城市代表队参赛。内蒙古由呼和浩特、通辽两队亮相。呼和浩特队将于6月12号客场对阵哈尔滨队。内蒙古台报道。
4: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5: 内蒙古中小学生今天起迎来首个春假，5月29号到6月3号，自治区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增开呼和浩特与巴彦淖尔间动车组列车1对，对呼和浩特、包头与北京间5对直通高铁动车组列车，以及呼和浩特、乌海、乌兰察布间8对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安排北京、西安等热门方向的普速列车扩编加挂，日均增加客座能力1.5万人次。同时联动地铁、公交部门，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开夜间公交等方式，实现铁路与市内交通无缝衔接。5月27号，自治区科技突围工程揭榜挂帅专项三和牛乳肉性能基因组选育提升及种质创新项目在呼伦贝尔启动。项目将建立三和牛基因组育种数据库，围绕5大育种课题集中攻坚，开创乳肉双性能协同选育的精准育种新体系，预计3年内实现牛奶产量和屠宰率双提升，关键环节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4: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呼和浩特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8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5度，乌海多云29度，临河多云29度，包头晴28度，康巴什多云25度，吉宁晴25度，二亮浩特晴转多云27度，新亮浩特晴转多云25度，松山晴转多云31度，科尔沁晴转小雨36度，乌兰浩特晴转多云35度，海拉尔多云转小雨24度，满洲里小雨20度，额济纳旗晴32度，科尔沁右翼中旗晴转多云35度，额托克前旗多云27度，固阳县晴23度，武川县多云转晴21度，察哈尔右翼后旗晴23度，乌拉盖管理区晴转小雨24度，临歇县晴转小雨27度，巴林右旗晴转小雨29度，科尔沁右翼前旗晴转小雨30度。